0: 和新一轮的技术会议。美国和伊朗暂时未正式确认停火协议，亚曼和伊朗就分别提出一个临时框架，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航运。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向盟友表示，美国现阶段不打算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攻击行动，而是转向制裁和海上封锁，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说，根据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就会将途经亚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能够通过该海域，只允许商船通行。加利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的通行安排只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会在30至60日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利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之前未能够履行的所有承诺。而据报，美国开始将部分因为美伊局势紧张被召回的外交人员重新派回中东国家，反映美伊局势有望缓和。路透引述消息报道，驻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巴格达的外交机构都会有外交人员重返岗位，一些使领馆初期的人手规模将不会超过核定编制的八成半。纽约时报早前报道，美国国务院最快可能在今个星期开始给驻中东国家使领馆的外交官重返岗位。报道引述国务院说，持续评估美国在全球驻外使领馆的安全，基于最新评估正调整中东部分驻点的人员配置。而憧憬美伊局势缓和，加上美国债息连续两日回落，利好股市气氛，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上升，收报53577点，升160点，升幅有 0.3%。 标普500指数收报7677点，升24点，升幅 0.3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51点，升171点，升幅 0.65%。将会公布业绩的辉达 Nvidia 终止七连跌，股价反弹超过 2%。 加密货币相关股都有追捧， Strategy 升 3.4%， Coinbase 升超过 4%。 油价下跌，石油股就逆市受压，西方石油跌 2.8%， 埃克森美孚跌 2%。传出美伊就停火协议达成共识之后，国际油价亚洲交易时段跌幅就扩大，纽约原油要跌超过 4%， 跌至每桶大约81美元左右。布兰特原油跌幅就由超过半成，跌至大约每桶87美元。已经连续执行长达9个月海上部署后的美国航母林肯号，据报已经在今个月22号正式撤离中东，并会下个星期停靠泰国进行休整。林肯号已经连续超过200日没有靠岸，创了现代史上最长的连续海上部署纪录。路透引述泰国官员消息报道，再有5000人的林肯号下个月会在当地停靠进行休整，而泰国海军就证实会有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将会在泰国东部港口短暂停靠，给人员休息和补给，不会进行任何演习。林肯号自去年11月开始例行部署，在今年1月美伊开战之前被调往中东地区戒备。早前有报道说，舰上官兵怀疑因为长期处于封闭环境爆发士气低落和企图自杀等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1度。

0: 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博围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去圣佐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开始多车，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8: 好啦，继续返嚟呢财资大道啦。其实我哋讲緊呢港股呢今年嘅 IPO 市场呢相当之畅旺啦，大家都知道啦。咁亦都好多呢唔同嘅焦点股份呢係俾大家关注啊。
9: 咁尤其是啊国内品牌啊、因为香港呢就係超级联系人啦嘛，咁亦都喺呢个金融融资活动上面呢係扮演住一个替国内企业啊走出去啊，亦都啊集资嘅一个重要嘅地方。咁其实前年㗎啦，国家开咗门呢就鼓励啊民企啊嚟来港上市，陆陆续续咁排呢，即係排到嚟而家香港即係已经係港交所都话排到队都几百间啦。但每年都有啲大牛龟嘅，咁我哋今呢个礼拜咧就一只啊，即系值得大家深入去探讨下。
8: 系啦，陈希啊嘛，舒烟咧就系咧招股当中噶吓，咁啊会听日咧系8月27号咧就截止。系请埋呢位嘉宾同你倾下啦，就系联华资产管理首席投资官兼管理合伙人洪浩一齐同你倾下。早晨，洪浩。
10: 早晨，
8: 早晨，早晨。嗱，咁睇翻呢只股份咧，就最初咧曾经都寻求喺美国纽约上市，之后又转向伦敦啦，但系最终就嚟到香港呢边上市。你点睇咧？即系内地嘅一啲独角兽企业咧，喺跨境融资上面面对嘅挑战咧？
10: 点样讲咧？因为今年有好多公司嚟港上市咯，咁呢个主要都系因为内地，如果喺内地上市嘅话咧，咁佢。证监会批复嘅呢个速度系非常慢嘅，证监会通过批复嘅速度嚟控制上市公司上市融资嘅速度，咁啊去维持个市场稳定啦。咁呢个内地情况啦，咁其实外地嘅情况咧就系话，呢、一个Shane 咧佢本身系喺去英国上市啦，咁但系有好多。种种原因咧，导致到上市不顺利啦。咁其实整咗几年之后咧，咁其实呢个公司嘅估值已经大幅度

0: 加上呢、這個貿易戰同埋呢個小巴個徵税嘅原因，亦都導致到我哋而家翻嚟香港上市。咁但係翻嚟香港上市，其實你應該都睇到咧，就係話其實市場嘅反應係比較平淡嘅。
1: 咁啊，其實佢個數字真係好誇張嘅喎，即係佢係一個科技企業嚟噶嘛，雖然賣啊賣成衣啊，實實在在摸到啊，著得上身嘅嘢嚇，唔係話虛嘅嘢嚟嘅。咁但係佢係用網購方式啊去做呢、這個推廣啊、設計啊、銷售啊。咁咪喺個互聯網嘅發展年代啊，應該係水漲船高嘅一個估值。咁啊，2022年嘅時候咧，好似我頭先你咁講啊，嗰時成1000亿美金嘅喎個估值啊，982亿。咁啊，大家都話係千億嘅嚇，即係市值。咁到而家喺香港上市啦，估值係得翻270亿美金。咁哇，真係係咪好罕有嘅案例咧？以科技企業嚟講嚇，嗰、那個估值係瀉落去，咁仲要瀉落去到呢個底線嘅時候，嗰、那個嚟上市咁係去運滯啊，定係真係一個中美角力底下嗰、那個關稅嘅影響力真係咁巨大咧？
0: 我唔知道大家點解，或者你點解會覺得佢係一個科技嘅公司啦？咁佢的確係利用呢一個互聯網去做呢個營銷嚇，同埋去做呢個訂單嘅 fulfillment。咁但係並佢只不過係一個科技嘅使用者，而唔係科技嘅創造者，呢、這個好大嘅區別。咁所以話你而家你見到好多呢啲，譬如話你喺淘寶開個網店，咁你都係其實你個定義嚇，其實都係一樣，或者都係你都係用呢個淘寶去 fulfill 呢個 order 同埋去。去 conduct 你個 business， 咁但係你並不會話一個淘寶嘅網店係一個科技公司咯。咁所以當呢間公司不創造科技嘅時候，佢只不過係用科技手段去滿足呢個客户需求嘅時候，咁佢歸根結底佢仲係一個消費品公司。咁消費品公司咧今年情況就比較麻麻地啦。咁無論係呢一個傳統消費啦，譬如話呢啲白酒啊、飲料企業啊，或者係呢啲 FMCG 啊，咁其實佢嘅呢一個今年嘅股價，大家表現都係非常差嘅，咁呢個亦都係造成到佢嘅估值收縮嘅一個原因。
2: 你自己睇翻嗱，美國咧同埋歐盟咧取消咗咧小包嗰個免税安排啦，直接打擊咗佢嗰個跨境電商個低價優勢啦。另外仲有啲關税嘅問題啊，中美貿易問題等等啦。其實喺投資風險上面點睇，或者點睇佢嘅前景？
0: 呢、這個關税個問題。已经反映咗喺呢个估值上面啦。咁佢亦都持续咗一段时间啦。咁所以并不系今日先有嘅呢个消息。咁呢个亦都直接导致到我哋啱讲咗，直接导致佢个估值嘅收缩。呢个系唔会走嘅。咁仲有一个新嘅风险，就系呢个欧洲嘅关税。呢个我认为系冇人关注嘅。咁非常有可能喺未来几个月之内，我哋会见到欧盟对于中国嘅出口，尤其是呢個消費品的出口和高端製造出口，會進行呢、這個關稅的打擊啊。咁呢個應該係個大概率事件嚟咁，但係呢個係冇人喺度講緊嘅嚇。咁所以我相信亦都可能有好大部分呢個風險咧係未有反映喺呢個股價上面，或者係話即係而家呢個市場都唔知道點樣去定義，即、就、係、是、去定價呢一個即將到嚟歐盟嘅關稅的風險。
1: 咁睇返希音嗰個收入比例呢，其實確實歐洲仲大過美國㗎喎，美國都係佔26年 Q1 嚟計都22%啫，歐洲就30几，咁一直都係30几嘅歐洲係多過美國㗎。咁即係而去其實國內消費嗰個比例係極低嘅，咁一直都係仲海外生意㗎，咁所以話國內內需減少幾年，咁對佢生意其實影響唔大，反而佢個生產線個成本可能仲低咗添。咁但係而家就個問題係佢雖然係使用者啫，你講得好好啊，即係佢唔係話深度求索咁自己整一個新嘅平台出嚟，但佢嗰個平台呢都係有注入咗一個即係天下無雙㗎喎，即係佢由人哋點擊到瀏覽用大數據嚟判斷返邊啲時裝、邊啲顏色、邊啲款式先至落單製作，即係連埋個生產線一條鏈咁去做其他地方冇呢個中國嘅生產咁龐大嘅系統就做唔到，複製唔到，咁亦都未來又似乎冇其他平台係做緊同佢競爭緊呢一種方法。咁而家佢個隱憂究竟喺邊度呢？即係唯一係咪就係頭先啱啱講嘅

0: 欧盟嗰边嘅关税之前都已经加咗一转噶啦吓，咁系咪再会加，令到佢都冇喺个本质上冇得做咧？因为佢做平价嘢啊嘛吓，咁啊1500楼下嗰啲，咁以前豁免关税嘅，咁而家啊点都要收你噶啦，咁系咪就系嗰浸关税就令到佢根本无利可图咧？
1: 嗱，首先你利用科技手段去 fulfill 呢个 order， 并不构成一个准入嘅 barrier， 一个 entry barrier 吓，呢个并不构成吓，因为呢个好多地方都喺度做紧嘅，并不系净系 Shein 一家喺度做紧。嗱，譬如话，如果你而家喺淘宝开店吓，咁佢有一系列嘅数据库，佢会讲俾你听点样去投呢个广告嘅，乜边个时间投广告，同埋喺边一个渠道投广告。咁然後咧，你投完廣告之後，你進行呢個銷售嘅，佢亦都有實時嘅反饋俾你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其實已經好普遍嘅，佢不成為你個 entry barrier 啊。咁所以佢自始至終佢只不過係一個科技使用者。咁第二咧就係話你而家雖然你個規模大啦，咁但係你個規模大亦都係人哋反對你嘅原因。就係你話人哋見到你個規模大，食曬人哋啲生意啊，咁所以人哋去反對你。咁所以咧，對於咁樣嘅企業嚟講，佢就非常 vulnerable， 即係非常容易受傷，係因為佢夾喺兩個市場中間。咁如果歐盟對中國制裁嘅話咧，咁我相信中國亦都會反制呢個歐盟。咁所以咧，呢個 scope of 呢個 trade war 係好難估計嘅。而家暫時嚇，因為你畢竟睇到係而家市場從來冇人講呢個事情嘅。咁但係，你應該睇到就係歐盟方面，無論喺學術上面嘅發音，譬如話喺學術上面佢寫咗一系列嘅 paper 證明嚇我哋中國嘅出口威脅咗歐洲人嘅就業同埋生存。第二嚇歐盟政府喺最近不斷咁樣去發聲啊，去對呢個中國嘅出口咧去進行一啲批判性嘅評論等等等等。咁其實呢啲都係山雨欲來嘅前兆嚟嘅，咁但係冇人知道會發生咩事。
2: 系預計未，暫時未預計到個風險，大家要留意啦。
0: 因為希音嗰個銷售嗰啲種類咧，確實係啊，即係歐洲可能啲裁縫啊，即係冇生意噶啦。以前你要去聖誕舞會，咁你就去裁縫度做啲靚靚衫咁做晚裝咁樣係嘛？咁而家唔使喎嚇，即係佢個手機嗰度捽兩捽咁有曬嚇，你只尺碼記憶曬你嘅咁樣嚇，一下你就又訂過都啱著嘅喎，咁出嚟啲款式又靚嘅喎，咁下年有第二個款。咁呢啲就其实即係真係冲击到佢零售面嘅，咁当然唔係淨係希音啦，咁你亚马逊啊嗰啲都做緊嘅，咁但係欧盟又唔係淨係針對中国嘅，到时亚马逊嗰啲佢都会啄㗎啦，大家一齐到受损。咁但係个趋势逆转唔到㗎，唔会返返去搵裁缝㗎，只不过可能话即係佢用平价嘅话，个价格就冇得再咁平啦，要加返啲啦，咁最终个消费者咪欧洲啲消费者要俾多啲啫。咁其实都系嗰个道理吓，即系呢啲咁嘅制裁措施喺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证明咗成功啊，大家互相互补不足。咁你夹硬加多个屏障，咁其实边个会受惠咧？除咗政府多咗嚿钱收入，
2: 咁另外同埋都想问埋嗰个成本啦。其实如果人民币睇到佢咧，就系、是、由旧年年中去到而家咧，一路都升紧上嚟啦。如果即系人民币继续咁上升，对于佢嗰个成本方面嗰个计算啊，或者个竞争上嘅情况有啲咩影响咧？
1: 我相信成本上面会有一个比较大嘅上升啦，或者你个 fulfillment 嘅 cost 会有大嘅上升啦。咁当然系话对于你个商品同埋对于你呢个运费跨境运费咁佢都会有好大嘅影响啦。咁呢啲都系大家需要留意嘅。咁所以咧，即系对于一个咁嘅公司，佢最需要讲清楚就系话佢以后嘅發展係點樣發展？佢以後嘅發展嘅策略係點樣發展？呢個好重要。咁而唔係話睇到即係過去佢用技術做咗啲咩，或者係佢過去佢市場有幾大嚇。咁大家因為我哋都知道嚇，大家關心嘅係未來呢個公司嘅發展，佢究竟點樣發展？咁同埋咧一個公司佢夾喺中間啦。其實 Shein 喺國內係冇人知道佢係咩嚟。就呢個希音嘅公司，非常非常少人知道。咁所以佢喺政策上面佢亦都可能好难得到优惠，好似譬如话如果你话华为遇到呢个制裁嘅话，咁全国举国之力去挺佢，咁使佢渡过难关啊。咁佢喺过去10年嘅呢个进度其实好大关系系因为政策嘅扶持，否则嘅话

0: 你个女俾人捉咗啊，或者咩？咁你其实呢间公司系岌岌可危噶啦。如果你放喺境外，如果冇呢个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嘅话，咁但系希欣作为一个夹喺中间嘅企业啦，喺境外发展啦，咁同埋佢喺发展嘅历史过程中，自始至终佢系希望摆脱呢个 Make in China 咁嘅image 嘅，虽然佢好平啊，但系佢系希望摆脱个 image， 所以佢一直都冇强调佢系呢一个中国制造。佢呢个希欣呢个中文名亦都系后来先起嘅，佢开头只有英文名嘅。咁所以呢都讲明咗就系话你夹喺中间咧，一嚟你会受到欧盟制裁嘅打击，第二嚟咧你好可能好难得到中国政府嘅全力嘅支持，系因为你嘅发展过程系咁样嘅。咁所以而家喺英国上市失败。咁然後嚟香港上市啊，咁等等等等，其實呢啲咧都説明咗，即係其實香港可能唔係人哋第一 choice 啊。咁既然你唔係人哋嘅第一 choice， 好似你同人談戀愛咁，你有個備胎啊，咁你係 backup 啊，咁人哋自然亦都唔會當你係一個好嚴肅嘅對象。
1: 咁啊，佢總部都去咗新加坡啦，不過就冇喺新加坡上市啊，嗰個當地都冇乜集資能力啊嘛。咁啊，生產線都走去越南啊、巴西嗰啲啊。咁啊，睇下佢呢個佢個品牌去中國化成唔成功啦
2: 嚇。咁啊，聽落去都有好多唔同嘅挑戰，大家咧就小心留意啊。今日先唔該曬洪浩，先唔該曬啊。咁其實咧，你講咧挑戰方面咧，其實個局勢方面咧，而家又話咧有偈傾啦，稍微有啲緩和啦。但係始終咧，即係你地緣政治局勢咧，都影響住成個投資環境，特別係美國方面咧，即係下下都。出到话要经济制裁啊，其实呢啲都唔系净系对，譬如美国话对伊朗做经济制裁，唔系净系对伊朗有影响，对全球都有影响嘅。
1: 咁啊，确实啊，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即系冲击嚟嘅吓，即系制裁咧，国家行为咧就即系要令到你啊运作唔到啊嘛。咁而家吓美国啊，即系唔系净系针对中国嘅吓，而家首要嘅头脑嘅烦恼咧就系伊朗啊嘛。咁呢个史诗式嘅攻击咧即系又即系我成日形容系灭门式斩首即系对伊朗嗰个仇恨咧，其实确实住咗落去嘅。咁一时三刻人哋点会即系你将人哋成家人啊，成个高层政府一次个炸死晒冇审判嘅犯咗咩事先咁咁你即系喺一个咁嘅情况底下去作出咗个咁嘅军事决定，唔系冇后果嘅。咁但系而家美国就打唔赢啦即系你炸又炸到自己炸弹都冇啦。咁唯有佢就放出一啲即係佢话自己好实在嘅招啦，咁名就做到好大嘅，叫经济放逐行动啦。咁就放逐喎即係要将伊朗割裂将所有嘅经济嘅联系呢就切断。
2: 佢讲到话要针对呢即係数码资产航运等等呢伊朗经济命脉嘅交易都要切断啦。又冇讲明呢究竟明确点样去针对返譬如中国俄罗斯等等同伊朗呢都系主要贸易伙伴，其实都会有影响㗎喎。咁呢啲行动会对佢哋有影响，有冇讲到喎？
1: 咁而家佢有60个实体已经喺个名单半心即係半心特即係已经讲咗啦即係系有个人有啲系
2: 货轮
1: 实体有香港公司㗎喎就嗰60个里面咁有间叫即係思源啦咁系
2: 思源实业
1: 咁表面上呢就你睇搜一搜呢佢就系做呢个LED 灯嘅咁好普通啊好多㗎喺啲公司卖 LED 光管咁周围都有㗎咁就话喺深圳有啲合作方咁样嘅咁究竟佢有咩葫芦卖咩药点解美国会啄住呢间香港公司话同伊朗有关系呢咁就美国要去解释啦香港嘅自由港做生意你搞间有限公司就搞得掂㗎啦咁另外仲有啲系其实之前都一路有制裁香港一啲公司㗎啦咁都系一啲比较细型啲嘅即系可能贸易甚至有啲系指控就话同伊朗运石油有关嘅航运公司咁样。咁但系即系呢一啲制裁都系一个即系操作层次嘅啫即系未去到话之前好多人担心系咪即系你同伊朗有的多关系呢就令成个结算系统即刻唔俾你用咁喺今次嘅讲法呢个第一阶段先啦咁就未见到佢即刻要行。
2: 佢有讲话冇人能够超出呢美国嘅制裁嘅范围嘅咁但係都会俾啲时间呢就俾各国去调节嘅就唔想话冲击住全球嗰个金融系统嘅。
1: 但佢就话

0: 会短期里面制裁一间大型的金融机构、究竟有几大型呢、
1: 影响性有几大呢？
0: 跟伊朗有关 交往的会不会涉及到、我们国家呢、这个就真的又对香港有什么影响呢？
1: 暂时就没有点名，贝森特就没有点名个别国家的，例如购买了90%伊朗出口石油的最大买家，即中国呢会不会被制裁呢都没有提到的。不过就当然刚才我讲了，没有人能够超出美国的制裁范围的。
0: 啊，佢讲啊，咁讲啦，俄罗斯同乌克兰打仗之后都话制裁俄罗斯㗎啦，俄罗斯啲金啊都试过运啊，有香港押运公司去运俄罗斯金㗎，俾美国制裁过。间公司又俾制裁完呢就金蝉脱壳，又换个名又继续、用第二个名就操作啊。咁其实呢啲制裁行动呢，即係个实质去到操作层面呢係成效好成疑嘅。但如果你话美国要提升到国家层面呢，即係因为你有啲企业喺做咗啲运作而全面咁去封锁成个国家呢，咁呢个就真係支持睇大啦。
1: 係啦，咁当然投资呢就一定要问专家意见啦。咁清姐呢大家知道啦，喺财经台呢有开节目啦，但係呢有时节目里面呢 on-air 嘅时间唔够啦。咁亦都有啲投资密码呢唔方便呢，其实喺大气电波当中咁公开讲嘅，但係可以私底下讲俾你知嘅。咁呢啲活动呢係可以呢问得清姐呢比较深入啲啦，就係呢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啦。9月12号礼拜六啦，上昼10:30到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当日呢仲会有丰富嘅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咧同阿清姐咧一齐围炉咧倾下偈咧，难得机会嘅。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啊，即刻上去新城网站咧了解详情，同埋咧系报名，亦都系 WhatsApp 我哋98292344982923444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16龙源电力。龙源2026年首季盈利17亿人民币，按年跌 14.3%，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2亿5293万人民币，按年跌 8.32%， 预期每股盈利5.1人民币，计算港币5.6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6人民币，按年减少 1.54%， 计算港币1.76。股价走势上，今年3月除净高位近8.5，跌至6月尾低位4.95，跌幅超过40%，就以4.95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8.4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56。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 4.87 倍至到 11.46 倍，股息率 1.78 至到 4.18。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6.58 倍至 14.25 倍，股息率 2.09 至 4.52。2024年市盈率 5.38 倍至 10.21 倍，股息率 3.0 至 5.7。去年2025年市盈率 8.91 倍至 14.02 倍，股息率 3.67 至 5.78。以8月初高位做目标价 5.9， 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5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2.98。以卖价跌 10%， 4.45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穿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的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8: 早上8:30。
9: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亚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双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之前未能够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又说，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是宣传方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据报，美伊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预计未来几日正式公布。根据俄罗斯新闻社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以及两国恢复谈判。报道说，各方将根据早前达成的伊斯兰堡备忘录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会议。美国和伊朗暂未正式确认停火协议。亚曼和伊朗就分别提出一个临时框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航运。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盟友表示，美国现阶段不打算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而是转向制裁和海上封锁，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已经连续执行长达九个月海上部署后的美国航母林肯号，据报已经在今个月22号正式撤离中东，并会在下个礼拜停靠泰国进行休整。林肯号已经连续超过200日没靠岸，创现代史上最长的连续海上部署纪录。路透引述泰国官员报道，再有5000人的林肯号下个月会在当地停靠进行休整。泰国海军就证实，有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将会在泰国东部港口短暂停靠，给人员休息和补给，不会进行任何演习。林肯号自去年11月开始例行部署，在今年1月美伊开战之前被调往中东地区戒备。早前有报道说，舰上官兵怀疑因为长期处于封闭环境，爆发士气低落和企图自杀等严重心理健康危机。美军其后安排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在中东的任务。加拿大宣布对$1对$1等额反制美国的关税政策，加拿大将会在9月8号起对超过700种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15% 至 50% 不等的关税，其中加拿大对美国钢铁和铝材的关税将增加1倍至 50%， 和美国对加拿大钢铝收取的税率相同。加拿大官员形容，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当地制造业。除了钢铝之外，首波反制关税亦集中打击纸制品、建筑材料、家用电器和包括乳制品以及海鲜在内的农产品。据美方贸易数据显示，美国最新关税涵盖大约 5% 由加拿大进口的商品，而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就覆盖大约 6% 美国出口到加拿大的商品。市场分析指出，高昂关税将显著削弱加拿大对美国货需求，美国相关企业可能被迫裁减员工的工时，甚至面临裁员的压力。美国蒙大拿州一个男人和家人共进晚餐的时候杀害8名亲属，之后吞枪自杀，死者包括4个小孩。现场是蒙大拿州比灵斯市一处住宅，警方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大约6点接报，说一处住宅内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之后听到枪声，没几耐之后住宅大火，冒出大量浓烟，住宅完全烧毁。警方其后在现场发现多具尸体，受害者的年龄跨越四代人，最年长者超过90岁，年纪最幼的是一名7岁女童，案件仍在调查中。这次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10: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

0: 到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慢线落湾仔，排翻去如心酒店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系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马窝，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荃湾西站，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嘅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6: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8: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9: 翻嚟財資大道啊。咁啊，喺國際關係上面咧，經常都只係講啊美國為主嘅關係。咁誒，世界大國啊，唔係淨係得美國、中國嘅。咁啊，如果你用人口計咧，係一個被忽略探討咧，就是、印度啊，都係一個嚇即係十分之巨大嘅經濟體嚟嘅。咁啊，但係嚇印度同唔同國家之間啲關係咧，又錯綜複雜嘅。
10: 是啦，冇错。咁啊，印度同埋中国嘅人口咧，都系大国嚟噶啦，人口大国嚟噶啦。咁其实咧，你睇翻咧，喺2020年咧，其实曾经有个冲突之后咧，大家咧就即系个关系上面冇咁好啦。不过近排咧，其实大家就话咧，关系有回暖翻嘅情况吓。点解咁讲咧？因为咧，路透社引述咧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或者率领咧400人嘅代表团咧，将会去到印度嗰度出席咧金砖峰会，将为佢咧相隔7年嚟咧再度去到印度嗰边访问嘅。咁而咧，国家副主席韩就喺北京里面咧，亦都会见咗咧，就印度嘅国安顾问啦，就话中印关系咧，其实而家开始咧，有啲战略互信，亦都咧系分歧上面咧，大家形容咧就可能咧有机会咧系化解吓。
9: 咁啊，呢个吓即系金砖峰会就轮住做东道主嘅吓。咁今年系9月12日到13日啦，喺新德里举行啊。咁即系中印之间咧，嗰个关系真系好长嘅历史噶啦，因为都系陆路连接啊，有边境嘅一啲界线啊嘅争议嘅。咁好多时呢啲陆路界线咧吓，有时候好难讲得清嘅。咁我哋国家有成14个接连嘅陆路嘅邻邦噶嘛，咁就印度就
10: 系
9: 争拗比较多嗰个嚟吓。咁过去甚至乎咧有啲拳头交打过噶，两地军人啊，咁都好克制嘅，咁但系当然未去到好严重伤亡，咁但系你话去到呢啲边界嘅定义嘅问题咧，就好有时即系唔系话纯粹系咪利益嘅问题啊，而系即系国家嗰、那个知识体大嘛，咁但系去到

0: 经济嘅活动咧，其实印度第一就人口，大家知道佢超越咗中国啦，吓、啊，即系用人头计啊，真系啊世界啊顶级噶啦。咁但系喺个经济活力上面咧，有人多自然就应该个 GDP 就会升嘅吓，因为你有内需先，要食饭啊，要吓。咁、啊、但系
1: 印度贫富悬殊嘅情况都相当严重
0: 啊。唔止贫富悬殊啊，而家系你要有嘢做先得噶吓，内需嘅前提就系你又大家有收入。咁先要創造一個即係好似中國過去十幾廿年咁樣嚇，個、收入不斷增加，你咪創造好大嘅生活嘅質素改善嘅一個需求咯，咁咪形成一個內循環咯嚇。咁、但係印度咧，似乎激活唔到個內循環，咁同佢個國策咧都好大關係嘅。咁即係中國改革開放，有啲人好輕鬆咁講啊，改革開放咯，咁做生意咯，啊講啊容易，但係背後嗰、那個决心啊，同埋嗰个原则咧，喺中印
1: 毅力嘅推动啊，
0: 中印之间就好明显好大分别啦。啊，举一个例啊，大家都会饮嘅吓，即系可口可乐咁啊，即系大部分人都会饮啦，即系饮过啦，系嘛，最少都咁、你呢个全球咁嘅品牌，咁系美国品牌啫，咁佢要去到唔同地方发展市场嘅时候。都会要同唔同地方打交道，咁嚟到中国啦，咁中国都大开中门嘅，咁啊由你入嚟咯，咁吓嗰啲限制都唔系咁多，咁跟住佢又会投资生产线啊。喺中國嗰度啊，即係做在地生產啊，咁香港都係太古同佢做啦，係咪？咁你做出啲味啊，唔一樣啊嘛。咁但係可樂去印度嘅時候，啊嗰時遇到咩問題啊？印度政府都話：，哇，你又要俾我入股、啊，第一樣啊，要控制你嗰啲利潤、啊，唔要同我分、啊。啊，仲有一样仲离谱咧，就系、佢话你个秘方要话俾我听，
1: 呢个就相
0: 应系啦。咁呢个就系好大镬噶，即系啊，咁人哋成个即系地球嘅业务就系个秘方嘅啫嘛，咁。咁啊，最尾可乐咧系要撤出印度嘅吓，即系倾唔掂数嘅后来吓，咁、可想而知，咁你一吉就饮汽水咁简单啫吓，咁、你都已经带来咗一个好典型、好活鲜嘅例子，就系、解释点解印度嗰、那个经济系咁贫乏咧吓，就系、你要做生意冇乜人入到去吓、正正经经可以帮佢做。而佢亦都唔明白喺外来嘅资金会带来外来嘅框架，亦都会有新嘅经济活动啊嘛吓。咁另一个例子就小米啦，香港人都点都会有用过小米嘅产品嘅话，你唔用佢个安卓手机都用下佢啲风扇啊，用下啲 Super 跑啊，又靓又平嘅吓。咁小米。去到印度咧，亦都系出现一个好大嘅阻滞啊！当佢开头俾你去嘅咁啊，小米仲话去到开厂啊，帮你搞生产线啊，供应翻你当地啲需求啦，咁但系你做得越就系、失败在于佢成功咯吓，咁印度政府一睇住佢，哇，好似好做得好快吓。咁就开始就阻碍佢啦，即係话佢侵夺市场啊，一样嗰样啊，又查佢税啊，搞到即係窒一窒下，咁你明明好嘅产品啊，佢会喺你嗰度做生产线，咁带来就业机会㗎嘛，咁佢就做一个封闭式嘅内容咁样啊。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新啲嘅例子呢，就係、中印之间嗰啲矛盾呢就接续存在啦。
1: 单单咧，如果你睇翻咧，即系印度方面嘅经济情况，嗱，记得印度总理莫迪咧，2023年咧出席咧印度独立日嘅时候，嗰阵时向民众提过咧，就系2047年咧要发达印度呢个愿景啦，保证5年之内咧，希望咧就系佢哋国家嗰个经济咧将会有前所未有嘅发展，甚至可能话咧希望仅次于美国、中国成为咧第三大经济体啦。但系咧，其实呢个超英赶日呢个梦想咧就冇实现到吓，因为你睇翻咧印度咧2025到2026年嗰个财政年度咧，国内生产总值嗰个GDP 咧大约系39,200亿美金啦，经济规模咧就更加由全球咧第四位咧跌到落去第六位添吓。
0: 咁去过去去内部嗰个经济结构咧，头先提佢个国策啊，对外开放嘅程度啊，吓同埋唔好话开放，系封闭嘅程度咧，吓就令到佢个经济体咧唔能够激活到啊，吓冇喺全球化嘅过程里边揾咗个新嘅自己个定位啊嘛。 咁其实啊，佢嘅劳动力咁多，诶，好好嘅优势啊，做生产啦，咁但系就因为
1: 人力，佢又应该唔缺嘅。而家反而中国大

0: 陸方面咧就講緊話出生人口咧低咗咧，其實都擔心嗰個人口方面，尤其是嗰個人口動力方面嗰個問題嚇。
1: 咁啊，呢個即係佢有所以有人口紅利，唔等於佢會帶嚟經濟嘅裨益噶。
0: 要加以善用先得係嘛？
1: 嚇，即係你要俾到嘢去做啊嘛。咁我哋之前節目提過，印度嗰個年青人喺個網度搞個曱甴黨係嘛？咁就正正就係年青人我嚟一個散笑啫嘛。咁開頭講笑講下就變咗真實嘅運作嚇，又搞埋遊行示威，逼到教育局長部長都要落台啦。咁呢个就其实显示咗喺印度嘅年青人个失业情况系好严峻咯，即系去到80%-20%啊，即系失业嘅。咁你谂下，四个有一个嘅，咁你即系好难同啲年青人讲将来有希望啊。
0: 话佢哋15-29岁嘅青年人咧，差唔多1/4属于呢个尼特族啦，即系咧唔就业啦，唔就学啦，亦都或者未有培训嘅状态噶。
1: 咁再加上佢哋點解上次嗰、那個抗議咁嚴峻呢，就是、因為涉及到醫學院個入學考試嘛。咁呢啲考試係佢哋向上社會流動嘅唯一希望嚟嘅。佢哋唔會諗去話好似中國咁可以創業嘅、啊、可以拍到哪吒出嚟，可以做個心跳球索出嚟，可以、啊、搞個希音出嚟嘅，冇乜呢啲咁嘅古仔嘅。咁你只能夠咧就透過現有制度啊，即係讀書啊，咁先突破到某啲行業啫。有啲行業都仲係好封閉嘅，唔係話你咩人出身都可以做到嘅。咁所以過去好長時間印度咧就受惠於嗰、那個即係 IT 啊啲次所謂次等嘅 IT 作業咧就去外判咗俾印度，因為 IT 咧就唔好受佢嗰個種姓嗰個限制啊。呢、這個行業就變咗好多叻啲嘅聰明啲嘅人咧，嘅年青人就早啲就做 IT 啦，咁咁所以寫程式做設計啊，咁好多都喺印度做咗外包，咁但人工智能呢兩年咧正正就衝擊呢啲相對下即係下線啲嘅資訊科技
0: AI 就扼殺咗各行各業啦，又特別係即係呢一類頭先你講行業啦，就係、是、嗰入職嘅職位啦都少咗，咁加上咧就話咧當地咧其實政府嗰個職位嘅空缺咧就唔公平嘅競爭啦，令到咧啲年青人咧其實都係真係咧依個人口紅利之下咧都係有個人口壓力喺度，咁所以佢哋咧基本上面咧而家估計咧就係有1100萬名咧20-29歲嘅大學生都處於一個失業嘅狀態嘅。
1: 咁佢哋因为以前係做外判啊啲操作啊嘛，寫下程式啊嘛，又平又靚啊嘛。咁而家就人工智能都做埋啦，係嘛，即係你而家呢几个月就月之暗面寫程式啊叻过你
0: 会咁个制啫，
1: 外判印度啦嘛。咁你係要俾代币咪俾代币囉，咁个代币几钱啫，都点都平过你外判个合约啊，係嘛。咁所以呢即係印度而家帶嚟嗰個面對嘅問題呢仲係嚴峻啦，咁當然啦，我哋講頭先講係金磚國家會議啦，咁其實即係本來個成員國有11個嘅，已經去到有巴西俄羅斯南非咁開頭即係幾個頂住嘅，咁而家11個就有個敏感伊朗都係㗎嘛，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咁呢、這個即係去印度已经第四次担任呢个金砖国家嘅主席国㗎啦。咁而家呢一次会议呢会唔会出席呢，就其中个焦点呢除咗习近平主席会带400人团好多嘢倾啦。
0: 但呢个400人团真係多㗎喎，因为呢话之前呢其实你睇返呢2019年呢嗰个代表团嘅规模呢，其实2019年呢上次访问印度嘅时候系唔够200人㗎。
1: 咁即係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唔去都係焦点嚟㗎喎。咁如果你喺呢个 APEC 会议前呢就呢个金砖会议呢反而就少啲人去留意。咁正正就係美国以外嘅势力嚟㗎嘛，一班就係。咁坐埋一齐倾即係全球嘅话题呢当然就梗係唔会倾打仗啦。
0: 而家就话嗱预料呢今次峰会呢话俄罗斯总统普京啦、伊朗总统啦就佩扎希齐扬呢都系会出席嘅，而巴西嘅总统呢卢拉就唔会出席嘅。
1: 係啦，咁你会涉及到经济供应链嘅联系啦，咁啱啱我哋先讲美国话要呢、这个即係割裂啊！伊朗啲經濟活動啊嘛，伊朗又會出席嘅時候，咁即係傾唔傾咧嚇？咁係咪全部金磚國家你都一次？

0: 过去封咧美国啊，咁啊真系唔知啦啊，咁但系推动创新都系今次嘅主题嚟嘅吓，包括埋金融科技啦、人工智能啦啊，点样基础设施嘅数位化啊，咁呢啲都系交流经验同埋有啲合作嘅互动啦吓，咁、仲有一点咧，系即系美国系好慌张嘅吓，就系、呢个支付同埋结算机制嘅合作啊。咁呢个系美国嗰个霸权啊嘅金融咧嘅力量系好重要嘅。咁美国嘅优势就系在于佢嘅意识形态啦，第一个，第二个就系、即系军事力量啦，第三个就系科技啊嘛。咁科技当中咧就金融科技就系佢嘅子项目啦、三大利器咧基本上就横扫全球啊嘛，咁但系你而家金砖国家都讲咗多年噶啦、美国都曾经讲过话你哋唔好搞啊，咁但系就你话唔搞就要搞啦，系咪？咁你而家你金砖国家个结算体制咧就系、去美元化噶嘛，咁亦好用尝试紧倾紧用央行层次嘅数位货币咧去互联操作嘅，咁、个意思即系话系唔使有美元嘅参与情况下，金砖国家之间嘅贸易啊、往来啊，系可以自己有一个结算嘅大型嘅系统，而家已经有噶啦，咁但系点样进一步扩充咧？去到更多嘅商贸嘅运作都能够使用咧，咁呢个就美国好唔想见到嘅发生，咁但系就亦都逼出嚟嘅吓，你唔做亦都咁你成日话要攞呢啲嚟制裁，咁嘅制裁个前提又唔系话啲咩出发点好强烈嘅嘅原因，咁而家即系金砖国家嘅合作亦都系裨益于人类噶嘛，包括埋会倾可持续发展啊。气候啊、能源啊、同埋全球南方国家嘅国际治理嘅平台啊，咁呢啲话题咧，其实即系印度啊，咁都系十分之重要嘅一个持份者嚟嘅。
1: 咁、你睇翻咧，2024年起嗰阵时咧，埃及啦、或者伊朗啦、阿拉伯等等呢啲国家咧，相继咧同埋印尼咧相继加入啦，令到金砖会员国咧都增加到去10个国家啦，另外有8个伙伴国家啦，规模就越嚟越大噶啦。咁金砖国家亦都积极咧讨论紧咧，头先你讲嗰个金融合作咧同货币嘅议题啦。目前其实国际金融体系咧高度就由美元去主导，大家都知啦，美元大约占咗全球嗰个外汇交易量咧差唔多系90%噶啦。金砖国家都认为咧过度依赖美元咧就暴露咗咧就系好似而家譬如一有话咩制裁啊、风险啊等等啦，美元融资成本亦都会升啦，同埋美国嘅货币政策咧所带嚟一啲金融波动之中咧都会对佢哋有影响。如果能够建立咧替代性嘅一个结算工具咧，理论上面当然有助咧佢哋提升佢哋金融自主性啊，亦都可以推动咧所谓去美元化，但系咪咁容易咧？呢、这个就真系由市场方面去睇啦。
0: 咁啊，金砖国家会议就冇讲军事嘅吓，咁但系喺印度讲啊，军事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话题，因为即系印度系少数拥有核武嘅国家嚟嘅吓，咁佢亦都冇加入即系嗰个协议嘅，咁嘅原因咧就即系佢一同巴基斯坦嗰边有一个好历史上嘅遗留嘅问题啦吓，英国人当年撤出殖民地啊，咁啊夹硬就划嗰个国界出嚟，咁就划咗一个巴基斯坦，咁当年仲有东巴基斯坦同西巴基斯坦啦，后来就变咗做孟加拉嘅吓，即系咁，但系呢个背景咧，就令到即系印度到今日都仍然话啲界线唔啱啊，咁当年英国人走嘅时候就搵个官噶咋吓，搵个官咁啊去到啊，咁划啦，咁划咁讲完就走噶啦，咁你自己慢慢倾啦，自己操作啦，咁样，咁咪遗留落咪落嚟嘅问题就变咗去认为喺个国界上面好大问题啊，咁亦都因为印度又唔系回教国家嘛，咁巴基斯坦嗰边就回教人多啦，咁宗教啊、民族啊、即系语言啊、角色冲突都特别多嘅，咁所以印度亦都花费咗好大嘅资源咧去处理佢嗰个军事国防开支。
1: 特别系咧，即系你睇翻咧，今年年初咧，其实有个报告咧就讲到咧，过去5年咧，即系全球嗰个武器交易量咧都增加咗差唔多10%啦。呢个就系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嘅喺今年年初嘅时候一个报告啦。咁啊讲到咧，即系印度咧其实就系亚洲咧最大嘅武器进口国嚟嘅，占咗全球嘅总量咧大约8.2%，仅次于咧系乌克兰嘅吓。
0: 咁啊，因为佢嗰个国防预算喺2026-2027年咧系增加咗。

0: 15%。啊，咁你即系预咗好多钱咧，就去买导弹啊！海陆空三军咧都啊要加强呢、這个吓、啊，即系军事力量。咁、亦都本身咧吓，佢、嘅核武库咧已经有190粒啊核弹嘅吓。啊
1: 咁当然啦，即係呢你喺武器方面呢，印度嗰个军事现代化呢其实都加速咗啦。咁头先都讲啦，成为全球第二大嘅武器进口国啦。咁呢方面呢都系因为呢即係2021年呢到2025年期间个情况嘅。咁呢个反映返呢印度呢嗰个实现呢军事现代化呢，亦都应对住呢其实区域安全性嗰个挑战，要做好唔同嘅一啲嘅准备下。咁当然啦，虽然印度呢就係致力于强化呢国防嗰个产业啦，但仍然都要依赖返呢就係外国嗰个军事设备嘅。好多时候呢啲分析都讲啦，印度个武器进口嘅规模呢其实同佢庞大军队啊、复杂嘅安全环境啊，同埋呢就升级啲老旧嘅军事设施嘅需求呢都有好大嘅关系嘅。咁当而家呢就係中印嘅关系如果能够回暖返落嚟呢，其实都係好事嚟，因为两国呢都係呢全球人口呢最多嘅国家嚟㗎嘛。咁亦都呢係即係中国方面呢，其实印度其实都可以向中国呢学习好多地方呢，因为好多地方呢其实中国嗰个进步呢其实印度都可以学习㗎。咁当然呢喺呢个倾到呢度呢，我哋有个活动呢介绍俾大家先下，就係、是、VK1 慈善跑下 ,11 月29号呢上午8点半到下午4点钟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嗰度举行嘅。咁新城彩烟台呢全力支持呢一个年度嘅慈善跑嘅活动啦。呢、这个唔单止一个慈善跑，仲有呢结合呢运动啦、共融啦、环保同埋嘉年华嘅活动嚟嘅。仲会有歌手表演啦，仲会沿途咧就有摊位游戏，同埋可以俾你打卡添嘅赛事咧，包括人赛啦、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等等嘅，而且仲会为慈善团体筹款添。立即上去新城广播咧，就系了解咧早鸟优惠报名嘅详情啦。咁早鸟优惠咧去到8月30号噶咋？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早上8点57分。
2: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嗰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6: 吓、啊，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啊！借啦嘛，快啲借！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你亲戚？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咗我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添。
11: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6: 新城财经台，
3: 早上9点。
17: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9: 依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据报，美伊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预计未来几日正式公布。俄罗斯新闻社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

0: 美伊局势紧张，被召回的外交人员重新派回到中东国家，反映美伊局势有望缓和。路透引述消息报道，驻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巴格达的外交机构都会有外交人员重返岗位，一些使领馆初期的人手规模将不超过核定编制的八成半。纽约时报早前就报道，美国国务院最快可能在今个礼拜开始给驻中东国家使领馆的外交官重返岗位。报道引述国务院话，持续评估美国在全球驻外使领馆的安全，并基于最新评估正调整中东部分驻点的人员配置，确保在保护人员安全的同时能够继续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今年二月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国从中东多国撤走外交人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亚曼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同亚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的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此前未能够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又说，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是宣传方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加拿大宣布采取1美元对1美元等额反制美国的关税政策，下个月8号起对超过700种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15% 至 50% 不等的关税。其中加拿大对美国钢铁和铝材的关税将增加1倍至 50%， 与美国对加拿大钢铝收取的税率相同。加拿大官员形容，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当地的制造业。除了钢铝之外，首波反制关税亦集中打击纸制品、建筑材料、家用电器和包括乳制品以及海鲜在内的农产品。据美方贸易数据显示，美方最新关税涵盖大约 5% 至加拿大进口的商品，而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就覆盖大约 6% 美国出口到加拿大的商品。市场分析指出，高昂关税将显著削弱加拿大对美国货的需求，美国相关企业可能被迫缩减员工的工时，甚至面临裁员的压力。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出访俄罗斯，相信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之后首次访问俄罗斯。报道引述消息说，拉特克里夫会同俄罗斯官员展开秘密会谈。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一架美军 C-17 运输机在当地时间星期二由美国飞往拉脱维亚，之后前往莫斯科的弗鲁科沃国际机场。飞机在莫斯科停留几个钟之后离开。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没有计划同拉特克里夫会面。有知情人士就透露，美国上个礼拜曾经要求乌克兰在今个礼拜一至到礼拜三期间，不要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发动空袭，原因是一架搭载美国高层官员的飞机将飞往莫斯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

0: 同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假山花园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龙翔道出荃湾龙尾在黄大仙港铁站，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呀？
3: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4: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9: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6: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7: 好啦，翻嚟财资大道啦，咁我哋咧就睇翻咧啲数据咧，反映翻香港方面实际嘅情况咧。之前公布嘅经济增长数据都几好，而且咧都系政府上调咗今年全年嘅经济增长预测啦。咁啊睇翻咧出口同埋咧就进口嘅货值方面咧，亦都再创单月嘅新高吓。咁究竟成个个环境系点啊？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进出口界嘅立法会议员钟奇峰议员啦。
18: Hello，
17: 早晨，钟议员。
18: Hello， Raymond， 早晨。
17: 系啦，嗱，先倾下局势先啦。嗱，美伊局势咧原本咧就紧张，但系而家又话咧有得即系稍微缓和啦，话可能有啲谈判方面可以有短期之内有啲公布咁啦，但美国又正打算咧进一步制裁咧经济制裁伊朗嘅，咁霍尔木兹海峡咧又未开通啦，油价咧就反反复复啦，今朝由高位咧略为回翻啲啦，点睇而家评估嘅局势对于我哋个行业方面嘅影响系点咧？
18: 首先我谂而家美伊局势依然系好反复嘅。因为早几日先至讲话要做一个经济制裁再升级，咁但系今日又好似讲翻美国嗰边又会派翻外交官去中东传紧啦，咁啊，亦都话巴基斯坦嗰边亦都努力咁样做紧一啲斡旋啦，佢哋之间，咁所以喺个外交局势嚟讲，我哋作为商家咧，依然唔可以作为一个持续性嘅指标，因为随时我哋叫做。粗俗啲講，彈出又彈入咁樣，
17: 跟車太貼
18: 緊，係啦，冇錯。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哋仍然寄望，譬如話11月中期選舉喺呢個之前，我諗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唔敢話太多大嘅事情再發生。咁我諗都係來來回。

0: 会喺呢个位啊倾下打下，倾下打下，停下咁样。咁所以变咗喺呢样嘢，我谂我哋商家，特别系进出口商，最紧要就系个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稳唔稳定，或者苏伊士运河稳唔稳定，俾我哋可以再行翻嗰条运河。咁呢样对我哋嚟讲先系最直接嘅，咁个运费先可以压到落去，个油价先可以下跌。咁喺呢个咁样反复嘅情况，就算话呢两日话缓和翻，咁对我哋嚟讲不能够做一个参考。佢亦都唔會話可以輻射到落去我哋個長期運費。咁喺呢方面，我哋喺從商嚟講，我哋依然係當不穩定。咁我哋要避開呢啲風險，係
1: 啦。咁啊，個計算嗰、那個啊，即係成本係咪會帶來咗好大嘅落差呢？尤其是啲啊關鍵嘅貨品啊，那個運費個佔比比較高嘅產品呢，咁你以即係曾經嘅疫情嘅時候最貴啦，係嘛，十幾萬一季啊，
0: 冇錯，
1: 咁嚇親啲人都話唔運費又貴過裏面啲貨咁樣嚇。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又唔止係咁，你可能會窒住。如果你嘅船去咗中東有入冇出嘅，咁點算咧？嘅船就運咗喺嗰度，咁呢啲因素啊，即系市场系已经适应咗啊，定还是你观察啊出口上边啊会谨慎一啲咧？
0: 嗱，其实市场上面适应咗噶啦，因为你见得到苏伊士运河唔系讲紧近期嘅事，过去两三年因为也门武装嗰边已经封锁咗，咁所以要兜好望角，我哋已经一路兜紧噶啦。咁呢个成本过去两年三年，我哋已经叫做摆咗落去我哋嘅运费度。咁最近就系只不过系再进一步就系个工业原料嗰啲石化副产品嗰个影响。咁石化副产品喺呢二月美開始啦，美伊衝突呢樣嘢到今天，其實大家都盡量消化。我舉個例子，就好似卡洛 B 薯片咁，大家見到仲有啲包裝好靚，金色、銀色，其實就係因為我哋用少咗油物，咁所以變咗各個企業商家都盡量揾方法去降低翻個成本，而去生存得到或者叫做繼續可以發展。咁呢個我諗暫時呢一個局勢，就算去反覆，我哋作為中小企，有啲就可能挨打緊啦。咁但係我哋已經盡量將呢啲成本去計算咗落去
2: 啦。面對呢個地緣政治風險方面咧，加上咧美國仲有啲關稅政策等等咧，香港呢邊傳統轉口港嘅角色有冇受到衝擊？又或者個定位係點咧？
0: 其实我哋嗰个转口港嘅角色咧，你会从最近嗰个进出口数字睇得到咧，系好特别嘅。佢系依然系一个叫做历史新高。咁呢个其实我哋一路讲紧就系话，由一个叫做人工智能产品啊、高科技产品、电子产品带动嘅一个升幅。呢个其实我哋个个月都讲噶啦，不停重复噶啦。咁但系因为呢一件事就真系主宰住我哋香港一个进出口嘅嗰个数据。咁所以变咗你话同美国嗰个关系咧，你分翻两边，一个就是电子产品，你哪怕佢落关税嘅话，佢都话一啲电子产品去豁免，因为佢知道我哋香港扮演緊而家嗰個人工智能產品嘅一個好重要嘅供應鏈角色，就係一個轉口嘅樞紐，由內地出貨經香港出去外面，或者由外面譬如台灣、東南亞、韓國有一啲零件翻嚟香港去中國組裝，可能完成品最後會直接送去歐美都唔出奇。咁所以變咗呢一個香港係中間扮演住一個，因為佢嘅叫做運輸嗰個設備設施好完善啦，同埋我哋海運、空運，我哋特別空運係全球最 top 啦而家。咁所以變咗呢方面係令到呢啲電子零件係願意經香港再去運出去做一個轉運。咁所以呢方面其實對於我哋轉口港嚟講嘅角色係冇變化，但係個產品結構有變化。咁但係未來嚟講咧，如果要保障一個持續性發展，係必須要有個叫做有個供應鏈嘅增值作用，即係除咗我作為一個碼頭同一個空運港俾你嚟跟住走之外，我嘅所有嘅清关手续啊，我嘅保险啊，各样嘢我跟唔跟得上去配合到，俾到你哋系经香港嘅时候，我再有附加值俾你哋。呢、這个我哋
2: 会有好多唔同嘅机遇商机喺度。
0: 冇错，冇错。
1: 咁我哋个出口啊可以升成五成啊，七月份啊，咁连升29个月噶咯，即系香港嘅独特优势喺边度咧吓？即系可以喺呢个地缘政治咁紧张啊，大家都啊又话要围堵中国，咁中国啊即系个出口都系好强劲啦。呢、這个国家因素系咪始终都系最大个动力咧？
0: 嗱，我总结两个香港最大嘅优势，第一个一定系背靠祖国嘅。因为祖国嗰个对于人工智能产品、机械产品，而家我哋生产嚟讲系一个其中一个最强嘅国家之一啦。咁第二样嘢就系香港个自由港同埋个空运嘅网络枢纽，我哋一个好完善嘅网络枢纽。咁电子产品咧，我唔介意你运费高啲嘅，我哋用飞机，你同我喺时效性快到可以今日飞，跟住今晚就到咁样。佢对佢哋嗰个叫做买货嘅人嚟讲，佢哋最想咁样。
2: timing 都好重要。
0: timing 好重要，系冇错冇错，讲得啱。

0: 商或者叫做 buyer 會想經過香港去獲得呢個貨品，同埋嗰個叫做 certainty 啊，嗰個穩定性同埋個保障度，香港喺運輸方面有呢一個咁嘅大優勢，所以變咗大家都通過呢個種類嘅產品，大家通過香港然後空運去出去。我分享一個好特別嘅數字，我哋香港出口去新加坡上個月升成 100%， 咁今個月都係差唔多嘅，都係比較高位嘅。咁你會見到其實香港同新加坡本身係競爭㗎嘛？點解會咁嘅？因為我哋空運嘅輸流由香港去到新加坡嘅呢個空運輸流網絡，佢可能進一步再送出去，所以變咗呢個就形成一個叫做我成日講話雙跳板。咁呢個就變咗一個新嘅嗰個叫做運輸網絡嘅覆蓋，我香港加埋新加坡，咁變咗覆蓋全球大部分嘅地方。
1: 咁新加坡冇乜啊，即係佢有好努力去做工業生產啦，但係即係規模係好細好細嘅啫嘛，相比我哋成個國家嚇，即係咁，尤其是呢個人工智能浪潮，你唔好理佢有冇泡沫先啦，嚇、啊、個個集到錢都要起嘢㗎，咁而家發現咧，原來啊點樣去中國化咧？啊，你要起個數據中心咧，啊，你唔用嗰啲晶片都啊，用翻美國晶片都好啦，你嗰啲電線啊，啊，你嗰啲電腦板啊。你嗰啲櫃啊，同埋啊，最重要嗰啲發電機啊，後備發電機同埋火牛啊，咁其實都係中國嘅，所以成個數據中心你起喺美國都好咧，你又係要幫襯中國。咁如果唔係起唔成，或者你歐洲都可能有啲有生產嘅，但係又會貴好多啊，亦都啊個物流又慢啊咁。其實嗰、那個即人工智能浪潮係咪都帶動咗個出口咧？
0: 係啊，其實主要都係。全靠呢個人工智能浪潮咧，令到香港嘅進出口貨值一路保持喺一個好高位啦，歷史新高。咁其實兩個方面嘅，主要一個就係真係有個真實需求，推動到大家要需要呢啲人工智能嘅半製成品或者原材料。記住，經過香港嗰啲全部都唔係，差唔多大部分我諗98-99% 都係叫做半製成品或者原材料，即係話呢啲全部電子產品，你當就係電子芯片或者一啲已經封裝咗嘅一啲電子嘅產品，而唔係製成品。咁所以無論係進口出由東南亞進口香港再出中國，或者由中國嚟到香港，跟住之後再去東南亞嘅話，呢兩條水都係一啲半製成品同埋原材料。咁所以變咗係因為 AI 呢個人工智能浪潮，令到香港個轉口嗰個貨值一路去保持個高位。咁有啲人就話：，會唔會維持得到呢？其實你會預見得到未來一兩年個人工浪潮或者叫做高科技產品依然係會保持嘅。個保持原因係因為中國同美國是斗争紧嘅，即系边个慢咗半拍嘅话，大家就落后噶啦。咁而家中国其实不论喺基础嘅能源度啦、电力啦，或者系一啲硬件，甚至系一啲叫做矿产嘅原材料等等咧，或者一啲叫做有色金属、算力金属呢一类型，大家都系有，佢都系有少少优势嘅。比起美國，咁但係美國當然喺科技上面佢行先啲啦，有啲咁，所以變咗兩個係一個競爭嘅狀態，邊一個落後就會可能引起後面嘅落後。咁所以你會見到，譬如話地緣嗰方面咧，再擴展少少，你見到印尼對於佢啲鎂礦啊，鎂係做咩嘅咧？其實放喺啲高純度嘅鋰電池入邊，去高純度鎂擺落去鋰電池度去做電動車嘅。咁你見到我哋中國喺度出口電動車嘛？咁你哋見印尼嗰邊其實對於鎂礦開始想收緊，因為佢見到你啲全部精煉嘅業務全部喺中資產業手上，佢覺得我可以賺多啲錢喎。咁但係近期因為可能有叫做外交斡旋啦，咁所以變咗8月已經確定話今年內暫時唔加關税，針對佢啲鎂礦，但係後面唔知道嘅。咁所以呢個地緣政治都會受到影響。
1: 咁你電動車一定要電池嚇、電池你唔係除咗比亞迪自己有刀片電池，其他都係幫襯寧德時代為主㗎啦。咁、你就算外國而家話要搞自己啲品牌，咁你最尾嗰塊電池都係幫襯中國製造。咁所以你個殼啊，或者你個招牌啊，可以換啫。但係其實最核心嘅靈魂啊，即係嗰個技術嘅領先咧，已經係建立咗出嚟啊嘛。你從頭再去研發。个电池嘅技术，咁日本咁想做来做去都做唔到中国嗰种性价比啊，
0: 即
1: 系你做又要平又要轻又要快又要充得耐，咁其实已经有一定嘅积累啦嘛，呢个优势又改变唔到。咁但系即系欧盟啊或者美国嗰啲关税措施就正正系啄住你嘅吓，即系尤其欧洲吓就佢自己啲老牌百年老牌嗰啲汽车产业，梗系使好多吓政治动员啦，即系叫啲吓国家就去阻你啲中国电动车啊、电池入口啦，咁即系呢个隐忧又

0: 点样去平息咧？
1: 嗱，呢个隐忧咧，其实佢哋已经行紧咯301条款啦，新关税啦，咁啊，但系有个豁免就系针对电子产品，因为好似阿 Raymond 话斋，佢都知道有佢嘅本地有好多生产都系需要翻内地嘅一啲原材料，包括一啲电池，包括宁德时代嘅电池。咁呢一方面，其实佢短期内，我谂未来一两年，佢都唔能够揾到一个替代品嘅。大家都好努力揾替代品，但系唔会见得到会，暂时未来一年啦，我估都唔会揾得到。咁所以变咗，你会见得到头七个月出口美国咧，系香港出口美国系升 63.2%。咁好似头先咁讲，好多都系啲电子产品嘅半制成品，或者甚至系叫做原材料。咁喺呢个数字反映到就系话，大家讲嘅同真系做嘅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变咗，你头先
2: 都要配合翻个现实情况啊。
1: 冇错，咁所以变咗佢嗰度摆关税，到最后如果佢真系认真做关税，甚至针对电子产品做关税，到最后逼到个压力就系美国本土。美国本土嘅生产商唔会顶得住嘅，因为你如果生产商再加价，消费者嗰边都顶唔住，咁个通胀压力会太强嘅。咁所以变咗喺呢个角度咁样分析咧，暂时系可控嘅，即系我哋呢个隐忧暂时系唔会爆得咁劲住。咁所以我都仍然系审慎乐观咯，我哋叫做喺呢方面。
2: 咁你点睇而家嗰个进出口嘅中小企面对嘅挑战咧？特别系即系美息年底或者会有机会加啦，加上咧物流成本无可避免咧，喺唔同嘅波动性之下都有机会上涨上嚟，嗰个挑战系点咧？
1: 如果美息真係上升嘅话呢，我哋个利息支出肯定会增加嘅。咁你知道中小企最辛苦嘅就係银行融资成本。咁但係未来过去两年呢度呢一样嘢大家都消化得差不多。因为好讲真，喺 COVID 之后，咁过去两年银行有啲信贷上面其实係有收紧嘅。政府有做緊工作嘅，即係在之前嘅八成九成担保、百分百担保，咁近呢一年开始收尾将呢样嘢。咁银行呢边呢，我哋政府一路做緊嘅动作就係提供更加多嘅数据，去希望用数据取代返过去一啲传统嘅按揭融资，或者用一个流房产啦，房产攞去银行去抵押，因为房产而家个价值冇办法参考。咁所以变咗喺呢一方面嘅话，政府做紧工作，但系中小企针对呢个美息增加，确实会进一步加强咗佢哋嗰个成本，同埋佢哋个营运嗰个预算会有少少失算。咁所以我都会喺度呼吁，就系话中小企其实对于现金流嗰样嘢必须要管理好，即系唔可以，大家都知噶啦，唔会去得太尽。即係留翻少少錢喺手，去應對翻美國加息嗰、那個，如果有個咁樣嘅浪潮嘅話，我哋都要去面對。
0: 咁啊，呢个啊，即系加息啊，佢有冇条件啦？吓，即系美国揸咁多钱，自己缩表缩就缩唔到，咁点搞咧？咁佢还啲国债啲息口都多过佢嘅国防开支啦，系嘛？咁佢再加息，佢咪再要还息又还多啲，自己都要，所以佢都系喺一个恶性循环，唯有就喺外边恶啲咯吓，加拿大又恶啊，即系墨西哥又恶吓，度度恶下，咁啊睇下收得几多得几多，就似乎系缓兵之计啊，咁啊要继续关注。我哋自己又有好多政策啦，即系钟奇峰就代表进出界喺立法会都施政报告啊，十五规划都离唔开有一个话题咧，就系大宗商品嗰个交易中心啊，咁尤其十五规划啊定义咗香港咧就要发展呢方面啊，贵金属啊、黄金啊咁样，咁点睇咧吓？而家啲进出口虽然呢个比例好少嘅，即系量嚟对比啊，但系啲贵价嘢嚟嘅吓，即系好同埋国家行为嚟嘅，国与国之间嘅。咁香港系咪真系可以做到信心俾其他央行？
2: 尤其是嗰个大宗商品交易同埋本港个仓库业务嘅发展系点咧？
1: 好，我讲一讲啦。首先，战略地位一定系高嘅，啱啱都讲咗系一个国家嘅策略啦。第二样嘢就系我哋黄金交易同埋清算中心已经做起咗，咁所以喺贵金属呢方面，我哋已经起咗步，甚至话三年内希望做到2000公吨。我俾一个数字参考，就系最高嘅美国，我哋叫做 Trading Economics 嘅数字就系8000几吨。第二、第三、四名全部都是3000几吨、2000几吨嘅啫，咁所以2000公吨呢个数字，大家要知道，其实已经系排名头三、头五噶啦，头五名噶啦。咁所以变咗，我觉得贵金属呢个系可以发展嘅。但系除咗贵金属以外，有色金属，譬如铜啊、铝啊、镍啊呢啲属于大宗商品，香港亦都做紧一啲动作嘅，包括增加 LME 仓、CME 仓，即系伦敦金属交易所同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仓。咁呢个我都喺度推动紧。即系假设我哋喺香港嚟讲，个仓储越嚟越多，放呢啲铜、铝、镍嘅数。由而家已经去到30000几吨啦，之前话20000几千吨，而家去到30000几吨，去发展到好似台湾地区

0: 幾萬噸，新加坡地區新加坡四十幾萬噸，去到嗰個體量嘅時候，呢、這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喺香港基本成型，咁配合埋港交所，配合呢啲倉儲嘅進行一啲期貨嘅交易，即係因為倫敦金屬交易所都係港交所下面啊嘛。咁但係如果香港嘅期貨交易所可以同嗰邊做到一個互通對接嘅話，咁呢個可以進一步成為香港除咗金融、倉儲、物流，亦都成為國家生產供應鏈一個重要一環嘅體系，咁呢個我哋先至真正叫做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落地到香港。
1: 咁彭博有報道就話，人民銀行都將啲金條喺倫敦咧靜靜雞就運咗嚟香港喎，即係國家就冇公開承認或否認啦嚇。咁我哋嗰個存倉能力啊，有冇足夠咧？就係機場個底啊，夠唔夠咧？係咪啲新招咧嚇？係喺個超級監獄出嚟啊，就並啲監獄嘅監獄底度整個金庫。就得唔得咧？
0: 黃金佔嘅地咧，其實唔需要太大嘅，純粹係承重量，所以係足絕對足夠嘅。咁啊，機場嗰邊都一路發展緊呢方面，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定會追得到嗰個需求嘅。
2: 其實機遇咧就係處處啊，睇下把唔把握得到嚇。咁啊，今日咧我哋多謝曬咧鍾奇峰議員，多謝曬嘅。咁啊 ，Jackson Hole 會議年會咧今個星期稍後舉行啦。日本央行總裁咧直田和南咧就唔會出席呢個 Jackson Hole 會議嘅。咁啊呢個位咧我哋咧就節目時間到呢度啦，拜拜。
0: 好，唔該，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九点二十七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是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8: 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早上9点半，
1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股高开124点，恒生指数开市报25635点，国企指数高开55点，开市报8500点。 据报美伊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预计未来几日正式公布。俄罗斯新闻社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以及两国恢复谈判。报道说，各方将根据早前达成的伊斯兰堡备忘录启动谈判和新一轮技术会议。美国同伊朗暂未正

0: 式确认停火协议。亚盟同伊朗就分别提出一个临时框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正常航运。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盟友表示，美国现阶段唔打算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而系转向制裁同海上封锁，加大对伊朗嘅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亚曼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是允许双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同亚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的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此前未能够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又说，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方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加拿大宣布采取$1对$1等额反制美国的关税政策，下个月8号起对超过700种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15% 至 50% 不等的关税。其中加拿大对美国钢铁和铝材的关税将增加一倍至 50%， 同美国对加拿大钢铝收取的税率相同。加拿大官员形容这做的目的是保护当地制造业。除了钢铝之外，首波反制关税亦集中打击纸制品、建筑材料、家用电器和包括乳制品以及海鲜在内的农产品。据美方贸易数据显示，美方最新关税涵盖大约 5% 自加拿大进口的商品，而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就覆盖大约 6% 美国出口到加拿大的商品。市场分析指出，高昂关税将显著削弱加拿大对美国货的需求，美国相关企业可能被迫缩减员工的工时，甚至面临裁员的压力。美加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不预期美国会再同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安大略湖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的交界处，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早前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曾经说，如果美加贸易冲突恶化，加拿大可以切断对美国的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以作反制。特朗普之前亦都宣称为其他国家的地方改名，去年他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宣布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出访俄罗斯，相信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之后首次到访当地。报道说，拉特克里夫会同俄罗斯官员展开秘密会谈。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一架美军 C-17 运输机较早时从美国飞往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并在星期二飞抵莫斯科的弗鲁科沃国际机场。飞机在莫斯科停留几个钟之后离开。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没有计划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有知情人士就透露，美国上个礼拜曾经要求乌克兰在今个礼拜一至到礼拜三期间，不要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发动空袭，原因是一架搭载美国高层官员的飞机将飞往莫斯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样有交通意外，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天福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荔枝角公园，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蝴蝶谷，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泥城花园。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0: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9: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3: 早晨各位，时间是9点38分，今朝恒生指数现在最新升紧232点，升幅是0.9%。咁啊，今朝咧系高开高走嘅，25,744点啊做紧。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早晨 ，Fiona。
14: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13: 好，咁今朝咧升幅大概系0.9%啊，先同我哋睇睇咧就系指数产品方面嘅策略先。
14: 冇错啊，大市方面啦，今日高开高走啦，咁暂时嚟讲咧就上试紧250天线嘅水平噶，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大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展牛证产品59656，收回价系25,3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2倍。相反嘅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1076，收回价系25,97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8倍。
13: 好，咁跟住啊个股啦，我哋琴日都有提过只美团嘅，咁啊等紧业绩，咁啊琴日回调比较深，而家又反弹翻2.3%，今朝最高咧见翻79.3，但系都未上翻80蚊。美团嘅部署如何？
14: 冇错，美团方面啦，即将今个星期五咧公布佢嘅业绩噶啦。咁啊，今日嚟讲咧，就股价啦，暂时咧就升紧2.3%，上市紧80蚊嘅水平噶。咁就希望咧继续捕捉翻美团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美团认购证2981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相反嘅睇淡嘅就可以留意美团认沽证15007。实际嗰个方面提供有4倍。
13: 好，咁啊，另外睇埋121比亚迪啊，今朝暂时跌紧0.1%，两日之后咧将会公布业绩。比亚迪嘅策略如何啊？
14: 比亚迪方面啦，咁啊，近日嘅股价咧上落唔系好大啊，咁就喺呢个10天线同埋20天线嘅水平之间咧就上落噶。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比亚迪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比亚迪认购证 13163，实际股方面提供有七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比亚迪认沽证24648，实际股方面提供接近有八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13: 好啊，唔该晒，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咧系59656嘅，至于红证就系61076，美团嘅 call 咧就系29813，至于 put 咧就系15007，比亚迪嘅 call 系13163，put 咧就系24648嘅，唔该晒。

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早晨各位，今朝高开高走，高开124点之后，而家升紧246点，升幅接近有1%，25758点。至于科技指数，暂时系4654，升咗65点，升幅1.4%。
3: 咁啊，地缘政治局势又峰回路转啦。
2: 咁啊，今朝翻嚟咧，就暂时见到升嘅股份方面咧，暂时系有796只，跌嘅股份咧就有300只咁多。
3: 系啦，咁啊，美国咧试图向伊朗进一步施压，还有是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从来都是施压的，都是制裁的，但是再启动一个经济的孤立行动之际，今早又再传出另外一个故事了，就是说有得谈，
2: 有得谈，不过都非常之反复的了。另外之前特朗普又说美方已经扫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的地雷，也都警告伊朗就不要重新布雷，这样好多纠纷都搞不清。咁啊，今朝翻嚟，指数暂时系向好嗰边发展嘅，升咗259点，升幅已经去到1%。至于科技指数，升幅更加已经达到1.5%。
3: 咁啊，唯独要跌得比较明显啲，就系啲油价啦。
2: 油价系啊，咁啊，今朝睇睇883先啦。883今朝系跌咗1.5%，啊，稍后时间咧将会公布业绩。今朝曾经落到去24.44，而家系24.72指嘅水平。国际油价方面的表现在亚太区，这
3: 个消息呢今次传出来由阿曼和伊朗，这个即可信度特别高啦，双方呢已经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分阶段框架进行讨论啦，内容又包括设立联合的临时航运通道啦，又说双方应该会计划30-60日之内呢又谈判啦，确定一条新的永久航道啊，所以美国的长债的知识率呢就回落啦，终于咁就油价就回落啦。咁所以今朝我哋能够高开返呢都係好睇返呢个指数。
2: 布油方面呢就暂时係跌緊0.5%嘅。纽约嗰边呢原油呢就係跌緊大概2%。883中海油今朝係跌咗1.4%24.76元。857中石油跌1.5%9.00.5先。
3: 係啦，美国十年期嘅国债收益率呢就落返去4.639附近呢啲位。咁两年期嘅国债收益率呢亦都落返4.2楼下。
2: 好，咁另外就再睇埋金价啦。咁顺便睇完油，咁睇埋金嗰边嘅情况啦。
3: 金价就喺4700呢啲位呢累积升咗咁急又咁多都徘徊下啦，4000到4400呢度一成，上到4400再攻到4600、4700，咁呢度呢尋日就见到啲金矿股开始攰攰地，咦今日又重新发力啦。
2: 咁啊，现货金啊，而家喺亚洲区呢就係金价方面呢大概係4700嗰啲位啦。
3: 係啦，又重上返4700啦。咁而家紫金矿业啊2899呢升幅有3.5%，喺38.36。
2: 咁啊，2259就系只紫金黄金国际，今朝升紧1.1%，161.04升紧1.9。
3: 咁啊，蓝筹里边仲有1929周大福啊，6181老铺黄金咧都有收升，不过就升唔足1%。
2: 好，晏少少睇睇老铺黄金份业绩，今朝做紧393，升紧3.2%，升0.8%，6.18%。
3: 除咗紫金系咧，其他都升得相对克制嘅。
2: 1818就系呢个招金，招金咧就系升1.8%，25.26升咗4.4。
3: 系啦，山东黄金咧升幅0.3%，25。

0: 9.2%，2099升幅咧多少少，有2.2%，喺258蚊齐头。
1: 宁宝黄金系今日出业绩，而家系升紧1.7%，23.5元，升紧0.04咁多。睇埋2840咧，就系 Spider 黄金 ETF， 升0.3%，不过低一宗成交3340蚊，升紧十。
0: 系啦，6693啊，本嚟赤峰黄金啊，点咗月，而家升翻四仙喺41.76。
2: 102.4 至 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6: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7: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是报在25725点，下上行214点，涨0.84%。国指报8549点，上104点，涨1.24%。科指报4637点，上49点，涨1%。大市成交金额432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有785只个股上扬，372只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中华煤气和长江基建表现最佳，都有差不多0.07%的涨幅。其他的蓝筹股份目前是一个全线下行的状态。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6: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开盘涨跌不一之后呢，目前是震荡翻红，但是创业板指呢，其实在红绿之间是做过一些跳跃啊。那么板块当中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是生物制品、工业金属、中药、酒店、餐饮这样一些方向，包括今天的证券板块表现也是相对强势的。那么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看到了饰品、元件、石油石化、通信设备啊这样一些方向呢，今天盘出是偏弱的。那么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生物制品整体上涨2.88%。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啊，康希诺目前是封住涨停。另外呢，智飞生物上涨12.96%，卫光生物也是来到涨停板的位置，报在24.81元。另外，沃森生物涨幅是9.22%，康源生物、诺维赞，还有像百利天恒等等啊，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在5%以上。那么除了生物制品之外呢，还要说到的是工业金属了。整体上涨2.61%，也是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两只个股封住涨停，包括是金益股份还有金诚信。另外呢，江西铜业上涨幅度8.04%，电工合金的涨幅呢是7.77%。另外我们也看到西部矿业还有云南铜业啊，目前都是跟涨，涨幅在5.0%以上。那么再来看到的是证券板块，目前上涨1.86%。在证券板块当中，我们看到锦龙股份目前是封住涨停，湘财股份的涨幅是5.20%，国元证券、华创云信目前盘出也是走高，涨幅都是在4%以上。招商证券的涨幅呢是3.11%。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盘出偏弱走势的这样一些方向，饰品板块整体下挫1.38%，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周大生目前下挫9.38%，还有麦卡龙目前的跌幅是3.17%。此外我们也说一下元件板块啊，目前下行0.69%。在元件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宝鼎科技目前下挫4.91%，迅捷星的跌幅是4.70%，还有中孚电路目前下跌幅度是3.99%。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城财经台。
7: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板块的走势。目前可以看到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的表现是比较不俗，尤其是信达生物啊，目前是刷新了52周的新高，飙涨幅度接近11%，报在111元整。同时百济神州目前也是来到了这个蓝筹的前排位置，涨2.96%，报在289.8元。在这个板块之中呢，我们还能够看到康方生物涨7.2%，报在了95.3元，和黄药涨3%以上，报在19.99元，诺城建华涨幅3.22%，报15.39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760

0: 17.32，156点，涨1%。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早上9:51。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 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拣论。
6: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8: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6: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 波士直击，
5: 胡曼清、魏美珍。
9: 好，升咗253点，升幅接近1%，而家有1%，25765点，大市成交金额有528亿。今朝838只股份系录得上升，下跌嘅有395只。
10: 至于蓝筹里边啦，都系升多跌少啦。今日好翻啲嘅比例，63只蓝筹系上升，30只系跌。咁但系科指成分股咧更加好睇啲，得6只要跌嘅啫，其他24只咧都系升翻上嚟啊。其中升得最好睇咧就系寻日都几惨嘅小鹏。系啦，小鹏跟住咧，近期都惨嘅就系
9: 惨到爆，
10: 半导体啊，华虹宏力啊，其实而家都系唔惨唔淡喎。华虹宏力啦，信宇光学咧就60蚊嗰度守得几好嘅，失而复得好快，而家63.45。佢好似都未出业绩噶喎，
9: 边只啊？
10: 信宇，
9: 信宇啊，系啊。咁啊，另外就系
10: 未来啦，咁仲有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都有一个算唔算系好消息呢？蔡崇信、加码增持、
9: 咁话传紧啊，传紧年添，马云
10: 都攞咗超过6亿出嚟、
9: 系啊，话超过6亿增持，
10: 即根据佢份报纸引述消息人士嘅报道，
9: 系啦、啊，咁亲近，应该自己出嚟讲翻系咪真系事实啦、啊？咁啊，今朝阿里巴巴咧就系116.8，暂时咧就系升咗2.6，
10: 都系撑起几蚊，都好叻噶啦。
9: 系啊，都系好挨近个配股价噶。
10: 除咗咧，联合创办人兼董事局主席蔡崇信咧，仲有首席执行官啊 CEO
9: 一齐撑
10: 吴永明。咁而家传到连创办人马云咧都攞超过6亿出嚟啦。咁其实啊，蔡崇信加埋吴永明咧，其实都攞咗超过2亿噶啦。
9: 系啊，一个就攞2亿啊，咁就加埋。
10: 点解人哋攞几亿出嚟咁易嘅？
9: 系咯系咯，益生菌系有。
10: 系啊，
9: 咁咧就系南华早报嗰边引述消息人士话，马云已经斥资超过6亿系增持公司股票，连同佢哋嘅董事局嘅主席啊蔡崇信同埋首席执行官换。吴永明合共系投资2亿，加埋之后，即系3个人累计已经增持咗超过8亿元嘅。
10: 我觉得系个意义紧要过个金额嘅，
9: 都系嘅。
10: 咁其实反映翻佢哋即系喺个 AI 战略啦，同埋个增长前景方面个信心满满啦。同埋其实今次你话佢系咪真系好？佢大把 cash 点使等嗰800亿用啊？不过佢真系要多啲资金，冇坏噶。
9: 嗯，
10: 系咪先？
9: 咁又借到啊？唔系，即系又集到啊？
10: 系啊，咁同埋今次嘅股东结构都明显睇到啦，有主权基金，有啲long fund啊嘛。
9: 嗯，
10: 其实有股东结构。

0: 系啊，三倍啊！
1: 今朝做紧117蚊啊，升咗2.8%，
0: 系啦，咁所以
1: 2.4%。
0: 星期一咧配售集资咗800亿元之后咧，咁跟住咧即管理层就买得噶啦嘛，吓咁蔡崇信、蔡仲有吴永明，咁啊星期一咧就即系前日已经一共斥资1.2亿增持阿里，咁啊根据股权披露咧，咁啊平均价，咁啊
1: 平均价，
0: 听住先。
1: 好，
0: 蔡崇信咧星期一咧就平均价每股112.08元，咁增持咗72万股，
1: 跟住买唔够
0: 8000几万，
1: 跟住第二日咧佢又再以高少少，上次咧就112.08元，咁跟住第二日咧，佢就买贵少少啫。
0: 25号啦，星期二啦，
1: 就113.46元，
0: 几大都撑住啊！再买72万股，
1: 咁啊，至于吴永明咧，
0: 呢度就8100几万啫，多100万到啦。
1: 咦，吴永明嗰手货平啲，吴永明嗰手货平均价咧系111.63元，咁增持咗35万股阿里嘅，
0: 系
1: 佢用咗3907万星期一嗰日，咁而家咧最新报道咧就系话马云都有增持，
0: 即系话110蚊要守得好好啦，如果唔系，
1: 大家就
0: 一齐揽住，
1: 唔紧要，人哋就
0: 股票佢哋印嘅
1: ，holding power 好强嘅，你唔使同佢哋担心，担心下自己好过。
0: 系咁依家咧，最终经历咗几次嘅增持之后啦，连番嘅增持之后，蔡崇信咧喺阿里嘅持股量就已经去到1.44% 啦。
1: 好，咁就有管理层嘅
0: 吴永明咧，增持佢嘅持股量去到0.29% 咯，
1: 系
0: 大把空间啊，
1: 大把空间啊。咁啊，其他嗰啲科技类股份，系
0: 即系话日后咧个股价守住110啦，我预松啲，就信心犹在，守唔住咧
1: 就拜拜咯，
0: 就系啦，
1: 系啊，
0: 咁啊，886啦，
1: 系啊，留意今次嗰个配股价啦，要抹低嘅咧就112.7
0: 到116啦，系
1: 啦，112.7。
0: 咁另外700腾讯啦，哇，个个都惊啊，会唔会
1: 又到佢啊？
0: 系到你伸手，不过伸完手最紧要你自己买翻啫，咁但系。都下一刻噶嘛，700腾讯上极都上唔翻450啦，依次睇先，
1: 449
0: 条十天线咧就喺445嘅，守住。
1: 咁啊，今朝升紧1.5%，449蚊，升紧7蚊。
0: 最满套物圈最多嘢搞嘅，除咗小米、雷军，仲有边个啊？110，今朝都好翻啲啦。
1: 110，小米今朝升2.7%，28.5，升紧7.4毫子。
0: 寻日都沽到干晒啦，嗰、那个虽然系跌咋，寻日成交咧得8100几万股啊，少过前日嗰1.15亿。
1: 寻日最担心系呢只美团
0: 3690，
1: 80蚊都。失手买，
0: 咁上翻未啊？今日又喺度
1: 梗系未啦。今朝高位最高就系见过79.45。
0: 寻日埋单跌6.6%啦，应该嗰只沽泼轮都即食啦，系咪？
1: 系啊，79.1啦，而家最新暂时升翻个九，升2.4%。
0: 佢再上唔翻80，再嚟泼过。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已经连续执行长达9个月海上部署的美国航母林肯号，据报在今个月的22号正式撤离中东，下个星期将会停靠在泰国进行休整。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有超过200日冇靠岸，创咗现代史上最长的连续海上部署纪录。路透引述泰国官员消息报道，载有5000人的林肯号下个月会在当地停靠进行休整。泰国海军就证实，有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将会在泰国东部港口短暂停靠，俾人员休息和补给，不会进行任何演习。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例行部署，今年1月美伊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地区戒备。早前有报道话，舰上官兵怀疑因为长期处于封闭环境，爆发士气低落同埋

0: 述国务院话，持续评估美国在全球驻外使领馆的安全，并基于最新评估，正调整中东部分驻点的人员配置，确保在保护人员安全的同时，能够继续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出访俄罗斯，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之后首次到访当地。报道说，拉特克里夫会同俄罗斯官员展开秘密会谈。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一架美军 C-17 运输机较早时由美国飞往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并在星期二飞抵莫斯科的福鲁科沃国际机场。飞机在莫斯科停留几个钟头之后离开。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话，总统普京冇计划同拉特克里夫会面。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上个星期曾经要求乌克兰在今个星期一至三期间唔好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同埋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发动空袭，原因系一架搭载美国高层官员嘅飞机将会飞往莫斯科。港股向上价，大市高开124点之后，升幅好快扩大到超过200点。恒生指数最新报紧25,775点，升264点。阿里巴巴继续获高层增持嘅股价，早段升2%，美团上日急跌之后，今早又升2%，快手、京东、百度都升大约2%。医药股向上，信达生物升10%，中生制药升50%，百济神州同石药集团升3%，康希诺生物升20%，康方生物就升8%。新洲国际半年小赚40%，股价跌50%，系跌幅最大嘅蓝筹股。国企指数报8,578点，升133点。富慧集团上半年嘅纯利有1,650,000,000美元，按年大增15倍，每股盈利13美仙，唔派息。期内年化新保费有13亿4,800万美元，以固定汇率计按年升7%，新业务价值总额有6亿美元，按年升18%，新业务利润率系44.7%，按年升4.1%。按市场划分，香港同澳门嘅税后营运利润有1亿6,400万美元，按年升32%，新保费按年增长6%，主要受惠于持续嘅客户需求，以及透过减少储蓄型保险产品嘅销售，持续提升盈利能力。上半年的增长主要是由更高的境内需求所带动，反映本地客户群稳健而且具有韧性。香港和澳门超过半数的新业务价值都是来自本地市场。美国蒙大拿州一名男子和家人共进晚餐时杀害了8名亲属之后吞枪身亡，死者包括4名儿童。现场在蒙大拿州比灵斯市一处住宅，警方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大约6点接报，话是一处的住宅内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之后听到枪声，不久之后住宅就发生大火，冒出大量浓烟，住宅完全烧毁。警方其后在现场发现多具尸体，受害者的年龄跨越4代人，最年长的超过90岁，年纪最小的是一名7岁女童，案件仍然调查中。美国乡村歌后图利巴顿逝世，享年80岁。佢嘅家人证实，图利巴顿星期二喺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图利巴顿系史上最伟大嘅歌手之一，认为佢离世系对几百万人而言系真正嘅损失，又下令全美各地下半期1个星期致哀。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另外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的部分行。

0: 车线仍然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朗天奴去湿地公园方向近天福路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去蝴蝶谷，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就在世界花园，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特别靓仔位有黄竹坑葛亮红桥面来回，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的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现在升紧243点，升幅0.9%，25756点。活跃榜入面的股份，阿里巴巴116.4，升2.3；腾讯做紧449.2，升7.2；长飞光纤光缆系171.1元，升咗5.2%；盈富基金26.3，升咗2.8元。至于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38。升紧个半嘅，信达生物系109.4，升9.3；药明生物咧系52.25，升0.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6，升咗0.62。第九位小米28.86，升咗1.12；建滔积层板咧就系38.74，升0.2，跌咗0.2。
9: 多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8: 好，翻嚟啦！咁啊，只建滔积层板咧系今朝跌紧2.9%，38.78。
10: 琴日又升得紧要得滞。
8: 琴日系一对一齐升。
10: 系啦，琴日埋单，哇，越升越有啊，升13%。
8: 业绩好啊嘛，
10: 业绩好又派到息。
8: 系啦，咁啊，
10: 前景又
8: 好。投资者不外乎都系中意呢样嘢啫。
10: 哇，直头话一个月做35亿生意，嗰度都赚11亿。
8: 系啊。
10: 你咁样成一成不得了啦！
8: 系啊，而家嗰啲即系 AI
10: 都寻日升得加，
8: 呢一类嘅股份，呢一类嘅需求系不断咁样都好大。
10: 系啦，咁另外148啦，
8: 148就建滔集团，
10: 咁啊，寻日都埋单升1.1%过我啦。
8: 今朝回翻啲，暂时咧就跌咗4%，做紧48.88，
10: 因为都
8: 今朝跌咗2.07。
10: 忘记啦，呢啲股份喺六月底嘅时候咧，6月23最高151.8，148有冇谂过？
8: 嗯，冇谂过佢系150元嘅股票，系啦，因为佢当年
10: 151.8。
8: 都是真的几蚊鸡的几银的一串八都是。
10: 即是没人叻得过张主席了。
8: 是啊，我知道你很仰慕他，真的。
10: 因为他真的铺铺他都是立到个顶的。还有就是1.8啦，大家记住啲价位啦。
8: 他最高100元。
10: 得个即系蛋家鸡见水，得个望字。跟住呢一上到去几多呢？6月24、25号就107

0: 一个二啦，
1: 系啦，咁跟住咧就落山啊，落到去咩水位咧？就系、是、去到26.48，至100蚊嘅股票咧，可以喺六月见过100蚊，跟住咧就喺八月份咧得翻20几蚊嘅。
0: 嗯，
1: 即系打个二六折啦。
0: 你谂下，佢如果一路行上去，佢会遇到几多蟹火？
1: 系噶，步步都是蟹
0: 火，所以系想报个价俾大家。
1: 系啊，步步高。
0: 等你知道由呢个位去到曾几何时嘅山顶，
1: 嗯，
0: 中间会有几多重障碍，每个整数关都系障碍。
1: 系向前行嘅时候咧，都要望翻后面啦。
0: 都冇谂过呢两只股份咧咁迅速咧，可以累积到咁多蟹货，
1: 好犀利。
0: 仲要有好多系啲基金啊，
1: 嗯，冇错啊，
0: 基金都要输，
1: 嗯，
0: 因为当时啲大行不断咁样一两日就调高目标价啊嘛，
1: 系啊，一路追啊，
0: 系啊，
1: 系一路追上去，
0: 就唔紧要，落到嚟30蚊咧，又见佢哋沟货。
1: 诶，耐唔耐都有呢啲咁嘅股票噶啦，当嗰阵时泡泡玛特咪又系咁嘅样，
0: 人哋等咗30年先有一剂，
1: 你系咪可以陪足佢30年啦？我听应该有好多曾经同佢哋一齐行过嘅都走咗。
0: 咁148以前系2蚊嘅添，
1: 咁建滔都系几银嘢噶咋？
0: 系啊，
1: 上市嘅
0: 10蚊8蚊咯，
1: 几蚊鸡咯，我真系
0: 记得一传八，建滔即寻晚上市嘅时候，
1: 7.73招股噶，
0: 系咯，
1: 系啊，我都有过。
0: 几澎湃啊个阵容！
1: 2006年我识炒股票啦，已经
0: 几澎湃嘅阵容。当时
1: 系啦，
0: 哇，连啲大妈撒都有站台噶嘛。
1: 系啊，我啲同学仔啊、朋友仔都有买过呢只。
0: 咁有冇守住啊？
1: 冇，几蚊鸡俾翻佢，
0: 因为佢震咗落嚟啊。
1: 佢好耐噶，真系。
0: 所以后嚟我哋改咗佢名，
1: 意气阑珊走嘅。我记得当年系，我都唔记得咗几时啦。
0: 收齐啲货啦，
1: 系啦，几蚊嘅咋？
0: 仲改埋名叫见高即沉啊嘛。
1: 系啊，一上市就。就真系
0: 只981叫伤心，
1: 考你嘅
0: 伤心国际啊嘛，
1: 嗯，冇错啊，981伤心国际啊，佢系几时行嘅？其实真系
0: 仲有只1157咧，都曾经风光过噶，
1: 大把呢啲
0: 中联重伤啊嘛，
1: 系啊，今朝咧就系6.99仙半，喂，好过有啲消失咗嗰啲啦，以前嗰只咩1101啊，
0: 冇卖啦，重工。
1: 重工1101喎，
0: 系啊，中科
1: 荣能源、啊、
0: 改咗名啦。
1: 以前唔系呢个名嘅，
0: 啊、
1: 以前系
0: 啊
1: 咩荣盛啊，
0: 荣盛重
1: 工啊，张志荣啊，
0: 系啊，荣盛重工，
1: 张志荣嘅
0: 佢仲有只845恒盛地产。
1: 嗱呢啲我真系唔觉得佢会可以行得喐噶啦，呢啲得翻两个先咧，只1101。
0: 佢一停咗牌好耐啦，
1: 系冇咗添啦，唉，上市嘅时候系
0: 今年3月5月停咗牌啦。
1: 哎呀，咁样啊！我记得嗰阵时阿张先生有几只股票好空风光噶嘛。
0: 2025年嘅年度业绩，
1: 你知唔知其中一位股东啊？点解啲人咁信呢只股份咧？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佢其中一位股东，应该系债主股。债转股
0: 系啦，债主变股东
1: 系啦。嗰阵时有个 terms 叫债转股，系收唔翻钱就收股票。咁但系收完股票，咪又系咁就咁咯。咁所以唔系只只股票可以跌咗之后可以起得身噶，上得翻嚟都唔容易啊。好，而家指数暂时升咗223点，升幅咧系0.8%。咁至于上证今朝系升12点，深证就升咗39点。
0: 同埋咧，之前系被人忽视得好紧要嘅一啲实在在揼石仔股咧，我哋话终于都翻身啦。其中一只南斯科技，
1: 系南斯科技今日都有啲公司消息嘅。
0: 6613
1: 应该系叫企业消息啦。6613今朝系升咗有2.7%。升紧6.4毫子，24.24，
0: 周群飞啊，苹果嗰边咧推新嘅 Mac Mini 啊，首次搭载两个纳米 M6 嘅晶片，咁啊果链股咧今日犀利啦，受捧啦。另外一只就系头先科指成分股系报过嘅舜宇光学，
1: 2382舜宇光学今日出业绩，
0: 都系果链啊，
1: 业绩之前升啦，升紧3.6%，63.35，升2.25%，果链股仲有1415，高位电子升1.7%。
0: 1478就唔得喎，
1: 1478就系优泰，哇，好阴喎，佢系52周低喎，头先见过。
0: 咁啊，仲有一只285啦，佢比较果链啲嘅。
1: 比亚迪电子原来系未出业绩嘅，23.16，升1.4，升0.6%。
0: 咁啊，优泰科技嘅业绩出咗嘅，前日中期纯利系跌咗10%， 去到2.8亿人民币，不过都仲有15港仙嘅息派俾你吓，中期就赚少一成，维持到派

0: 色，不过市场都唔原谅佢。
1: 系咁啊，另外仲要留意翻今朝科技指数升好啲，升1.4%，升咗64点，今朝4652点嘅水平。咁仲有留意翻小鹏汽车就系9868，今朝系升得几好噶，今朝9868。
0: 寻日麻麻地，
1: 寻日咧
0: 丑样啲啊！哇，嗰个系裂口嚟噶，寻日只小鹏。
1: 系啊，今日开始补咗少少裂口，同埋琴日跌落嚟，好大成交，系平时成交嘅 double 啊！
0: 个几人钱嘅裂口，45.28，去到46.44，啱啱补翻晒。
1: 琴日跌咗9.1%，
0: 补翻再上啊！因为补完再跌咧，
1: 唔知噶。我话先啦，而家
0: 等佢话你知，
1: 升紧7.1%，46.38纸。其他车
0: 唔使开心啊，寻日跌咗9.1%噶，
1: 系啊，
0: 而家升翻7%未还翻。
1: 琴日杀晒落嚟，9866就系蔚来，蔚来琴日亦都系遗留咗个裂口，不过今朝应该全部补翻晒嘅。9866蔚来今朝做紧35.38，升1.24%，升3.6%。
0: 咁啊，寻日人哋跌，佢仲升紧2%嘅。吉利今日咪要交返啲出嚟啊，
1: 吉利又出咗业绩，但未来就四日之后下星期先出业绩。
0: 哎，吉利而家跌幅2.8%，跌返晒寻日嗰啲啊。
1: 18.44囉。9863零跑。
0: 寻日人人跌佢升咩啊，
1: 琴日跌啊，唔知啊，有自己行情。
0: 好早出咗业绩㗎。
1: 好早啊，去最早嗰批嚟㗎。琴日零跑汽车嗰支。阴烛就真系好得人惊噶，
0: 9863零跑系穿头破脚大阴烛，
1: 系咁啊！今朝
0: 不过之前嗰日见到十字星都唔掂噶啦，
1: 系
0: 两支阳烛之后见到粒十字星，喺都睇多阵啦，真系出现穿头破脚，埋单跌5.7%，
1: 大成交，
0: 仲要朝头早升住，
1: 系啊，
0: 嚟倒掟，
1: 成交大噶。平时嘅 double 噶，
0: 全部好似散水咁。
1: 散水啊！今日再跌多1%，睇下佢应该落到去边度啦。下面得翻一条支持嘅就系50天线咯，睇下守唔守到咯。50天线要去到37.8喎。
0: 但系其实咧，就零跑上个礼拜跑赢咗噶啦，
1: 系咪啊？
0: 佢上个星期全个礼拜升咗6.6%，
1: 但系今个礼拜已经跌翻啦，系嘛？今个礼拜没走噶咯噃，今个礼拜全个星期今日星期三啫，已经6.7%，
0: 未抹晒嘅，
1: 都要追啦两。
0: 咁上个礼拜升嗰啲留嚟呢个礼拜用咯。
1: 好，仲有边只啊？长城汽车系咪好似未出业绩噶？长城汽车今朝做紧8.27。今朝跌紧有1%，
0: 但系香港都唔系好多佢嘅车。
1: 诶，我见到 Aura 咯，系啊，比亚迪就比亚迪
0: 最多比亚迪，
1: 系啦，埃安都多，系啦 ，Aura 都少
0: ，Sika 都多，
1: 系 Sika 都多，冇错。好，休息一阵先。
0: 小鹏都多。
2: 上昼10: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融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几可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有暑假时啊，
10: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0: 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科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3: 好，翻嚟，而家暂时升紧255点，升幅有1%。今朝25769，成交就暂时咧都唔算太多嘅，而家系有859亿。
4: 啊，前日啲市成交又大，
3: 系啊。
4: 嗱，今朝睇下指数成分股啊，升得最好嗰只咧。你估佢唔到咧？
3: 边只啊？
4: 信达生物。
3: 哦，系啊，咁呢期啲药股好似 OK 啊。
4: 呢期啲生物医药啦、生物科技啦、医疗保健啦，全部都有啲睇头，因为佢哋出啲业绩咧。我觉得靓嘅都多噶，
3: 系、
4: 啊，即系以前只只都亏损噶，未赚钱嘅，而家都开始转亏为盈嘅都多噶啦。咁而家蓝筹里边咧，升得最好嘅顺达生物1801，我哋之前都好早啦 call 佢80蚊嘅时候已经 call 佢啦，
3: 109.5啊，已经去到，
4: 升幅有9.3%。另外咧就系啲上游啊。资源啊，工业用嘅资源啊，呢一排咧出边咧，除咗啲金星之外咧，出边有好多，尤其是江湖传闻啦。寻日听，寻日同建滔食饭，佢都话美国嗰边咧喺度猛咁储住啲资源啊，储啲铜啊，以高价走去抢铜啊，
3: 江西铜
4: 系啊，咁佢一定有其他资源佢都抢啊，因为上游资源有价有市啊，佢。即系同埋当中咧，有一啲好似啲资源嘅 trader， 以前有一只喺香港上嘅 Glencore 啊嘛，嘉能可呢啲 trader， 佢哋都知道闻到味噶嘛，咁梗系会提早扫多啲翻嚟啦。所以3993洛阳木业咧系今朝升幅第二大嘅蓝筹，
3: 今朝升咗6.1%，做紧17.9元，升1.4元。
4: 第三就轮到紫金啦。
3: 2899至今升4.9%。
4: 蓝筹里面啲药股呢係隻顺达跑出得明显啲，但係其他唔失礼嘅。最老牌嗰两隻啦，1093石药。
3: 石药有4%嘅升幅啦。
4: 1177。
3: 今朝升3.65%，8.2%。1177系中国生物制药。
4: 6160。
3: 6160
4: 蓝筹嚟噶，
3: 今朝升2.6%，稍后时间要出业绩，229.2升咗6元，等阵咧就会出业绩噶啦。咁仲有
4: 京东健康啊、阿里健康啊嗰啲，今朝都微微地啊，有啲升幅啦。京东健康6618，
3: 京东健康就升紧0.1%，
4: 好叻噶，唔使跌。
3: 阿里健康好啲，
4: 嗱，不过今日咧，药明生物咧就让个长出嚟啦，2269。
3: 2269今朝升跌紧
4: 1.1%，因为啲资金咧明显咧就趁高获利咧去啲落后梯队啊，转身都转得好快，就算同一个板块咧都出现咗转身嘅现象啊。今朝其实只药明咧系轻微低开之后冲高噶，
3: 药明就已经出咗业绩噶啦，
4: 系啦，冲高见过54.45，
3: 系啊，
4: 但系寻日啲洋烛咧，都大支嘅。
3: 咁啊，今朝
4: 7.4%升幅，
3: 今朝跌紧4.5元至啦。咁啊，留意翻业绩已经出咗噶啦，中期纯利咧系升4.3%，去到24.4亿嘅。
4: 但系经调整嘅盈利咧，按年系升38%嘅，收入咧都升18%，算系好睇啦。
3: 仲有毛利
4: 系啦，
3: 毛利都系升嘅，其实个数据 O K， 毛利系54.4亿啦，咁就升紧升28.1%，毛利率系由旧年嘅42.7%系提高去到46.2%。
4: 公布完业绩之后，好多间大行咧都调升咗目标价，其实寻日北水咧全日净流出嘅，但系都有净流入，不过咧都睇先，寻日北水埋单系主板成交啊跌咗10%，落到2500多亿，咁但系咧寻日流出66亿。净流出，之前嗰日净流入噶，嗱咁但系药明咧都有资金流入啊，
3: 净流出66.05亿，
4: 系咯，之前嗰日有流入噶嘛，寻日净流出啦，
3: 就系有115亿嘅流入咯，星期一嗰日，
4: 寻日资金咧净流出咧就系3033啦，流出1.8亿啦，同埋长飞光纤啦，难得长飞光纤哇肯飞。

0: 咁佢都积累唔少蟹货噶。咁仲有药明啊、Minimax 同埋美团咧有资金流入。咁但系今朝就美团咧上极都未掂翻80蚊、啊，
1: 有啲问水。头先最高见过79.4毫半子，
0: 丑样咗。
1: 圆顶嘛，头先我琴日度过出嚟。
0: 寻日好圆，
1: 系啦。
0: 咁寻日行埋嗰一棍，埋单跌 6.6%。琴日我哋睇嗰只 put 嘅时候都冇跌咁多。
1: 系啊，而家升翻2.5%，但系上唔到80。
0: 踩得咁深。跌伤咗啦，但系头先我哋提及到
1: 资源类股份睇埋呢只358，
0: 江西铜
1: 358咧就系江西铜，今朝暂时40.74元，升咗12%，
0: 好犀利啊！业绩
1: 睇业绩睇业绩，业绩咧就系中期嘅纯利有89亿得咯，升咗1倍，正系中期纯利
0: 翻一翻。
1: 咁至于
0: 半年度净利润都有超过86亿，
1: 系啊。咁另外咧就系留意翻佢哋嘅产量方面啦。有个阴极铜就系126万吨，升5.4%。黄金咧就43.7吨啊，
0: 收入都升近20%啊。
1: 咁白银咧亦都升咗6.6%，嗰个讲紧个产量啊，749吨。
0: 就是啲主流嘅产品啦，个价格啦、销量啦，即系价量齐升。咁但系成本都有升，升17%，财务费用都升咗75%，因为有汇兑损失啊。
1: 系，咁啊，业绩非常非常之靓仔啊！
0: 哇，
1: 今朝股价就爆升咗上嚟啦。
0: 佢咧阴极铜啊、黄金啊、白银啊，咁啊当中黄金个吨数咧就跌咗10%多。
1: 系啦，
0: 好彩有铜。
1: 铜就升嘅，铜就升 6.6% 个产量啊。咁另外再睇埋其他资源类股份，中国铝业系未出业绩嘅，编号2600，听日出业绩，暂时升咗2.7%。
0: 今日连只
1: 1378
0: 啊，中国宏桥咧都升定嚟等噶啦，
1: 1378，今朝升1.6%。
0: 佢升定嚟等人哋业绩，佢上个礼拜五出咗噶啦。
1: 系啊，23.86元。咁其实近期嗰啲铜价亦都系继续上升嘅，今年以嚟铜嘅价钱已经累计升咗16%。系啦，好，咁而家指数升咗230点，升幅0.9%，25739，升幅0.9%。大市成交金额有914亿。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上周10:30，
5: 金独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地街抢修爆水管工程已经完成，累近4个屋苑食水供应回复正常。水务处表示，维修工程今朝7点已经完成，附近的怡丰苑、显发村、恒顺苑和冠峰苑的食水供应陆续恢复。相关路段的食水管月初曾经在一个礼拜内3度爆裂，影响多个屋苑同屋村。水务处计划未来一个礼拜在青山公路展开紧急水管铺设工程，接驳至今次受影响的4个屋苑，以便日后需要维修时可以调到供水管，减低断水影响。四个屋苑单位的水龙头昨晚11点开始没有食水，处方设立超过10个临时供水点，并调派2架水车和30多个水箱到场，方便居民取用。据报，美伊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预计未来几日正式公布。俄罗斯新闻社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以及两国恢复谈判。报道说，各方将根据早前达成的伊斯兰堡备忘录启动谈判和新一轮技术会议。美国同伊朗暂时未正式确认停火协议， 亚盟同伊朗就分别提出一个临时框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正常行动。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阿斯

0: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盟友表示，美国现阶段不打算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而是转向制裁和海上封锁，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亚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的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之前未能够履行的所有承诺。美国特勤局表示，留意到一条威胁暗杀总统特朗普幼子巴伦的伊朗影片，会调查任何涉及受保护对象的威胁，但不会公开细节。伊朗国营电视台较早时播出一段长约3分钟的影片，谈及可能暗杀20岁的巴伦，说他正受到监控，并声称已经有人开出$10,000取巴伦的性命。特朗普曾表示自己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有官员亦都透露，美国过去一年来几次接获以色列示警，说伊朗有意暗杀特朗普。特朗普7月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由于有情报说伊朗可能袭击他乘坐的专机，因此改坐另一架飞机离开。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出访俄罗斯，相信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后首次到访当地。报道说，拉特克利夫会同俄罗斯官员展开秘密会谈。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一架美军 C-17 运输机较早时从美国飞往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并在星期二飞抵莫斯科的弗鲁科沃国际机场。飞机在莫斯科停留几个钟之后离开。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没有计划和拉特克利夫会面。有知情人士就透露，美国上个礼拜曾经要求乌克兰在今个礼拜一至到礼拜三期间，不要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发动空袭，原因是一架搭载美国高层官员的飞机将飞往莫斯科。富卫集团公布上半年纯利$1,650,000，按年大增15.5倍，每股盈利$0.13不派息，期内年化申保费$134,800,000，以固定汇率计按年升7%，新业务价值总额$6,200,000，按年升18%，新业务利润率44.7%，按年升4.1%。按市场分，香港同澳门税后营运利润录得$1,640,000，按年升32%，申保费按年增长6%，受惠于持续的客户需求以及透过减少储蓄型保险产品的销售，持续提升盈利能力。新业务合约服务编制和新业务价值按年都增长25%，上半年增长主要由更高的境内需求所推动，反映本地客户群稳健而且具韧性。香港和澳门过半数的新业务价值是来自本地市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我想借孖展買股票啊，啲利息點計啊？
1: 啱啊，你哋真係合時啊！依邊咧，不如你試下我哋依個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啊！
2: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
3: 30厘啫，好抵噶啦！
4: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5: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快啲借啦！
6: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7: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係你親戚？
6: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7: 借錢做乜錢送？真係咁著數？
8: 冇錯，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時開户送你4,000元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7: 咁我哋都一齊姚祥開户啦！
8: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投资涉及风险。
11: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点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点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3: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而家升紧247点，升幅0.9%，25,757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啦。咁啊，盈富基金26.3元，升咗2.8元。咁啊，至于阿里巴巴116.3元，升2.1元。长飞光纤光缆系170.7元，升8.2元，升幅5%。腾讯448.8元，升幅咧就系有1.5%。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32元，升1.44元，升幅1.6%。物至于药明生物咧就系52.35元，升0.5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74元，升0.74元。顺达生物108.9元，暂时升咗8.7%。小米集团咧系28.94元，升1.18元，升幅4.2%。中芯国际70元。2.5元，升2.4元，升幅3.5%。
12: 安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6: 但今朝有股唔得啦，汇丰友邦唔得啦，咁啊用科技股嚟带翻起个指数啊。
15: 系啊，
16: 阿里、小米、腾讯，跟住就信达生物、紫金矿业。都是升这些了。
15: 好，那啊，另外还有啊两只芯片股981，今朝就升3.5%。
16: 咁啊，仲有两只内银股啦，都带起到嘅。
15: 内银股，
16: 两只药股，两只内银。
15: 咁就内银睇下只939，未出业绩嘅内银啦。今朝咧就系做紧9.28元，今朝升0.1元，升幅1%。建行939，
16: 四间行都系28号啊，礼拜尾啊。
15: 系啊，佢哋中意压到最后。
16: 有成个 weekend 俾你去抡啊，嗰啲业绩，
15: 慢慢可以大比拼啦。
16: 系啦，1398工商银行啊，升多少少，升幅有1.9%啊。咁啊，两只加埋都贡献30几点俾个指数啦。咁啊，头先讲只信达生物咧，而家都
15: 有21点嘅升幅，21点嘅进账
16: 贡献啦。咁啊，而百济神州咧有11点嘅贡献，即系两只加埋又贡献30多点噶咯噃。
15: 小米都贡献咗31点。
16: 系啊，今日跑出噶，百济都升2.6%。咁仲有国寿平保，咁啊呢两日话啲保险股咧好似都翻生，自从即系中国平安出咗业绩之后咧。嗰啲保險股醒翻咁，
15: 應該話自從話內地人喺香港買保單要徵税之後，佢哋已經好翻。佢哋啲內地嗰啲保險公司忽然之間，
16: 咁你係怕徵税啊，定怕走唔到出去啊？

0: 咁其實扣完之後嗰 20% 其實都仲係有賺嘅、
1: 你係賺嗰啲扣啫嘛，係
0: 啊，又唔係冇賺就唔會咩噶嘛，
1: 成諗心扣，你買樓賺得仲犀利啊！如果呢兩年
0: 有得俾人扣，而家咧就擔心咧啲樓啊，
1: 係擔心蔓延到，
0: 擔心蔓延到呢、這、一個即係交税嘅措施會唔會去到物業投資咧？收租咧
1: 有得賺，賺得到
0: 冇乜所謂
1: 嘅，你先至有得俾人。征税嘅啫，
0: 即系你赚到先至有得交税啫嘛。
1: 你连赚都赚唔到，仲要蚀住卖嘅、你想唔想啊？梗系唔想啦、
0: 啊。我情愿俾人征税。
1: 咪系咯，即系话你赚到嘛。系、佢要即系吞过晒啲谂嘅方
0: 式。呢啲思维啊，有啲问题啊。
1: 咁系2318中国平安咧，都有得升。
0: 我几恨自己有楼收租，跟住可以交税啊嘛。而
1: 即系等于有钱帮人系一种幸福嚟噶。你望你望你望望望，唔通望自己
0: 受
1: 系啦？唔通望自己唔掂都想帮人都帮唔到咩？
0: 系啦。
1: 2318中国平安57.4%，升幅1.7%。咁2628咧，
0: 好犀利，就嚟30蚊啦！
1: 准备
0: 冲啊！
1: 听日。
0: 出业绩29.16，升咗1.4蚊。
1: 我哋唔系啱啱之前系咪 call 咗佢？
0: 好耐啦，已经好耐。
1: 系咪耐啊？唔耐喎，两日
0: 前啊，
1: 两日前喎，好似我哋仲话佢行紧个蚀形嘅走势，个三角形系咪越收越窄咁啊嘛？话
0: 系好 check 翻先啊，中国人寿啊，
1: 因为我记得佢个图零零舍舍。
0: 咦，系中国人寿系14644，星期一应该14644啊，嗰日有讲过嘅，今朝暂时系做紧8.4%嘅，升咗23%起跑，咁佢嘅行使价系32.8毫8子嘅，
1: 咁佢起跑得嚟咧，佢都有啲诡异嘅，因为寻日咧。佢跌咗1.8%，
0: 系啊，
1: 咁前日咧佢升咗2.1%，佢系要呃翻落嚟睇下你惊唔惊，收埋你嗰口货佢先至爆，但系呢一个
0: 但几条线
1: 嘅走势
0: 收复晒，
1: 咁啊寻日定前系咪话佢个顶咧就一个低过一个，但系个底啊好似一个高过一个，
0: 咁啊所以睇图都几重要嘅，尤其是喺短炒嗰方面吓。
1: 短炒咧，
0: 蚀形嘅走势啊，究竟咩系蚀形嘅走势咧？
1: 有上升蚀形同下跌蚀形嘅。
0: 呢、這个蚀形走势，
1: 即系穿头破脚同破脚穿头喺唔同位置出现，都系另一种。解读嘅喎，
0: 好听心机，你好难去理解，不过要
1: 形象化唔到啊，
0: 靠个图咧可以帮到大家。
1: 有啲朋友问我哋成日讲个图，其实佢哋都掌握唔到咁样。
0: 咁你要掌握呢个机会啦，就系9月12日呢个机会啦，因为真系会
1: 开住个图，
0: 图文并茂，就算即系。听唔明你都可以举手问啊，真系真心可以喺现场问啊，清姐问题。
1: 举手问即刻答，
0: 真系答到嘅喎，今次吓，以前咧喺嗰啲 investment expo 咧，你都唔使自己问到，可能即系每一场都系安排3-4条问题，咁啊招呼唔到咁大家。
1: 你做 Q&A 俾人踢咗落台。
0: 啱啊，嗰啲访问时间可能真系都好短啦，演讲时间即系最尽啦，清姐都系30分钟，今次唔同啦，今次由10:30讲到去晏昼嘅3:30。绝对咧唔会有任何拍档俾你噶啦，到时你自己动笃喺度讲爆佢，系啦，系唔会有人圈你啦，唔会有人拉你落嚟，即系尽情讲。
1: 系
0: 咁咧，就系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到3:30，你最紧要而家咧就养好把声，
1: 养好条气管。
0: 冇错啦，就系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
1: 啲朋友好耐冇见嗰啲，个个都原来气管出咗事。
0: 系啊。病咧都系有一啲周期性嘅，咁啊小心啲，可能同一只菌嚟嘅。但系12日应该 OK 嘅，好好保养你条声。咁啊，记得咧就系报名啦，上我哋新城财经台或者系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就可以报名。咁啊，今次咧就会阿清就系一个课程嚟嘅，唔系一个投资讲座，会分享佢嘅投资心得、投资心法、投资密码。咁啊，另外中间我哋大概咧就会有1个钟头嘅食饭时间，咁啊预备咗丰富嘅午宴同大家一齐食、一齐交流。近距离同阿清姐讲股票，亦都有机会发问，一定会满足到你想问嘢嘅
1: 欲望。
0: 系啦，
1: 破天荒都冇乜几可，
0: 真系冇乜几可。35周年嘅一个特备嘅活动嚟嘅、
1: 因为平时我哋帮都有帮啲银行做啲 lunch 嘅 seminar 嘅，
0: 系
1: 吓，寻日都做紧一个，
0: 但系嗰啲系 VVVIP
1: 啊，系啊，嗰啲系银行嘅特选客户，
0: 系啊，
1: 嗰啲唔系你自己嚟报就。
0: 嗰啲係你要受邀請先出席得到。
1: 嗰啲係銀行佢知道邊啲客係嗰一次嘅講者，比較即係講嘅話題啦，佢哋中意聽，同埋睇到佢哋平時咧個 trading pattern， 咁呢就係 AI 咯。咁譬如佢哋平時中意 trade ETF 嘅喎，咁我就會拍住有啲做 ETF 嘅，開發行商啊講啦，咁咪容易啲。解答到佢哋嘅问题嘛，可以即场。
0: 冇错，咁嗰啲係好被动嘅，你要受到佢邀请嘅。我哋呢一个呢你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可以自己报名。
1: 係
0: 啦。WhatsApp 查询呢就係 9829-2344,9829-2344。咁我琴日都处理咗好多查询㗎啦，有啲人问可唔可以坐近啲呀清姐，我尽量安排啦。你可以拉啲 banner 嚟嘅，或者好似啲粉丝咁样带啲灯箱嚟嘅，
1: 近到睇到啲毛孔噶啦。
0: 咁你要敷多啲 mask 啦，到时就近距离同大家一起讲股票啊，好开心嘅一次 gathering， 亦都好难得嘅机会。
1: 今日个市咧好翻啲啊，因为你连跌咁多日，同埋今晚咧。
0: 今晚七月十四
1: 咯，今日系七月十农历七月十四正日，
0: 早啲翻屋企，
1: 所以今晚系特别冇约人食饭，
0: 系啦，翻屋企
1: 亦都冇上市公司约食饭，
0: 唔使安排呢日啦，一日365日，点解要安排呢日咧？
1: 系唔好拣呢一日咯，
0: 系咯，
1: 今晚唔
0: 易 book 场咯，如果要拣呢日就
1: 系
0: 啦，个个都翻屋企啊嘛，
1: 食完饭好翻屋企啦，
0: 早啲翻，
1: 都可以出街食饭，
0: 可以，
1: 但系食完就唔好喺个街度游荡啊，
0: 让翻啲路俾人系嘛。好，
1: 让路，
0: 让路，让路。
1: 今日咧，
0: 让路俾人哋，
1: 起码都有翻啲好日子过啦。咁啊，连跌多日嘅 Nvidia 咧，今晚就
0: 琴晚都冇跌啦。琴日 OK 啊，
1: 因为今晚业绩啊嘛。
0: 系啊，等紧嗰份业绩噶，应该次业绩都唔会太差噶噃。黄仁勋都好识讲嘢，
1: 不过佢都俾人加价噶嘛。
0: 系，都系200零蚊松啲咯，而家都系。系啊，咁香港嗰啲芯片股，
1: 即系寻日听完一全八啦，同埋一四八啦，建滔系咧，
0: 满信心。
1: 佢哋嗰个，佢因为佢哋连咧每一个部门啊嘅管理层啦，都出嚟讲翻佢哋自己嗰份，譬如化工啦、覆铜面板啦、玻璃丝、玻璃布啦，
0: 系
1: 而家个市场最新嘅情况啦。
0: 我啊见到佢哋有张相啦，不同嘅高管
1: 系啊，
0: 列阵咁样，
1: 啱啊，
0: 系啦。
1: 哇，净系个 PowerPoint
0: 咧，去到第二代啊，
1: 个简报都目不暇给，系啊，
0: 有几个都系姓张啊，见
1: 系啊，
0: 系啊，系啊。好啊，
1: 所以我哋话家家都有个家成，
0: 系啊，佢亦都有个家成啊，
1: 系啊，第二代，
0: 家成，好啊，咁啊，今朝回翻少少，
1: 即系我哋见接班人咧，都即系有时我哋见到上市公司嘅高管啦，同听到佢哋讲嘢，睇到佢哋点样讲个业绩，咁讲个业务，其实个信心就喺呢度咯。
0: 系，
1: 我当时平时咧，即系作为譬如一个普罗嘅散户投资者，你未必咁多机会。去亲自身接触，
0: 一年都可能有一次股东会嘅机会嘅，即系你要即系睇下啲管理层嘅作风啊，
1: 系睇佢作风
0: 范啊，
1: 讲嘢嘅态度，
0: 讲嘢态度啊，
1: 系啦
0: 系啦，呢啲都可以观察得到嘅，系有啲就好 humble 嘅，有啲就一企出嚟就好有气势，好有气场嘅。
1: 我见过有啲都唔好讲边度嘅公司啦，大家都知啊，斋吹老师嘅好多，
0: 系啊，我又试过有一次去股东会咧，见到一个。即系上市高管嘅气场好好啦，咁跟住我就买咗佢只股票嘅。
1: 跟住咧
0: 唔得啦，梗系
1: 你唔识睇你就
0: 唔好睇啊！嗰时太年轻啦，啱啱初入行，
1: 唔识睇就
0: 俾佢呃咗我。
1: 唔好学人，佢可能搽咗粉，可能化咗妆。
0: 唔系，不过真系好叻嘅，
1: 咁
0: 好叻。
1: 但系有一个人嗰啲气息咧易睇嘅。
0: 系我应该话俾你听边个啊？
1: 我九一二话俾你听。
0: 我应该话俾你听，嗰个男人点解我见到佢之后，我买咗佢只股票啊？不过佢后屘好冇几耐就转咗去另一间公司。系啦。
1: 我记得啦，
0: 系啦，姓黄嘅。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51。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 有害元素、微生物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是值得信赖的中药品牌，梗是龙本方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十一月廿九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逢港股交易日上昼九点八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5: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早上9点至10点在新城资讯台播出。
1: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好，短炒策略。今朝指数就升了222点，三只鸭仔升紧咧系0.8%。短炒策略今朝可以留意翻一啲果链股啦。我哋今朝有讲过，咪升咗只蓝思科技嘛，6613。今朝升咗成4%，24.52，升紧9.2毫子。咁原因就系苹果公司方面嗰啲产品嘅消息又开始多翻啲啦，因为又就嚟接近九月噶啦嘛。九月每年都系有啲苹果嗰啲产品啦。咁而家咧就讲紧咧会宣布推出新一代嘅 Mac Mini。咁就会搭载全新嘅 M6 嘅晶片啦，咁又会有 M5 嘅 Pro 版啦，亦都会有主打人工智能啦，专业运算性能都会大幅提升。咁所以今朝呢就有啲新嗰啲苹果概念股呢就跑咗上嚟㗎啦。咁其中有一隻呢就係蓝思之余呢仲有呢一隻2382信宇光学，今朝升得仲多啊，同埋佢稍后时间会出业绩嘅。
8: 係啦，信宇光学呢近期呢佢不断呢喺60蚊徘徊啦，我见佢60蚊失守咗之后呢，其实佢先前喺6月中呢个指数喺22500嘅时候呢，当时跌得好急㗎，佢都佢有一日跌咗超过1成1㗎，惨啊，仲嗰日仲系穿头破嘅大阴烛。应该咧呢支音竹咧都唔系咁容易补翻啦。
7: 咁今朝翻嚟咧就已经突破翻上面有条100天线。
8: 系啦，佢嘅10天线咧开始重上20天线，应该同大家再睇个图啊。咁今朝突破埋条100天线63.95啦。希望有运行啦呢一次。咁同埋因为即将要公布业绩㗎啦嘛，晏啲。
7: 咁我哋嘅策略系点样呢？我哋嘅策略就系用少少钱。
8: 再加埋苹果有新嘅 Mac Mini。
7: 係啦，搏一搏佢今次可唔可以进一步呢，就系上破返上面有条250天线等。

0: 近佢，其实好近嘅啫。
1: 今朝佢嘅成交嘅股数咧，已经打破咗寻日全日噶啦，所以今日有成交配合，今日应该个成交都大添啊，因为而家已经讲紧讲紧差唔多有过千万股啦。
0: 啊！
1: 佢有一日系都上咗嚟嘅，
0: 1017万。
1: 有一日升咗1%嗰日咧，818嗰日咧，上个星期嗰日咧都2000万股，今日一定过啦。咁、如果上得翻嚟咧，进一步挑战66蚊啦，
0: 66蚊就系66蚊，
1: 系啦。
0: 好，今日我哋用少少钱搏下佢可唔可以上市上面嘅66.3。
1: 系啦，即系早几日咧，我上个星期五咧就好 exclusive 啦，又系帮一间银行嘅客户啦，就系专柜客户做一个讲座，就喺席上咧有朋友问点睇只信宇光学，我话、我系好中意。咁、但系佢近期咧都系跟住其他科技股一齐积弱，同埋大家睇住佢每个月个 shipment 啊，佢好勤力报数噶嘛，
0: 佢哋会每个月都报数。
1: 咁但系而家都改朝换代啦，好多 AI 啊都要布局啊，咁佢其实个股价一路咧都系一路尝试喺60蚊度企稳，咁佢终于企稳咗，
0: 好
1: 吓，咁、仲有我仲答佢。未出业绩嘅吓，
0: 未出业绩咁，
1: 而家仲要配合卖苹果啦，咁再推一推，哇！如果上个礼拜五你坐咗喺度听咧，可能已经呢4蚊已经赚咗，不过唔紧要。
0: 9月12号再有一个机会，我哋 open 俾我哋啲听众。
1: 后边仲有嘅，咁信宇后边仲有呢2蚊，可能你未必谂住即系正股帮到你好多啦。
0: 咁啊，用轮正出击，信宇嘅 call 14552，14552行使价83.8毫8纸，
1: 14552嘅入场费系400蚊。
0: 走到6倍杠杆啦，咁就系出年嘅1月份到期。另外一只咧就系小米，
1: 小米
0: 今朝升好多，今朝升咗4.3%。
1: 小米咧呢期我就冇望到雷军个气息，不过见到个股价咧个气息又唔错。
0: 系，咁佢亦都兜翻几条线上翻嚟噶啦。今朝升紧4.3%，我哋系 call 嘅。13164咧系一只小米嘅 call 啦，行使价系36.8毫8纸啦，咁啊实际杠杆系8倍，今年嘅11月份到期
1: 系
0: 13164
1: 就系小米嘅 call， 今日俾两只 call 吓，一对嘅，咁两只都开翻车噶啦，咁啊小米呢一只入场费仲轻强170几蚊。
2: 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上昼11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特勤局说留意到一条威胁暗杀总统特朗普的细仔巴伦的伊朗影片，会调查任何涉及受保护对象的威胁，不过就不会公开细节。伊朗国营电视台较早时播出一段长约3分钟的影片，谈及可能暗杀20岁的巴伦，说他正受到监控，又声称已经有人开出1000万美元拿巴伦的性命。特朗普曾经说自己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有官员亦都透露美国过去一年来几次接获以色列示警，说伊朗有意暗杀特朗普。特朗普7月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由于有情报说伊朗可能会袭击他乘坐的专机，因此改坐另一架飞机离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根据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就会途经亚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都不得通过这个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的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到60日内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亚里巴巴迪强调， 如果伊朗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

0: 之海峡的自由航行，以及两国恢复谈判。报道话，各方将会根据早前达成的伊斯兰保密忘录启动谈判和新一轮的技术会议。美国和伊朗暂时未正式确认停火协议。亚曼和伊朗就分别提出一个临时框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航运。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向盟友说，美国现阶段不打算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行动，而是转向制裁和海上封锁，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本港7月出口继续大幅上升，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钟其锋认为，虽然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国关税，但是本港转口港的角色冇变。近期进出口数据创新高，是受惠于人工智能、高科技以及电子产品等带动，相信 AI 浪潮带动的进出口增长在可见的将来将会持续。因为中美将继续在 AI 方面竞争，各类的电子产品和原材料转口将得以保持，但是强调要保障本港进出口可持续发展，必须为供应链增值，例如提供清关手续和保险等方面的提升服务，为进口出口商提供更多附加价值。钟其锋在本台节目说，美伊局势仍然反复，对本港进出口业界而言，最重要是霍尔木兹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航行稳定，才能够压低运费。又提到，如果美国加息，进出口商的利息支出必定会增加，特别是对中小企而言，融资成本是最大的困难之一。不过过去几年业界已经消化美息的波动，政府和银行业界亦都在贷款方面给予中小企支援，呼吁中小企要谨慎管理现金流。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将不会出席周末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的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由日本央行委员田川直树代表出席。日本央行说，由于日程冲突，直田和南将不会出席会议。在会议期间，田川直树不会接受媒体采访。日本央行通常是由行长或者副行长出席 Jackson Hole 年会，由委员代为参加的情况相当少见。强积金研究机构积金评级公布，截至今个月的21号，强积金8月暂时录得 1.85% 的投资回报，每名成员平均赚6258元，年初至今回报有 8.21%， 人均赚26561元。今个月表现最好的资产类别是其他股票基金，回报率 5.82%， 亚洲股票基金今个月回报就有 3.89% 排第二，但年初起计就排名第一，录得超过26%的回报，主要是受惠于南韩和台湾科技股的强劲回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迟啲啦嘛，迟啲啦，快啲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
13: 唔通佢係陳春？
14: 唔係噃，
15: 我啱啱去耀才借孖展，

0: 冇错，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 咁我哋都一齐耀财开户啦！
0: 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投资涉及风险。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指数暂时升了209点，升幅是0.8%，25,716点，成交金额1210亿，十隻最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6.26升2.4，阿里巴巴115.9升7，恒生中国企业 ETF 是88.2升1.34，长飞光纤光缆是169.8，今朝升7.3，腾讯做紧447.2升5.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4.57升7.4，药明生物是51.05跌紧1.15，顺达生物就是108.4，今朝升咗系8.2%。咁至于7709南方海力士 ETF 是39.1，今朝升紧4.9%，中芯国际70.25升咗2.4。
5: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6: 科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7: 好，翻嚟，而家指数升咗0.8%。今朝咧就其實仲有海量嘅業績未講嘅，呢幾日都係非常之多、
8: 業績公佈嘅高峰嚟嘅。
7: 係啊，講咗好少咋。頭先有提到隻長城汽車出咗業績啦、海底撈出咗業績啦、特步出咗業績啦、老鋪黃金又出咗業績啦。
8: 特步啦，
7: 特步啦，好啦，特步啦，就1368。
8: 因为呢就2331李宁呢，佢公布完业绩之后就炒样㗎。
7: 啊、
8: 今日呢个市升嘅200多点，佢都仲跌緊啦。跌緊0.5%喺13.49。2020安踏呢边呢就升返0.13%，咁就72元，升个1毫子。
7: 好。
8: 都唔系好好动力。
7: 咁啊睇埋特步啦，特步呢间公司都
8: 1368。
7: 都出名嘅，
8: 其实股价打回原形噶啦。
7: 佢嘅股价系3.75元，今朝跌咗0.9%。
8: Covid 嗰几年10几蚊噶，
7: 系而家系得翻3.几。佢嘅中期纯利系8.1亿嘅，咁啊就系按年咧跌咗10.5%。
8: 咁但系咧，寻日股价咧，寻日股价公布业绩前都埋单升咗6.1%啦。
7: 佢可以以股代息系。派港纸咧就系1.8毫子啦、
8: 但系佢寻日咧系公布业绩嘅时候咧顺手啦、下调埋全年收入指引，应该系低单位数嘅，唔系升幅啊，系跌幅啊，
7: 咁啊唔系好啱睇吓，
8: 系啦，不过咧净利润率咧会维持喺高单位数嘅水平，
7: 咁佢嘅毛利亦都提升咗嘅，毛利系1.4%升咗，去到46.4%嘅，
8: 即系佢要 keep 住个毛利咯，唯有牺牲个销售啦。
7: 咁但系啲大行梗系唔俾面啦，咁啊，譬如好似野村系调低咗佢哋嘅目标价，由原本都唔系睇得高4.2，而家调低去到3.9，投资嘅评级系俾咗个中性评级佢哋嘅。
8: 咁大家都知喺香港上市嘅。有几间体育用品公司咧，除咗李宁系姓李之外咧，其他有几间都系姓丁嘅吓。呢间都系姓丁嘅，系啦。咁仲有。

0: 只安踏都系姓丁噶，
1: 安踏都系姓丁噶。
0: 系啊，咁佢嘅主席兼行政总裁咧，特步系丁水波啊。咁咧，佢哋话而家睇唔到消费市道出现逆转，未来会继续打好国内嘅市场基础，咁呢个系基本盘啦。咁做好品牌升级啦，咁都要迎难而上嘅，并且相信海外市场咧系会成为未来发展嘅目标。咁海外市场，尤其是佢提及东南亚，佢已经喺东南亚咧开设线下嘅门店，咁而之后就将拓展会去到中东嘅市场。
1: 哇，中东嘅市场，
0: 佢话咧而家嘅东南亚嘅跑步市场咧嘅发展系阶段性个类似几时嘅中国咧，就系十年前嘅中国啦。咁佢哋会透过搭建一啲海外嘅特跑族嘅跑团。你知咪有啲即係
1: 每次馬拉松
0: 有啲朋友組團跑步嘅、
1: 啊、
0: 我哋之前都有啦，係咪
1: 啊？
0: 同埋有啲俱樂部呢個模式落地。
1: 咁啊，阿水波咧，亦都提到咧，我哋头先讲嗰个系阿水哥，系我哋嘅朋友。
0: 水哥都跑齐晒六大马拉松
1: 啦，100个跑马拉松，佢应该都有完成噶啦、丁水波讲紧系佢嘅主席，佢话预计下半年市场嘅环境仍然都会好有挑战性。而家集团系做好自己嘅产品，专注打好基础，推进品牌升级，要做升级，
0: 系
1: 啦，要 upgrade。咁啊，另外就佢话即係上半年都受到好多因素影响嘅，包括天气影响到线下嘅门店嘅客量，加上整体嘅零售经济充满咗挑战。咁但係佢觉得体育用品嘅行业都系已经比其他行业呢更加好㗎。
0: 係啦，咁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呢啲跑步团啊 ,running group 啊。
1: 嗯，係啊，我哋自己金融行业都有㗎。
0: 有，
1: 我都想做个团
0: 啊。
1: 因为我自己呢跑唔喐啊，我自己冇乜恒心。你不如陪我跑啊。
0: 嗯，
1: 我自己一个人真系唔掂啊！跑一个几分钟，
0: 你落你屋企楼下嘅 gym 度对住部跑步机啦。
1: 我唔中意嗰啲，嗰啲咧出唔到汗，
0: 系噶，
1: 叹住冷气。
0: 咁但系出边好多呢啲 running group 咧，适合唔同程度啦，同埋啲唔同地区啊。我记得阿 Jasper 咧，卢彩仁啊，佢喺青衣都有教，都有带跑步团噶。
1: 系咩？最衰我唔系住青衣啦，如果咪跟佢跑，
0: 系咯，
1: 太远啦。
0: 咁啊，按品牌划分啦，佢哋嘅主品牌咧，中期收入咧，其实系微微跌咗 2.2%， 但系跌咗 2.2% 都仲有59亿几。专业运动部分咧，即系包括主要系边只牌子咧？就系当年佢送过一对俾我，我真系的起心肝去跑步噶。
1: Saucony
0: 系啦，
1: 哦，哇，嗰、那个跑步牌，
0: 嗰只百年品牌嚟噶，美国嘅品牌，
1: 都几靓嘅，
0: 好靓，好轻，
1: 但又唔系太多专门店喺香港 ，K11有我知，
0: 系，
1: 嗰间
0: Saucony
1: 系啊 ，Saucony
0: 佢嘅中期收入增长咧，反而有1.1%，
1: 系1.1%咁多，
0: 咁
1: 佢嗰部嗰个跑步鞋都真系几靓嘅，系啦，
0: 真系专业运动。
1: 另外香港而家多咗好多系行山鞋咯。
0: 专业跑鞋
1: 系啦，跑鞋啦，行山鞋啦，都几多嘅。
0: 你嗰日讲嗰个大
1: K I
0: 系啊，我去
1: K I L A，
0: 我去睇咗啦，
1: 系嘛？
0: 嗰、
1: 那个都唔平啊，个个定价都系 K 十。
0: 其实佢唔系卖平噶，
1: 佢 K 十秒先档次啊，
0: 喺三楼定四楼噶，我记得。
1: 佢最重要咧，行咗啦。设计我而家最中意啲鞋咧，个设计咧就唔系唔使绑鞋带嘅设计。你头先讲 K 字头嗰个咧都有呢、這个
0: 系啦，同埋佢嗰个鞋底啊，
1: 好。
0: 够晒襟啊！如果行山咧，嗰、个系 Y 咁底啊，
1: 其实咧，
0: 即系飞机碌，飞机嗰啲
1: 行得
0: 系轮胎，飞机轮胎底。
1: 其实一对跑步鞋虽然有唔系跑步鞋，一对行山鞋虽然都过1000蚊，有啲1500、1600，但我觉得都几抵嘅，即系行一两年咧都系着紧同一对。我哋有个朋友，
0: 因为你着一对。非专业级嘅鞋啦，或者系甚至
1: 普通
0: 着唔啱嘅鞋去行山啊、跑步咧，伤起上嚟睇医生都唔止嗰个数啦。
1: 系啊，扭亲就唔系几好啦。
0: 我咁样啊，气管啊出事啊，都睇咗我1000几蚊医生啦，
1: 咁啊，
0: 都唔见得对鞋啦。
1: 啱啊。
0: 好，老铺黄金。
1: 所以你好翻咧，就要开始秋天要行翻山，练翻条气啦。
0: 系系啊，条气唔顺啊。
1: 上见啊。
0: 要条气唔顺啊。
1: 好，咁啊，
0: 6181啦，蓝筹啊，头先我哋讲话。老铺黄金份业绩都要望下嘅，
1: 6181老铺黄金399.2升9.4，今朝升幅2.2%。
0: 上半年中期业绩啊顺利啦，去到42.7亿人民币，按年升咗8.8%。经调整都有43亿。
1: 中期息每股咧就大幅增加

0: 17.92%， 就是18.02元，啊，派18蚊咁多，18蚊零2仙啊，派犀利喎！佢嘅周息率
1: 系股价咪升翻8蚊，
0: 哇！周息率系有成8厘6。收入方面咧就系升咗60.3%，系198億，每股系盈利24.16元，都系升咗80%嘅。咁啊，经调整个利润43.1億，亦都系升咗83%。咁佢哋话咧个品牌影响力系持续扩大，形成咗市场嘅绝对优势，唔系相对优势啦，变成咗绝对优势。
1: 即系唔好计啲金嘅成色啦，佢啲款咧系被啲消费者誉为系几新嘅，
0: 好新颖。
1: 我觉得佢带起埋咧香港啲老牌嘅金铺咧，佢哋。而家啲款式咧都好创新啊！
0: 佢唔单止系创新咁简单，
1: 有好多个唔同嘅价钱。
0: 系啦，咁啊嗰日咧，我同朋友食饭，佢就 show 咗，即系展示咗佢条颈链。咁咧就系一条圆柱体，你看似一个圆柱体，一条颈链咁样啦。跟住咧，原来嗰个圆柱体咧系罩住入面咧系有一个佛像嘅。吸住
1: 哦，跟唔同生肖嘅
0: 系啦系啦，唔知系观音定系佛像啊？
1: 佢话跟唔同生肖
0: 系啦，系好精致嘅，你会觉得哦，平时佢戴就好似一件好新潮嘅饰，
1: 起码人哋睇到你有故仔讲俾人听。
0: 但系完全嘅掹出嚟之后咧，佢就罩住咗入面咧系有个观音咁样嘅像，咁啊好特别咯，咁啊亦都即系配合佢自己嗰个宗教信仰。
1: 系啦，咁佢喺金器销售咧实现到3位数嘅。百分比的增长，
0: 是
1: 即是超一倍啦。
0: 是好，咁佢哋自己上市嗰阵时啊，定位唔知系人系定位啊，定系人哋俾咗名佢啦，就黄金界爱马仕啊，系啦。咁主要就系
1: 最紧要咧，你会翻转头帮衬同一间铺嘛。你啲消费者就系帮衬你一次，就算嘅。咁啊，就呢啲客你叫 cool 唔住啦。但系佢嘅目标客户群咧。原来复购的意愿是稳步提升，会员复购率持续提高，截至到6月底呢，他们的忠诚会员有73万名，比去年多了12万。
0: 还有他们的金器是真的会戴的嘛，以前我们买金器真的送给人，因为就是
1: 戴不出来。
0: 咁啊，有啲譬如可能嫁娶，咁你买嚟送礼嘅，咁样用嘅啫。
1: 而家啲真系饰物嚟嘅，
0: 而家真系买嚟自用嘅会多咗啦。咁啊，戴金器呢几年又多咗人嘅。
1: 咁啊，而家截至6月底咧，佢哋喺16个城市35间头部商业中心咧，已经开设咗45间。自营店，
0: 咁啊，佢哋个门店咧，亦都入驻咗商业中心，包括咧就系深圳湾嘅万象城、上海新天地啦，嗱呢啲好核心嘅地段啦，南京嘅 IFC、香港嘅 IFC 咧，亦都已经有，仲有上海嘅恒隆广场，澳门咧就你去巴黎人就会揾到佢哋嘅足迹。
1: 系啦，咁啊，另外讲开澳门啊，
0: 系啊，
1: 澳博有业绩，
0: 澳博有业绩啊，澳博业绩，今朝睇咗股价先，澳博今朝跌紧3.1%，做紧1.4000.5先。
1: 上半年咧，股东应占亏损系2.9300万，亏损按年扩大咗61%。咁啊，梗系冇中期息啦。
0: 冇啦，咁啊，今朝股价都跌咗成3.1%。
1: 但系经调整嘅 EBITDA 都有17亿。咁啊，按年升3.3%，净收益咧，期内咧，就整体有115.9亿，按年就跌咗20%，咁冇计啦，都系一个整合期啊。
0: 系啊，咁啊，瑞银啊，啱啱亦都有份研究报告啦，咁我哋又即系统计翻咧，头嗰7日入澳门嗰个博彩嘅日均收入咧，就系大概7.1亿，咁啊8月到而家平均嘅赌收每日咧就系7.2亿，按月咧就系上升咗11%，咁就市场普遍咧8月份嗰个日均嘅收入应该系7.2亿，咁啊都系差唔多啦。而家指数暂时升咗202点，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网登记啦。
1: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2: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2: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史丹尼发表报告，联想基础建设方案业务即 ISG 业务表现强劲，有望持续增长，上调联想目标价35%去到$46。报告指出，市场原先质疑 ISG 收入和利润前景，但上财季业绩显示联想定价能力比晶片通胀更强，加上联想 AI 伺服器订单按季增长157%去到$54亿，管理层期望尽快将订单转为收入，但目前受制于零件供应。另一方面，联想预期下半年个人电脑市场销售将录得按年双位数跌幅，但以同行对手比较，仍有望可跑赢同业，加上利润率有望维持大约在7%，配合 ISG 业务强劲，因此大摩将联想2027去到2028年每股盈利预测上调1.1倍。大摩认为，由于联想上季业绩佳，市场向上重估联想估值，重新增持评级，目标价由$34升到$46。大行报告完毕。
3: 胡曼青、魏美珍，
5: 好，而家指数咧暂时系升紧196点，升幅0.7%，
6: 系啦，
5: 缩翻少少。
6: 咁我哋今朝咧讲话，哇，咁多只弱股，101，信达又得。哇，仲维持到8%升幅，不过有啲石击之声嘅味道啊、由今朝112.7咧缩翻几蚊落嚟噶啦，个裂口仲喺度。咁仲有只6160啦，系咪啊？
5: 6160
6: 啊，百济神州都有2%升幅，不过佢都有啲垂死十字、啊。
5: 今日出业绩喎、啊，
6: 唔靓仔喎。
5: 今日出业绩、
6: 今日
5: 升紧2%。
6: 咁啊，今日只药明啊要跌、啊，
5: 2269
6: 冲高回落，冲高回落。咁业绩保佢唔住咩？
5: 业绩啊，业绩啊，相对嚟讲好温和嘅啫噃，即系
6: 唔够爆，
5: 唔够爆咯。六
6: 月底中期业绩纯利有24.4亿人仔，按年咧增幅有4.3%。每股盈利6毫，
5: 收入
6: 都唔派中期息噶啦，
5: 收入咧就升18%，117.8亿。
6: 咁啊，收益咧主要就个增幅咧系嚟自由于新嘅一啲正式临床新药啊 IND 啊，赋能个项目需求咧系强劲，好多个项目咧推进去到后期嘅临床同商业化。生产啦，
5: 好，咁啊，业绩系
6: 仲有北美市场
5: 滞后，
6: 增长稳健。
5: 咁但系管理层咧系调高咗全年嘅收入增长嘅指引。
6: 佢个业绩咧，又唔即系佢股价唔需要等业绩嘅。
5: 佢梗系啦，佢一早就已经喺度炒业绩噶啦。
6: 系啦，喺上一个星期咧，佢个股价已经升咗13%噶啦。
5: 咁啊，睇翻个指引啊，呢个先系重要啊。业绩是滞后的，咁佢嘅指引咧就话全年嗰个收入增长系15%-18% 左右啦，已经系高过之前定落。之前定落咧系13%-17% 嘅水平。咁、但系即系个指引又唔系话即系有咩咁大嘅惊喜咧，系嘛？
6: 系啊，
5: 都系十零嘅啫。咁同埋咧，佢啱啱公布嗰份业绩咧，117.8亿，佢嘅升幅已经有15%啦。咁佢而家调高咗个全年嗰个收入嗰个预测，都系15%-18%，咪同即系上半年差唔多。
6: 系啊，
5: 最好都系同上半年差唔多，甚至如果你系15%嘅，咪即系倒退。
6: 系啊。
5: 就咁咯，咁只股价跌紧2%，51.15元，跌咗1.05元。
6: 咁都系啲获利盘冲击啦。月头到依家咧，其实佢累计升幅，原来今个月升咗30%+噶啦。
5: 其实佢成家应该跑赢噶啦，我见佢成日都有得升，睇埋只康德啦。
6: 咁样回一回都仲有30%+嘅升幅。

0: 康德今个月真系赢晒啦！今个月今日几号啊？今日26号。
1: 系啊，呢个月咧，康德累计升幅咧都有
0: 24%，差唔多
1: 2.5%。哦，咁啊，即系药明生物升多咗啦。
0: 系啊，咁啊，今日只康德系跌紧2.2%，都系有回吐。
1: 今日佢升去边度咧？
0: 2126啊！啊，2126
1: 啲钱去咗2126，
0: 2126咧就平时佢就比较
1: 内敛啲，
0: 系啦。咁今朝系爆嘅，升紧6.2%。
1: 你 B 仔嚟噶嘛？
0: 你
1: B B 嚟啊嘛？
0: 2.14升咗1.25毫。佢今个月8月份咧系有32%嘅升幅嘅。
1: 咁啊，佢今年3月嘅时候公布嘅旧年业绩咧，旧年全年嘅亏损系收窄咗嘅，去到5.5亿。收入反而增长咗80%，亏损就收窄，咁系咪个市场搏佢好似荣昌咁啊？有得转亏为盈啊，渐入佳境啊，咁样咧？
0: 可能系啦，咁诶，但系今日做得最好。
1: 但系佢听日业绩喎、
0: 哦。系啊，听日业绩啊，仲有一只就系药明合联，今个月做得最好可能系佢，药明合联2268，佢今个月系升咗49%，不过咁今日佢系跌咗3.5%，77.3元。
1: 哇，今朝冲高回落、
0: 哦。系啊，今朝麻麻地啊，
1: 系
0: 跌。都比較，
1: 但系其实只药明巨乐今个月都升咗32%噶啦。
0: 系啊，别怪他，其实全部都系。
1: 哇，成个药明家族都得嘅，
0: 成家都得佢今日就咁啊。
1: 呢个月原来系药明嘅天下，咁啊睇嚟都要啲资金分流去其他嘅同板块个股啦。
0: 小鹏啦、啊，睇下小鹏啊，9868啦，今朝升咗6.4%。原来阿大摩赞、美佢。佢哋除咗車之外咧，就唔好忘記咗佢有機器人嘅。而家咧呢部機器人咧得到阿大摩嘅賞識，賺到天花龍鳳咁。轉頭翻嚟講下呢單新聞，我哋而家指數升緊177點，升幅0.7%，25690點。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上昼11:30。
3: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南部战区发言人表示，解放军南部战区在上个礼拜五至到寻日，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发言人批评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菲律宾军方表示，同美国以及澳洲已经完成第19次多边海事合作活动，在南海进行长达7日的海空联合演练，强化三方协同作战能力。菲律宾军方又说，多边海事合作活动展现菲律宾、美国和澳洲持续深化防务合作、提升协同作战能力的承诺，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和安全，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和安全。菲律宾上个月指控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持木棍击伤菲律宾士兵，又在黄岩岛海域以水炮和危险的航行方式骚扰菲律宾公务船。据报，美伊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预计未来几日正式公布。俄罗斯新闻社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以及两国恢复谈判。报道说，各方将根据早前达成的伊斯兰堡备忘录启动谈判和新一轮技术会议。美国和伊朗暂时未正式确认停火协议。亚曼和伊朗就分别提出一个临时框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航运。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向盟友表示，美国现阶段不打算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而是转向制裁和海上封锁，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措施。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主持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的提议。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昨日主持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完善政治工作措施，确保本年度重要政策任务成功。

0: 政恩在会上就执行党代表大会决议中出现的一些偏向指出是经济指导机关办事不力、指挥不当造成的后果，并强调只要振奋觉悟、激发斗志、奋发进取，就完全可以克服和纠正这些缺点。特朗普就再次释出对话的信号，他在社交平台接连发布三张和金正恩的合照。第一张相片相信是2018年6月两人在新加坡首次会面时拍摄，另外两张是在2019年6月在板门店见面时拍的相片。特朗普和金正恩在2018至19年间曾经三度会面。特朗普之后又转发在今个月16号发过的贴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缩减和南韩联合军演的规模。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是想强调重启美朝对话的意愿。众议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资助病床占60张，其余33张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众议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医院合共可提供400张病床，将会因应需求适时调整供应。卞少祥在电台节目说，政府资助病床每日收费980元，包括病房、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和一般检查化验的费用。至于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基本套餐收费是每日5520元。他说定价已经考虑目前市场水平、服务成本以及市民承担能力，认为整体收费标准低。目前的自愿医保计划已经涵盖中医院住院服务，并相信保险公司会陆续推出不同计划。他指出，住院服务对象主要是病情复杂或者严重，需要24小时持续观察或者密集治疗的病人。医院有严谨标准，病人入院之前需要经医生评估，万一病人住院期间病情转差，中西医都会同时到场观察病人的情况，并设有紧急情况处理系统。一架私家车朝早在天水围翻侧，四轮朝天，司机不知所踪。朝早8:30左右，一架黑色私家车沿住朗天路驶向湿地公园，至天福路星联花园对开突然失控，冲上路中心的水马，全车翻转。路过现场的司机见状，担心车内有人被困，通知警方。警员同消防员赶至，但系唔见车上有人，正追寻司机的下落同埋事发的原因。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8: 我哋要远离斜坡。
9: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8: 明白晒。
10: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想知头先清心拣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4: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

0: 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的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而家升紧179点，升幅0.7%，25,690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343亿，盈富基金做紧26.2毫二，今朝升2毫子。阿里巴巴升7%，115.9。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1，今朝升咗1.2毫二。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57仙6，今朝升咗1.7%。长飞光纤光缆169.9，今朝升4.5%。腾讯做紧447.2，升5.2，升1.1%。中芯国际升4.3%，70.8元，今朝咧就系升咗2.95元。南方海力士 ETF 39.28，今朝升2.04元。药明生物51.2，今朝跌咗1.05元。第十位信达生物108.5元，今朝升升咗8.4。
6: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7: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8: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9: 你好，各位听众好，先来关注的是港股的状况，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目前恒指报在25692点，上行181点，涨 0.71%。国指报8552点，上107点，涨 1.27%。科指报4664点，上76点，涨 1.66%。大市成交金额1348亿元。盘面当中啊，有991家个股上扬，648家下跌。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8: 好的，以缇，今天呢我们看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啊，指数是震荡走强。沪指早间震荡拉升，深证成分指数、创业板指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涨幅都超过了 1%， 科创50指数涨超 2%。来看一下板块方面，大金融板块集体走强，其中券商板块当中的景隆股份、湘财股份还有南华期货等多只个股呢是封到了涨停。除此之外，有色板块今天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有色贵金属板块出现了震荡拉升的走势，其中深中华 A 收获到5连板，江西铜业、白银有色、金益股份、迪阿股份都是封到了涨停。另外 CPU 概念呢，盘中是震荡回升，剑桥科技、共进股份涨停。除此之外，可控核聚变概念也是表现得非常活跃，百利电器、顺纳股份、荣发核电等个股涨停。下跌方面，首先来看到的是医药生物板

0: 快的回落，其中白普赛斯是领跌的，油气股也出现调整，科力股份跌幅超过了 7%。 另外农业板块回调，秋乐种业领跌，但是今天上午总体来看呢，两市的个股是涨多跌少，午间收盘时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了3500只，上午半天的成交是 1.24 万亿。好，接下来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接下来先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天资源类型的股份又迎来了一波上行，洛阳木业、紫金矿也都在蓝筹的前排。其中呢，洛阳木业上行 6.76%， 报在18元整，紫金矿也涨 4.91%， 报38.86元。与此同时，也关注到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也是有所表现啊。这个信达生物就在业绩的带动之下呢，是刷新了 112.7 元的52周新高，目前报在 108.5 元，大涨 8.39%。 而板块之中呢，还有这个康丰生物涨幅在 5.57%， 报 93.85 元，和黄医药涨 2.99%， 报 19.97 元，百济神州涨幅在 2.24%， 报228.2元。中成制药方面是刷新了月高，暂时是报在 5.75 元，涨了 1.96%。 另外科技相关股份之中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芯片类型的股份。中芯国际涨幅在 4.64%， 报在71元整，而华虹红利在科指股份的低位涨 7.16%， 报在 118.3 元。除此以外，手机相关股份呢也是有所表现，像这个顺友光学刷新月高，暂时是报在了 64.1 元，涨 4.91%， 小米上涨 4.18%， 报 28.92 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 25682点，上扬 171点，涨 0.67%。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而家指数暂时升170点，升幅0.62%，25681点。跟住我哋睇睇外围嘅情况啊。电话旁边接通咗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早晨 ，Jasper。
5: 早晨，早晨，
4: 咁啊，今朝我哋见到金继续都系强势嘅。咁啊，见到呢次嘅强势啊，开始八月份开始嘅，咁就大半个月啦，咁就见到淨係八月份个累积嘅升幅都有1.5%嘅。咁究竟有冇机会短期破返5000嗰啲位呢？
5: 都有机会嘅。我諗而家现在个势头呢，对金啊、银啊呢啲呢都几唔错，因为好多有利消息都系集于一身。咁你系美金弱啊，又或者你睇返早前美国 早前公布啲经济数据又差，咁市场都觉得以美国基本上冇乜条件加息喎，咁但系其他地方呢又有条件加息。咁再者就系咩呢，接二连三就系话上个礼拜财长贝森特亦都系宣布呢一个嘅买债计划，咁令到个债息落，咁令到个美汇亦都系转弱。咁所以变咗，所以美汇连返被受利淡消息转弱嘅，咁令到只金就连返消息呢就利好佢。咁况且而家现时市场方面呢，就唔单止对美债，咁对环球各国嘅债券市场呢，咁都好似有啲嘅信心影响。咁所以导致啲资金呢由债呢就涌去金嗰度。咁所以变咗现时个金市方面呢，其实都几多利好消息嘅。咁美加嗰边又话爆贸易战。如果大家记得去年特朗普打贸易战嘅时候，金又系升到黐咗线。咁所以变咗呢啲消息呢，其实都系纳入夹杂住喺一齐。咁所以我覺得個金市方面咧，你話上翻五千機會應該好大，但你話想過唔到5600個歷史高位咧，呢、這個就要再觀察咯。
4: 講到頭先美國同埋加拿大嗰個貿易戰啊，越打越烈啦。咁加拿大都會還擊噶嘛，佢針對特朗普政府宣布嘅報復性關税咧，對於價值大概2500億美金嘅美國產品，亦都實施 咗15%至50%嘅关税，其中咧将美国嘅钢铁产品嘅关税更加系 double 去到50%嘅水平。嗱，我哋睇睇呢一个贸易战对于加拿大嗰个经济影响会有几深嘅影响，同埋加纸嘅走势。
5: 當然一定是兩種負面的角度去看的了，因為始終你貿易戰對雙方都是不利。但問題就是說究竟誰傷一點，現時你加拿大再出重錘呢，不排除特朗普呢，你又這樣我又這樣，所以變成惡性循環。你說美加貿易戰爆發以來呢，其實它是加指跌的，美金升的，所以美金是弱得來呢，但是它個別發展就不是全線，即是美匯指數是弱，但它就美元方面呢就不是全線轉弱的。美元在對加治方面其實都是有一個升勢在這裡。一方面就是剛才所說的貿易戰，二方面大家都知道了，加拿大就是出口石油，油價也都是這兩天都是由高位就叫做都殺了下來，所以油價又跌，美加貿易戰又困擾著，所以變成我自己覺得現在加治的走勢在美匯弱勢下它就出現到的情況就是它就更弱，所以我相信加治的後市方面短期間都會受這些因素困擾，一路都是比較偏淡一點。如果你在匯市裏面想找一隻比較弱的貨幣做淡的話，加指這一陣這一期就最弱的
4: 了。嗯，好，另外看看商品那邊，我們看到今早其實有很多的商品那個升幅都特別高的，譬如好像在深圳那邊即是滬深股市裡面有些有色的板塊那個都走強，是不是反映到那個上游資源的價格仍然都是有上升的趨勢在那裡？
6: 那些銅啊、鋁啊、鋁啊、鉬啊全部都上來了。
5: 系啊，基本上現時嗰啲嘅基本金屬咧，貴金屬好，基本金屬咧，全部金銀同鐵石都基本上都係升嘅。咁一方面大家都受惠美元嗰個弱勢，因為佢大家都係美金報價咧，即係國際金屬市場。咁二方面亦都係睇得到就係話，嗰啲嘅基建項目咧，其實陸續有嚟。咁 AI 啊、半導體啊，好多呢啲基建措施。咁加上就係、是、無論你用俄烏角度定係美國以及伊朗角度，咁大量去製造呢啲武器咧。咁啊，都係需要呢啲嘅基本金屬嘅銅方面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咧呢啲消息咧，其實基本上就唔係一啲嘅即係呢啲嘅上升咧，就唔係一啲嘅虛幻啊，好咩係確實真係千真萬確有好多嘅需求喺度咯。所以變咗就唔似係金，或者金係炒上嚟嘅。但係呢啲嘅基本金屬咧，其實真係買上嚟嘅。所以變咗，我覺得個後市咧，我係非常睇好嘅呢一類嘅基本，尤其是銅啊、鋁呢啲咯。
4: 嗯，好，唔該曬，多謝你分析。Okay.
7: 上昼11:50
8: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9: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安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4: 好啦，恒生指数升177点，升幅0.7%，25,687点。今朝高开高走，而家有1381亿嘅成绩。

0: 今朝咧，仲有啲股份咧做得好好嘅。头先喺联播咧听到内地啲券商股啊，咁我即刻揿下只3908啦。咁原来都有啲消息，咁就系佢获得中证监咧已嘅批复啦，注册发行债券啊，唔超过800亿人仔，又强啲啦，
1: 又有生意做啦，又唔系有生意做，系又可以发
0: 强化佢嘅财务实力啦。
1: 咁啊，今朝只3908咧就系升紧8.6%，
0: 犀利啊！其他话几大支洋烛啊，佢平时阴下阴下咁几惊，成个圆顶嚟噶啦嘛。咁仲有啦，其他嘅券商股都开心埋一份啦。
1: 6030中信证券升6.6%，27.72元。
0: 咁啊，仲有一只上个礼拜公布嘅业绩，中期赚多69%嘅派息，哇，同比增幅咧更加犀利。嗱，盈利增幅69%，派息增加7.5%嘅。6066啊，
1: 6066，
0: 咁佢派息29分啦，今朝股价都叻啊。
1: 中信，
0: 但上个礼拜出完业绩咧，都帮唔到股价噶喎，呢又派得好，又赚得到，都帮唔到股价。今朝呢个消息似乎系踢咗上嚟啦。
1: 嗯，系啦，咁今朝就
0: 中信建投升幅4.6%啦，系12.04元。
1: 咁啊，另外仲要留意翻，今日有好多公司都系等住会出业绩嘅，包括咧就系20号嘅商汤，而家跌紧1.9%，1.48元。
0: 快迎起啦佢。
1: 系啊，仲有就系883。
0: 嗱，寻日商汤大成交嘅，升幅2.7%。
1: 资源股都好多啊。
0: 而家跌翻。
1: 836咧就系
0: 华润电力
1: 喺蓝筹入面
0: 升定嚟等啦，
1: 升2.7%，18.79元。另外883中海油都喺蓝筹入面跌紧1.3%。
0: 咁啊，油价跌，
1: 油价跌24.76元。
0: 呢个应该同857系咪同一日噶？
1: 857啊，857咧就唔系嘅，
0: 过两日
1: 系啦，857都跌紧1.6%，因为国际油价向下。咁啊，另外1133哈尔滨电器
0: 佢都快
1: 盈
0: 起啦，
1: 6%。都好多安踏咯，安踏。今朝升0.5%，咁就1368嘅特步就已经出咗啦。然之后仲有消费类股份啦，不如集中，咁就周生生
0: 116快盈起啦
1: ，OK 你得唔得咧？116升36.65元，
0: 佢之前快盈起啦，
1: 哦，清啤啦，
0: 佢话中期自持续经营业务纯利按年升到最多22亿啊嘛，
1: 仲有就系青岛
0: 168.42元，
1: 今朝升紧0.2%，
0: 都系阴烛。
1: 茶饮股都好多啊，古茗啊，奈雪的茶啊，
0: 系啦。
1: 咁啊，最近有一间
0: 古茗而家升幅接近1%，不过系阴烛十字星。
1: 奈雪的茶2150啊，系咩价钱咧？7.5元只升2%。饮得嘅仲有只蒙牛2319
0: 蓝筹啊，
1: 跌0.3%。华润饮料2460升0.3%，升0.3%。仲有车股啦，车股咧就2015理想汽车升紧1.1%，48.04元。
0: 佢打横行咗好耐咯，喺呢个位。
1: 系啊，仲有就系2050三花智控，都系今日出业绩。
0: 咁啊，今日
1: 好多
0: 三花智控都系延续麻麻地啦，26.26元，跌咗5仙，6仙啊，跌咗6仙添。
1: 系，咁就另外啲焦点股啊，2513智普。今朝跌紧2.4%，100就 Minimax 升3.9%，Minimax 留意今日出业绩311.4元，跌紧11.08元。咁啊，仲有喺活跃榜入面，咦，有只康希诺生物6185升得好犀利，升咗差唔多19%，第39位，6185，康希诺。
0: 咁你宏宏力啊，中心国际突然间都好似翻生
1: 咁
0: 啦，
1: 惨、
0: 啊！江西铜咧就升到入咗20大会员榜啊，排第19位、啊。
1: 康希诺系咪要
0: 升1.2%？
1: 佢有啲合作、啊，佢睇下先，应该系佢自己公布嘅，有间子公司康希诺，呢一个咧就系话已经同德普世生物签署咗一个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会共同推动咧，就系一个个人治疗型嘅肿瘤疫苗嘅研发与商业化。
0: 6.15元
1: 系啦，我哋之前讲过，
0: 最紧要商业化
1: 肿瘤疫苗。
0: 疫苗啊，
1: 嘛
0: ，Moderna 昨晚都大行加持啦，升一再升到1.2%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只2476啊，盛宏科技啦，今朝打咗有50大啊，好似啱啱排第50。咁深圳嗰边升2%。

0: 香港咧升多啲，有5% 嘅升幅。
1: 嗯，
0: 咁佢都仲系有折让嘅，相对 A 股。咁啊，听日有业绩，
1: 239.4升11.4，升幅5%。
0: 咁佢个客咧就今晚有业绩，
1: 嗯，
0: 就系、是、Nvidia 就系佢个客，
1: 系啦，佢个供应啊。
0: 佢又系边个个客咧？
1: 148，
0: 佢系148同埋1.8嘅客。
1: 系啊，咁啊呢几间公司都系楞埋一齐。咦，1.8咧而家系升紧1.7%，建滔积层板。
0: 系
1: 今朝就曾经跌过嘅，
0: 咪英乐赛科咯，呢啲咪仲英伟达嘅概念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留意翻英乐赛科就系2577啦，佢都喺两日之后会出业绩噶啦。
0: 系啦，咁啊鼎泰高科，鼎泰高科呢啲都系啲 PCB 概念啦。
1: 嗯，
0: 1377。
1: 1377
0: 之前出咗业绩，中期咧赚多超过3倍，收入都升1倍。
1: 嗯，个主席叫做黄兴啊。
0: 嗯，
1: 今朝做紧
0: 356.6，升幅1%。
1: A 股佢今朝升0.8%。
0: 佢呢啲都属于落后，即系科技股嘅落后梯队嚟嘅。
1: 嗯，
0: 蓝思呢啲，即系平时大家唔系好望佢
1: 啊，
0: 突然间咧，喂、哎。好似發現新大陸咁，
1: 咁啊有時業績
0: 人哋一路都喺度，
1: 因為你冇業績，人哋又好少特登去睇你啦，有啲就低調啲啊。
0: 乜原來你咁好㗎？咁
1: 啊，仲有隻雲頂生耀喎，1952喎，係啊，都入咗活躍榜，係升住入，仲有成交配合嘅。今朝升5.1%，38.72子。
0: 嗯，
1: 1952係啦。咁佢就最高位咧，就曾經去過41.3嘅水平。
0: 江西銅啊，呢啲都打曬，康熙諾啊，打曬入去升幅榜添。
1: 嗯，咁啊，另外提一提大家，
0: 眾安在線啊，要睇啊，6060，
1: 6060，
0: 睇咗好耐冇行咯。
1: 6060啊，今朝升10%，12.07，
0: 冇乜幾好啊，
1: 1.5%，
0: 冇乜幾好啊。
1: 係啦，咁我哋時間差唔多，交翻俾我哋新聞部嘅同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正12点。
6: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利巴巴迪话，根据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达成的新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至于离开的航线就会途经亚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利巴巴迪话，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的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会在30到60日内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加利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另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之前未能够履行的所有承诺。他又说，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会打击进入这个区域的美国苏雷舰。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话，南部战区在上个星期五到昨日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发言人批评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菲律宾军方话，同美国同澳洲已经完成第19次多边海事合作活动，在南海进行长达7日的海空联合演练，强化三方协同作战能力。菲律宾军方又话，多边海事合作活动展现菲律宾、美国同澳洲持续深化防务合作、提升协同作战能力的承诺，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和安全，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和安全。菲律宾上个月指控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持木棍击伤菲律宾士兵，又在黄岩岛海域以水炮和危险航行方式骚扰菲律宾的公务船。 本港7月进出口继续大幅上升，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

0: 附加价值。钟奇峰在本台节目说，美伊局势仍然反复，对本港进出口业界而言，最重要是霍尔木兹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航行稳定，才能够压低运费。又提到，如果美国加息，进出口商的利息支出必定会增加，尤其在中小企而言，融资成本是最大的困难之一。不过过去几年，业界已经消化了美息的波动，而政府和银行业界亦都在贷款方面给予中小企支援，呼吁中小企要谨慎管理现金流。强积金研究机构积金评级公布，截至今个月的21号，强积金8月暂时录得 1.85% 的投资回报，每名成员平均赚6258元，年初至今回报达到 8.21%， 人均赚26500多元。今个月表现最好的资产类别是其他股票基金，回报率有 5.82%。 亚洲股票基金今个月回报有 3.89%， 排名第二，年初起计就排名第一，有回报 26%， 主要是受惠南韩和台湾科技股的强劲回报。众议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资助病床占60张，其余33张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合共可以提供400张病床，将会因应需求适时调整供应。卞少祥在电台节目说，政府资助病床每日收费980元，包括病房、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和一般检查化验的费用。至于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基本套餐收费是每日5520元。他说定价已经考虑到目前的市场水平、服务成本以及市民的承担能力，认为整体收费标准低。目前的自愿医保计划已经涵盖中医住院服务，相信保险公司会陆续推出不同的计划。他说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病情复杂或者严重，需要24小时持续观察或者密集治疗的病人。医院有严谨标准，病人入院前需要经过医生评估，万一病人住院期间转差，中西医会同时到场观察病人情况，并设有紧急情况处理系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4: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5: 快啲借啦！
16: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7: 借钱唔使咁高息。
16: 唔系噃，我啱啱去药材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7: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8: 冇错。而家嚟药材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 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九成半添。
15: 咁我

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投资涉及风险。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4: 教育家、
7: 生活家、
4: 体育家、
7: 艺术家、
4: 娱乐家、
7: 慈善家，
6: 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 a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先看看第一位的股份是只2800盈富基金，26.24是升了2.2，升幅是 0.8%。 另外就看看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报115.9，是升了0.7%，升幅 1.5%。 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6升了1.18，升幅是 1.4%。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升了7.6，升幅是 1.7%。 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4升7.9，升幅近 5%。 700腾讯446.4升4.4，升幅近 1%。 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9.44升了2.2，升幅近 6%。 981中心国际70.8升2.95，升幅是超过 4%。 2269药明51.5跌7毫，跌幅 1.3%。 101信达生物108.5升8.4，升幅是 8.4%。 110小米集团28.96升了0.2，升幅是超过 4%。 1347华虹宏力118.1升7.7，升幅近 7%。
0: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时间来到12:11的时候啊，咁啊继续都是一见理财的时间啊，咁啊讲到呢度咧，咁啊亦都咧同大家睇睇呢一个港股半日走势嘅港股半日市况嘅走势先啊。恒指今日嘅波幅区间咧，其实就走势几好嘅，咁啊高开高走，指数咧一度去过25800点啊，咁啊亦都咧就系收复咗条牛熊线啦吓，咁啊250天线，咁啊喺呢个25700附近。今天呢亦都是曾经呢就是穿一穿过去。咁半日收市呢咦又挨返落去低位附近。不过今天呢都窄幅上落㗎，因为呢低位25616点，高位25800点，其实今天呢只不过是0.8点的高低波幅嘅。咁半日收市升咗174点，升幅是0.7%，报25681点嘅。另外就国企指数咁报8549点，升104点，升幅是1.2%。科指是报4661点，升72点，升幅1.6%嘅。现货嘅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睇睇先啊。今日咧大市成交金额咧就呢、這个睇翻先。今日嘅大市成交金额咧就1399亿1700多万嘅。咁啊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比例咧都唔算系即系抹得太阔啦吓。咁啊今日咧啲生科类指数咧就好好嘅。生物科技指数咧今日系升咗1.3%，升咗203点，报16177点啊。咁啊至于后向点走呢、這个咧亦都关乎到我哋

0: 金嘅部署啊，即系嘅积金嘅部署。咁我哋咧就亦都咧逢星期三咧会有 Tom Sir 喺度嘅。Tom Sir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系 Tom Sir 今日咧又去翻呢一个嘅牛熊线啦，即系上翻去25,700楼上啦。
1: 系。
0: 咁啊嗱，一路揾你分析嘅市况嘅时候咧，我一路又睇下啲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先。
1: 25,400啊。
0: 嗯，
1: 底位又系应该嗰度，不过前日就都啱啱争几点咧，即系琴日咧争几点咧就到噶啦，又唔到啊，所以咧应该25,400咧仲有破喺度嘅。
0: 系今日咧又系啦，即系牛熊证街货区域咧就比例差不多，又系以牛证略为多少少，牛证嘅重货区咧就摆咗喺。25,000-25,100，仍然都系呢、這个诶、即系最重仓、
1: 最重仓、
0: 最重货嘅区域。
1: 25,400多唔多啊？
0: 25,400唔多，
1: 唔多啊？
0: 系啦，但系数落即系数落去啦，25,300打后数落去咧，25,000点咧，其实都系25,300-25,000，我调翻转头嚟讲啊，25,100-25,400咧，呢个位咧，其实都系差不多嘅嗰啲区域，但系最重货就系摆咗25,000点-25,100。反观咧，你睇翻红证咧，其实最重货嗰边咧就系、依然都系26,200-26,300咯，即系26,000楼上啦。
1: 系。
0: 咁但系而家加咗仓嘅就系25,800-25,900。
1: 系。嗱，咁仲有三日到，即系如果转仓咧，期指嚟讲咧，今日就系高峰期转仓嘅。咁、今日高峰期之后咧，听日咧就系差唔多就尾水噶啦，叫做咁，因为咧就礼拜五咧就系期指结算噶啦。咁喺咁情况之下咧，就系呢几日咧系好紧要嘅，就话究竟佢系继续上啦，定系话再穿翻落底嘅？咁嗱，而家睇个走势嚟讲咧，就上嘅机会会大少少嘅。咁特别系琴日。琴日好得意咧，最低系做过25,403点，佢仲争三点咧，都唔穿翻25,400点，即系话咧呢个牛仔嚟讲咧，就冇杀到咁情况系，即系喺咁情况之下咧，我哋啊讲错，呢个熊仔我冇杀过之后，我哋继续我哋向上睇咧，我哋睇究竟睇几多咧？我哋有机会今次咧，希望喺月尾之前咧上翻啊去26,000点，因为咧而家睇落去咧。个力咧都几够嘅，但系今朝最低咧都升过100几点啦，最高咧就升过289点啦。咁但系而家嚟讲咧就唔系升好多，啱啱一半位174点到啦。咁下昼必须要上翻，我成日讲啊，25,675点系一个 critical 嘅位，呢个系我哋叫做神奇号码嘅支持位啊。咁而家收市就多10点嘅啫，咁下昼咧唔希望佢喺个位守住，再冲一次25,800。如果上到25,800咧，个成个势咧就会好靓仔噶啦。
0: 系啦，25,800咧，亦都系今日嘅牛熊线附近嗰个位啦吓，咁啊睇下即系能唔能够守得住啦。咁啊，不过咧都要睇翻啲重磅嘅股份嘅，咁啊重磅股梗系要提到系一啲嘅科技类股份啦。不过今日咧。唔系以科技类嘅股份特别出色嘅，即系佢都靓嘅，但系唔系佢哋特别出色，但系即系药股真系犀利嘅。
1: 药股呢排都当炒嘅，其实就系、是、即系自从我哋上个礼拜讲咗话，佢哋发明咗个微创嗰个注射的话咧，已经系炒咗一个礼拜左右嘅。咁其他股票嚟讲咧，板块移动咧都内银股咧都睇。开始咧又有势咧硬净啲嘅，特别系939啊、1398嗰啲咧，都企翻硬净啲，即系话喺低位上翻嚟咧，曾经咧喺低位徘徊咗大约两个礼拜到，而家又是开始飙翻上嚟，咁即系话咧，我成日讲个板块轮动咧就系咁噶啦。嗱，特别系咧 ATM 嗰啲咧，而家升咗上去一段时间咧，尤其是9988啦，上咗去之后再落翻嚟啦，咁喺咁情况之下咧。冇得揀之中咧，開始就要揾翻咧啲舊嘅，我成日都講傳統板塊，傳統股份嚟講咧，咁就可以有機會咧，板塊輪動之後咧，一級級好似樓梯咁，恆生指數就有機會向上走少少。因為點解咧？今個月嘅波幅咧，始終都唔夠。今個月波大約年月頭到而家都係1,000多点，即係正常我都講咧，個月波幅要有1,800点至2,200嘅。咁向上爆同向下爆就好緊要嘅。咁而家。得四，如果计我哋要现货咧，就4个交易日。
0: 系。
1: 咁啊，实际系3.5啫，因为今朝做咗啦，咁得3.5交易日都话。咁而家个力度够唔够咧？就好睇今日下昼期指转仓究竟睇好定睇淡啦。

0: 啊，你讲嘅传统股，我相信都系讲紧啲内银啦，系嘛？
1: 系啊，
0: 喂，近期只中行好犀利，
1: 系啊，比较硬净啲咯。
0: 系啊，真系几硬净。
1: 系即系又是嚟过上翻去近期嘅新高噶啦，其实际上
0: 今日又做咗一年高位啦。
1: 系啊，咁就系、是、其实佢本身上次嘅高位咧，就喺如果我冇记错咧，应该系八月三号嘅啫，月头嘅啫。
0: 嗯，
1: 咁啊，嗰阵时嘅高位咧就5.58，咁而家都有五毫。争少少，今日嚟讲咧就争少少先到个再新高嚟嘅，咁所以啊高咗啦，5.58都穿咗啦，咁即系话而家做紧咧系5.625，咁亦都系近年嘅新高嚟噶，咁即系话咧睇落去内银股咧就暂时都有个势，如果个内银股有个势，传统股票都企得硬净的话咧，我自己成日都讲啊，个大市咧冇理由系会向弱嗰边炒嘅，咁即系话。至多向低位横行，找稳企定之后咧，应该系向上行，就要我向下走嘅。
0: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5: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至12:00节目重温。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16龙源电力。龙源2026年首季盈利17亿人民币，按年跌 14.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2亿5293万人民币，按年跌 8.32%。预期每股盈利5.1人民币，计算港币5.6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6人民币，按年减少 1.54%。计算港币1.76。股价走势上。今年3月除淨高位近8.5，跌至6月尾低位4.95，跌幅超过40%。就以4.95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8.4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56。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 4.87 倍至到 11.46 倍，股息率 1.78 至到 4.18。復上的2023年市盈率 6.58 倍至 14.25 倍，股息率 2.09 至 4.52。 2024年市盈率 5.38 倍至 10.21 倍，股息率 3.0 至 5.7。 去年2025年市盈率 8.91 倍至 14.02 倍，股息率 3.67 至 5.78。 以8月初高位做目標價5.9，預期2026年市盈率 10.52 倍，預期2026年股息率 2.98。 以買入價跌 10%， 4.45 倍半指蝕。
2: 投資涉及風險，股票價格可升亦可跌，投資前請諮詢你的專業顧問，以了解你個人可承受的風險。
4: 一見理財，
2: 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睇下啲即系股票上面嘅一啲消息啦。嗱，即系业绩咧就好犀利啦吓。咁我哋就头先即系讲到话一啲嘅弱股先，
1: 系
0: 因为我哋头先临广告前咧，其实讲开呢个中行嘅，我哋一阵间都会再提嘅吓。咁但系弱股方面咧，就今日咧都有个消息嘅，就关于呢个康熙诺生物啊，咁啊同呢一个德普世生物咧达成咗 mRNA 嗰个。治疗型肿瘤的疫苗战略合作，喂，战略合作啫，
1: 系啊，
0: 但系股价足以咧，即系令佢都升得几多啊吓。
1: 其实消息够噶啦，一有消息已经喐噶啦，唔使等到实际行动嘅。
0: 系啊，实际行动会唔会呢啲都系爱嚟？ 沽货信号呢？
1: 是啊，做样的，所以我成日讲消息一出你就大家就要留意，不要等到它说喐手啊。例如呢蓝筹股入恒生指数呢，好多时都是啦，它一宣布的时候呢就已经喐的啦，到真正入恒生指数呢反而是下跌的。你查返啲历史都是这样的情况。
0: 是啊，咁睇返呢就呢一隻康兴乐啦，有个消息喺度呢，即係令到股价飙升，最多呢见过35.3，亦都呢曾经升过成2.5。咁半日呢都升咗 18.6%， 咁收市呢係33.6。不过你睇返其他嘅药股啦，譬如好似隻药明咁样，咁其实今日呢虽然佢今日收市跌咗 1.3%， 但佢今日呢曾经创过呢个52周高位㗎，咁不过收市呢跌咗 1.3%， 就报51.5。之前药明系即係全线都好呢，都係齐上齐落㗎啦，咁今日呢三隻都系一样。咁隻药明合联呢就又系创过一个月高位81.5之后呢回落嘅，咁到跌咗 3%， 报77.5嘅。咁至于2359呢就係隻药明康德呢都跌咗 2%， 199.8。咁另外其他嘅康方生物啊，创过近呢几日高位啦，咁升咗6%嘅，101呢就又系新高嚟嘅，112.7就系佢新高。咁收市都升咗 8.4%， 系108.5。咁仲有边啲呢，2350啊，2530啊，丽珠系嘛，即系我就咁揾一揾先，系啦，咁因为咧都有啲嘅股份咧，其实就呢几只啦，呢几只就比较系即系大家通常睇多啲啦。咁啊，仲有只1093啦，石药都2%啦，1177，咁啊都2%啊，又系咁，所以咧今日个股价方面咧。啲藥股咧都真係，所以點解咧？我平時報完呢個科指之後咧，其實好少再報呢個生物科技指數，今日都特登攞嚟睇一睇咧，咁佢都係即係升得幾靚啦。
1: 大部分咧，其實就你如果翻查翻佢記錄，譬如1177咁咧，佢嗰個陰陽燭咧，多數喺前嗰兩個禮拜咧係密集區咧橫行嘅，咁個橫行嘅價錢咧都喺5.36至5左右咧。佢當佢橫行咗之後一段時間，大約兩個禮拜到啦，佢就會出現突破噶啦。如果有消息一突破咗咧，大家就可以留意。其實你大家可以睇啲醫藥股啊，或者其他嘅股票都係嘅。如果咧陰陽燭一支支短短日燭啊，係日燭一支支。短咁密集期咧，大约两个礼拜到啦。咁佢爆嗰边咧，就通常系做嗰边嘅。可以，大家可以用呢个咁嘅追踪方法咧，就可以拣到你自己心爱嘅股票究竟有冇动力向上走咯。
0: 嗯，系啦，咁嗱，睇完啲药股之后，我哋睇翻只3988中行先咧。咁近期个走势啊，真系几靓啦。我话即系佢都系创咗呢个历史高位嚟噶
1: 啦，系啦，今日已经系。
0: 因为我记得我 N 年前讲紧真系 N 年前揸住佢嘅时候，就系话喂，点解四立个行里面净系得佢一只系落后咧？系啦，即系通常都系佢嚟嘅。
1: 系
0: 咁，但系哇，而家真系唔同晒。
1: 其实你有得睇嘅，根本就系如果话中国银行香港嗰只咧，都其实都系因为佢本身个形势又好啊，佢都系被中国银行香港咧已经定性为咧就系话人民币交换中心嘅主要银行嚟嘅喺香港区。咁所以变咗喺咁情况，其实系对佢有利嘅。特别系我喺旧年都讲过啦，人民币咧会不断升值嘅。咁啊，旧年我系讲紧。门口价做紧9.2嗰阵时，而家都8.几啦，8.5到啦，去到咁即系话咧，其实个美元嗰个币咧，通常就会有机会咧出现个淘汰，即系好多时我以前讲开就话，好多国家开始因为打仗啊，或者贸易关系啊、禁制啊，或者嗰啲加税咧，就令到咧美元个本位咧开始好多国家都唔用佢啊。咁你见啊，近期都债券个危，即系唔好话债券危机啊，债券个息率咧。突然间飙得咁高咧，都已经系有少担心嘅。尤其是个美国国债已经去到40万亿美元啦。咁喺咁情况之下咧，其实都好辛苦嘅。有还嗰个国债咧，一年你起码10000几亿嘅利息咧。咁究竟佢支唔支得到咧？就好多人都好担心咧，美国国债个爆煲，即系话未来呢几年咧有机会啊。咁喺咁嚟讲，美元冇得拣，咁得其实就系黄金。或者第啲貨幣啦，咁第啲貨幣嚟講咧，中國嘅人民幣咧就比較好啲，因為歐洲或者係亞洲非洲國家。
0: 嗯嗯
1: 好多都用緊人民幣找數啦，開始。咁喺咁情況之下咧，就話我哋嚟緊，我睇個市向走勢嚟講，我哋點望咧？咁我成日都講啦，啊，美國市場就有少擔心，亞洲市場個個都升到好犀利啦。咁啊，就係唯後落後嘅就中國同埋香港。咁嚟緊下半年，咁我相信都輪到我哋有輝煌嘅一頁嘅。所以嚟講個市嘅走勢咧，除非真係有好壞消息向下突穿嘅啫。如果唔係咧，理論上應該係慢慢向上，比較高啲機會嘅。
0: 嗯，好，咁啊，继续咧就睇下，因为咧其实嚟紧佢哋都会系差唔多公布业绩啦，
1: 系啊，嚟紧好多，
0: 即系作为一个压轴啦，系嘛？
1: 应该系嘅，应该照计咧，尤其是内人股咧，个情况都几好嘅，即系话个嗰、那个信贷啊，或者一个 bad debt 咧都有改善嘅，所以变咗嚟讲，我觉得。嚟緊個消息公布咧，會對我哋嘅中國內房股啊、內銀股啊啲股票嚟講咧，都應該有個可以留意嘅地方嘅。
0: 嗯，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啊，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講下咧，今日嗰個嘅部署策略應該係點走？咁啊，順道咧亦都仲有少少時間啦，咁啊，同大家睇埋咧就係呢個亞太區市場嘅表現啊。咁啊，今日咧整體方面咧都係靠穩嘅。咁啊，韓國股市啦，而家都升咗2%嘅。另外，日本股市咁啊，日本股市咧就升咗0.8%啊。咁啊，內地股市今日咧都係靠穩，咁啊，整體個三大指數嘅升幅咧由0.7%咧去到1%不等啦。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7: 一見理財。中午12:30，
8: 金督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据报美伊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预计未来几日正式公布。俄罗斯新闻社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价自由航行以及两国恢复谈判。报道说，各方将会根据早前达成的伊斯兰堡备忘录启动谈判同一轮技术会议。美国和伊朗暂时未正式确认停火协议，阿曼和伊朗就分别提出一个临时框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航运。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向盟友表示，美国现阶段不打算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而是转向制裁和海上封锁，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之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之前未能够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又说，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是宣传方言，伊朗将会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他说是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较早时表示，总统普京冇计划同拉特克利夫会面。美国传媒就引述消息报道，拉特克利夫在莫斯科同俄罗斯官员会谈。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上星期曾

0: 经要求乌克兰今个星期一至星期三期间唔好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同埋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发动空袭，因为一架搭载美国高层官员嘅飞机将会飞往莫斯科。多架俄罗斯战机一度闯入南韩东部海域嘅防空识别区。韩军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多架俄军战机寻日下昼进入独岛同埋屈宁岛附近东部海域上空嘅南韩防空识别区，而韩军喺俄军军机进入识别区之前，已经侦察到佢哋嘅动向，并出动空军战机戒备，以因应突发情况。俄军军机其后离开，并冇侵犯南韩领空。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昨晚有警员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昨晚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员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私隐专员公署早前接获3宗投诉，涉及外佣向财务公司借贷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涉事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公署已经向有关外佣发出警告信，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电台节目话，雇主一旦遇上有关情况，可以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将来涉事外佣再次申请来港的时候，当局可以考虑有关情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台中元朗津柏三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津柏六座高层 A 室，使用积987尺三房套房，连埋书房嘅单位，开价848万，最后以818万成交，使用积平均尺价8288蚊。业主喺2014年8月用987万9000蚊连车位一手买入，12年之后转手，最尾是用169万9000蚊离场。今次的成交是不包车位的，现时车位市值120万，卖出之后都仍然要成50万的。八月份到而家，元朗区暂时有57宗的二手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15: 展望后市。
1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5: 继续开始先苦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6: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17: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点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点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到他们长高的。
1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9: 一件理财，
20: 主持林淑敏。
2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就继续咧睇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啦。咁啊，继续咧都同大家一齐去睇下啦。咁啊，港股市场方面咧，嗱，除咗咧系一啲嘅业绩之外啦，今日咧有啲弱股系做得好啦。咁啊，另外四大国有行嘅即系走势亦都唔错啦。不过四大国行咧，亦都系即系即将咧就会系公布业绩噶啦。咁啊，至于咧就其他嘅一啲即系消息面上面咧，咁都系同啲业绩有关嘅，咁啊都同大家去睇一睇啦。咁啊，其中一只咧就系只无线集团0511啊，咁啊中期嘅业绩咧系亏损嘅，咁啊亦都咧令到股价咧再次系即系继续下跌啊。咁啊，股价方面咧，今日只511咧就跌咗7%嘅，咁亦都创过一个月嘅低位，咁啊收市咧2.27元。咁啊，另外咧亦都系睇埋其他嘅股份，咁啊，因为咧就陆续嘅股份亦都系继续咧系有啲业绩喺度嘅，咁啊，除咗系呢只股份之外啦吓，咁啊亦都同大家睇睇啦。咁之前呢就有啲嘅股份呢，咁啊係啦，而家同大家去睇睇先。咁啊，除咗呢係隻511之外呢，仲有就係中海外。中海外呢半年呢亦都少赚咗 18%。咁啊呢一份呢就係中期业绩嚟嘅。咁啊，股东应占日利呢就係 70.31 嘅人民币，按年跌咗呢就係 18.24%， 每股盈利係6.4，中期息利23港仙，亦都减少咗 8%。咁啊，期内嘅收入呢975.99亿，按年升咗 17.28%。咁就集团嘅总借贷呢2372.2亿，这个截至六月底为止的，咁啊比去年系减少咗101.5亿。另外银行嘅存款咧就1211亿，即系1211亿。咁啊净借贷比率咧27.2%，平均融资成本咧就2.76%。咁仍然都系处于咧呢个行业嘅低区间嘅。睇翻今日咧就因为而家咧就系呢个都系一个最新嘅业绩嚟嘅，12:28先公布嘅。咁啊12:28先睇到呢个消息啊。咁啊所以咧睇翻只688黑中海外咧，业绩前仍然都系做好，不过咧。即系 Tom Sir， 呢个会唔会系我哋成为一个入市
22: 良机啊？嘛，
21: 系啊，
22: 我都内房股嚟讲，我都睇好688同埋1109嘅呢两只嚟讲，因为你睇到佢财务状况咧，借贷比率咧唔系好高嘅，即系比较稳健啲嘅。所以如果嚟紧个真系大陆个经济有环境改善，或者系话中国政府对房地产有良好嘅政策，例如取消晒所有嘅买卖房屋嘅例啦，譬如话人口，譬如一买一嗰啲，已经其实深圳啊、广州已经取消咗噶啦。咁如果系全国都通行的话咧，其实就呢对嗰个内房股嚟讲咧，咁多年之中咧，今年嚟讲比较咧嘅消息系对佢有利多啲咯。
21: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睇其他嘅股份表现啦吓，咁啊我哋即系等啲企业业绩啦，咁啊啲弱股升咗上嚟啦，喂，油股得唔得咧？
22: 油股唔得，
21: 都唔得。
22: 油股咧，因为太升升跌跌啦，好大影响啊，反而就话油股唔得咧，就留意一下黄金啦。反而黄金有机会咧，就再上过去啦。咁啊，好多人都睇紧，有机会会唔会上？

0: 34,800 安士啦，因为曾经穿咗去3,900
1: 啦。花旗睇好啊。
0: 系啊，所以其实如果去美元化的话咧，其实如果各个国家去美元化，好大机会咧会增持黄金多啲嘅。所以未紧呢几年嚟讲咧，黄金都有机会咧再重上5,000美金都唔出奇。反而话呢几日嚟讲咯，我睇翻就话见到嗰只 ATM 咧就麻麻地啦。咁如果你话你如果真系揿入去嗰、那个A 组20嗰度咧，我相信都系嗰啲咧系喺十日里边咧系出货多过入货嘅。而家嚟讲，即系话见到系派货格咧，我觉得啦就系9988啦、700啦、110咧都有机会咧喺沽出嗰边咧就出现到嗰、那个沽售压力。因为点解咧？佢已经系上咗高位咧。再回落低位嚟讲咧，就好似突然间嗰只阿里巴巴咁啦，集资咗之后啦，即系曾经跌咗落去，跟住而家力挽狂澜再上翻嚟啦。但喺翻700都唔系有着数啊，700都喺翻低位咧，仲做紧徘徊。譬如话喺今日嚟讲，都仍然喺443啊、450呢个位咧上上落落，咁仍然都唔系喺近住480以上嘅。啊，特别嗱，我哋睇翻只1810的话咧，都系咧系叫做中间位啦。我哋成日讲话佢上唔到30咧，都唔好斗住咁噶啦。今日嚟讲仍然都系今朝收市28.96，咁所以话。好多朋友话啊，呢三只系咪会主导咗恒生指数升跌咧？呢个事实上系嘅，呢个佢喐得犀利咧，恒生指数先升得好嘅，因为头�嗰10多只咧都已经占咗差唔多50% 啦。咁其他嗰啲股份嚟讲，差唔多70多只咧都系0.几%咧，加加埋埋咧，就算升好多都冇乜影响恒生指数。所以成日留意就话板块轮动。就要爱个传统股票，如果唔系就系我哋叫科技相关股啦，就唔好 AI 股啦。因为 AI 股而家呢三只都唔当系 AI 嘅，只系科技相关股嘅啫。咁如果我睇翻即系开到 A20 嚟讲，我觉得今日咧买入咧系冇呢三只喺度，应该系
1: 冇啊，因为呢三只都系沽出嘅。
0: 系啊，
1: 咁啊睇翻讲咗沽出先啦。
0: 好啊，
1: 咁啊今日咧就头两位即日啊，虽然唔系佢即日咧就系两只嘅芯片股，
0: 系
1: 981同埋只1347，但系咧排第三位咧就系只小米，第四位咧就系9988。咁另外咧就700去到10多位嘅，但系即系如果再远些少10日里面咧，就9988而家系沽紧嘅，咁啊亦都系排喺第一位。咁另外咧第二位就系只南方恒生科技的 ETF 啦，咁3033啦，小米咧就排第三位，腾讯都系虽然沽紧，但系佢都系即系排得比较后啲嘅位置，唔知系咪因为之前都已经沽开噶啦嘛，
0: 系啊，所以
1: 沽到7788，
0: 所以嗱呢几只咧佢唔喐咧，恒生指数咧就唔会上得好犀利嘅，如果上唔得好犀利咧，就去到我哋强积金啦，强积金咧我哋突破唔到呢界限咧，我哋咧就好难再追入嘅，即系我哋亦都强积金前一排买咗之后咧，我哋曾经喺高位啱啱打和走咗，跟住咧而家实际上我哋嘅班同学仔咧，新嗰班同学仔咧，6月6号嗰班咧就系冇货喺手嘅，全部100%揸紧保守基金，等机会再入嘅。咁旧嗰班同学仔咧就有1/3中港基金喺手，大约而家个价钱都系弱少少，我哋系26,000左右揸喺手嘅。咁即系话而家26,800，今日收市25,685，究竟入与唔入呢？我哋真係好睇下昼，下昼如果上返25,800，我哋先再考虑持有中港基金。如果唔係呢，暂时都係忍住手，我哋观望先，咁就比较好啲嘅。
1: 係啦，咁至于呢就今日呢买入嘅股份呢基本上是啲生物科技类股份嚟，咁有金丝穗啦，有只英植智能啦，3696啦，咁亦都有只康方啦，九子都即系喺头几位嘅。
0: 嗱，又讲下3696啦，3696嚟讲咧，即系我觉得啊，佢本身佢都喺个区间里边徘徊嘅啫，所以如果冇乜突破咧。我覺得暫時都大家唔好追貨住，因為呢個咧真係要上咗個區間咧，咩個區間頂咧就要去到50樓上咧，你先即追得。如果唔係咧，暫時佢就算今日嚟講突然間大升咗上去幾個 percent 都好咧，都係喺區間裏邊徘徊。那個區間喺邊度咧？實際上佢低位咧就喺嗰個叫做38左右，38.76，高位咧。就喺嗰个顶位咧，如果近期嘅顶位咧就50左右嘅，所以 必須要拋離咗個區。

0: 即系50蚊楼上，我哋先再考虑入货嘅。如果3696的话，
1: 嗯，系啦。咁啊，头先讲紧嘅就系过去嗰十日咧买入嘅股份嚟嘅。咁啊，至于咧就即日嚟讲咧买入系啲咩股份呢？啊，你讲啦，咪智宝
0: 啊。
1: 佢头先咧，Tom Sir 喺未开麦之前咧，佢讲话真系觉得。讲得啦吓，因为觉得智谱啊 ，Minimax 呢啲咧有机会再爆一阵，咁啊啱啱咧就系只智谱咧，今日就即系喺啲基金咧即日买入紧嘅股份嚟。
0: 嗱，或者我讲啊，智谱点解我觉得佢会喐咧？嗱，而家唔系叫大家追住，因为智谱近日嚟讲，成日喺1000蚊个位咧。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咁已经熬咗大约系5日噶啦。咁5日之中咧，我哋一定要高翻个1150蚊楼上，我哋要追得。如果唔系咧，至保系要等佢爆先好追入。而家嚟讲系唔抵买啊！讲多次，而家系唔抵买。不过我觉得佢始终有个力会爆单边，咁所以话我哋留意一下多少少咯。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有贪食嘅，转头翻嚟见。
2: 一件理财，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中午12:49。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2: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12:50嘅时候，交俾 Tom Sir 同我哋咧讲下一啲吓，即系投资上面嘅冷知识啊。都唔系冷知识，即系我以为我识噶嘛。
0: 系啊，嗱，好似上个礼拜讲翻啦，买卖价嗰个问题啦，买卖价咁大家都而家应该理解到，其实报价嚟讲系两边的话咧，两边都系买入价，两边都卖出价，视乎大家咧，你系咪即刻入定系排队入？调翻转啦，你即刻沽同埋排队沽就系攞翻嗰两个价嚟睇翻嘅。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又讲翻咩咧？好多朋友仔成日讲 Tom Sir， 我翻工啊，冇时间睇股票。咁我譬如啲价格，你成日话要爆去嗰个价位入，我根本就 miss 个情况，咁做唔到嘅。甚至乎跌穿某个价位，你话要走，甚至话止蚀，我哋止赚都要走。完全都做唔到啊！其实大家嗱，而家 AI 时代咧，其实做得到嘅，好多嘅大银行，甚至乎某啲大经纪行咧，都可以咧俾大家咧预做 set 一个叫触发价嘅。
1: 嗯，
0: 啊，触发价嘅定义系乜嘢咧？就系到咗个价，我先做，唔到我唔落盘。咁嗱，譬如我哋成日讲啦，
1: 呢个你自己可以 set 噶嘛？
0: 系啊，可以 set 噶，朝头早就可以 set 定啦。譬如咁讲，今日嗰只7000啊，7000最高系450蚊，最低做443.2啦。咁我成日都话啦，如果高过今日之顶咧，我哋可以追货的话，即系话如果而家下昼开始。上昼收市嗰阵时系446.4，咁一下就开始一路做紧，都唔知咩价噶。但如果上到450蚊咧，我就觉得抵入，咁啊有机会有信号买入的话咧，其实你大家而家喺食饭时间都可以去啲大银行啊或者大嗰、那个经纪行啦，就可以 set 定个价就入，就话700腾讯如果触发价去到450蚊。你就同我可以买入几多股啦，咁通常一手手啦，咁我可能买两手啊或者三手咁讲啦。咁但係呢触发价一到之后呢，有机会个价格都向上弹㗎。咁通常佢都嗰啲公司都会容许俾你呢最多加多几多格，咩叫几多格，即係个 spec price 呢，就话呢可能加多一毫子或者两毫子。咁即係话如果一见到譬如话450蚊，你就同我买到去450蚊两毫子。我哋加多两格，咁理论上咧一掂到嗰下咧，就嗰间基金行咧就会同你佢卖出或者买入。咁如果我哋今次系买入的话，一掂到450蚊，

0: 我就同你去买到450蚊啊，好似呢个价里面我都同你做到噶啦。好啦，调翻转啦。
1: 咁但系嗱，譬如如果我真系唔多啊，你知散户其实有时都唔多嘛，我买一手接好都
0: 可以噶。
1: 咁咪例如一接可以1000蚊咁样啦。咁你咪即系我 set 个价1000蚊至1000。
0: 啊，唔系噶，你唔系自己多。首先我触发价，你我去到边个价？譬如我睇阴阳烛，琴日个阴阳烛个顶系，譬如话接好啦。
1: 嗯。
0: 2513，譬如琴日我讲个例子啦，琴日个接宝琴日低位嚟喎，今日接宝高啲喎，咁啊讲今日最高呢107.2，
1: 系
0: 咁啊，如而家收市呢就1072蚊，咁而家呢收咗1033蚊，咁假设如果我当系升过1072蚊，我追嘅。
1: 嗯，
0: 追入呢我就去银行或者系经纪行嗰个机度，一定要用 Apps 去做嘅，就如果见到触发107.2，你就同我1072蚊呢，你就同我买到1072.1或者2咁样呢就可以呢。
1: 咁佢边个 range 帮我买？如果我就係买一手。
0: 买一手呢做到72就俾72蚊你。做唔到可能买高啲。
1: 就1072.2咁样。
0: 係啦，最高做到72.2啫。如果唔得呢就冇㗎啦。
1: 即係1072.25就冇㗎啦。
0: 係呀，因为佢升到上去你就买唔到。但通常呢你加多一格两格呢多数都买到返嚟嘅。咁例如啦，譬如话跌啦，咁跌呢而家我又升緊我又唔想买喎。但呢又唔知又唔俾跌穿买嘛。咁喺咁情况之下呢我哋就可以 set 一个价，譬如话智普咁讲。今日个最低位系做过1012咁讲啦，咁就话如果穿咗跌到落去1012，你就同我买到1012蚊，系成日讲错，1012蚊，就同我买到去1011蚊嘅8号咁样，咁就可以咧一出现个价钱咧，就可以即刻同你经纪行咧就会自动同你沽出，所以变咗大家根本就唔需要成日睇住个机。
1: 不过咧，即系 Tom Sir 其实讲咁耐咧，咁我哋明有时候即系我哋都会做呢啲嘅 set 价动作噶啦。
0: 系
1: 个重点就系唔知边个位啫嘛。
0: 系啊，所以咪要翻学咯。即系嗱，有阵时嗱，我近期咁啊，我就少啦。咁啊，清姐咪有个堂噶，咁可以大家可以听下阿清姐嘅教阴阳烛。点样做？其实呢我哋睇个技术分析呢就要一定要学识个技术分析嘅走势呢，俾大家投资呢就会有利嘅。咁情况就係话我哋会准确性会高啲，唔系包赢，但係呢起码个风险减低先。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Tom Sir。
0: 拜拜。
2: 一见理财。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一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据报，美伊就停火协议达成共识，预计未来几日会正式公布。俄罗斯新闻社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同伊朗的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以及两国恢复谈判。报道话，各方将会根据早前达成的伊斯兰堡备忘录启动谈判同新一轮的技术会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向盟友表示，美国现阶段不打算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行动，而是转向制裁和海上封锁，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根据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而离开的航线就会途经亚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只是允许双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的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会在30到60日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线，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另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此前未能够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又说，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是宣传方言，伊朗将会打击进入这个区域的美国扫雷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他说是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较早时说，总统普京没有计划和拉特克里夫会面。美国传媒就引述消息报道，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会同俄罗斯官员会谈。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上个星期曾经要求乌克兰在今个星期一至三期间不要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发动空袭，因为一架搭载美国高层官员的飞机将会飞往莫斯科。众议院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资助病床占60张，其余33张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众议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合共可以提供400张病床，会因应需求适时调整供应。卞少祥在电台节目说，政府资助病床每日收费980元，包括病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和一般检查化验的费用。

0: 港，公署已经向有关外佣发出警告信，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电台节目说，雇主一旦遇上有关情况，可以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将来涉事外佣再申请来港时，当局可以考虑有关情况。他强调，雇主的个人资料包括地址只可以用于雇佣关系用途，申请贷款并不属于有关用途，外佣使用资料前必须获得雇主同意。本港七月进出口继续大幅上升，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钟其锋认为，虽然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国关税，但是本港转口港的角色没变，近期进出口数据创新高，受惠于人工智能、高科技和电子产品等带动，相信 AI 浪潮在可见将来会持续带动进出口增长。因为中美将会继续在 AI 方面竞争，各类的电子产品和原材料转口将得以保持，但是强调要保障本港的进出口可持续发展，必须为供应链增值，例如清关手续和保险等方面提升服务，为进出口商提供更多附加价值。钟其锋在本台节目又说，美伊局势仍然反复，对本港进出口界而言，最重要是霍尔木兹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航行稳定，才能够降价低运价。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昨晚有警员的配枪怀疑走火，没人受伤。事发昨晚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员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了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9: Music on board。
10: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最新系200盈富基金，26.2升毫八，升幅0.7%。9988阿里巴巴116.2升咗2元，升幅1.6%。2828恒生中国企业系88元，升1.12，升幅1.3%。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六仙六升咗6.8，升幅1.5%。6869长飞光纤光缆。168元升5.5%，升幅3.4%。700腾讯445元系升咗3.2%，升幅不足1%。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8.84升6%，升幅超过4%。981中心国际71元升3.15，升幅4.6%。2269药明51.45跌7.5，跌幅1.4%。1801系信达生物109元升8.9，升幅8.9%。另外1347华虹宏力119元升咗8.5%。升幅超过7%。110小米集团28.84升1.08，升幅3.9%。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啊睇翻咧就港股翻嚟下半昼咧就。都维持在25600附近的，现在升了157点，升幅是0.6%，报25671点，高低位呢今天都未穿的。另外国企指数呢就看看先，现在国指是报8546点，升100点，升幅1.17%。科指是报4656点，升67点。升幅是1.5%，成交金额是1488亿2800多万，上升和下跌股份加数都差不多。在电话旁边就有 Wallace 张永恒在这里。Wallace 你好。
2: 你好 Christine。
1: Wallace 我们看完这个港股就去回这个美股身上了。因为呢就这个中美即系呢个美伊方面嗰个问题咧，就已经就呢个停火协议咧就达成一个共识嘅，咁所以咧就对于美股嚟讲都系一个利好信号。咁另外咧就国际油价啦，同埋个美个债息咧都回落翻，咁所以咧就即系三大指数咧都系向好。啊，不过咧即系想睇下嗰个嘅美国债息咧，其实而家话回落翻啦，咁去于咩水平咧？即系之前大家担心嗰样嘢，其实都已经系完结未咧？
2: 当然啦，其实就佢哋钱系继续大使嘅。咁你可以话呢一个系背心特嘅短期嘅招数啦，会唔会系就系靠下啊？真系会落实行动啦，定还是纯粹系将一啲即系短期可能短仓，即系叫大家喂你冚冚去啦，唔好咁过分。都讲唔埋噶啦。咁我谂总体嚟讲，我绝对唔会认同佢真系会使大钱去做大量嘅长债回购嘅。不过你话将一啲短仓压压佢又是，通常我哋去到而家咁嘅月份啦，即系八月咁，好多即系基金开始，其实九月啊、十月啊，都系啲所谓佢哋嘅年结。点解咁早年结呢？系同啲花红有关系啊。
1: 嗯，
2: 人哋咧早啲年结咧，就锁定晒所有利润啊嘛。咁跟住11月、12月就可以计数啦。咁当然。最早你话九月十月系有嘅，咁我谂大部分系10月、11月啦，12月系比较少嘅，系啊，即系呢样嘢会喺香港会做多啲，咁但我理解大部分一啲可能一啲就是啲对冲基金咧，系年尾前已经搞掂晒嘅，所以你见到有时候个市咧，去到12月牛啊牛下就系、是，其实系你结晒数开始派紧钱，咁所以去到呢啲时间，你话人哋做短仓咁都。年初你 short 咗啲 bond 咁都赚咗好多啦，系咪？
1: 嗯，
2: 因为讲紧19年内最高嘅30年国库债券，就算系10年都应该破咗个3年嘅高位。咁我觉得短期令到佢会下跌，系似乎系会咁嘅。咁亦都印证咗我哋睇翻今朝睇翻呢啲期权嘅一啲数字啦。咁

0: 都睇到我哋叫做即係由 negative 加埋轉翻 positive， 即係話似啲人係買翻上去咯，咁講即係下位會有啲承接咯。咁所以其實就呢個係一件好事啦。咁對我諗科技股係逐漸係好啦。上個禮拜當然有啲擔憂啦，咁都係啱咗啲啦。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咧，就似乎嗱都係好個別發展嘅，因為本身今朝都仲係有業績出啦。咁例如 Intuit 係一間做軟件啦，尤其是啲咩會計啊，或者佢會做啲中小企多啲咧，咁就個月因為佢係年成年嘅業績嚟嘅，咁咧佢嘅展望咧係弱過預期，咁啊又跌咗 10% 啦。咁例如另一間大家好熟悉嘅 Zoom 啦，咁都展望其實係唔差嘅，但係都跌喎，咁所以其實都仲有好多人係做緊一啲即係總之賺到錢就 profit taking， 咁反而就係、是、都係繼續做到條主線咧，就係、是、跌得殘嗰啲咧就可以繼續買多少少。咁呢、這個位嚟講，似乎 Max Seven 即係華麗出行係嘛，就應該多啲人會討論嘅。咁幾方面咧，第一就係、是、係大家好擔心 AI 大帽，絕對係同意。昨日 Sammy Analysis 出到嚟一個話，我唔知真定假，即係話去到2030年個累積嘅投入嘅 AI capex 開始咧，會做到11，即係幾多？一個 trillion 一萬億啊嘛，係咪？
1: 嗯。
0: 咁即係11，即係11萬億啊！美金喎，唔係人民，唔係港紙人民幣喎。
1: 嗯。
0: 都好天文數字啦。咁因為你講緊美國債，即係國債都幾十萬億啫嘛。咁你講緊呢度係都一啲大嘅私企去到11萬億，咁就應該個債項佢估計去到75萬億到美金，2030。哇！咁你咪好勁，跟住上未來幾年，冇咁多，唔好睇咁遠啊，都係睇翻呢個季度先。起碼呢個季度咧，就似乎
1: 嗯。系啦，咁啊，Wallace 咧个接收，Wallace，
0: 系
1: 头先听唔到你最重要嗰句说话，咁不如咁样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先，我哋转头翻嚟，我哋而家再重新再接通过你啦，转头翻嚟广告过后，我哋继续再同你一齐倾下
2: 一件理财。16分。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现时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16龙源电力。龙源2026年首季盈利17亿人民币，按年跌 14.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2亿5293万人民币，按年跌 8.32%。预期每股盈利0.51人民币，计算港币5.6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6人民币，按年减少 1.54%。计算港币1.76。股价走势上。今年3月除淨高位近8.5，跌至6月尾低位4.95，跌幅超過40%。就以4.95買入有效期至到9月25號。預期2026年市盈率8.49倍，預期2026年股息率3.56。疫情嘅2020年市盈率4.87倍至到11.46倍，股息率1.78至到4.18。復常的2023年市盈率6.58倍至14.25倍，股息率2.09至4.52。2024年市盈率5.38倍至10.21倍，股息率3厘至5.7。去年2025年市盈率8.91倍至14.02倍，股息率3.67至5.78。以8月初高位做目标价5.9，预期2026年市盈率10.52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0: 2.98厘，以卖价跌 10%， 4.45仙半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 ，Wallace 喺度吗？
4: 喂，唔好意思啊，真系个耳机有问题。
3: 冇问题，
4: 继续讲。系啊，即系咧，简单啲讲咧，就系、是。我谂佢阿贝森特讲嘅嘢咧系有用嘅，啲债息系似乎系想跌翻回翻多啲少少，但唔系一个长期啦。我自己觉得，咁佢嘅师傅阿 Stan Dragomir 都出咗一个，我谂系所有财经界嘅人都跟大家去阅读嘅文章，喺华咩街日报嗰度啦，咁你大家可以有睇下啦。咁即系简单啲讲，就系佢哋唔去减缩。減個開支咧，基本上美國政府頂唔順嘅。咁我諗但係短期唔好理啦，你炒翻上去，咁亦都有幾間大企啦，包括蘋果同埋特斯拉都嚟緊會有新嘅產品發布啦。咁你又會睇翻，其實大家用咗咁多資咯，咁其實你會期望，咦，會唔會你三季度嗰啲雲計算會唔會又增長又破紀錄咧？咁呢啲即係總體上面嚟講。你可以话系两边都睇得到嘅，即系话睇好嘅嘢又有，睇淡嘅又有。咁无论点都好啦，我谂可能有一个原因就系会唔会系 Anthropic 嘅 IPO 前，大家又想推推个市咧？大家都讲好耐，即系唔会九月底啊，十月初去做 IPO， 咁应该有啲投资人已经系收紧一啲信息噶啦，系啊。咁所以个定价好重要啦。咁当然，我哋可以另外再讲，即系佢嗰两个 trillion， 即系20万亿嘅市值，究竟即系基于七月份嗰个收入数据，究竟系咪一个符合预期系点样咧？咁嗱，就系、是、多咗好多好似可以买到嘅一啲股票嘅信号嘅。咁我谂上个礼拜亦都一个好重要嘅消息啦。咁睇到 Moderna 嘅一个 mRNA 嘅测试喺癌症上面，咁其实你见到所有嘅医疗股咧都好似好劲咯。咁寻日佢嘅拍档啊 Merck 麦沙东系嘛，中文系唔识个中文名，咁都又创咗个历史新高啦。咁所以其实你见到系总体个气氛，咦？突然之间好似上两个礼拜啲，而系上个礼拜系讲緊啲月度期权结啦，咁之后就咦完全系转返好。虽然个市呢系个波动率好低嘅，咁呢样嘢其实调返转就话俾大家听，其实呢都系有好多人系喺衍生工具赚大钱㗎嘛。咁所以波动率低呢其实反而唔系一件坏事。咁当然你话究竟向上向下呢，咁似乎呢个位呢就系向上嘅机会动力包多啲啦。咁简单讲就系即系都偏向一啲大股啦，最近都叫做有好业绩啦，咁系回调咗啦。咁除咗科技板块，头先讲过就系话医疗板块都系值得去嘅睇好。咁其实之前有一个啲咩 biotech 嗰啲 ETF 都升到白板升，咁但系你问我睇唔系好识睇医疗，都唔好似喺相对喺度讲少，因为唔能够班门弄斧，因为嗰啲字都未识听，未识读啊。咁但系就似乎mRNA 有关嘅啲技术，无论系喺美国同埋国内咧，嗰种热潮又翻翻转头啦。咁所以我觉得系有好多新嘅投资嘅机会咯。咁但系你问翻我咧，个盘你问减少现金系应该嘅，去翻多少risk on 啦。咁同埋但系咧都应该有翻少少比较稳阵啲嘅股票系好。咁上个礼拜应承咗佢先做功课，都有做嘅。
3: Wallace 今日咧就同我哋讲只迪尔。咁啊，呢只
4: 比较冷门，
3: 喂，真系、啊，但系我想讲强鹿，我听过，
4: 唔系啊，因为咧佢系冇正式中文名噶，个英文名系 Deer， 即系
3: Deer 吓。
4: 咁咧，因为佢个 logo 咧系一个鹿，即系绿色嘅鹿嚟嘅。咁好简单讲咧，就系一啲农业股啦，嗱，同条理就冇关系嘅。咁但系咧。就是过百年的历史的农业机械股，咁其实就是一啲即系我谂你可以话好闷蛋，但系其实咧大家系睇错咗啦。咁因为咧，管理层呢个班。

0: 只系讲紧疫情前大概2019年上位啦，咁就推出咗一个都系叫做全自动化。其实我中意佢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佢管理层咧都有讲 AI， 但佢都唔会攞 AI 嚟做一个推广口号嘅。佢真系好似做紧啲好平实嘅业务，就系我哋希望将所有嘅嘢咧大量自动化。咁所以其实过去嗰几年，除咗佢哋内部会做一啲研发之外咧，都做咗大量收购，咁所以喺一堆产品上面，就算你话喂，我哋唔系国内啲农业设备都好劲嘅咩？系，咁但系咧，其实睇到好多评测咧，佢都系全世界前5啦，以收入嚟计，可能前3点啦。但系如果一啲高端嘅农业设备咧，其实佢哋系叫做领先嘅。咁当然领先几多，咁就个个唔同，即系大概有啲嘢讲一年啊两年咁，即系大量嘅自动化设备啦。咁当然佢哋系偏贵嘅产品啦。咁但系咧，佢哋系几方面，包括一啲即系譬如农业有关啦，小型嘅设备啦，同埋啲建筑器械咧，全部都系向紧自动化。咁亦都有佢哋嘅一啲可能 AI 同埋 robotics 嘅收购啦，咁样。咁呢一间公司，我觉得系一间比较持续性嘅增长啦，同埋最重要咧就啱啱出嚟个财季咧，咁当然系 beat 咗业绩啦。咁亦都嚟紧，你又唔会期望佢哋翻倍咁增长啦，即系继续系讲紧系 20% 到每个季度可能年增长咁。但系重要性就系佢哋嘅展望咧，就话佢哋觉得成个尤其是唔知美国啦，个农业嘅业务咧，似乎系见咗底啦，即系过度竞争个情况系少咗啦，同埋咧越嚟多农民咧系偏向系愿意去一啲升级啊。咁即係话越嚟越多系可以唔需要用人手，我哋见到啲啱啱就系咁啱，寻日佢就出咗好多新嘅视频，咁你上 YouTube 都可以睇到噶啦。咁佢啲视频全部都系见到啲农民咧，就即系当然系偏老啦开始，咁你就买咗啲设备咧，系全自动化洒水啦，去收割啦咁样。咁你会见到呢样嘢，同埋佢唔系净系卖个设备，佢背后咧其实系一套成个云计算嘅，系啦。咁令到嗰件事咧，就是更加中央化去处理啦，咁所以嚟緊我会睇到即係呢个管理层都算係平均大概50岁到，係50零岁到啦，咁亦都有一个好好嘅執行能力啦，又收购啊，又有自己发展啦，咁同埋我而家讲緊出年，因为佢6月底係年结㗎啦，咁而家呢一年就贵啲啦，30几个 P， 咁但係到出年呢其实佢得返20零倍到啦，咁亦都会有派息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一啲係一啲比较，因为你是周期性股票啦，始终都因为本身佢是主要睇农业啦，咁佢会都喺个电话会议都讲到农业周期是见咗底啦，咁样即系未来都睇到一个即系上升动力，同埋嗰个自动化嘅升级咧，似乎系更加强，所以佢哋作为一个领先企业咧，亦都系当然佢主场咧，可能个需求比较强咧，咁我就觉得呢一个咧系一个值得我哋去睇翻一个嘅新嘅工业板块啦，咁讲。咁当然你见到个股价咧，就系一个比较缓缓上升嘅。咁呢样嘢就啱晒，可能有啲轻松。我哋成日讲下啲半导体就实在太惊吓啦，一日升完10个咧就吓，第二日咧就升跌翻20个。咁呢啲咧就系一个我谂你持续如果喺啲低位咧去收购，作为一个周期性嘅股票喺呢个组合里面咧，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咯。
1: 不过咧，即系以个股价去睇嘅话咧，咁其实系咪都系而家都系趋近上落为主咧？睇到呢几日，
0: 短期咁啊系啦，因为佢业绩之后都升到都10%啦。咁但系我调翻转讲就系呢啲股票其实佢会系应该买嘅，即系唔应该高追嗰啲咯。系啊，咁同埋应该系一个以长线去部署，即系美国喺工业同埋农业化嘅一个即系长周期嘅一个即系继续去发展咯。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最强嘅工业股，咁梗系 Caterpillar 啦。咁但系佢哋嘅 P 咪仲贵，可能讲40几倍。咁但系呢一只如果睇翻出年个财年咧，系大概28倍度咯。
1: 好啦，咁亦都咧，即系同我哋继续去再发掘一下啦。嗱，除咗我哋之前咧，即系除咗讲话呢 AI 相关嘅股份之外咧，我哋即系邀请阿 Wallace 咧，继续再同我哋发掘多啲咧，即系其他唔同嘅类别啊。咁但系如果咧，譬如好似呢只 Deer 咁样，咁相比起譬如 Caterpillar， 我谂应该以佢哋作为一个同业去睇啦，系嘛？
0: 是的，因为我想本身 Caterpillar 的

0: 业绩咧系，尤其是佢哋个 book to bill， 即系佢哋即系已经签咗个单咧，系讲紧未来嗰两年都已经几稳阵噶啦。咁但系我谂 Deer 就冇咁大嘅数字嘅，我睇翻。咁但系最重要就系佢会睇得到成个行业个周期嘛，即系我谂农业相对建筑业嚟讲，嗰个周期性会强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佢真系见到农业个周期喺，尤其是美国本土啦，咁系一个比较强啦，同埋一个以自动化升级嘅周期嚟讲咧，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比较稳阵嘅一个选择咯。咁同埋我谂总体嚟讲，因为大家可能系一啲科技专才啦，已经咁如果你睇翻就系以科技嚟去到一啲工业嘅应用咧。呢一个系大家可以去考虑嗰啲啦，因为本身我谂你话喂，纯粹睇炒科技股，可能你已经习惯咗，会唔会去到真系应用科技上面需要喺呢个组合里边增加咧？咁样呢个系我觉得系值得考虑。
1: 嗯，好，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唔该晒 Wallace 啊，咁啊最后咧亦都再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而家最新系升咗164点，报25,675点嘅。今日咧唔该晒 Wallace。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向盟友表示，华府目前无意再向伊朗发动攻击，而是向伊朗施加经济制裁，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预计这项政策会最少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而伊朗和亚曼就发表联合声明，话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的海上通道。金以文报道。
7: 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同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向盟友表示，美国现阶段不打算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而是转向包括制裁和海上封锁等手段，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预计这项政策最少会持续到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消息人士强调，虽然鲁比奥表明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是没有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华府官员又说，目前美国并未同伊朗谈判，而是向伊朗施压，认为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与此同时，伊朗和亚曼正敲定一项管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访问伊朗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重点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安排。声明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的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基础，当中包括落实联合清除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以及在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作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相关航行以及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强调应该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其后表示，根据同亚曼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就会途经亚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之间达成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中的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内磋商或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他又强调，如果伊朗的 要求同条件得唔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重开海峡嘅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嘅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同解决也门问题。美国亦必须全面履行此前未能够履行嘅所有承诺。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嘅水雷，并警告任何船舶如果喺海峡布设新嘅水雷，将立即被摧毁。加里巴巴迪就指美国嘅讲法系宣传谎言，扬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嘅美国扫雷舰。加里巴巴迪又话，伊朗目前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伊朗武装部队正全面控制同监视霍尔木兹海峡，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同埋安排，否则唔会重新开放。他同时警告，为了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以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必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防御。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6: 据报，美国开始将部分因为美伊局势紧张被召回的外交人员重新派回去中东国家，反映美伊局势有望缓和。路透引述消息报道，驻黎巴嫩、以色列、沙特拉伯和伊拉克巴格达的外交机构都会有外交人员重返岗位，一些使领馆初期人手规模将不超过核定的编制八成半。纽约时报早前报道，美国国务院最快可能会在今个星期开始给驻中东国家使领馆的外交官重返岗位。报道引述国务院说，持续评估美国在全球驻外使领馆的安全，基于最新评估正调整中东部分驻点的人员配置，确保在保护人员安全的同时能够继续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而在今年二月美伊战事爆发之后，美国是从中东多国撤走外交人员。已经连续执行长达九个月海上部署之后的美国航母林肯号，据报在今个月的22号正式撤离中东，并将会在下星期停靠泰国。林肯号已经连续200日冇靠岸，创现代史上最长连续海上部署纪录。路透引述泰国官员消息报道，载有5000人的林肯号下个月会在当地停靠进行休整。泰国海军证实，有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将会在泰国东部港口短暂停靠，让人员休息和补给。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例行部署，今年1月美伊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地区戒备。早前有报道说，南上官兵怀疑因为长期处于封闭环境，爆发士气低落以及企图自杀等心理健康危机。美军其后安排华盛顿航母接替林肯号在中东的任务。加拿大宣布采用$1对$1等额反制美国的关税措施，下个月8日起对超过700种价值大约$200亿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5%-50%不等的关税。其中加拿大对美国钢铁和铝材的关税会增加1倍，去到50%，同美国同加拿大同美国对加拿大钢铝收取的税率相同。加国官员形容此举旨在保护当地制造业。除了钢铝之外，首波反制关税亦都集中打击纸制品、建筑材料、家用电器以及包括乳制品在同海鲜在内的农产品。美国贸易数据就显示，美国最新的关税涵盖大约5%至加拿大进口的商品，而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就覆盖大约6%美国出口到加拿大的商品。除了关税之外，加拿大亦都正考虑限制对美国出口关键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威胁，如果贸易争端持续，或者会在明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关税翻倍到50%。加拿大官员强调，如果美国采取进一步行动，他们亦都会动用更多反制手段应对。国家工信部话，15时期将会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和智能机械人等新兴支柱产业，又提到新能源汽车非理性的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问题不容忽视。方永辉报道。
8: 国家工信部表示，15时期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新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副部长申国斌指出，在人工智能 AI 方面，中国 AI 已经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 AI 关键标准成功研制。15/5时期将会坚持应用牵引，协同深化生态建设、安全治理和开放合作，要筑牢技术底座，支持研发高端训练晶片和多模态算法等关键技术。

0: 公关类脑智能及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另外要挖掘落地场景，推出轻量、低成本、易部署的行业解决方案，优化发展环境，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的优质开源项目，以及有效化解风险，开展 AI 安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申国斌提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一些激进式的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出现个别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不容忽视，不可回避，在15五时期必须加力解决。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本港7月出口继续大幅上升，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钟其锋认为，虽然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国关税，但是本港进出口数据创新高，相信 AI 浪潮带动的进出口增长在可见的将来将会持续，但是强调要保障本港进出口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为供应链增值。
2: 我哋嗰个转口港嘅角色呢，你会从最近嗰个进出口数字睇得到呢，依然系一个叫做历史新高。咁呢个其实我哋一路讲緊就係话由一个叫做人工智能产品啊、高科技产品、电子产品带动嘅一个升幅。咁有啲人就话会唔会维持得到呢，其实你会预见得到未来一两年个人工浪潮或者叫做高科技产品依然系会保持嘅。中国同美国是斗争紧嘅，边个慢咗半拍嘅话，大家就落后噶啦。咁但系未来嚟讲咧，如果要保障一个持续性发展，系必须要有个供应链嘅增值作用。即系除咗我作为一个码头同一个空运港俾你嚟跟住走之外，我嘅所有嘅清关手续啊，我嘅保险啊，各样嘢我跟唔跟得上去配合到，俾到你哋系经香港嘅时候，我再有附加值俾你哋。
1: 钟其锋在本台节目上又话，美伊局势仍然反复，对本港进出口界而言，最重要是霍尔木兹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航行稳定，才能够压低运价。众议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资助病床有60张，其余33张是市场导向的服务病床。众议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合共可以提供4000张病床，将会因应需求适时调整供应。他在电台节目说，政府资助病床每日收费980元，包括病房、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和一般检查化验费用，而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基本套餐收费每日5520元。计划定价已经考虑到市民的负担能力等因素，目前的自愿医保计划已经涵盖中医住院服务，又相信保险公司会陆续推出不同计划。
3: 我们都 set 到个内部机制，就是如果在病床需求服务方面来讲，确实有多个需求的情况，我们都会做适当的调整，跟回目前内部的机制去向董事局跟政府申请，看看在短期当中是做一个调整的方案的。其实在收费方面，我们综合考虑了目前的市场方面的水平，服务的成本都考虑了市民的承担能力，我们都看过 market 上的情况，整体来讲我们这个收费标准是低的。保险局部分他们都讲了，就是其实政府的 VHIS 当中是包括中医的转服务的情况的。
1: 私隐专员公署早前接获三宗投诉，涉及外佣向财务公司借贷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涉事外佣其后已经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公署向有关外佣发出警告信，而雇主亦都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电台节目说，雇主一旦遇上有关情况可以向政府部门反映，又强调雇主的个人资料包括地址只是可以用于雇佣用途，申请贷款并不属于有关用途，外佣使用资料前必须获得雇主同意。
4: 我觉得第一最紧要就是告诉相关的外佣听，他是做错事了，他是违反了香港的私隐条例，他是不应该这样去拿雇主的资料去借贷的，这个是要告诉清楚给他们听的。另外呢，相关的雇主呢，其实我们觉得呢都可以是将这个情况呢就向有关的政府部门去反映啦，留返个记录啦，等佢譬如话再申请申请签证返嚟再受雇的时候呢，就相关的政府部门都可以考虑返所有有关的情况。

0: 况去考虑啊，系咪真系要作出呢个啊签证啊，或者系俾佢再喺香港做嘢咧咁样？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佢话系涉及情报部门之间嘅接触。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较早时话，总统普京冇计划同拉特克里夫会面。美国传媒就引述消息话，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同俄罗斯的官员会谈。美国蒙大拿州一名男子同家人共进晚餐时杀害八名亲属之后吞枪自杀，死者包括四名儿童。现场是蒙大拿州比宁斯市一处住宅，警方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六点接报，话一处住宅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听到枪声，无奈住宅就发生大火，冒出大量浓烟，住宅完全烧毁。警方其后在现场发现多具尸体，受害人的年龄跨越四代，最年长的超过90岁，年纪最小的是一名7岁女童，案件仍然调查中。面对美加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方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不预期美国会再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的交界，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早前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曾经说过，如果美加贸易冲突恶化，加拿大可以切断对美国的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以作反制。美国乡村歌后陶利巴顿逝世享年80岁，他的家人证实他在星期二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他是史上最伟大的歌手之一，他的离世对数百万人而言是真正的损失，又下令全美各地下半期一个星期致哀。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下午1:47，
6: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同大家透中东涌海堤湾畔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海堤湾畔五座，高层私室，售面积541尺，两房望海景嘅单位。开价730万，最后以69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2,754蚊。业主喺2016年用5,796,000蚊买入，十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104,000蚊离场，升值近两成。八月份到而家啦，通涌区暂时有30宗嘅二手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国家情理，
1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登基等于同父母分离。
12: 之前嗰一集咧，我哋就讲到阿光绪而家要做皇帝啦，咁啊，大家都唔知点算嘅，因为咧，从来冇人试过咧嗰个皇帝系得4岁，仲要唔喺皇宫里边。 咁啲太监咧就问：我哋点样

0: 个皇帝送入嚟宫里面呢，咁啊两宫太后其实都冇乜意见嘅，啱啱死咗个仔，其实都未喊完，大家就快快脆脆搵个十六人大轿呢，就去阿醇亲王屋企将四岁嘅光绪带返嚟。嗱呢个时候呢，阿醇亲王呢仲系昏迷緊㗎，咁所以呢翻到去醇亲王府嘅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唔知咩事嘅，咁但係呢即时呢就将阿光绪呢就送返嚟，就去到养心殿叫醒阿光绪，就同佢讲，而家呢你就要向你嘅即係上一任三跪九叩，上一任皇帝就死咗啦，咁而家呢就要由阿光绪嚟做。
1: 咁父母亲系咪应该好开心呢？
0: 作为佢嘅父母亲呢，先讲阿妈先啊。阿妈呢其实就系慈禧嘅妹嚟嘅，照计应该好安全啦。之前都不断因为慈禧嘅缘故呢，佢系有去皇宫里面嘅。咁但系而家呢佢就唔可以跟埋阿光绪去皇宫。因为呢其实如果佢同未来嘅皇帝关系好过阿慈禧嘅话呢，呢件事非常之尴尬。所以由呢一件事开始呢，其实佢同阿光绪呢就已经系特别少见面㗎啦。咁阿爸又点呢？嗱，作为阿爸呢，佢自己本身唔系皇帝喎，咁所以佢其实个身份叫做皇父，佢更加担心。因为呢将来如果光绪长大咗之后呢，佢个身份反而就变成咗太上皇啦。好啦，你话佢冇乜野心嘅啫，佢可以同阿慈禧表明心迹，其实我哋冇打算霸任何权力嘅。但係呢文武百官对佢一定会巴结嘅，佢就变成咗一个潜力股啊！将来如果光绪正正经经长大咗做皇帝嘅时候，呢、这个咁嘅皇父咧就应该好有实力啦咁。所以咧，醇亲王呢个时候咧，其实佢系唔知点算嘅，佢继续扮晕，晕得几耐噶嘛？佢就谂咗个方法啦，即系人哋咧就冇以子贵，佢咧就父以子贱啦，佢就即刻咧就上咗个奏折，就话咧。哎呀，我哋呢一件事呢令到我太意外，意外到呢我潜伏咗喺身体里面嘅肝病呢都即刻发作咗出嚟。咁所以呢而家就不能再做官啦，就要退休，将我之前本来嘅任何职务呢而家我都要加返出嚟啦。咁你求其俾啲俸禄我就算数啦。咁呢件事呢去到阿慈禧度呢，慈禧就反而就唔好意思喇喎，就话我不如就俾一个好啲嘅安排俾你，就令到呢你哋醇亲王府呢世世代代都有亲王做，咁仲唔俾佢推迟添。咁好啦，剩返个光绪而家一个人喺宫里面，父母就见唔到㗎喇。咁有两个养母啦，一个慈安太后，一个慈禧太后。咁呢两个太后呢其实都冇一点理佢嘅。慈安就唔识教小朋友啦，慈安自己本身冇仔嘛。慈禧呢就非常之忙，所以呢都好啲，但是呢就要逼佢读书，但是要教皇帝读书非常之麻烦，呢件事亦都唔容易㗎喎。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小兜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史丹尼发表报告，联想基础建设方案业务即 ISG 业务表现强劲，有望持续增长，上调联想目标价35%去到46元。报告指出，市场原先质疑 ISG 收入和利润前景，但上财季业绩显示联想定价能力比晶片通胀更强，加上联想 AI 伺服器订单按季增长157%去到54亿美元。管理层期望尽快将订单转为收入，但目前受制于零件供应。另一方面，联想预期下半年个人电脑市场销售将录得按年双位数跌幅，但以同行对手比较，仍有望可跑赢同业，加上利润率有望维持大约在7%，配合 ISG 业务强劲，因此大摩将联想2027去到2028年每股盈利预测上调1.1倍。大摩认为，由于联想上季业绩佳，市场向上重估联想估值，重新增持评级，目标价由34元升到46元。大行报告完毕。
4: 砖头事务所速报，
5: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系 Master 租游梁伟，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乜嘢叫做现契楼。好多人咧第一次申请按揭嘅时候啦，咁无论系一手啦定系二手啦，咁楼契咧都唔会喺自己嘅手上面噶，要完成成个借款买楼嘅流程，而楼契咧都会喺银行嗰度保管嘅。咁直至到几时呢？就系当你已

0: 经完晒所有嘅留案贷款，向银行赎翻个楼契翻嚟嘅话咧，咁你手上面嗰张契就会令到你呢个物业变翻做现契楼啦。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现契楼嘅原因咧，就系睇到有一篇文章由宏亚按证助理副总裁叶敬成先生写嘅日报文章嗰度咧，就系讲紧咧，如果想用现契楼嚟做套现嘅时候咧，到底有啲咩需要知道噶？佢一个数字咧，其实系非常之瞩目嘅，就系佢呢篇文章上面写住咧，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啦，香港咧系有66%嘅业主咧，其实喺自置嘅居所里面咧已经冇按揭嘅负担，咁佢哋呢啲物业咧全部都系现契楼嚟噶。如果用现契楼申请留案套现嘅话咧，咁亦都可以得到一个利率咧较为相宜嘅贷款嘅。咁所以我就好想知道啦，如果根据呢个理论嘅话咧，如果现契楼个业主真系有资金周转嘅话，咁到底可以按到几多出嚟咧？呢篇文章真系值得细阅一下噶，就系话啦，如果一般嘅按揭成数嘅限制咧，就系同你新买楼宇一样咧，都系按揭嘅70%嘅。咁当然啦，借款人咧，咁佢必须要符合供款同埋入息嘅比例。咁即系话啦，佢嗰个债务还款咧系唔可以多过月入嘅一半嘅。而需要留意嘅咧就系如套现嘅贷款成数高过70%嘅话咧，咁就系涉及一个高成数按揭。如果而家现契楼按揭嘅话咧，咁啊当然系要套现噶啦。喺而家嘅按保条件之下咧，只有楼价喺600万以下嘅物业咧，先至可以进行按保套现噶。而留案嘅成数嘅上限咧，亦都系80%嘅。而估价600万以上嘅物业咧，就唔可以透过按保套现噶。咁市场上咧，当然咧都有其他正规嘅高成数按揭计划啦，可以为现契楼咧提供90%嘅按揭噶，咁仲要冇楼价嘅限制。但系类似按保咧，都系会收取保费噶，而借款人咧亦都需要参与呢个计划咧，支付个参与费用嘅。咁如果个借款人已经冇收入，又淨係得一层现契楼嘅话，如果想申请呢一个按揭，咁一般银行呢只会借出你楼价嘅25%啦至到30%嘅啫。咁但係啦，作为现契楼啦，好多时候啦，业主呢已经供咗好多年啦。而呢个时间物业嘅楼龄啊，同埋呢个借款人嘅年纪呢，都可能会影响到个按揭年期嘅。举个例啊，一般嘅银行呢係会以75年呢减嗰个人嘅年龄啦，同埋楼龄呢去将还款嘅年期㗎。咁举个例，如果物业嘅楼龄已经高于45年啦，又或者系嗰个借款人已经大过45岁嘅话咧，咁就照计咧系做唔到30年按揭嘅。咁如果现楼契嘅业主咧已经年满55岁嘅话咧，都可以考虑向按揭证券公司咧申请安老按揭。咁根据业主嘅年龄啊、物业嘅估值，业主咧亦都可以选择固定年期，好似10年、15年或者20年咧，或者甚至终身收取每月年金。咁亦都可以按需要咧提取一笔过嘅贷款应急噶，咁所以啦，原来现楼契你有好多种嘅套现方法嘅，咁你而家自己住紧嗰层又系咪现楼契呢？我系阿 Jo 游梁维，记住收听逢星期三晚8至9点嘅钻头事务所啊！
1: 想了解更多钻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钻头事务所节目。
2: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下昼两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海峡，只是允许双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的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之前未能够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又说，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港法是宣传方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他说是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较早时就说，总统普京没有计划和拉特克里夫会面。美国传媒就引述消息报道，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官员会谈。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上个礼拜曾经要求乌克兰在今个礼拜一至到礼拜三期间，不要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发动空袭，因为一架搭载美国高层官员的飞机将飞往莫斯科。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发生火灾，最少14名婴儿死亡。现场是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在当地时间今早6:40左右起火，院方立即展开救援，消防员和警员亦迅速到场拯救。警方说，9名婴儿当场死亡，5名婴儿被转移至儿童病房之后因为伤势过重罹难，另有一名婴儿获救。医院消息人士说，是妇产科病房的冷气系统故障引致火灾。一名注册中医师为病人针灸时偷拍三名女病人的胸部，被控5项窥淫罪，在东区法院被裁定全部罪名成立，还押6个礼拜之后判刑。被告钟伟泽31岁，是一间连锁诊所的中医师，控罪指他在2022年12月至2024年4月分别在葵涌大窝口商场、美孚盈辉会和柴湾兴华广场的领建中医诊所内偷拍三名女病人的胸部。三名受害人说，被告曾经在他们的锁骨和胸部等位置用针。有事主表示，睡在床上面感到胸部凉凉地，擘开眼见到被告拿着电话，随即收起，当时没有护士在场。亦有事主说，被告在为他诊治护士曾经不在场时，曾经感到胸围被揭起多次。警方说，被告的手机和云端有15000张照片。裁判官郑润聪被告辩称要为他的针灸作医疗记录，有需要影相，又声称已经获得病人默许，说法广谬荒谬。

0: 钟丽玲在电台节目说，雇主一旦遇上有关情况，可以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将来涉事的外佣再次申请来港时，当局可以考虑有关情况。他强调，雇主的个人资料包括地址只可以用于雇佣关系用途，申请贷款并不属于有关用途，外佣使用资料前必须获得雇主的同意。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内地品牌君乐宝一批一公升装的预先包装牛奶样本菌落计数超标，受影响产品已经被封存，没流出市面，中心正跟进事件。食安中心透过恒常监测，在进口层面抽取涉事批次的牛奶样本作检测，其中四个样本检出含有十个或以上的菌落，超出奶业规例的标准。中心说，菌落计数超标显示产品的卫生情况欠理想，但是并不表示会引致食物中毒，中心会暂时撤销较早前签发的进口准许，有关品牌现时在市面上销售的同类产品不受影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1: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0: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1: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就目前嚟讲就升紧200几点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727点，升216点，升幅系0.8%。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51点，升62点，升幅系1.4%。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6,190点，升216点，升幅系1.4%。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76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仲喺26.26，升0.04，升幅系0.9%。第二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6.3，升2.1，升幅系1.8%。第三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8.18，升0.3，升幅系1.5%。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6。升1.4%。第五位6868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62.4，跌2毫子。 第六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奖

0: 都係8.06，升2.2%。第七位700，騰訊最新嘅獎金447.4，升5.4，升幅係1.2%。第八位981，中心最新嘅獎金70.05，升2.6，升幅係3.8%。第九位2269，藥明生物最新嘅獎金50.05，跌個七，跌咗係3.2%。第十位1347，華虹雲力最新嘅獎金117.5，升7.1，升幅係6.4%嘅。
1: 即時過擊。
2: 尹德正、黄俊杰，
3: 时间嚟到2:10，由 Barry、黄俊杰同埋尹德正同大家即时搏击啦。喺开节目之前咧，就先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讲紧嘅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时间日期地点是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喺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而今报名可享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0: 哇 ，Billy， 好耐冇见啊！
3: 系啊，点啊？放假开唔开心啊？
0: 放假好热啊！喂，黑晒真系。
3: 咁点啊？去咗韩国玩，
0: 系啊！
3: 听闻你去参观嗰、那个呢个海力士嗰个厂，
0: 系嘛？讲下笑啫。咁啊，哇！海力士即系今个礼拜，其实个股价都叫做闷啲啦，
3: 闷啲啦，
0: 系啦。咁
3: 成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都唔系话好大嘅喐动啦，可以。
0: 系啊，喂，原来个焦点唔喺啲半导体度啊，使唔使先翻到嚟先做？你头先讲我听，喂，原来喺块报度，
3: 喺块报度啊。个原因系咩咧？就系见到呢、这个建滔积尘版老板啊，阿张国荣咧就喺度话：，哇！而家真系好鬼赚钱啊！佢、做生意几廿年嚟咧都未见过啊！咁咧，张国荣就话啦：，而家嗰块布咧，嗰部机个产能咧，基本上系已经系 cap 咗上限噶啦，吓、即系啲机系有限嘅。边个基本上咧，边个买到机咧就可以赚钱噶啦。佢讲到一样嘢就系咧。2.5个月，你只要买部机翻嚟啊，2.5个月啊，就已经可以回本噶嘛喎！
0: 哇，咁啊真系，哇，好似好快喎、
3: 啊！系啊，
0: 但系你要买部机，买唔买到先咧？
3: 系啦、
0: 啊，咁好大问题喎、
3: 啊！吓，佢话部机系丰田嗰部机嚟嘅，咁、暂时内地嗰啲咧就做唔到啊咁靓嘅一个电子布料啦，咁样都满足唔到佢哋嘅要求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系令到而家个产能咧冇办法快速扩张啊，咁啊个樽颈位就跌咗落嚟呢度啊，咁就算佢话咧而家咧个规划系投产嗰个8个特种电子玻璃纤维砂嗰个炉啦，同埋2间呢个铜镀基板嘅厂啦，同埋1间咧铜箔厂啦，同埋3间嘅电子玻璃纤维布厂嘅，咁准备咧去到2028年咧，资本开支90亿。但系咧佢就话，喂，好有信心，今年都赚100亿喎。点解？即系今一年赚100亿，但系就投资93年投资90亿咁少咧？即系我就好有疑问啦。咁但系咧，即系你会见到一样嘢就系咧，最近我哋睇完好多业绩啦，见到又阿里又配完股啦，集资800亿啦，佢哋都系讲紧其实同一个信息嘅，
0: 系
3: 我愿意投资，同埋咧我而家嗰啲投资咧系会翻到钱翻嚟嘅，系会回到本嘅。阿里就话2至3年回到本啦，哇！张国荣仲甚更加犀利啊！你买部机啊，2年2个月半啊就已经可以回本啦，咁即系你1年已经可以赚得噶咯喎。
0: 系啊，哇！但系佢之前个转咧。喺高位度配咗转转股嗰几，可以买到好多部好多部呢啲织布机
3: 嘅。所以而家个张国荣啊、张神咪变咗股神咯，
0: 咪即系股神咯，唔系股神，唔系股神，系股神噶嘛，系嘛？咁啊，但系啦，即系其实即系我谂就AI 每个环节啦，咁啊赚钱能力咧，即系每个都好唔同嘅。即系大家最初谂住，喂，嗰块布，即系我哋都节目都讲过啦，即系2-3个月前都讲过，喂，嗰个即系纤维布其实好鬼难做噶，越薄咧。就越难做嘅，
3: 同埋个钻头又系好好难做噶嘛，又惊钻坏啲嘢，
0: 又惊钻烂，即系嗰条钻嘴咁啊，咁

0: 而家咧就即系向上，更加向上游睇啦，啲人咁啊，甚至系哇，原来即系张国荣讲到话要织布机，原来咁夸张嘅，原来即系丰田织布机全球个市占到喺高端嘅织布机嘅市场占到去到90%，咁啊，同埋就即系其实都几特别嘅，你见到丰田织布机咧呢一样嘢，你见到咧丰田唔敢大量扩产啊，即系点解咧？咁就系因为咧就嗰个周期啊，因为其实咧就电子产品个周期，即系同咧即系嗰啲咩 DRAM 啊、NAND flash 嗰啲咧个同一样嘢嚟嘅，即系大家都惊紧个周期咧，就可能以前就惊一个电子产品周期就一去到顶之后，如果我喺个顶度嗱嗱声扩产咧，咁我就出事噶啦。咁点知即系个产品周期一跌嘅时候咧，咁哇我咪即系坐晒艇咁
1: 啊！即系海力士啊、美光啊嗰啲之前舐过嗰啲嘢咯，
0: 系啊。
1: 咁而家咧，其實海力士即係之前啲記憶體嘅公司嘅老闆啦，都話而家成個州、成個行業啊，都係好審慎啊，好審慎咁去擴產，就唔係夠，即係唔係好似之前咁樣咧，夠膽去大規模咁擴產。即係就算見到個需求咧，哇，不斷咁增加緊啊！即係我哋之前都成日喺度講緊，就係啲記憶體啊，或者嘅數據中心啊，你一賣，即係你一生產咧，就有人買噶啦。咁然之后呢啲数据中心呢就是、租出去呢就有人租㗎啦，咁样。即係个成个产业个现金流系出现緊㗎啦，即係系不断咁翻到本㗎啦。咁但係个问题呢，大家都唔敢一次过去抌啲钱呢去加条生产线咁样。
0: 係啊，咁所以你见到即係嗱机械硬件类嗰啲公司呢，你见到呢大家都唔够胆抌钱去买啲新设备啊，尤其是即係上游嗰啲呢，尤其是即係所以即係逐啲讲句叫厂佬嗰堆。
1: 係、啊。
0: 就厂佬嗰啲即係佢哋见惯风浪呢，都见到喂都唔想大幅投资去加大个厂能产能啊。咁啊，所以呢你见到个丰田织布机每年好似系2400部至3000部左右啦。咁但係呢个 AI 个需求爆发性增长嘅情况之下呢，咁你见到就係佢冇织布机，咁就即係织唔到布啦。咁随着尤其是咧，因为嗰啲纤维布咧越嚟越薄啊，去到嗰啲叫做伺服器级嘅高端伺服器级嗰啲材料嘅时候咧，嗰、那个薄个即系佢分厚啦、中啦，同埋超薄布。咁超薄布个程度咧就差唔100% 系一定要用到呢个丰田织布机。咁所以嚟讲咧，就你买唔到嗰部织布机咧，基本上咧你真系机俾人踢出咗呢个市场上面。
1: 系啊，
0: 系啊。
1: 咁有好多讨论声音啦，就系、是、国产嗰班得唔得啦？可唔可以国产替代啊？咁样，即系我见你都 send 咗份研究报告俾我睇啦，就系咧国产嗰班公司都好想做，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原来咧呢、這个行业咧就需要好多认证啦，又有啲配料啦，又有啲叫系测试个量啦，得唔得啦？咁样，哇！原来搞埋埋咧，随时咧可能咧预咧要搞几年先可以咧真系投产到。
0: 系啊，即系啲通常好似咧汽车设备啊，即系嗱你 PCB 咧，其实你都会用入去汽车度，咁啊汽车咁啊安全性啦，咁啊好大疑问，尤其是一架车撞咗之后咧，会着火咧嗰啲嘢，咁如果即系易燃性嘅话咧，咁啊大家咧就会唔会俾佢入到去呢个叫做认证，即系嗰间公司认证度，咁所以咧认证咧都要做一段比较长啲嘅时间，咁同埋另一样嘢啦，即系你而家就你要国产替代嘅，咁当然啦，你话中国技术系咪可以做到呢啲织布机咧？咁应该就问题未必系太大嘅，咁但系咧即系认证嗰方面咧，即系好简单，即系你入唔入到公司，即系俾佢吸个印，话我系可以用呢种类型嘅机器咧，其实就所需嘅时间就真系可以好耐，即系以前咧
1: 验尸咁验，
0: 系啊，即系验尸逐件零件咁样验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国产替代系要时间嘅，咁但系因为 AI 唔等你，而家最麻烦就
1: 系、
0: 是、咁，所以你见到啲软件公司咧就阿里巴巴即系今个礼拜咧配股啦，咁啊攞咗嚿钱，咁啊当然啦，就系买即系佢都讲到明啦， 啦，就係講買嗰啲任何嘅即係啲硬件設備啦。咁但係硬件設備唔係俾你搶就搶到噶嘛。正如頭先一開始節目都所講啦，即係大家做廠嗰班咧，其實就好審慣嘅，因為佢哋見慣曬咧，即係啲咩手提電話週期啊、電腦週期啊、等等，即係唔同類型嘅電子產品嘅週期，甚至係可能嗰啲 MDCD 嗰啲週期，佢都見過曬，見慣。

0: 过晒啦，呢啲周期咧，其实对于佢嚟讲，可能 AI 都系一个周期嘅时候咧，佢哋唔够胆扩产咧，咁令到咧呢个樽颈持续喺度咧，咁啊令到成个市场嗰个需求咧由爆发性增长，咁就个价格系咁夹上去
1: 咯。系啊，你都讲到一样个重点咧，就系咧大家都知道你哋唔去扩产啦，咁我就冇办法啦，即系作为下游嘅公司，譬如好似阿里呢啲咁嘅公司咁样，唯有抢多啲啦。咁大家你抢我又抢嘅啫，呢啲呢个世界嚟讲，你抢我又抢嘅时候，就会令到而家本身已经不足嘅产能啦，不足嘅产品啦，更加去紧绝咯。即系佢哋宁愿咧，即系见到个价钱唔错咧，都加价去抢
0: 咁
1: 嘛。
0: 嗯，系啊，咁啊，所以令到个。即系呢啲即系叫做 AI inflation 啊嘛，咁啊 inflation 嘅时候咧，咁啊大镬啦，咁啊令到个债息咧就越扯越高，咁啊就即系今个礼拜啲市场都讲到啲债息越嚟越高啦，咁啊美国都财长都要喐手去买债啦，咁啊就去到咁啊买翻咁尽量减低嘅债息啦，啊点知咧原来美国财长虽然话减低个债息啫，佢师傅佢老人家咧阿中间 Mueller 咧。唔多信喎条气，咁啊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下，喂，佢个债息越嚟越高，阿 John Camilla 又条气唔信，咁点样算咧？即时
2: 波击，下昼2: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的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市，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0: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即时波击，
12: 尹德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2:22啊，有即时搏击嘅 Barry 同埋黄德正 Vicky 嘅，咁头先咧 Vicky 都提到啦，个美债嗰个嘢咧，佢都喺度好关注嘅，咁啊咁多个大佬出嚟讲个美债咧，啊有一啲大佬咧就喺度话3年之内会爆煲噶啦，咁啊一啲咧就系前师傅美国财长嘅前师傅都行出嚟讲话你咁样搞唔掂噶，咁啊其实 Vicky 你又点睇咧？
0: 喂，即系咧呢单嘢咧真系好鬼过瘾嘅，我觉得，即系呢单嘢咧今次咧。即系嗱，我谂大家都，我哋喺呢个节目其实讲过噶 ，John Kimmeler 咧系啲神级入边人物嚟嘅。咁啊 ，John Kimmeler 其实系乜水咧？其实就系索罗斯咧，即系嗰个前军师嚟嘅。咁啊，就追击英镑咧，其实个幕后咧，即系当然啦，佢老细梗系要攞晒彩噶啦，但系。佢边个系真正喺度
1: 出谋献策？
0: 出谋献策嗰个咧，就系 John Kimmeler 嘅。而 John Kimmeler 咧，当时咧嗰、那个嘅助，即系叫首席助手啦，就系而家现任财长嘅即系贝森特啦。咁啊，贝森特啦，咁啊就上个即系今个礼拜啦。就走咗去咧，就无啦啦揿个掣啦，就去买扫低个债啦。咁咧、
1: 啊，
0: 因为佢点解
1: 扫唔低喎、
0: 啊？
1: 最惨
0: 系啊，最惨扫唔低。咁但系点解一定要即系要扫低个债先啦、啊？咁啊，因为你而家咧就 AI 嗰边咧就大家就知道啦，嗰、那个
1: 抢紧钱，
0: 抢钱啦。咁、啊要发债啦。咁、发债嘅时候咧，其实嗰啲债发债个成本咧。

0: 就係連住咧啲長期個美債嗰、那個，即係可能係而家係個利數加 top、嗯、可能加兩厘或者加厘半，所以咧如果嗰個長債個息率越高嘅話咧，跟住咧嗰個即係嗰啲企科技企業仲要發債個成本咧，仲要加多。呢半至两厘税呢，嘩个成本其实係好鬼贵㗎。
1: 嗱之前呢 ,SpaceX 呢咪发咗一轮债嘅，上市冇耐就已经。咁呢嗰陣时个票面利率大概就係6厘6左右啦。但係而家呢个债价跌咗落嚟，已经去到7厘几㗎啦。
0: 係啊。
1: 所以就係见到呢啲科技公司呢，就算好似强如 SpaceX 咁样呢，都要7厘先借到钱。
0: 係啊，即係其实有啲似呢当年呢内房嗰啲味道。係咪即係你见到即係嗰时碧桂园呢，即係咁以法国通告出嚟呢都10厘㗎。係咪即係你越嚟越咁样，即係你个债息越嚟越扯高嘅时候，即係你美国政府呢即係一定要出嚟咁做下嘢啦，即係扫低个债啦，咁扫低个债咁样，但係点样咁你点样扫低个长债呢，你一系就个油价就直线又下跌啦，咁插水啦。咁啊，但系你中东危机嗰边，咁啊，即系虽然
1: 倾唔埋啦，
0: 倾唔埋啦啦，系啦，咁啊，中东即系伊朗有，即系大家有一度互扯，即系个角力嘅时候，令到油价咧其实就依然咁高嘅时候咧，咁你根本上个长期个美债长边嗰啲美债息率咧就咁唔低，咁啊有咩办法咧？咪嗱嗱声好似 Operation Twist 咁咯，即系印钱出嚟咧。唔係印錢嘅，即係佢喺財政部搬嚿錢出嚟，就掃低咗個長期嗰個債息咯。咁掃低個債息啊，咁啊，但係咧有唔即係有啲叫做負面嘅影響啊。咁當然啦，如果你各國家好有錢嘅時候，譬如即係我冇負債冇乜負債率嘅，咁我就抬嚿錢出嚟撳低個債咧，咁大家都有人信啦。喂，但係嗰個叫美國喎，咁個美國咧而家個債務咧。就啱啱喺今个月就啱啱咧就创咗一个几重要嘅纪录，超过400万亿，系第一次见到四字头啊！咁、大家其实就即系 Ray Dalio 都即系呢个其中一个即系早依两日话三年爆煲嗰个，其实都讲过一样嘢咧，就话而家咧个市场上面咧见到即系以前见到个三字咧。都依然可能接受到，但系见到个四字嘅40万亿呢个时候咧，
1: 冲死
0: 啊！系啊，冲死
1: 另一个关心理关口啦。
0: 系啦，另一个心理关口，大家未必接受到。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够即系张出即系阿 John Miller 啦，即系阿财长个
1: 师傅
0: 啦。今日就讲到一样嘢咧，即系话喂，其实你咁样搞真系冇意思嘅。即系
1: 佢讲其中一个重点就系咧，佢个意思大概就系话，喂，啲债有个基本因素，有个地心吸力噶嘛。你同个地心吸力对抗系唔得噶，唔 work 噶，师兄。
0: 系啊，咁啊，所以你如果你即系等同即系你即系你冇咗个基本因素，你夹硬揿低佢咧，咁你买晒全部又点啊？啲人唔买你仲大镬。
1: 系啦，变咗唔信美债咁样，会唔会仲惊咧吓？
0: 系啊，唔信美债，咁即系唔信美债，即系变相即系唔信美金啦。咁啊，而家咧走到咗一样嘢咧，就见到就变咗信黄金啊嘛。咁令到啲金价即系就你见啊贝森达一揿，即系佢冇讲到话揿掣，即系但系大家都 feel 到，美国原来揿紧债印钱嘅时候，即系嗰边升咧，其实个金价咧已经系嘭一声咧，咁啊升到上面咁啊去到4000，即系今日就4600几啊。咁我哋个节目都一个月之前都叫喂大家好快啲趁低级黄金啊，咁啊就啱啱夹咗上嚟啊。咁但系咧就嗰、那个即系短时期咧，即系我觉得呢件事咧。个美债嗰件事咧，其实就可能会少少缓和嘅，咁啊，令到个金价咧喺呢啲位度咧，未必仲会爆上去，
1: 系即系有个阻力啦，开始
0: 系啦，有个阻力，加上个累积升幅都有翻咁大啊，咁啊，由个低位咁弹咗上嚟，我觉得即系啱啱冲穿条200天线啦，咁咧就正如咧，即系我哋喺呢个节目都所讲啦。就好似啲 AI 股咁嘅，即係你即係自從急插咗一下之後呢，跟住呢彈上嚟嗰下就好快嘅。咁彈上嚟之後呢，跟住呢就開始橫行㗎。咁金價呢其實都有機會呢抽穿咗條200天線之後夾咗個頭出嚟之後呢，可能呢就會回落喺條200天線度一陣嘅。咁喺個200天線度就我即係用個腳墊下墊下，咁喺條200天線度可能就橫行一陣嘅。咁橫行一陣之後呢，咁睇下由外圍嗰方面有冇啲突破嘅消息。如果有啲新嘅突破消息，我唔排除個金價應該會衝穿翻之前個歷史新高，去

0: 即係我諗未來呢兩年內至三年內，即係六千啊、八千蚊美金呢啲位咧，其實即係唔係夢嚟嘅。
1: 但係利申啊 ，Vicky 係一個金黃金嘅大好友咧。
0: 啊，依個當然啦，
1: 係啦，
0: 係嘛，同埋即係依一樣嘢，即係。是要留意啦，咁所以好有偏见。
1: 咁但係呢我都觉得係值得参考嘅，因为你讲啲因素呢，即係正如你剛才所讲啦，都係存在嘅，都係而家市场上嘅一啲地心吸力嚟嘅。好啦，咁呢節嘅时间差唔多，转头返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啦。即时搏击。
2: 下周两点半。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日至60日之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另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之前未能够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又说，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会打击进入有关区域的美国扫雷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他说是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较早时表示，总统普京没有计划与拉特克利夫会面。美国传媒就引述消息报道，拉特克利夫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谈。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上星期曾经要求乌克兰今个星期星期一至星期三期间不要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发动空袭，因为一架搭载美国高层官员的飞机将会飞往莫斯科。南韩警方启动调查中国女留学生在庆山遇害的案件，今朝开始盘问怀疑涉案的男人。庆尚北道庆山警察署表示，疑犯昨日在庆山市河阳邑的路边被捕，警方随后在现场调查，并在深夜将疑犯移送至庆山警署，到今朝先开始盘问，重点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和经过。警方亦都计划为遇害女学生验尸，厘清她的死因和死亡时间，验尸之后会将遗体移交家属。韩联社报道，遇害的中国女子是庆山市一所大学的研究院学生，疑犯是在当地工作的中国人，两人之前已经认识。女学生上星期四前往大邱之后和家人失去联络，寻日被发现沉尸在疑犯的寓所入面。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发生火灾，最少14个婴儿死亡，现场是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当地时间朝早6点40分左右起火，院方立即展开救援，消防员和警员迅速到场拯救。警方说9个婴儿当场死亡，5个婴儿被转移至儿童病房之后因为伤势过重罹难，另外有1个婴儿获救。医院消息人士说，是妇产科病房的冷气系统故障导致火灾。一名注册中医师为病人针灸的时候偷拍3个女病人胸部，被控5项亏淫罪，在东区法院被裁定全部罪名成立，还押6星期之后判刑。被告钟伟泽31岁，是一间连锁诊所中

0: 意思。控罪话在2022年12月至2024年4月分别在葵涌大窝口商场、美孚盈辉汇和柴湾兴华广场的领健中医诊所入面偷拍三个女病人胸部。三个受害人说被告曾经在他们的锁骨和胸部等位置用针，有事主说瞓喺床上面感到胸部凉凉地，打开眼见到被告拎住电话随即收起，当时冇护士在场。亦都有事主话被告为佢诊治嘅时候护士曾经唔在场，当时感到胸部被揭起，当时感到胸围被揭起多次。警方话被告嘅手机同埋云端有15000张照片。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些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一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些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11: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12: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3: 30厘啫，好抵噶啦！
14: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5: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6: 快借啦，借啦嘛，
17: 借啦，快啲借啦！
1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财
18: 清？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9: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20: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9: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2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2: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3: 股价速报，
24: 恒生指数最新是做紧25722点，升211点，升幅0.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紧4650点，升62点，升幅1.4%。十八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紧16235点，升261点，升幅1.6%。目前大市成交金额是191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最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涨26.2毫，6升2.4毫，升幅0.9%。第二位阿里。

0: 88, 最新系涨116个，三升两个，一升幅系 1.8%。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涨4.56仙，升 1.4%。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涨88.2，升1.32，升幅系 1.5%。第五位长飞钢签，最新系涨165.2，升2.7，升幅系 1.6%。第六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7709，最新系涨37.76，升5.2，升幅系 1.4%。第七位腾讯，最新系涨447.4，升5.4，升幅系 1.2%。第八位中芯国际，最新系涨70.05元，升2.6，升幅系 3.9%。第九位2269药明生物，最新系涨51.1，跌1.1，跌幅系 2.1%。第十位1347华虹运力，最新系涨118.4，升8元，升幅系7.2%。
1: 即时获益。
2: 稳德正，黄俊杰。
3: 时间嚟到2:40，有我 Barry 同埋稳德正嘅，咁阵间仲会有朱 Sir 朱俊文嘅。喺开节目之前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讲紧嘅就系 WeCare 温慈善跑。时间日期地点就系11月29日星期日上昼8:30至下昼4:00，红磡海滨长廊及黄埔船景街。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呢个年度慈善跑活动，呢个唔单止系一般嘅慈善跑，仲系结合运动、共融环保同嘉年华嘅活动。活动当日将设有摊位游戏同打卡位，仲会有歌手表演。赛事包括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或团体赛，并且会为慈善团体筹款。立即上新城广播网站了解早鸟优惠同网上报名啦。早鸟优惠去到8月30日啫。系咁啊，继续即时搏击时间啦。咁我会有朱 Sir 朱俊文嘅。Hello， 朱 Sir。
0: 朱 Sir 你好。
4: 系，大家好。
3: 啊，朱 Sir 想问下你对点睇而家个港股嘅情况，因为见到咧，好似26000咧，之前咧升唔穿啦，回咗浸落去之后啦，而家又系咪慢慢升紧上去26000嗰啲位咧？
4: 咁我觉得其实喺个指数嗰度，老实讲啦，有一堆嘅科技股咁样系拖累落去嘅情况之下，你见到个指数都冇特别大散吓。咁所以我覺得啦，個指數又可能真係話貫徹咗我之前一直講嘅説話，就係話佢加入去個成分股咧，已經係越來越多啊。咁變咗就係話你有一小部分，就算稍微權重少少嘅股份，佢係拖落去都好。咁你如果其他有一啲特別傳統類嗰啲嘅權重股，包括咗係石油股啊，或者係工農中建啊，以至係保險股啊，然後再加只匯豐控股啊，咁樣即係假設佢呢度成個傳統股嘅舉陣咧，佢係冇乜下跌嘅，甚至係逆市向上升嘅話咧，佢已經可以彌補到嗰啲即係近排都成為咗無奈嘅豬隊友，即係好似話阿里巴巴啊，或者係快手啊，或者係百度啊，即係呢啲嘅科技股咧，其實係活生生地由即係今年個高位係跌咗，係由呢個20%至到去1.5%不等都好咧。就係你見到其實個指數都冇俾佢哋拖累嚇，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就會覺得個指數可能係即係純粹以點數角度，可能喘定到去咁上下之後，就有可能去稍微回升翻嘅都唔出奇，甚至你話可能可以挑戰到去26000啊，咁挑戰多一次咁樣都唔出奇。咁就係你話啦，如果係要正式係突破到26000嘅，要去到咁高嘅水平嘅話，咁肯定咧就要大家即係無論係新經濟嘅股票或者係舊傳統經濟嗰啲咧，都要一齊發力咧，咁啊先至可以喺點數上邊係進一步係正式突破26000。咁啊短期裏邊咧就應該我估。即係喺一兩個月內，可能都坦白講都未必話係可以正式做得到嘅呢個，因為畢竟你再過多少少時間左右咧，美國嘅業績期雖然係完結咗咧，咁但係你再拖多段時間咧，又要面對美國11月初嘅中期大選啦。咁喺中期大選前後應該都有啲嘅震盪嘅呢個，或者起碼就話觀察嘅味道比較濃厚啦。咁喺呢段咁樣真空嘅期間咧，嗰啲資金應該都唔夠膽話太大嘅動作嘅呢個，咁所以我會覺得喺 within 嗰段時間裏邊，你話要進行突破咧，都會有一定嘅困難啦。
0: 啊，咪朱 Sir， 喂，咁啊，问一问只阿里先啦，阿里啦就配咗股之后啦，咁啊就好多消息啦，又话啲管理层增持啊，马云出嚟增持，喂，但系问 Michael Bay 话，喂，我真系连佢呢个忠实拥趸都好似都要沽，喂，
3: 忠实嘅外资啊，
0: 咁啊，点样睇只阿里先？
4: 咁我会觉得系阿里巴巴啦，其实我觉得个摊路又系咁样嘅，即系你一知道啲中概股咧，近期都好中意咧，即系玩到 buy in rumor sell in fact。或者係倒翻轉咧，就 sell in rumor buy the fact 咁樣啦，依個 OK。咁所以我會覺得啦，其實嗰只股票升到去135元，你會見。

0: 不過係配股前一日咧，依、這個我記得佢係星期五嚟嘅。咁佢即係星期五，即係星期五嘅收市後啦，亦即係所謂星期六啦。佢星期六先真正公布噶嘛，即係佢等到 weekend 嗰陣先公布噶嘛。但係會發覺咧，佢星期五嘅美國嗰只阿里巴巴咧，你見喺冇新聞嘅情況之下咧，又跌得特別勁嘅依個，即係講緊係完全美股嗰日又冇乜嘢，對中概股又冇乜嘢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佢就係跌咗差唔多成8% 嘅依個。咁然後去到星期六公布完之後啦。咁佢星期一而系咪又再跌多4-5% 敷衍你咁样去算数？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咧，其实反向推论咧，就可能有个比较负面嘅讲法，就系你喺83蚊啊，或者系总之系高位嗰度咧，可能有一啲人即系我会怀疑嘅，呢个 OK 吓，即系有啲春光鸭咧，可能都知道类似有啲咁样嘅新闻，咁而家又先行，我哋叫做好可惜地就系话系偷步地去进行沽售，呢个 OK。咁当然啦，呢种咁样偷步如果系成立嘅话，其实真系对于一啲广大投资者都唔公平啦，咁但系都无从稽考噶啦，即系纯粹系估计咁样，即系纯粹系猜估系有咁样嘅情况。我谂倒转翻转啦，你而家已经系估咗两成嘅情况之下咧，你见你入配完股个股票嘅价格都系喺呢个附近，即系配股价附近嗰度系所谓游走啦。這个 O K， 佢冇进一步话深陷地系凹陷地系大幅地低过112蚊啊。或者係大幅地低過110蚊啦，咁你見到呢啲心理關口，佢都冇再冇跌穿嘅呢、這個，咁所以我會覺得啦，接咗貨嗰批人咧，即係不斷一個金額都咁大咧，咁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實力，或者都願意去坐貨嘅呢、這個。但當然啦，願意坐貨咧就唔代表話係一定升㗎嚇，即係唔好無限你上降咁樣就諗住話哦，總之所有講嘅嘢都係要唱好嘅，咁樣就唔好咁樣諗啊啲 OK。即係我會強調就係話有實力嘅一大筆錢係剝住喺度坐貨咧，唔代表一定隻股係會向上升嘅啲 OK。但起碼就係話咧喺個喘定裏面咧，就應該我估會有一定嘅作用嘅。咁啊當然啦，就係話喺長線嘅角度都要睇下繼續係即係你個 capex 投資咗咁多啦。咁就起碼你喺一啲嘅 AI 相關嘅收入啊，或者特別雲計算嗰度，喺個收益咧，起碼可唔可以個增長嘅幅度咧，同你 capex 嗰個增長係大過一致咧？咁啊，好老實講，其實你小學生數學，如果你 capex 每一年都係增長，可能複式係60-70% 以上嘅，咁但係問題你個雲計算嘅增長係45% 嘅，咁你覺得呢個雲計算嘅增長係值唔值得啊？這個即係最簡單嘅角度，這個你起碼係做到可能係1:1咁樣嘅，這個即係你capex 係投50-60%。我个云增长系都系50-60%，你咁样先系合理噶嘛，即系起码你都可以服众啊。如果你每一年都唔系用咁样个比率嘅话，其实你老实讲，你每一年好大机会，你小学生数学，你冇好大机会，你系 capital outflow 咯，這个即系你仍然都系即系个资金都系外流噶嘛，呢、這个你个自由现金流啊或者 operating cash flow 你都系外流紧噶嘛，而唔系净流入噶嘛，呢、這个咁如果你年年都系咁样玩嘅话咧，那个股票你当买啲人傻嘅咩？呢个即系嗰啲嗰个股票嘅价格。咪變咗係會受好大嘅掣肘咯，呢個 OK。咁呢個就係中長期我哋要抗傷嘅地方啦。咁但如果係話短期博弈嘅長話短説嘅話，你可能會等佢壓到去，即係壓到好盡好盡嗰下咧，你博佢係已經反映曬所有短期嘅利淡嘅因素，你博佢一啲止浪嘅反彈。咁如果你揀佢人計最低最高位嘅，你彈6-8%，你總會有機會嘅。咁但係要小心就係話彈完之後咧，可能個壓力又會重新嚟過。咁就變咗咧，就唔好無限地係見升咧，又諗住天下太平啊咁樣，我相信都比較難去做到咁樣，係無限見升睇升咁樣，種形態比較難見到噶啦。
1: 嗯，諗另一方面啦，好似只騰訊咁樣咧，即係阿里配完股之後啦，騰訊個壓力都係好明顯喺個股價上面反映緊噶啦。就算今日好似做得唔錯咧，最高都係見過呢個450蚊左右嘅啫。咁我好似升唔穿呢個450蚊關口喎。咁資金面上咧，阿里配完股集完资之后咧，其实腾讯咧都可能好大机会配股集资啊，或者做一啲叫系股本动作咁样啦，都有机会嘅。咁啊，朱 Sir 又点睇只腾讯啊？个配股压力大唔大啊？甚至乎个股价个压力又大唔大咧？
0: 腾讯我觉得咧配股咧就可能会比较即系真系去到终极迫不得已嗰时先咁样做啦。因为佢相对嚟讲都系一个比较，即系我会觉得相对阿里巴巴系一个比较务实而比较系真系好低调、好低调嘅企业嗱，所以我会认为佢唔会去到最后一刻咧，佢都应该都未必肯咁样做嘅呢、这个。咁而但问题我哋就话啦，唔做话唔做啦呢、这个。咁但系问题是个股价咧系立咧就仍然都会立噶啦呢个。我哋会重申翻腾讯咧，而家个股价系立嘅最主要原因咧，就是、市场系对于佢长期定义系嗰种系好轻资产。或者系游戏收入里面个纯利率好高，或者佢根本唔需要系以前啊，以前嘅时代咧， 根本唔需要啲咩 capex 咧，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係比較漂亮嘅盈利嘅增長。輕資產嘅模式咧係徹底地係改變咗啊！由一個輕資產變咗做係被逼係要投一大堆 AI。如果都 AI 咧，最後個收成正果與否，或者你嗰個所謂 capital outflow 會唔會換嚟係一個係所謂最後一個正向嘅現金流咧？咁樣個資產完全冇個時間表，完全唔知你做乜呢、這個，即係純粹就係知道你個 AI 咧係一定要投噶啦，你係為咗自己防禦性，你一定要投嘅呢、這個。咁樣嗰時其實個股票唔會俾一個高嘅估值你咯，所以我會覺得你見到騰訊近排都即係雖然冇跌穿前面個底啦，但係你見到係特別係好立好立好立咧，啊個原因就係咁解啦。
2: 好啊，咁我哋依节讲住咁多先，我转头翻嚟继续同阿朱晨倾过。
3: 即时获益，
4: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5: 下昼2:50。
4: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环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7: 环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尹德正、黄俊杰，
2: 2:52翻到嚟即时博嘅啊！咪呢只即时博嘅，佢仲有朱 Sir、Barry 同我 Vicky 喺度。阿朱 Sir， 喂，不如讲下只安踏喎。安踏咧就出咗盘数咧，咁啊，出完盘数之后咧，个股价咧就升多咗。咁啊，安踏嚟讲咧，就上半年个股东应占日利咧就系去到95亿元人民币左右啦。咁啊，按年就升咗35%，中期股息就1.51。1.05元啊，咁啊按年增加咗 10.2%。另外啦，即係佢个整体收入啦都创咗新高之余呢，哇，佢个毛利率呢咁啊都叫做维持到啦，咁啊去到喺即係63.9%，就按年嚟讲就升 0.5%。朱 Sir， 会唔会意盘数啊，个股价好似唔错喎。
0: 其实喺如果喺一个即系特别可能会国内近年都倾向去即系标榜个消费嚟讲系比较降级啊，或者我哋就系话喺特别全世界都有一个迹象，就系话一啲系非必需性消费品咧都系相对比较立嘅。嗱，你见佢直接个行家Nike 啊 ，OK， 或者系半个侧面嘅行家嘅 Lululemon 呢个系嘛，咁个股价都长期立到系非常之紧要嘅。你又知道其实呢一行咧都真系唔易做嘅。咁喺一個咁樣嘅時代背景嘅情況之下，咁佢盤數個面數都可以體現出係有個係相對比較好嘅增長咧。咁我覺得嚟講都係真實嚟講係比較難得啦。依、這個咁當然啦，就係話往後嗰個嘅業績 個韌性究竟係保唔保持到啦？又或者就係話今期係增長咗成30%之後咧，會唔會係因為就係因為浪高咗業績，亦即係所謂最簡單嗰個所謂基數效應咧，而令到往後個盈利嘅增長可能嚟講係會冇相對咁犀利啊？依、這個嚇、啊，甚至係個增長係因為基數關係大幅地滑落翻啊咁樣。咁我哋都要睇翻係即係多少少嘅數據，我哋先係可以去即係知道事實究竟係點樣啦。咁再加上啦，就係話嗰個即係個股息嘅增長咧，就

0: 對佢個盈利個增長咧，就唔係線性。咁當然咧，依、這個都係小瑕疵嘅啫。咁我覺得你喺咁艱難嘅環境裏面，你都做到呢盤咁樣嘅數，或者你個股息都有相應嘅增長咧，其實嚟講都算係好難得㗎啦。依、這個即係你頭先我哋都講過啦。相對翻，無論係國際嘅同行啦，直接嘅同行啦，以至咧同佢作為服裝業咧上下游都有少少咁多關係咧，依、這個即係可以睇到嗰啲啊行業榮枯跡象嘅一啲係側面嘅上下游同行咧，講緊係邊一隻咧？講緊係同樣係港股嘅新洲國際咧，就冇咁好運啦，依、這個。咁你見到公布完息之後咧，就個股價都向下鏟落去啦，依、這個咁四廿蚊都跌穿埋，咁兼且依一個都係佢近年即係我哋講係 N 咁多年嘅係所謂嘅低位，咁你見到呢種係經營嘅相對比較困難，你都覺得會比較軟息嚇。咁呢個軟息咧都可以咧係反映翻係整體個市場，我都相信咧，即使係安踏盤數係靚得咁緊要都好咧，我相信個市場嗰個係所謂猶豫啊。或者是比较疑虑啊，或者 hesitation 是相对比较大呢，我觉得都会出现的呢、這个。因为刚才都讲过啦，整体上下游成堆的同行都是不好的。咁但是你为什么可以变得是咁，即是相对来说是咁理想呢，呢、這个是不是你真的是脱颖而出，还是说有些是只不过是特别是临时的原因或者短暂的催化剂而已呢，呢、這个。所以我觉得市场疑虑都会大的。这一个都可以体现到，就是说今日個股價雖然表現係理想，咁但係咧老實講啦，如果成個行業嘅 sector 係咁漂亮嘅話咧，咁樣個業績咧就應該係裂口高開好多嘅應該。咁但係你見到佢個升幅都係有升幅，但係佢升幅唔係話顯著得咁緊要咯。依、這個，所以我覺得佢升到某個位咧，個市場嘅疑慮嘅資金咧，即係資金嘅疑慮都係會有，而令到佢唔可以係你出現股民最中意睇到一樣，就係話啊見升啊無限地睇升啊，爬爬爬爬爬咁樣，然後跟住爬到去可能新五十二周高位啊咁樣。咁我覺得個道理未必话系咁顺利地可以行到咯。
1: 嗱，另外一方面啦，铜价咧个近期嘅就都唔做得唔错啊。江西铜358啦，仲要公布完个业绩之后啦，按年个顺利按年多咗一倍几嘅时候啦，再加上呢个美国关税咧，令到咧市场咧又开始担心啊。就囤定货先啊，就出现一个咧铜价咧紧张啊抽高嘅状态啦。咁其实朱 Sir 又点睇个铜价同埋江西铜今日呢一棍嘅升幅咧？
0: 嗱，江西铜咧，其实基本上就好耐以前又不受待见嘅。咁、最主要就系话佢个业务嘅核心咧，其实系帮人嚟做加工铜为主嘅。呢、這个当然啦，佢唔系弱到就系话，我纯粹帮你加工嘅咋。呢、這个我入边咧，家无余粮咁样，呢、這个一滴粮食都冇嘅。呢、這个我即系对于矿产股嚟讲，粮食咧个比喻咧，就系、代表佢哋嗰啲矿啊，即系嗰啲金银铜铁石矿咧。
2: 咁啊，系啦，咁啊就讲到啲铜矿啦，咁啊头先就讲过啦，就有啲铜矿其实都相当之个铜价咧，就伦敦铜价其实就相当之劲下啦，哇，即系贴住个新高啊，而家睇睇喺 YouTube 上面睇到幅图啦，哇，好贴住个顶嘅，
1: 系啊，同埋而家系似乎系市场咧就喺度抢紧啲铜咧囤货啊嘛，因为惊咧美国如果系突然之间增加铜嘅关税嘅时候咧，佢哋嗰个成本会大增啊嘛，咁啊系嚟紧啊，而家个个喺度抢货嘅阶段啊，到底个铜价系一个即系会抽高回落啊，定系点样咧？朱 Sir 又点睇咧？
0: 好，系啦，头先断咗线呢个，系啦。咁我哋就係话其实佢都係有铜矿喺度嘅。咁变咗就係话其实喺当个铜啊或者金价系大升嗰时呢，其实佢个股价都即係佢嗰个业绩呢都係会有相应嗰个增长嘅。咁只不过就係话我呢一个增长可能市场不嬲系低估咗佢。咁因此佢个中期嘅业绩呢，你见到对个股价刺激嘅作用都相对比较大啦。咁而最后一句啦，就係话如果铜价保持喺呢个高位嘅话呢，咁其实江西铜即使系抽升咗呢个 10% 嘅阳烛之后呢，佢嗰个预测嘅市盈率呢都系其实同国际同行呢系差唔多嘅啫，甚至系相对国际同行呢仍然有折让嘅呢个，因为你好容易计到数呢，佢半年赚到呢个数，你将佢年化咗去再除返佢嗰个即系市值，其实佢都系大概 around 10倍 PE 或者10倍 PE 以下咋嘛呢个。咁而另外呢，就系话铜价系维持相对高位呢，我觉得可能性都相对比较大嘅呢个。毕竟呢，就系话铜真正嘅即系而家个供需比较失衡啦，或者系嗰、那个即係比較即係嗰個需要性啊、廣泛性咧，其實係相對銀咧，即係之前係狂炒嘅銀咧，嗰、那個嘅基本面咧，應該嚟講係強好多嘅。咁何況就係話銅咧，嗰個供應咧係受到係美國嘅有一間公司叫 Freeport Mining 咧，佢之前係宣布話不可抗力噶嘛，依、這個佢有個好巨型嘅銅礦咧，係單嚟傾瀉。 咁然後已經宣布咗多個抗力嚇，咁變咗就係話個供應咧，即係會受到長期嗰個困擾，可能一兩年嗰個影響。咁所以係個銅價都相對應該會比較堅挺嗰個角度咧。咁對於江西銅，我覺得喺呢個中線嘅角度都會相對比較有利咯。
2: 係啊，咁啊，始終啦，即係啲銅咧，其實就都自個股市即係啲 AI 股向下跌嘅時候，其實啲銅價咧都冇點跌到啊，
1: 都記得幾硬淨，
2: 幾硬淨㗎。其實啲銅價咁啊，即係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幅銅價圖啊。就係同啊，越嚟越邁向咧，即係嗰個歷史高位嗰度啊，即係撐著幾時就突破個高位嘅啫。咁啊，好啦，我哋依次講住咁多先，咁啊，下次翻到嚟同阿朱 Sir 研究下啲美股啊，話啲美股呢排都好動盪下，咁啊，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朱 Sir 傾啊。即時光機。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下午三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会在30至60日之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之前未能够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又说，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艇。南韩警方启动调查中国旅行留学生在庆山遇害的案件，今早开始盘问怀疑涉案的男子。庆尚北道庆山警署表示，疑犯昨日在庆山市河阳邑的路边被捕，警方随后在现场调查，并且在深夜将疑犯移送到庆山警署，所以到了今朝早才开始盘问疑犯，重点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和犯案经过。警方亦都计划为遇害女学生验尸，厘清他的死因和死亡时间，验尸之后会将遗体移交家属。韩联社报道，遇害的中国女子是庆山市一间大学的研究院学生，疑犯是在韩国工作的中国人，两个人之前已经认识。女学生上星期四前往大邱之后与家人失去联络，昨日被发现陈尸在疑犯的住所之内。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发生火灾，最少14名婴儿死亡。现场是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在当地时间今朝早6点40分左右起火，院方立即展开救援，消防员和警员亦都迅速到场拯救。警方说，9名婴儿当场死亡，5名婴儿被转移至儿童病房之后因为伤势过重罹难，另外有1名婴儿获救。医院消息人士说，是妇产科病房的冷气系统故障引致火灾。翻嚟本港，强积金研究机构积金评级公布，截至到21号，强积金8月暂录得1.85%的投资回报，每名成员平均赚6258元，年初至到而家回报达到8.21%，即是人均赚26561元。 这个月表现最好的资产类别是其他股票基金，回报率 5.82%。 亚洲股票基金这个月回报是 3.89%， 排名第二，年初起计就排名第一，录得 26.01% 的回报，主要受惠于南韩和台湾科技股的强劲回报。

0: 受影響產品已經被封存，冇流出市面。中心正跟進事件。食安中心透過恆常監測，在進口層面抽取涉事批次的牛奶樣本做檢測，其中4個樣本驗出含有10個或者以上的群落，超出奶業規例的標準。中心表示，群落計數超標顯示產品的衛生情況欠理想，但並不代表會引致食物中毒。中心會暫時撤銷較早前簽發的進口准許，有關品牌現在在市面銷售的同類產品不受影響。一名註冊中醫師為病人針灸的時候偷拍3名女病人胸部，被控5項窺淫罪，在東區法院被裁定全部罪名成立，還押6個星期之後判刑。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 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5%。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9: 国家15/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1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6: 股价速报。
17: 下午3:08，港股来讲就升幅略为收窄返少少。恒生指数最终是做紧25,697点，升186点，升幅是0.7%。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涨4,644点，升55点，升幅是1.2%。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做紧16,226点，升251点，升幅是1.6%。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09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做紧26.24，升2.2%，升幅系0.8%。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系涨116.3，升2.1，升幅系1.8%。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涨紧4.58，升6仙。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涨紧88.16，升1.28，升幅系1.5%。第五位6869长飞光纤最新系涨紧到164蚊，升0.5%，升幅系0.8%。第六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7.8，升5.8，

0: 升幅係 1.3%。第七位7709兩倍槓桿，南方海力士最想係做喺37.7升4.6，升幅係 1.2%。第八位981中心國際最差係做緊70.02，升2.35，升幅係3.5%。第九位2269藥明生物最差係做緊50.09，跌過三，跌幅係2.5%。第十位信達生物最差係做緊110.04，升10.3，升幅係10.3%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2: 即时获益，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嚟到3:10，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Ricky 同埋朱 Sir 朱俊文啦。咁啊，讲美股嘅话咧，冇得唔讲一个大主题啦，就系个美债啊。之前咧就系冲过上去啊，5.2楼上啦。咁咧就美国嗰个财政部啦，就开始系回购美债嘅时候啦，压翻落嚟啦。咁其实朱 Sir 又点睇啊？呢个美国财政部出手去回购美债压落嚟啊，到底会唔会可以啊如佢所愿呢？
5: 咁我觉得其实喺美国喺中长期嗰个角度会有一系列嘅，即係佢如果真係要做嘅话，咁有一系列嘅组合权呢，其实佢都可以去尝试去起码压制下利率嘅呢、這个。当然啦，呢、這个其实我哋就係话点解你个长债就係可以係去到5厘楼上，即係维持相对比较耐嘅时间呢。咁其实喺数本归元呢，都系要怪翻美国政府，其实喺嗰、那个譬如话国债嗰个发行啊，或者整体嗰个总量啊，实际去到太大啦。咁呢个系关乎咗一个国家系所谓嗰个系无论系债券啊，或者系货币信用嗰个嘅问题吓、啊，而唔系话喺短期里边话一啲嘅可能通胀啊或者其他嘅嘢啊，就会令到佢突然间个息率去即系个债息去到咁高。咁呢个其实系唔成立嘅呢、這个金。大程度上是一个所谓信用的所谓嗰个质疑啦，我哋会觉得有咁嘅因素。咁啊，所以咧就系话喺好多嘅一啲嘅短期嘅操作咧，你最多系扭曲咗佢，短期干扰到佢，系令佢压落嚟嘅啫。但系中长期嗰个嘅系所谓治标，即系你即系简单嚟讲系治标唔治本啦。咁如果你即系最后要治本嘅话咧，喺中长期你都系要制定多一啲嘅系可见嘅啊透明度比较高一啲嘅方案嘅，即系譬如话我点样系分3-5年，甚至5至10年。逐渐系削减嗰个所谓双赤啦，呢个即系财赤啊，同埋贸赤啊咁样吓，咁同埋限制翻系嗰个长债嘅发行啊，咁呢啲咁样嘅政策咧，先系一个长期治本嘅一个方法。咁但系当然啦，佢短期系要扭曲件事嘅，系要去用一啲系财技嘅操作咧去压佢落去咧。咁其实当然亦都系可以嘅，即系美国政府都玩咗财技，系作为天下第一嘅国家啦，话咗成超过100年啦。呢、這个你话佢完全冇法子咧，你又未免太小睇佢啦。呢、這个佢好多行为可以做嘅，即系佢除咗系话买国债之余咧，佢仲可以做，例如话扭曲操作啦，呢、這个吓喺嗰个所谓嘅即系个曲线嘅系所谓扭曲操作啦，呢、這个吓咁坊间都有人听过类似啲咁嘅做法嘅，咁然后跟住仲可以系譬如。即係倒翻轉係個長債嘅發行咧係少啲，嗱倒翻轉咧就係話係用短債咧，原本佢到期嗰啲錢咧，然後咧又驅趕佢咧去買長債啦，咁又仲可以咧係令嗰啲買債嘅嗰啲所謂中間商啊，依、這個即係嗰啲中介商咧係準佢哋咧係發行咁多嘅所謂債嗰個規模，然後就令到嗰啲銀行啊或者係嗰啲買家啊，而跟住係可以買咁多嘅國債 ，OK， 咁所以諸如此類呢啲咁多呢啲咁樣嘅操作咧，其實佢係可以有一個。是进一步去做个空间嘅呢个。咁当然啦，你话极端化终极嘅杀，即係最大嘅杀伤力嘅利器呢，就是、所谓 QE 呢，咁佢应该就唔会出嘅呢个。因为历史上去睇呢，只有系最艰难啊或者系最困难嗰个时呢，先会动用到 QE 呢一招嘅啫。咁佢而家即係喺 QE 之前呢，佢亦都可以系话将个资产负债表呢唔好再收缩啦，即係简称唔好缩表啊，你又未去到抗表嘅呢个。因为抗表呢就系等于 QE 啦嘛。而家做唔到抗表啦，咁但系起码你唔好缩表住先咧，咁都系一个压抑系长债嘅一个方法仔嚟嘅。OK， 咁所以啦，综合而言啦，我都描述咗系好简单地，都尽量精简地描述咗起码2-4个方法咧，佢系可以短期地系压抑到个长债嘅。咁但系当然啦，唔好再氹气啦，长话短说，你嗰个所谓国家嘅纪律啊，或者系个财政嘅信用咧，先系长远令到个长债咧系可以去翻正常水平嘅道理咯。
0: 嗯，咁系啊，咁啊，大家即系如果想睇下究竟美国有冇出 QE。

0: 啲咧，咁啊又可以上网查啦，就 Fat 嘅 balance sheet 啦，咁啊而家大家喺 YouTube 上面咁啊睇到啊，咁啊我就啱啱 show 咗出嚟啦，就系 Fat 个 balance sheet 咧，其实就叫做缩完表之后，就而家叫稍微扩翻少少，但系系咪大幅扩表咧又唔系嘅，咁啊只系打横行嘅啫。咁啊另外啦，咁啊当然啦，讲美股同埋甚至系 AI 股咧，今晚先系重中之重啊，就系 Nvidia 出业绩，哇点样睇啊 ？Nvidia 出业绩啊，朱 Sir。
1: Nvidia 咧，業績咧，如果用期權嘅隱含嘅波動率嗰個分析咧，其實係應該會創咧 N 咁多季咧係最悶嘅一個季度嚟嘅呢個 OK， 因為佢嗰個上下個波動率咧大概係5%+嘅呢個，嗱而家咪講係單邊波動率，係講係上加下嘅波動率咧，係講緊6%都冇喎，即係話長話短説，即係話如果你去買佢個 option 嘅話咧，即係 VD option 咧依一個啊，你博佢業績嘅話啊，當然我唔係有到你對。赌啊！我绝对唔建议去赌业绩嘅呢个 ，OK。咁但系你话如果有啲人真系要搏嘅话咧，佢有打和点，因为相对比较低嘅呢个，高低大概30%左右。即系话如果你只要系压中个方向嘅前提底下咧，佢系行超过30%咧，你就开始系有利润噶啦呢个。咁当然啦，呢、這个咁样咁低嘅系所谓期权嘅隐含波动率咧，都反映咗个庄家即系期权或者整体个大市嘅市场啲人综合嗰个睇法咧，都觉得个业绩咧系冇乜特别料到噶啦吓。即系讲紧咧，就算系必即系佢哋会 price in 咗咧，系 bid the market 咧，即系譬如话我营收啊910亿啊，咁然后buy side 或者 sell side 综合个预期可能话超过920亿咧，就系 bid the market 啦咁样。咁其实佢哋会觉得英伟达系好容易做到，或者 expect 佢系会做到呢样嘢嘅吓。咁但系咧，你话往后仲有好多啲细项，基本上都系要睇啦。譬如话我个毛利率可唔可以系 keep 到咁犀利，即系好似永恒都 keep 喺75% 咁高嘅毛利率。而家讲紧系嗰啲咩 DRAM 啊，或者 NAND Flash 啊，或者系佢一啲框架啊，或者伺服器个价格都系咁提高嘅情况之下，你仲可以咁 let share， 即系将成个嘅成本100% ship 俾客户，究竟系咪真系咁犀利咧？咁啊市场系会睇呢一样嘢啦。咁而第二咧，好明显就系因为英伟达今年比较特殊咧。佢就係今年換代啊！佢去到第三季度打後咧，佢新嘅 Ruby 系列咧就會正式取代係成就非十分輝煌嘅 Blackwell 系列咧，咁就慢慢咧就 Blackwell 咧就退出歷史舞台啦。咁就等新系列 Blackwell 就上馬啦，新系列 Ruby 就上馬啦。咁但係問題係個進度個推嘅進度係點樣咧？因為老實講啦 ，Ruby 系列佢相對翻市場之前最樂觀嘅睇法咧，佢個推出咧而家係延遲咗起碼一個季度㗎啦。老實講呢個即係因為之前就係話哇，因為側邊太過高端啦，有好多啲係嗰啲所謂嘅過程裏面啦，都有一定嘅困難，因為技術上面有一定嘅困難，咁所以咧就已經拖咗一季嘅啦。老實講呢個，即係只不過英偉達係由頭到尾個估值係都壓到比較低啦，都冇人理佢啦，而家住咁，所以先將件事覺得唔係太過嚴重啫。即係老實講啦，打個比喻，如果 P/E 好高嘅話咧，你遇到呢個咁黃牌嘅殺著，你係拖延一個季度咧，個股價早冧咗落嚟㗎啦。呢個咁，所以係估值低係保護咗件事。好啦，咁你係保華保護啫，咁你拖咗咁耐，咁你搞掂未㗎件事？呢個你上馬未啊？你放量未啊？呢一個 OK， 咁你都唔可以無限拖㗎嘛。咁呢一份業績咧，所以就係話第二個含金量就係睇下你新嘅系列究竟係順利去放量未咧嚇。咁如果可以做到嘅話咧，個股價咪會可以好翻啲咯。所以整體而言，我會覺得佢公布可能中性偏好嘅消息嘅機會比較大啲嘅。咁但係咧，公布第大家要留意，公布中性偏好的消息咧，對於英偉達咧，只不過係一個基礎，甚至係啲人係高期望到一個 must 嚟嘅。如果依樣嘢你都講唔出嘅話咧，就成為一個比較大嘅負面嘅因素啦。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
2: 嗱，咁剩翻大概一分钟时间啦，都补问翻阿朱 Sir 咧，就系咧，咁啊，英伟达其实呢份业绩啦，大家都预期系冇乜新意噶啦，咁会唔会有啲咩冲击啊，或者系有机会咧？如果冇新意之下，可能会令到个股价进一步下跌，因为之前都见到系连跌咗几日
1: 嘅。即系我都会觉得啦，即系如果我頭先所講嗰啲嘢，佢全部都做唔到嘅話，咁個股價驚會有啲嘔吐嘅情況出現啦。呢個咁，但係啦，就我 expect 佢應該唔會講到咁差嘅成件事。呢個因為如果毫無起色嘅話，另外一個小新聞啊，不過對佢嚟講，其實嚟講都係個重要新聞嚟嘅。呢個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成件事係好差嘅話，咁做乜嘢仲要去拉埋成堆終極嘅財富啊，而又去推一個5000亿美金嘅所謂嘅循環借貸嘅一個計劃去擴大件事咧？冇料到嘅話，就唔好做咁多嘢。 啊，老實講句係咪？咁所以咧應該有啲殺著咧先夠膽咁樣做嘅嚇。咁、因此咧，我覺得個股價長話短説啦，就係、就算係最平和嘅冇乜即係冇乜新意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最多個股價都 maximum draw down 可能係五個

0: percent 以內，咁才華短説即係話去到大概200蚊邊咧，即係或者係205蚊咧附近啲價格咧，應該都有比較大嘅支持㗎啦。如果係最 worst come to worst 嘅情況之下，係啦。
1: 好啊，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同 Jason 傾講。
2: 即時光機。
3: 下昼3:20，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网登记啦。
1: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2: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2: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只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或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5: 揾德正、黄俊杰，
6: 3:22翻嚟即时搏镜。咁啊，依一节咧，同阿朱 Sir 咧，哇，讲下个国会个女股神阿普洛西啊，咁啊，阿普洛西咁啊就公布咗将买入名单，包括买入 Boom Energy 啦，咁啊，仲有 Intel 啦，仲有博通啦、Uber 同埋TEM， 咁啊，另外啦，我又减持咗啲有啲股票嘅，譬如好似 Apple 啦。同迪士尼咁，但係啦，就當佢公布咗買 BE Boom Energy 嘅時候咧，話 Boom Energy 嘅股價就炒起咗一陣仔嘅。哇，點睇啊，朱 Sir？
7: 其實我老實講啦，即係如果唔係因為女股神力博往績係漂亮得咁緊要嘅話咧，即係我當即係假設啫，即係話而家跟住，即係我假設依一個買入嘅名單咧，唔係出自佩洛西之手嘅，係話係出自於可能名氣大大遜色嘅某基金經理啊，或者甚至某 QL 咁樣。如果係咁樣公布一個名單嘅話咧，就肯定俾人笑到面都黃嘅。正常嚟講呢個，因為你會感覺到個名單係嚇、全部買埋一啲可能估值係難以計算啦，然後又股價上落又非常之暴力啦，依、一個基本上全部都係咧個股價係回吐咗係一大橛嘅物體而跟住。即是话个势系弱嘅物体呢、这个 OK， 咁而且好似 opening 咁样讲，即系估值又难以计算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系话一睇如果唔知道系边个人买呢、即系呢一堆名单，纯粹系好似我哋叫做好似医药股双盲测试咁样，唔话俾你听只药系咩嚟嘅，唔话俾你听只药系究竟系真系嗰只药定安慰剂咁样咧。你一俾出嚟睇嘅话，你会即刻撒手拧头嘅呢、这个。但系咧，如果呢份名单咧系出自往绩极标炳嘅佩洛西咧，咁我哋就即刻呆一呆就话吓，哦，佢讲噶，咁我哋可能要详细去研究一下啦，再唔好太过歧视啦呢、这个 OK 啊。咁所以咧，那个结论就系话咧，其实如我之前所讲啦，即系呢堆股票其实就系话，即系好似我之前头先所讲咁啊，即系全部嚟讲都系回晒落去嘅，或者有估值难以计算嘅吓。咁就点解会肯买呢啲股票嘅？系咪又收到啲咩消息啊？系咪又收到啲咩风啊？呢、这、一个吓、究竟咩葫芦卖咩药啊？咁样，咁我觉得系好，反而系令我都几有兴趣去研究啊呢份名单。即系因为我会觉得啦，嗱，最简单个道理啫，呢、这个。即系唔好话佢系有几女股神，或者佢个战绩嘅标炳先啦。虽然战绩标炳系十分紧要嘅因素，我哋就系讨论。

0: 就是话喺佢手上买嘅呢啲全部都系佐质冧落嚟嘅东西，冇理由差劣到，因为头先即系主持已经讲咗佢买咗四五只噶嘛，咁你最简单一个概率里面谂就系话吓呢个你买五六只，冇理由全部输晒噶嘛，呢、這个你总会有一两只系有原因你先买啊，因为呢啲自己即系佢自己嘅身家性命财产嚟噶嘛，呢啲系佢自己嘅钱，佢管理嘅，以我理解佢唔系 other people's money 嚟噶，佢又唔系基金经理系咪先？呢一、這个佢真系佢自己家族嘅钱嚟噶，呢、這个咁佢唔会攞嚟教飞噶嘛，正常嚟谂。系咪先呢个吓？咁因此咧就系话佢买得嘅，咁我哋就会觉得系真系值得去细心啲研究一下嘅吓，然后再研究就系话，我当女股神，佢可能五只入边最后当有三只跑出先啦，因为买埋啲咁恐怖嘅名单，即系唔够胆，即系信晒佢啦。咁但系你话啊，会唔会五只入边我再用心研究，会唔会研究到佢嗰啲契机，然后五只中啊跟佢搭车，五只中到三只咧咁样吓？咁所以我会觉得呢个表咧，即系我先嗰个叫做系几 interesting 嘅。是幾 interesting 嘅呢、這個係值得去深究地研究咯。嗱，當然啦，我知道好多股民會即刻進一步問，即係聰明嘅會問一問題。咁啊，朱 Sir 你揀邊只啊？嗱，我講嘢不嬲好坦白嘅，恕我坦白呢一個嚇，就係、是、因為呢個名單尋日先出嘅啫。呢、這個 OK。咁我睇我好老實，我一睇咧，即係冇介意，我一睇我都呆咗嘅，完全嚇咁樣買股嘅套路咧。同你以前相反嘅喎，依、這個嗱你諗下啦，佢倒翻出嚟就而家做一啲相反行為，佢以前唔係咁樣做嘅依、這個。你見佢沽出嗰啲股票咧，反而係強勢股嚟嘅喎，依、這個即係譬如近日迪士尼個業績都火鳳凰重生啦，嚇、咁你而家佢止賺而跟住我心話係止賺合法嘅，冇問題嘅，就係話嚇點解止賺啲係強勢股嚟嘅？即係同我以前啲作風唔同咯，因為以前佢作風就係、我買英偉達。我一生一世都買英偉達，我理到你升幾多啊？依、這個，總之我向上無下咁追嘅，跟住嚇，咁、個風格變咗咯，只可以咁樣講。OK 嚇，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喺而家嘅節目都好，即係我就係收到份名單啫，尋日先收到份名單。但係你要我研究佢五隻裏邊邊三隻係比較可信啲咧，咁你都要俾啲時間我去睇啦，跟住係啦。
1: 好，咁另外一方面啦，美股其實近期咧都有個新嘅明星派系就出咗嚟啦，就係莫德納咧帶起曬成班咧啲新科嘅醫藥股啊。咁啊，朱 Sir 又点睇？其实莫德纳去到呢啲位啊，你觉得仲系唔系有个投资空间，或者叫系增长潜力？
0: 我会觉得短期嘅波动性会相对比较大咯，因为的而且确咧，佢依个咁样嘅疗程咧，即系系印证咗 mRNA 嘅技术咧，唔系净系用嚟系做疫苗嘅。而係可以咧，係將佢咧，即係新冠疫苗嘅，而係可以將佢咧係醫治，係可能係癌症啊，依、這個或者惡性腫瘤啊咁樣。咁依一個其實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老實講，即係一個好大人類嘅突破嚟嘅。如果唔係老實講，因為佢嘅股價喺低位嗰陣時咧，都講緊係約光億美金噶嘛，即係講緊可能都 let's say 係200亿美金咁樣嘅市值都唔細啦，係咪先？你200亿美金我講緊幾差劣都好依、這個，咁你一日之內可以升150% 嘅。然後就令到市值係由let's say 係200亿膨脹到去400-500亿嘅咁樣，咁你肯定係個市場係好認同佢呢個咁樣嘅啊，即係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嘅所謂嘅所謂嘅成就啦，我哋叫做呢、這個 OK。咁但係啦就係話其實呢一個物體就成就咗還成就咗啦。咁佢嘅係臨床實驗亦都係推到去商業化咧，已經係近乎個概率係100%㗎啦，已經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距離真正推出到隻藥咧，應該都仲要用起碼1-2年嘅時間嘅，即係話係要去到2027或者甚至2028年初咧，佢隻藥係先係真係出到嘅。咁你中間咧，你一下子係已經 price in 曬成個物體，咁然後你但係距離佢推出咧都仲有2年喎，咁你2年嘅折現率？即係究竟係幾多呢？你熟悉股票模型嗰啲，你知道咩叫自然率㗎啦？咁你距離一件一定會即係聲稱客人都知道一定會實現到嘅事，但係你2年後先發生嘅，咁你個自然率究竟用幾多先？你將隻股票係每年5% 嘅自然率，同埋10-12%自然率，你成隻股票個價就已經差好遠㗎咯喎！依、這個咁，所以啦，我會覺得佢近日點解衝到去150蚊呢？你叫佢巨上巨落咁樣咧，一跌就跌20蚊。哇！一升又升20蚊，咁好似好恐怖咁樣咧，嗰、那個情況就係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就係話，對於個股份就夾硬強人高追咧，就可能會打頭嘅。咁如果你真係鍾情佢有技術嘅話咧，就寧願等佢有啲係回吐啊、嘔吐嗰陣時咧，你先量力而為咁買啦。然後盡量 set 止損位咧，就建議咧可以 set 翻係之前密集區嘅低位啊。依、這個，因為佢一開始嗰時係100几蚊噶嘛，咁佢衝穿咗120蚊之後咧，就冚冚咁向上升噶嘛。咁所以我哋可以假設咧，120蚊附近咧係佢嘅短期嘅即係石破天驚件事之後嘅支持位，咁就穿咗咪止損咯，最簡單。
2: 好，唔該曬，朱晨。

0: 继续分析，好嘛？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
1: 下昼三点半，
2: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另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之前未能够履行的所有承诺。据报，美伊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预计未来几日正式公布。俄罗斯新闻社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和两国恢复谈判。报道说，各方将会根据早前达成的伊斯兰堡备忘录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会议。美国和伊朗暂时未正式确认停火协议，阿曼和伊朗就分别提出个临时框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航运。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向盟友表示，美国现阶段不打算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而是转向制裁和海上封锁，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俄罗斯远东亚穆尔州一个正在兴建的天然气化工厂发生火灾，造成最少7人死亡，152人受伤。路透引述工厂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报道，其中6名死者和9名失踪者都是中国公民。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就说，暂时无法确认中国公民伤亡情况。大火星期二发生，火势目前已经被扑灭，搜救行动仍在进行，152名伤者当中有36人需要入院治疗。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一架军用运输机协助将部分伤者转送至联邦医疗机构。初步消息说，工厂主要设施未有受损，专家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长沙环元洲村进行家访和探访长者中心，并且和街坊倾谈，逗留大约一个钟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和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杜杰丽亦都有到场。港台采访主任承认在旺角偷拍女人裙底，被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判官施祖尧判案时说，被告的感化和社会服务令报告内容正面，受查的时候非常合作，反映悔意真诚。裁判官又接纳辩方所指，被告有深刻反省，个人稳专业人士处理问题，自己亦都有信心可以做好社会服务令，自我更生，亦都获家人支持，重犯机会低。施祖尧说，在裁定服务令时数的时候，已经扣减了认罪的三分一刑期。众议医院12月11号开始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资助病床占60张，其余33张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众议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医院合共可以提供400张病床，会因应需求适时调整供应。卞少祥在电台节目说，政府资助病床每日收费980元，包括病房、 中西醫巡訪、中醫治療同埋一般檢查化驗等嘅費用。至於市場導向服務病床，基本套餐收費係每日5520元。佢話定價已經考慮目前市場水平、服務成本同埋市民承擔能力。呢一節嘅新聞報導完。
3: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7: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6: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8: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9: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0: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11: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2: 30厘啫，好抵噶啦！
13: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4: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15: 快先借啦！
16: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7: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16: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7: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8: 冇错。
19: 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7: 咁我哋都一齐姚长开户啦！
19: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1: 投资涉及风险。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2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0: 港股美市3.38分啦，咁啊个港股咧就升幅进一步收窄翻啲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668点，升157点，升幅系0.6%。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涨4632点，升43点，升幅系接近1%。十物科技股指数啦，咁啊目前嚟讲做紧16161点，升187点，升幅系1.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2259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咗噶。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涨26.22，升2毫，升幅系0.8%。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系涨116.3，升2.1%，升幅系1.8%。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涨4.54，升1%。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涨88.02，升1.3%。第五位7000腾讯最新系涨447.6，升5.6。第六位长飞光纤最新系涨紧163.4，升9毫子。第七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 37.4 升毫6子，第八位中心最细仲有六

0: 9.95先，升幅係3%。第九位藥明生物最新係漲50.08，跌個四，跌幅係2.6%。第十位信達生物最新係漲109.8，升9.7，升幅係接近10%嘅。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即时恶极，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嚟到3:40，即时搏击继续有 Barry 同埋 Ricky 啦。咁咧，我哋咧每个月咧通常都会讲下啲 MPF 咧点部署好噶嘛。咁首先喺讲 MPF 点部署之前啦，我同大家报下咧，其实咧近三个月十大表现最佳嘅 MPF 基金有啲咩啦？首先第一位嘅就系呢个云里环球精选计划入边嗰只云里 MPF。康健护理基金就是一隻专投医药股的基金啦。咁第二、三、四、五位呢都是欧洲股票基金的，分别就是呢个万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欧洲股票基金啦，汇丰强积金入面的欧洲股票基金啦，同埋恒生强积金自选计划入面的欧洲股票基金，仲有一隻富达退休集成信托计划入面的欧洲股票基金嘅。咁啊 ，Vicky， 你又点睇？其实嚟到呢个八月尾个 MPF 应该点部署呢？
0: 嗱，咁啊就我哋上个月头啊都讲过啦，其实就喺各个韩国个股市大股灾嘅时候啦，就应该就趁低吸纳啦，
4: 重执自己嘅仓位部署
0: 啦。咁啊就要留翻啲亚洲股票基金啦。咁啊去到呢个位咧，其实当然啦，我哋就要目前就要好密切观察住个韩国股市嗰个情况嘅。咁啊个韩国股市嚟讲，其实就即系而家喺嗰个低位上面咧，都叫做横行紧啦。咁但系啦，即系我谂大家就。佢尤其是你要睇住只即系5930啦，即系三星电子啦，即系三星电子同埋 SK Hynix 基本上都系
4: 铁胆啦，
0: 两只铁胆。咁你见到佢哋都叫做弹咗上嚟之后咧，其实就开始弹得唔系咁喐噶。咁其实咩情况咧？其实即系讲翻即系好似我哋上次咁讲过啦。其实那个股价搭咗落嚟之后啦，即系弹翻上嚟咧，就会继续好闷咁样横行啦。即系其实系一个收货嘅动作嚟嘅。咁你而家以 SK 海力士嚟讲，168.8万韩元啦，即系预期市盈率可能都系得嗰4-5倍，可能都系呢啲咁嘅水平咧，就绝对系低啦。咁但系啦，就你要佢即刻嗱声升翻上去咧，其实就好难嘅，因为一来咧就大家而家就个火头咧。而家個火頭就喺邊度咧？就喺個美債上面啦。我哋睇緊第一節，甚至係頭先阿朱 Sir 講一節都講過啦，就係話到個美債個危機究竟係會繼續發酵啊，定係唔會其實都冇事發生咧。咁如果冇事發生嘅時候咧，咁當然啦，就成個 AI 個故事咧，其實咧就會繼續嘅。咁我都相信個 AI 個故事咧。亦都會繼續嘅，而聯儲局咧，我唔排除嘅可能性咧，就係當個油價會落翻低啲嘅時候啦，咁啊就聯儲局，我覺得唔排除會有減息嘅可能嘅，咁樣直接係減息咧，咁令到嗰個債息咧就壓翻低佢，咁所以啦。如果加息間係呢個 scenario 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就亞洲股市咧，其實就有運行嘅。咁啊，甚至係黃金嗰啲情況都係會有運行。咁但係啦，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咧，我覺得就唔好咁急進地加倉，即係無論係即係股市又好啦，甚至係個 MPF 倉都好，因為你而家咧，譬如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咧，譬如好似即係亞洲股市嘅基金，其實就要好。睇住咧，即係個韓國股市個情況，例如而家大家睇到啦，其實就Copex 嗰個韓國指數，其實今日雖然佢話升嘅，咁啊，但係升得嚟1%左右啦。其實就喺大概我諗都會俾7300點附近擲住咗，咁引致到一樣嘢就係話成個亞洲股票基金咧，我覺得個上落嘅幅度咧。都未必會太大，甚至可能係唔排除有可能會挫翻落去啦，跌翻落去，即係6300啊呢啲位呢啲水平。咁當然啦，當個大跌市冧嗰時咧，咁啊就大家就先去加倉啦。而當個市升嘅時候，就千祈唔好走去加倉。如果咧就可能會拉翻雲嗰個成本嚟講咧，

0: 就可能会变得高咗噶啦。咁依个情况，我谂大家要我谂要闷，我谂可能都可能要闷两至三个月，可能去到第四季，即系踏入四季，甚至系过埋咗嗰个中期选举之后咧，咁啊。过埋中期选举之后呢，我觉得个市况呢就会开始向好嘅。特别系可能系啲金属资源股啦，即系好似甚至可能金属资源股可能会喐先添，唔出奇。即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嘅，譬如好似啲铜价，其实我觉得个铜价系有机会呢，即系向上突破啦。即系你见到嘅，即系358啦，咁虽然就话出咗业绩之后好啊，咁啊就夹咗上去，咁但系其实358系做中油㗎嘛。咁对于嗰个铜价升嘅话呢，其实佢系会受害嘅，咁反而咧，我觉得要留意翻，譬如可能啲铜矿股啦，即系譬如好似2899啦，咁啊2899大概个比例上都系大超过五成系铜啦，咁啊另外就系佢系全世界十大铜矿之一啦，咁另外啦就洛阳木业啦，洛阳木业其实嗰个走势上3993，即系而家大家都睇到，其实嗰个走势上其实都系打横行嘅，咁我觉得即系呢啲铜矿股咧，即系喺随着个 AI。嗰、那个数据中心嗰个铜嗰个资源咧，其实都系要继续要、那个需求好大嘅时候，我谂铜呢方面咧，其实都会继续会之后咧就会继续爆上去咯。
1: 系嗱，我哋 M P F 咧就系、是、买一啲好长远嘅未来噶嘛，即系我相信大家大部分嘅朋友，好似我同 Vicky 咁样，起码都有廿几年啦，先可以拎到个 M P F 啦。咁样就算系近少少，可能都要十年左右先可以拎到个 M P F 啦。咁你又点睇啊？其实啲世界环境嘅世界经济十年之后啊，或者系十几年之后啊，因为我最近知道咧，你去完旅行之后啦，就去咗两个好重要嘅地区，就系、是、日本同埋韩国啊嘛。就系而家我哋成日讲啊，港股嘅啲资金咧，俾啲外围分薄咗咧，就系、是、韩国、日本同埋台湾呢三个地方最主力啊嘛。你点睇呢两个地区嘅经济活力咧？
0: 我觉得嗱，如果大家咧就喺其实资金咧，我谂而家个资金咧，其实就好多时已经系由美国嗰边即系流咗去亚洲区，咁特别系亚洲区里面咧，就我即系而家最主要咧，其实就集晒结喺边个即系亚洲区喺边个位先啦，咁大部分集结喺日本啦，因为股神第一个就冲咗入去买嘛，咁跟住之后一堆嘅资金就冲咗入去啦，咁而家就开始就扩散咗出去，即系喺 AI 就爆咗出嚟之后啦，特别系 RAM 同啲靓嗰个爆咗出嚟之后咧，咁啊开始又扩散咗去韩国，咁我觉得其实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咧，其实个韩国个股市咧，其实我谂应该系俾人 underestimate， 即系俾人低估咗，咁特别系有几个行，即系韩国有几大行业啦。咁啊，第一个就系晶片业啦，咁啊，即系呢个海力士啦，甚至系呢个海力士同埋三星啦，吓 Samsung 啦，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啊，MLCC 个行业啦 ，MLCC 其实就最初就主要就系喺日本嗰边啦，咁啊，即系川田啊、太阳有电啦。等等啦，咁另外就有 TDK 啦，咁之后呢其实就去到三星，即係三星电机啦，三星电机系一间好大嘅 MLCC 公司，咁但係呢我觉得就如果即係我觉得喺近即係呢十年嘅发展嚟讲呢，特别系喺韩国呢，你见到韩国呢系有好多喺电子嘅工业啦，都已经系即係砌赢咗日本呢，特别系譬如好似以即係 LED， 即係呢个平板电视嘅，即係一个mon 嗰啲电视位咧，其实即系最初其实系 Toshiba， 大家好熟悉嗰啲 Toshiba、Sharp 嗰啲，其实系好劲噶嘛。
1: Sharp 都就
0: 系
1: 破产啦。
0: 系啦，Sharp 跟住就已经系基本上系俾 LG 啊，即系以平板电视啊，即系 Panasonic 完全已经系转晒型噶，即系放弃晒呢啲业务 ，Samsung 啊呢啲全部已经取代晒呢啲LED 啊、LCD 啊呢啲业务啊，咁即系好明显啦，即系韩国嘅电子产业咧系相当之劲。咁我觉得市场上面咧，其实就即系尤其是喺散户啦，其实相对地咧就好，即系好唔熟悉韩国嘅市场，直至到大家识7709之后咧，先开始研究下啫。咁但系咧，其实就我谂韩国嘅产业其实唔止依几个产业啦。咁啊，韩国个产业个结构上面咧有几大啦？咁啊，有船啦，造船啦，咁啊有汽车业啦，汽车业特别系韩国嗰个现代汽车集团啦，咁啊就好大嘅，咁啊全球嚟讲即系十大汽车企业之一啦，咁啊韩国现代汽车，而现代汽车揸住咗起亚啦，即系 Kia 企

0: KIA 啊，起亞喺依個其實喺啲貴即係平價車個市場咧，即係我諗同比亞迪咧有得廢喺全球上面喎。咁喺歐洲其實起亞嗰、那個同埋現代嗰個品牌咧，其實嗰個競爭力係相當之高。咁加埋啦，就有 Robotics， 即係喺即係現代汽車集團就買咗，即係Boston Dynamics 啦，依間即係以前係 Google 曾經持有嘅公司啊，其實就而家係歸於大部分嘅股權係歸於依個現代汽車集團啦。咁其實就韓國個市場咧，就應該係未被人發掘嘅。咁而家嗰個當然啦，大家覺得喂韓國個股市市場喂佢哋冧咗喎，個政府做得咁差㗎，咁啊又依樣又嗰樣啦等等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諗，即係等同香港嗰時嘅股市咧，即係都曾經1970幾年嗰啲股市嘅時候咧，都係曾經都大家都覺得哇，係管理得咁差，
1: 人交易所年代啊，
0: 係啦，咁咧即係你等佢哋即係熟悉咗呢個市場，即係韓國人嗰個熟悉個市場嘅習性咧，其實可以好快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我覺得可能即係尤其是日本咧，其實日本你話有咩新嘅產業咧，真係睇唔到，真係完全睇唔到。咁
1: 有嘅嗰啲咁嘅 VTuber 嗰啲啊，
0: 系咯。咁但系嗱，你如果以 AI 呢个年代咧，其实你 AI 嘅发展咧，即系佢硬件嘅发展系，即系其实系阿爷正落嗰啲嚟嘅啫。
1: 系
0: 佢咧，譬如好似化工嘅，即系上游嘅原材料啦，等等，其实系好耐之前正落。咁但系咧。你個時代變得咁快嘅時候，我覺得係韓國咧嗰、那個變化，即係
1: 追到
0: 個時代個節奏。咁、而譬如好似啲大型嗰啲企業啦，譬如好似即係頭先我講嘅三星啦、海力士啦、SK 海力士啦，甚至係咧即係仲有啲 CPNG， 我諗大家喺美股上市啦，即係。同美即系呢个韩国版美团啦，韩国版嘅美团啦，或者京东啦，呢啲咧其实都系一啲好劲嘅企业嚟噶。咁大家都系忽视咗，甚至系啲造船业啦。你谂下，即系连美国军舰都自己搞唔掂维修嘅时候，搬晒去边度维修？搬晒去韩国做维修。咁其实系一个你可想而知佢哋嘅造船业嘅发达
1: 工业能力啊，
0: 系工业能力咧，其实相当之强。咁我谂大家都可以花少时间咧，即系香港股市，即系当然啦，香港股市同即系多越嚟越多 A 股嚟香港上市嘅公司就越即系个产品线越嚟越丰富。咁但系亦都唔好忘记，其实就跳出呢个市场咧，其实韩国股市咧，其实可能我觉得大家可以谂一谂。
1: 其实大家而家睇过韩国嘅一个，即系大家由几时开始去认识韩国咧？咁我自己最大印象咧就系咧，当年喺巴士上面咧开始见到咧有首韩国歌咧喺个巴士上面系咁播啦。而家咧就已经系见到咧啲韩团啊、韩剧啊咁样个软实力嘅文化咧就系咁即系影响紧个世界都好犀利啦。甚至乎即系你睇嘅话咧，已经系超越咗日本好多噶啦。咁你會見到咧，韓國佢成個嘅一個發展啊，都已經係咧超越曬其他好多其他地區。即係我哋以前成日講嗰啲咩四小龍啊、咩金磚五國啊嗰啲，而家係由一個韓國去跑出曬噶啦。咁你都可以見到就係嗰個經濟嘅能力嚟講咧，韓國已經係喺而家係發展得最快嘅國家之一啦。咁但係而家市場上有個疑問啊，就係呢個係即係而家韓國股票係俾啲周期股去主導緊啊嘛，即係大家成日都好驚啲7709啊，即係海力士啊或者三星啊呢啲係一個周期股啊嘛，咁到底呢啲周期會唔會玩完呢？咁就即係而家冇乜時間整啦，咁就唯有講自己嘅觀點就係咧，我都覺得就係而家就算呢啲咁嘅股份啦，佢嗰個周期啊，可能會高峰回落嘅，但係個回落之後啊，我諗都係個仍然都係處於一個相對嘅高位，就冇以前再咁樣咁低殘，再俾其他嘅一啲叫係市場嘅下游客户去玩謝嘅地方。
0: 係啊，咁啊，最後想補充一句啦，就 Nvidia 啦，今晚出業績啦，咁 Nvidia 個業績咧，其實就好影到成個科技股嘅市場嘅氣氛，即係唔係影響佢自己 Nvidia， 係影響到即係譬如可能啲光纖啊，甚至係啲光母組股啊嗰啲，佢即係佢可能黃仁勳今晚講一句説話，令到呢啲股價咧就可以急升急跌嘅。咁啊，依一樣嘢大家要密切留意啊。好啦，今日講住咁多啦，咁啊，聽日翻到嚟咁啊，即時報嘅繼續啊。好，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

0: 城广播立场。
1: 下午3:55，
2: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育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同大台商元朗津柏三房单位成交，成一单位津柏六座高层 A 室，面积987尺，三房套房连埋书房的单位，开价848万，最后以818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8288蚊。业主在2014年8月用987万9千蚊连车位一手买入，12年之后转手，最尾是用169万9千蚊离场。今次的成交是不包车位的，现时车位市值120万，卖出之后都仍然要成50万的。8月份到现在，元朗区暂时有57宗的二手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16龙源电力。龙源2026年首季盈利17亿人民币，按年跌 14.3%，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2亿5293万人民币，按年跌 8.32%， 预期每股盈利5.1元人民币，计算港币5.61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6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1.54%， 计算港币1.76元。股价走势上，今年3月除净高位近8.5元，跌至6月尾低位4.95元，跌幅超过40%，就以4.9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8.4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56%。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 4.87 倍至 11.46 倍，股息率 1.78 至 4.18。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6.58 倍至 14.25 倍，股息率 2.09 至 4.52。2024年市盈率 5.38 倍至 10.21 倍，股息率 3.0 至 5.7。去年2025年市盈率 8.91 倍至 14.02 倍，股息率 3.67 至 5.78。以8月初高位做目标价5.9，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5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2.98。以卖价跌 10%， 4.45仙半止蚀。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大行报告，
12: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史丹尼发表报告，联想基础建设方案业务即 ISG 业务表现强劲，有望持续增长，上调联想目标价35%，去到46元。报告指出，市场原先质疑 ISG 收入和利润前景，但上财季业绩显示联想定价能力比晶片通胀更强，加上联想 AI 伺服器订单按季增长 157%， 去到54亿美元。管理层期望尽快将订单转为收入，但目前受制于零件供应。另一方面，联想预期下半年个人电脑市场销售将录得按年双位数跌幅，但以同行对手比较，仍有望可跑赢同业，加上利润率有望维持大约在 7%。配合 ISG 业务强劲，因此大摩将联想2027去到2028年每股盈利预测上调 1.1 倍。大摩认为，由于联想上季业绩佳，市场向上重估联想估值，重新增持评级，目标价由3

0: 34蚊升到46蚊。大行报告完毕。
1: 下昼四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昼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及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落区，到长沙湾元洲村进行家访，以及探访长者中心，并同街坊倾谈，逗留大约一个钟头。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话：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而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的医疗服务，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他说让长者健康有尊严感在熟悉的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当局是会继续推动医疗、复康、社区支援和科技应用互相配合，减轻长者和照顾者的负担，让居家安老落到实处。食品安全中心啊，内地品牌君乐宝一批1公升装的预先包装牛奶样本菌落计数超标，受到影响，产品已经被封存，冇流出市面。中心正跟进事件。食安中心透过恒常监测，在进口层面抽取涉事批次的牛奶样本作检测，其中4个样本检出含有10个或者以上的菌落，超出奶业规例的标准。中心话菌落计数超标，显示产品卫生情况欠理想，但系唔代表会引致食物中毒。中心会暂时撤销较早前签发的进口准许。有关品牌现在在市面上销售的同类产品不受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起到下星期四将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林剑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将习近平会在会议期间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国愿同各方一同推动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而国事访问吉尔吉斯期间，习近平会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的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务实活动。习近平之后会转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是他事隔10年再到访当地，将会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微软联合创办人盖茨希望各国监控人工智能制造分子和发动生物攻击的能力，相信如果美国率先采取行动限制发布可能存在危险的 AI 模型，中国或者会同意采取相同的措施，全世界都会支持。盖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话，他计划今年较后时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提出全球合作方案，以缓解人工智能日益上升的风险。他提到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 AI 模型相继出现安全事件，形容是令人震惊。他旗下的盖茨基金会计划到2045年会投入2000亿美元，并计划提高对 AI 领域的关注。盖茨发言人就说，盖茨的中国之行暂定在11月进行，团队正努力敲定届时和习近平的会晤安排。众议院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资助病床占60张，其余33张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众议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合共可以提供400张病床，会因应需求适时调整供应。卞少祥在电台节目说，政府资助病床每日收费980元，包括病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和一般检查的化验费用。至于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基本套餐收费是每日5520元。计划定价已经考虑到目前的市场水平、服务成本以及市民的负担能力，认为整体收费标准低。目前的自愿医保计划已经涵盖中医住院服务，并相信保险公司

0: 经考虑扣减咗认罪嘅三分一刑期。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1: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不要以为人老了，撞聋很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很困扰。
12: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十大成交活跃股份第一位是阿里巴巴，116.6，升了2.4。南方恒生科技4.5毫3.2，升了3.4。恒生中国企业85.9，跌了9.8。腾讯控股445.4，升了3.4。长飞光纤光缆163元，升了5毫。恒生南方海力士2倍 ETF 37.5，升了2.6毫。中心国际69.7，升了1.85毫。药明生物50.75元，跌了1.45毫。信达生物109.8，升了9.7。小米集团就是28.46，升了7毫子。
5: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1: 简古万门，
16: 林淑敏、洪丽萍。
17: 好，时间嚟到4:09啊，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见到咧就恒指今日咧就曾经上过呢一个牛熊线啦，叫做吓咁啊25,700附近嘅，咁啊不过今日咧就最后收市咧都系，其实今日整日咧都系窄幅上落，咁啊最后收市咧就系升咗141点，升幅系0.6%，报25,652点嘅。另外就睇埋国企指数先，咁啊今日咧国指收市系报8534点，升88点，升幅咧系1%。 科指啦，科指系4626点，升38点，升幅0.8%。今日嘅大市成交金额咧，咁就有2540。

0: 8.2300多万，上升股份咧过千只，下跌嘅其实都900多只。啊，唔系、哦，啱，因为咧，唔系唔好意思，因为嗰部报价机嘅 setting 咧有少唔同，呢边咧就红色系升嘅，呢边咧我就绿色咧系升嘅。咁啊，而家睇翻啦，绿色系升嘅，升嘅股份系过千只，下跌嘅其实都有900多只啊。咁啊，不过今日咧就除咗睇啲 AI 相关嘅股份之外咧，今日咧都要睇下啲。嗱，药股都要睇嘅，
1: 药股睇咗多日啦，嗯，生物科技
0: 仲靓喎，
1: 系今日都仲有啲系继续升下嘅，
0: 系今日只6185啦，20.5%啊，不过佢哋会本身有啲消息嘅，咁啊佢就系、是、因为啦，即系呢一个康熙诺啦吓，咁、佢自己本身咧都有个利好消息嘅，就签咗一啲嘅战略合作。咁就係同呢一个德国嘅普世呢係拓展mRNA 嗰个治疗型嘅肿瘤疫苗嘅战略合作啦。咁所以呢个消息呢令到佢个股价飙升嘅。咁亦都呢就去个升过两，哇而家收市升咗26%㗎。26%啊 ,25.9%。系啊，
1: 好耐冇成过啦，佢
0: 康熙诺好耐冇睇过啦，我又记得佢嗰阵时即係 around 100蚊。around 100蚊附近嘅水平，你谂下几耐？
1: 你谂下，净系过去一年啊，即系由高位差唔多，即系冇60蚊嘅，即系都有57、56蚊啲位啦，跌到落去咧，其实20蚊边吓。咁、但系咧好得意啊，呢几日咧咁就一次过就升翻晒啦，咁就未升突，咁就去翻咧40蚊啲位，咁啊由24蚊左右啲位咧吓，逐啲上翻嚟嘅。咁所以有时啲药股就系咁噶啦。即是你只要即是你业务上有什么新的即进展啊，那他今次跟你签订一个即是签订一个协议。那变了呢亦都反映就说即是他研发出来的即是药呢就是开始起码呢拉伸勾到出去。那就变了这个是他会收到一大嚿钱。
0: 是啦，咁啊，所以咧就今日咧利好咗呢一类嘅股份，咁啊不过咧即是药明系今日咧就全线都是跌的，我睇下佢即系收市嘅时候，系咪都系咁先？
1: 唔系全部咯，咁啊就
0: 唔系啊。药明系全线都系跌啦，
1: 啊跌系嘛？系啊，我以为你话升啊，
0: 系啦。咁啊，
1: 今日就系差别有差别嘅，有分别咯，吓。
0: 咁另外仲有只金丝穗啊，1548今日都创过一年高位嘅，咁跟住之后就个升幅收窄翻，咁啊升咗1%左右啦。另外
1: 康方咯，康方咁都升啊，
0: 系啊，
1: 升咗6%，9926。
0: 系呢几只咯，即系呢排系都系呢一类嘅炒股份噶啦。咁啊，三生制药，我终于记得我今朝做节目嘅时候唔记得咗佢嘅 number。咁啊，三生制药1530，咁啊编号咧1530，咁啊今日咧就跌咗0.7% 嘅。咁
1: 不过升得最劲系只1801嚟，除咗正话讲话康熙诺，咁啊信达。
0: 9% 啊，
1: 升咗
0: 9.6%
1: 成咯，
0: 好，咁啊，另外咧就睇睇其他嘅股份，咁就今日咧见到啲市场估紧咧就。即系讲紧啊，有另外一啲嘅报价机咧，就显示到啲 A 组经纪咧就即日沽咩股份嘅，咁啊即日咧就沽紧呢两只981同埋只1347华虹，咁啊不过咧呢两只今日都升嘅，股价方面都做得几好，咁啊981咧升咗2%啦，华虹1347咧就升咗6.4%啊，咁啊但系咧就大家睇嘅咧就应该系。关注住咩咧？嚟紧啲内银就会公布业绩啦，
1: 内险咯，仲
0: 内险？咦，内险今日只国寿都靓噶，
1: 系啊，系咪炒定业绩咧？因为咁多只内险里面咧，咁就平保上个礼拜公布咗啦，吓，咁你见佢即系业绩出咗嚟之后咧，咁都有得升嘅，咁就系会唔会而家呢几即系呢今日咧，尤其是即系啲内险股又升翻，咁会唔会就系行先咗先咧？吓，到业绩出嚟嘅时间，如果即系除非有啲。啲咩惊喜啊？否则呢一阵系咪已经代表话即系行先过业绩啦？咁呢个都要留意嘅。但系就即系其实今日升得最多，真系只2628，即系人寿，咁就升咗差唔多3%多啲啦。咁就平保咧就系升咗2.2%多啲。咁啊1336。就是只新华保险呢只咧，就通常咧，即系而家今日咧就翻嚟咧，就好似正常翻啲啦。即系如果讲升保险股升咧，通常佢

0: 升幅最大，咁今日都系啦，吓咁啊升咗 4.2%， 49.2%，咁就即系平保嘅业绩，其实最主要我谂大家睇两样啦，一方面就系佢个新业务价值嗰个增长，即系比预期好嘅，咁第咧个投资回报方面咧，咁虽然个投资回报咧个回报率系 2.1%， 咁即系年度吓，咁啊年化咗之后嗰个回报率，咁但系比平过去咧，其实讲紧话 3.5%至4%，咁系低咗嘅。咁但係亦都反映出嚟咧，就話因為主要我諗係內地啲債券個息咧一路都跌啊嘛，咁你即係最主要就係靠咧投資喺一啲股權啦，或者係即係上市嘅股票裏面，咁佢就即係穩陣嘅，投資咗好多嗰啲高息股，包括特別係內銀股，咁所以你內銀股咧呢一陣，如果你計翻轉頭用個時價去睇啊，唔好講起收息，咁佢真係。即系投资方面系好，但系另一部分咧，佢自己都讲紧噶啦，嚟紧咧就唔系净系要平衡翻啲啦，就唔系净系而家讲紧嗰啲即系高息啊，诸如呢类嘅股份，咁佢话都会咧吓逐步咧增加喺呢、這个人工智能啦、技术含量比较高嘅一啲嘅增长股，咁就睇下即系佢入场之后陆续会唔会回报方面系会好啲啦。咁而中人寿咧，一直以嚟个即系投资咧，就系偏向投资喺个人工智能科技多少少嘅。
1: 好，咁啊，答下第一条听众问题，因为正正咁啱咧，又系佢，咁啊，又系问到啲内险股嘅，2318平保同埋只1336。实生活保险点睇？咁佢就现价入咗啦，咁我就当佢系个收市价附近啦吓。咁啊睇翻只平保咧就57.65附近入咗啦。咁另外只1336咧就系49.24，即系50蚊附近入咗啦。咁点睇呢两只股份咧？
0: 咁佢即系都系今日入嘅，即系你当
1: 系咪话现价入咯？
0: 哦，現價入噶，咁現價即係其實都挨住近期啲高位啊。不過雖然話係近期啲高位，但其實咧，即係新華保險其實都係一個上落格局嘅啫。即係上喺呢個10% 嘅範圍裏面區間44蚊、45蚊啊。咁平保都係差唔多，即係又係講緊咧50蚊嚇，56蚊嘛，7蚊啲位。冇佢冇咁低，佢去到最低咧系54蚊、53、54蚊，咁啊上翻嚟而家咧净系7、58蚊。咁如果你话你而家呢位买咧，咁即系我觉得可以，即系当然啦，即系你即刻买，咁你梗系揸住先啦。第二咧就话，即系睇下究竟个业绩出嚟点啦。不过我自己觉得吓，内险股又唔系好睇得咁短线嘅，因为而家个形态上面咧就比较平衡啲。就唔会话一面倒去晒啲人工智能股，亦都唔会一面倒咧就去晒一啲即系话收息股里面。咁所以我谂即系而家佢叫做慢慢上翻嚟，咁两只我都建议你揸住先嘅。不过如果你讲话升得快嘅咧，咁正我哋都略略提过啦，系只新马咧就会升得快啲。咁就平保咧就都仲系虽然转好咗噶啦走势上面，咁但系都系升得相对慢啲咯吓。咁可能因为佢就业务比较平衡啲咧，又有呢个银行啦，又有呢、這个资产管理，不过。保险即系包括埋呢个人寿保险同埋咧财险，即系产险啦吓，咁佢系占最大嘅业务上面吓，咁所以两者揸住先咯。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拣股万盘，
3: 下昼4: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6: 我没有为你哭过。
5: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7: 男人怎可以拥有泪水？ 身体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

0: 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会有暑假时
7: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8: 陈俊文、朱家明、道子、纳子话你知。
9: 拣股万门，
8: 林淑敏、洪丽萍。
10: 好啦，时间嚟到4:21啊，不如我哋咧即系花多少时间去解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头先嗰位听众咧，佢再问多条问题，咁我哋见而家暂时啲问题唔系好多啊，咁我哋都照答住先。睇睇先啊，佢问只2899紫金39蚊入咗，咁啊想问下有冇机会去到42，咁啊大概系应该10%，
11: 39蚊即系入咗啊？咁其实都挨住近期啲高位嚟㗎啦。不过即係因为我谂佢始终都受惠于金价嘅。因为近期呢见啲金价又慢慢升返上嚟。咁呢阵升上嚟呢就主要我諗都系同美国嗰个财政赤字有关啦。即係而家讲緊话去到40万亿咁。咁跟住就啲债价就不断跌，债息就不断升，十年又好，30年又好啦，咁其实啲债息都系升紧嘅，咁即系反映咩咧？就第一，我谂系财长啦吓做嘅嘢，咁就加大嗰、那个即系回购嗰个力度，就话会即系一倍吓嗰、那个债券嗰度长年长债，咁所以令到大家就觉得即系话，如果咁你压低嗰个债息，咁啊即系你加息机会又细咗啲啦。第二咧就系即系美元啊弱翻啲啦，咁所以变咗对金价咧就系偏向正面嘅，咁所以金价其实就呢排咧由4400咁样又上翻嚟，而家差唔多4600、4700噶啦，咁呢个系即系对相关金股咧都系有帮助。不过紫金咧有几样嘢要留意，即系紫金咧除咗系金之外咧，佢其实好多其他嗰啲贵金即系商品，即系贵金属啦，应该话，咁譬如有锌啊。有啲铜啊等等嘅，佢就唔系真系纯话净系睇金价吓，咁、加上就系佢开采嘅成本咧，有时都变化几大嘅，睇下佢开采出嚟嗰、那个即系啲金矿啊，或者佢嗰啲其他嗰啲商即系即系产品个价、商品嗰啲开采嘅成本咁。咁但系就近期应该呢啲全部呢商品咧都系价升噶啦价。咁就因为 AI 发展又同佢有关啦吓，咁、所以变咗我谂紫金咧。就升到即系你系而家呢啲位附近买嘛，咁博佢再咩噶啦，博佢再个金价再上咯，咁但系就去到呢个位咧，其实紫金嗰、那个即系估值咧就唔十倍预期佢，咁预期十倍咁其实都仲系有啲吸引力嘅，但系即系如果呢位我觉得买就难嘅，不过既然你39蚊啲位都买咗咧，咁就即系揸住先咯，咁就睇下下一阵嚟紧啲金价个走势会唔会继续做好啦吓，咁我估佢起码咧今次都应该系破40蚊楼上嘅，咁睇下有冇机会上埋40蚊楼上啲位，慢慢再逐级睇下咯。
10: 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只189东岳，18.5有货，佢话要沟货啊，因为要即系等下先咧。
11: 18.9啊，就沟唔沟货？股价就好似慢慢系定翻啲嘅，不过就讲真，即系呢啲股份落咗嚟咁多，而家要上翻去就即系烂咗嘅。咁嗱，如果你真系之前咧又唔买得多，唔系买得好多，咁我觉得又无妨再沟多阵吓，但系就要留意咯。即系你就算沟咗货都好，或者你拉低个平均成本啦。咁最紧要咧就话佢今次咧 就算调整落嚟吓，唔好再穿，唔好穿翻之前啊，$12，十一个零嗰啲位啦吓，咁就定翻个，即系你可以分开两批处理嘅，即系你而家买呢一批，咁希望就系短线佢弹，有钱赚就走，你就唔好谂住咧两批沟匀个成本，咁啊翻翻去个成本价，咁你先至肯走，即系有时候咁，咁所以其实可以搏搏，但系就唔好搏太多啦，我自己觉得。
10: 好，咁啊继续再睇啦，另外就搭下即系2020安踏 ，Raymond 问你 upside 咧系睇几多啊？
11: 佢今日就公布咗业绩啦，吓，其实业绩就我自己觉得就中规中矩嘅。不过如果你话比对同业嚟讲咧，咁踏步都唔差嘅，吓，咁但系佢比对同业啊，譬如你比李宁嚟讲，我觉得佢就好啲啦。咁就增长都有10%，咁亦都同样即系派息高，亦都系即系跟翻个盈利咁样有啲增长啦。咁啊，但系即系嚟紧，其实佢自己睇啊。就都系比较审慎嘅，即系佢自己都预期就话啊，可以就系、是、即系啲运动服装，佢话呢啲就一定继续有嘅，有市场嘅。只不过就话即系唔好谂住有咩太大刺激，就系、是、都系讲紧一个平稳嘅市场。咁如果个市场咁平稳，咁你今日咁股价一业绩，其实我都觉得佢升得比预期快嘅。初初你晏昼翻嚟只系升噶嘛，但系初初都唔系升咁多啊。你跟住收市咧，接近系咪高位啊？差不多啦，差不多接近啲高位收。咁我就会睇定啦，即係$80啲位就係尴尬嘅，上次就係去到即係嗰啲位，咁今日就争啲啦，咁睇下会唔会穿囉，唔穿就走啦。
10: 好，另外就睇下即係睇先啦，渣打2888，佢问你咩位可以入啊？
11: 我諗大家可能睇见佢今日呢即系好耐冇见过啦，吓，即系裂口咁跌咗落嚟嘅，咁就即系之前咧，佢都破紧啲位啊，咁就啊唔系今日都唔算系裂口吓，但系就低开，咁跟住咧就系都系人哋个市升佢冇份啦，咁啊，咁就落翻去$230楼下，咁就其实呢啲位咧都仲系高嘅。咁但係即係一直都讲囉，即係呢啲股份呢，你睇到就算呢一阵个市麻麻地，咁佢亦都因为大家担心就话政府啊，中央政府对于嗰啲内地居民佢哋喺境外投资个征税嗰个问题，咁会唔会都影响到啲银行，除咗保之外啦，啲银行啦，佢哋会唔会之前呢亦都好多财富管理业务啊，或者佢哋对于内地客嗰方面呢，究竟会唔会即係喺呢段时间可能会做得比较审慎啲啦。咁所以其实成个板块里面呢个股价都系即係上唔到好多嘅，即係有时都系浮浮沉沉。咁啊，所以变咗佢暂时，我觉得嗱，你而家就算高位比较，佢跌咗$10，咁$10系咪好吸引呢？我自己就觉得唔算系好吸引咯，即系呢啲位其实都，但系你要留意就系、是、你买渣打咧，唔好谂住系收息吓，因为个息都系低嘅。咁但系有一样好处就系佢个业务咧。同汇丰有啲唔同，因为佢咧就喺啲新兴市场啦、泰国啊等等地方咧个业务都有，同埋佢喺呢个科技金融方面咧就发展得快啲嘅，咁所以我觉得都可以考虑，但系就唔系呢位啊，睇下会唔会真系除咗今日咁样跌一跌，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再跌多少少咧？下一个位咧，我相信就睇住$224就有啲位，睇下会唔会系嗰啲位买啦。
10: 好，咁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阵啊，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都会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嘅。咁我哋开放咗我哋嘅 YouTube。咁我哋喺条片嘅 chat room 嗰度咧，咁大家可以留言啊。咁啊，另外呢个时候咧，亦都睇睇呢个外围个方面嘅走势。今日咧就亚太区股市咧普遍都系靠稳嘅。咁啊，见到咧几大指数方面啦，咁啊都系轻微上升。咁你话即系升得多咧，就暂时系未见噶啦。咁啊，亦都咧就转头翻嚟啦，我哋同大家一齐睇下啦。今日咧其实内地股市都系普遍向好嘅。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会解答听众股票问题。
9: 拣股慢盘，
12: 下昼4:30，
1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说有关安排能够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以及理解政府怎样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推动香港向前迈进。李家超说施政报告会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最新动态，制定每一个年度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点项目，以落实蓝图。新华社报道，由于尼泊尔一侧发生山泥倾泻，导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有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要全力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路透报道，尼泊尔邻近西藏边境的拉苏瓦苑山区山洪暴发，冲毁多条村庄、道路和桥梁，水力发电项目亦都受到波及，导致电力供应中断。当地官员说可能造成严重伤亡，并紧急呼吁博特科西河沿岸居民往高处避难，又派遣军警前往救援。西藏的喀则市吉隆县亦都受到影响，当地反映可能有人员失踪。新华社报道，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和电力处于中断状态。习近平指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加紧救治伤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国务院总理李强指示外交部要加强同尼泊尔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根据习近平同李强要求，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24点之后，早段升过289点，但恒生指数未能企稳在250天线，午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成交2548亿。安踏体育半年多赚35%，股价急升近一成。中海外半年少赚18%，但是股价升4%。华润电力半年少赚15%，股价升2%。新经济股上升，小米升2%，美团同快手升1%，阿里巴巴升2%，腾讯同京东靠稳，不过网易逆市跌1%。医药股普遍上升，信达生物升近一成破顶，系升幅最大蓝筹。百济神州同松生制药升1%，世界集团升1%。康希诺生物再升26%，不过药明生物同药明康德跌2%。金属股上升，洛阳木业升7%，紫金矿业升近3%。海底捞半年多赚够1%，股价升7%。新洲国际半年少赚40%，股价急跌近8%，系跌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报8533点，升88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起到下星期四将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林剑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习近平将会在会议期间同与会各国的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国愿同各方一同推动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而国事访问吉尔吉斯期间，习近平会同总统泽帕罗夫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的务实活动。习近平之后会转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他事隔10年再到访当地，将会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俄罗斯远东亚穆尔州一个正兴建的天然气化工厂发生火灾，造成最少7人死亡、152人受伤。路透引述工厂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报道，其中6名死者和9名失踪者都是中国公民，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 总领事馆话，暂时冇办法确认中国公民嘅伤亡情况。大火星期二发生，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搜救行动仍然进行紧。152名伤者，有36人需要入院治疗。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一架军用运输机协助将部分伤者转送到联邦医疗机构。呢节新闻报道完。
15: 新城财经台。
16: 一路理财，
17: 一路理财，
16: 一路生活，
17: 一路生活。
15: FM 102.4至106.3，
16: 一路理财，
17: 一路理财，
16: 一路生活，
17: 一路生活。
1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9: 新城财经台，
2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4: 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5: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26: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2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9: 每天愛你多一點。
2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2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30: 股價速報。
31: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先看看第一位是2800盈富基金，盈富基金是收26.14，升毫二，升幅是 0.5%。 另外就是9988阿里巴巴116.6，是升了2.4%，升幅 2%。 3033南方恒生科技，今天就收报是4.53，升了3.4%，升幅是0.7%。第四位呢，成交金额榜上面第四位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跌9.8，跌幅 1.1%。700腾讯445.4，升3.4，升幅0.7%。6869长飞光纤光缆，163元，升5毫，升幅0.1%。 6.3， 7709南科海力士的 ETF 37.5 升两个升了2毫6，升2毫6，升幅 0.7%， 981中心國際69.7，升1.85，升幅 2.7%， 2269藥明是50.75，跌1.45，跌幅 2.7%， 1801順達生物109.8，升9.7，升幅是近一成。另外1810小米集團28.46，升7

0: 升幅2.5%。睇埋只1347华虹宏力117.5，系升咗7.1，升幅系8.4%。
1: 简古万门，林淑敏、洪丽萍。
0: 好啦，翻到嚟4:40嘅时候，继续咧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嘛，大家咧可以透过我哋呢个 YouTube 嘅chat room 咧，咁就可以入嚟留言问问题嘅吓。咁啊，今日咧就继续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啦。答一下头先只2888，我哋系咪都答咗噶啦？
2: 答咗啦，
0: 未答咗啦，系啦，冇错。咁另外咧就答下只9988阿里巴巴点睇啊？咁啊有货，不过冇讲到几多钱嘅，佢就系想问下你上网睇几多啫。
2: 阿里巴巴我谂就配股嗰度都系一个比较突然啲嘅消息嚟嘅。咁就你见当日个股价都即时跌翻落去嗰、那个配呢、這个睇先配股吓。咁、啊、配股咁你112.7。咁就穿咗添，仲要吓。咁但系因为呢两日咧，你见啲管理层啊，另外亦都包括埋呢个创办人马云，咁就合共咧就喺市场即系买翻咗近8亿嘅股票。咁八亿即系相当于佢集资800亿嘛，咁即系都1% 噶啦。咁所以个股价咧又好似跌唔落啦，就开始咁啊，起码都叫有啲即系资金，即系佢哋买嘅话，咁都系撑住啦。咁但系你话要升咧，暂时我觉得又未必咁快吓、啊。不过起码叫做即系110蚊啲位，暂时唔穿住，咁就120蚊啲位咧，又系嘅阻力位。因为今次其实咧，虽然大家觉得好意外啊，即系佢咁样集资800亿，咁同埋又发股咁，但系就其实即系佢都讲得好清楚嘅，全部资金攞嚟做呢个 AI 发展。咁、我就反为即系觉得，如果佢今次嘅集资即系全部用嚟喺 AI 发展，咁变咗即系话大家会对阿里巴巴的睇法咧系有啲唔同，即系话以前就一路咧就担心个电商嘅业务，特别系呢个即系外卖啦，加上佢又打入埋呢个即时配送平台等等咧，咁就即系嗰个补贴啊补贴，咁然之后你电商就内卷，咁咧就即系搞到咧就大家对于佢根本就你做 AI 做得好好啦，你嗰边又都系拖累紧你，咁而家如果而家咁样转咗，即系话加即系明确地。咁就加快加大投资落去 AI 呢，咁大家可能会将阿里巴巴呢嗰、那个称佢嘅时间会有啲唔同，即係会唔会而家开始就将呢、這个电商部分业务冇睇得咁，就算你话唔睇好都好，起码大家会觉得话个比重唔会再大啦，而家个比重就加大咗喺度，咁变咗加重咗喺人工智能嗰部嗰、那个估值嘅比重。咁所以其实我就觉得係正面嘅，不过即係你话要呢啲投资啊，或者是即系佢而家嗰啲大模型啊，咁当然我哋嘅焦点啊睇佢云计算、云嗰部分啦、阿里云啦，同埋个算力嗰部分嗰个业务，咁就变咗我谂系需要时间咯，咁先至可以反映到投资慢慢见到个成绩出嚟。咁、但系就大家对个睇法，我觉得应该慢慢咧就会开始扭转，就睇下究竟佢呢部分嘅业务嘅贡献就多过话一直都系睇佢个电商嗰部分，因为电商嗰部分你见今次业绩出嚟咧，其实即系啲所谓嘅即系大家喺度竞争啊、内卷啊呢啲，好似似乎个影响都开始咧系舒缓咗噶啦。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可以俾少少耐性啦。短期未必有啲咩大嘅表现住噶啫，即系逐级睇嘅话就110蚊、120蚊。咁上次就系由129蚊啲位碌落嚟嘅，咁120蚊，跟住130蚊咁样，即系睇下会唔会可以逐级上到咯。
0: 好，咁另外就睇下只1888建滔积层板啊，佢话喂回落到去咩位嗰度咧先入好咧？
2: 即系嗱，呢啲股份咧就
0: 由高位已经回落咗，上好多落嚟噶咯。
2: 系啊，咁其实真系都几难话即系睇嘅，即系如果你睇本身业务咧，咁就唔差噶吓，即系佢一路而家你讲紧话，即系人工发展、人工智能个发展，根本对佢就系一个好大嘅帮助。而家不论佢嗰啲玻璃纤维布或者系玻璃纤维纱，另外仲有咧就系嗰啲覆铜面板，全部咧而家都系供过于求嘅。供应不足之余咧，仲要咧就系你落单，即系人哋肯唔肯收你个单。咁所以其实你见佢今次业绩咧都反映到出嚟嘅，但系呢个业绩咧仲未完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嚟紧咧对佢哋嗰啲产品嘅需求咧，其实因为产能又未能够追上啦吓，咁你变咗个需求大嘅话，变咗价格啊销量咧就可以令到佢个盈利。

0: 收入盈利继续增长，咁所以个基本面就唔差嘅。而家个问题就系话睇究竟佢个股价个表现，因为讲真的由呢个咁高位跌咗落嚟之后，咁而家你上翻嚟呢啲位，咁即系由高位搭翻落嚟啊！讲真的，之前啊升得过龙嘅，
1: 系
0: 吓，咁而家去到呢啲位，系咪跌完呢？今日原先我谂住业绩公布完咧，应该都会定翻，但系似乎又即系未系，寻日就升咗浸。咁所以我谂如果睇嘅话，可能我会等佢落翻去都有冇机会，38蚊，38蚊咗啦，37、38蚊啲位啦。
1: 好，咁我哋就继续再答多条问题先。答下1810小米啊，37蚊有货嘅，
0: 37，即系买咗一段时间啦。咁就37蚊，我谂就距离真系远，亦都暂时睇唔到话有啲咩嘅因素可以令到佢咁快会上翻去。即系唔好话37蚊啦，吓，就算上翻去32蚊，我觉得其实都系短期啲阻力位嚟噶啦。因为之前我一路都讲过呢只股份噶啦，咁就因为好多嘅消息过去两年都反映咗啦。咁你今年即系车又出卖之后，咁你车汽车新车嗰啲消息又出，咁再加埋就系你而家汽车市场上面而家真系，唔好话内卷，但系你而家个个咧喺度斗紧个品牌，斗紧个质素，同埋斗紧个价。咁就唔会好似之前咁净系减啦，净减价啦。咁所以即系变咗就冇乜新嘅即系嘅因素出嚟。咁叫做咧，今次佢公布完业绩，第一就都交到货，第二咧就系话佢亦都咧开始又即系将个焦点咧就开始睇翻佢嗰啲芯片个部分。咁所以会唔会呢个系一个催化剂咧？咁你睇其实佢即系我觉得系有咁嘅可能嘅。即系，但系呢一阵咧，其实而家慢慢升紧噶啦。就算你话芯片，系咪可以好似之前咁样足以咁大升咧？难噶啦，因为佢芯片都唔系今时今日先讲话发展噶啦。咁即系一话发展芯片嗰阵时，嗰下咧已经令到股价逐样嘢爆上去噶嘛。嗰阵时吓，咁所以就算你话呢样嘢出咧，其实都唔系新咯吓。咁不过叫做一路都有啲嘢仲喺度顶住咁。咁所以我谂上翻去咧，30蚊或者系32蚊啲位都阻力大噶啦。
1: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其他嘅股票问题。有听众咧，问只2318平保，我哋好似头先都第一条问题答过噶啦，系、好，咁我哋真系如果有再有时间先再答啦。咁另外就1378宏桥，30蚊有货嘅，
0: 30蚊有货，咁我觉得可以等嘅。因为呢排你睇到咧，即系啲资金有少少翻翻嚟去一啲即系叫咩话有色金属啦吓，咁就除咗黄金之外，咁呢啲有色金属嘅股份都慢慢做翻好啲嘅。铜就固然之系啦，因为铜系因为同嗰个 AI 发展有关，所以你见江西铜咧就即系逐级上嚟嘅。咁但系铝咧，之前有一个浸升嘅，就系因为 AI 发展都事实上吓。一定程度是用到即系铝，加上就系伊朗嗰个局势嗰个问题咧，咁嗰边有啲铝厂根本就出唔到货，亦都被炸毁咗，咁所以变咗佢就可以受惠啦。香港、中国嗰啲铝，咁但系就呢一阵咧个铝价早前跌过落嚟噶，吓咁而家叫做横行，又开始咧即系上翻啲啦，咁所以你见其实啲股价都好接近嘅，咁又由低位慢慢上翻啲嚟，咁就你30蚊买咧，咁我觉得其实可以守咯，即系睇下今阵咧，我觉得都有机会系上翻去嗰啲位嘅，吓咁所以留意住啦，同埋个息都比较高嘅，咁所以都可以值得守嘅。
1: 另外就睇睇只睇下先啊。金蝶268，佢8.28高追咗，问你点搞？
0: 8.28啊，咁就同今日价差唔多啦，咁都唔算系高追嘅，因为其实佢近期就即系佢其实都有升过嘅，就因为之前大家咧焦点就去晒嗰啲即系硬科技里面，咁就觉得尤其是你大模型出咧，对呢啲即系软件公司就十分之不利。咁但系其实佢自己都因应个情况咧，咁就都调整个业务策略啦。其实佢哋自己啲软件或者自己啲即系一样咧，其实都系而家开始慢慢咧同呢个大模型，即系同 AI 啦吓，系即系拉近去做噶啦，就唔系好似之前大家谂住，去做翻啲传统嗰啲嘅软件啊咁。咁所以其实大家睇法咧系开始对佢咧有少少唔同。咁就但系个股价咧，其实短期讲都难升啲， 我自己睇咧，即係可能都係繼續咧，十蚊嘅阻力好大，睇下會唔會今浸咧，可能喺八蚊至九蚊啲位啊，即係整固下，跟住先有機會再向上咯。咁所以都可以俾少少耐性嘅。
1: 好，繼續，唔好繼續住啦，休息一下先，聽下廣告先，轉頭翻嚟先繼續答啊。
2: 揀股萬盤。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是
4: 下午4:51。
3: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7: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快啲借啦！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
11: 唔通佢系借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2: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添。
12: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3: 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6: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7: 大家好，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嗱，好多人咧都会忽略伤风感冒嘅病征嘅，咁但系如果你本身系一个长期嘅病患者啦，或者老人家嘅话咧，就要小心啲啦。RSV 病毒咧，如果感染咗嘅话咧，能够可能引起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噶，甚至会引起死亡。嗱 ，RSV 病毒本身嚟讲咧，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哋，唔同流感。咁所以咧，及早预防都系对于我哋嘅健康一个好重要嘅投资嚟噶。
16: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拣股万盘，林淑敏、洪丽萍。
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解答听众股票问题，答下只老铺黄金6181，咁佢问你咧咩位入，同埋目标价睇几多？
0: 咩位入啊？就呢啲位我真系好似冇乜兴趣。咁啊，佢即系金浸咧，除咗话即系黄金价格升啦，咁大家都系觉得即系金价升咧，啲人就会买嘅，好似股票咁样。即系你跌咧，啲人就冇兴趣。咁啊，金咧近期即系你睇啲金铺啊，都系销售系多咗。咁佢除咗话即系金价上升，你见佢都系近期都系慢慢啲股价上翻嚟啦，由低位都上翻唔少噶啦。咁另一个最主要原因咧，就佢公布咗个业绩，咁佢业绩增长唔错啦。咁呢个都预咗噶啦，因为事实上今年上半年咧，大部分嘅时间其实个金价都系升，咁而喺第一季阵咧，其实佢哋嗰个啊销售都系增长噶嘛，咁啊，所以变咗我谂系呢两样因素咯。但系升到呢啲位，即系仲有冇得再去咧？佢唔同黄金股，因为近期你见啲资金咧有少少咧留翻嚟呢啲咁嘅所谓新消费股啊，咁但系咪持久到咧？ 即我又真係唔係幾敢，即唔係即唔覺得咁大信心。所以如果你自己都睇中嘅，咁你睇下會唔會而家呢兩日慢慢消化曬我正話講嗰兩因素，有冇機會買平少少啦？即可能起碼都跌翻二三十蚊，咁你先至買啦。但係就要留意住，除咗金之外，睇一啲新消費股啲資金如何啦。
1: 好，咁另外再搭下隻836啊，潤電。問你咩位可以入啊？
0: 华润电力吓，华润电力嘅业绩都出咗噶啦吓，不过业绩其实就即系一般啦吓，咁但系起码就叫做派息又即系都叫做维持翻，咁所以个都系当为一个即系收息股嘅啫，咁就所以佢而家落翻嚟啲位个息率就大概4.05厘，咁就都。即係從息率咪有啲吸引力咯，但係呢個股份咧其實都比較悶嘅，悶到嚟咧有時即係我覺得就係因為大家擔心咧嗰啲煤炭價格升啊，咁你電價加唔到嘅，咁所以好多時點解啲煤即係電力股咧走勢好似喂大家都係收息啫，咁但係點解佢又好多時個股價即係不論華潤好、中國電力好嗰啲都係咁嘅情況嚇，咁就。加好难加，但系如果你个煤炭价格一升咧，咁啊变咗又影响你成本，咁所以即系收息我就觉得无妨嘅呢啲位，如果你有货就可以继续揸住先咯。
1: 好，另外 N M 问我哋只1133虾动，咁啊17.4有货，问你应该点样操作咧？
0: 17.4啊，其实早前好似上过去，因为早前应该即系佢由低位咧，即系。当然最讲最早的时间就 AI 发展的时间，全部这些电力股加上政府啊那个水大的一个水力发电的项目，咁所以全部升下上去之后咧，哇调整得好急啊！咁啊叫做翻嚟叫做第一，我谂个估值啊好吸引噶啦，其实咁但系你如果17蚊买，佢开始早轮都上到18蚊左右，又掉头，咁就正正就系同你个价差唔多，咁我觉得。即系资金好似都唔系好肯翻翻嚟呢啲板块，咁所以但系如果你嗰日冇沽，咁我觉得都可以揸住先，睇下冇机会翻翻去嗰啲位。如果嗱佢今浸如果再能够破到18蚊咧，我就觉得可以再等下，睇下冇机会翻去19-20蚊啲位咯。但系就未必会再有大嘅上升空间，除非。即是在政策上面有些什么新的出的。
1: 嗯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一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不过是 Conita 的，那我们听日同样时候揀股问盘，再见，拜 拜。
19: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5: Music on board。
20: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下昼5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

0: 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24点之后，早段最多升过289点，恒指未能企稳在250天线，午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成交2548亿。安踏体育半年多赚三成半，股价急升近一成。中海外半年少赚一成八，但股价升4%。华润电力半年少赚一成半，股价升2%。新经济股上升，小米升2%，美团同快手升1%，阿里巴巴升2%，腾讯同京东靠稳，不过网易逆市升1%。医药股普遍上升，信达生物升近一成破顶，是升幅最大蓝筹。百济神州和中生制药升2%，石药集团升1%，但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跌2%，康希诺生物再升26%。金属股上升，洛阳木业升7%，紫金矿业升近3%，海底捞半年多赚不足1%，股价升7%，新洲国际半年少赚40%，股价急跌近8%，是跌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报8533点，升88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16日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后发表新一年的施政报告。他说施政报告会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那个年度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点项目，以落实五年规划的蓝图。李家超下午落区之后说，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市民支持政府制定首个五年规划，但未必了解两者怎样运作。他感谢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支持政府同日发表两份文件，并同意举行立法会特别会议，相信安排能够比市民更容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并理解政府怎样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达成不同愿景和目标，推动香港向前迈进。两个长者堕入电话骗案，合共损失150,000。一个53岁外籍女人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上星期二、三分别接获两个80和88岁老翁报案，话早前收到假冒屋企人的骗徒来电，指自己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需要分别缴付100,000和50,000元保释金。两个事主同日在秀茂坪同黄大仙将现金交给一个女人，其后联络家人求证发现受骗，于是报警。警方经调查后，昨日在尖沙咀弥敦道一间宾馆拘捕一个涉案女人。外交部提醒中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非洲南部国家斯威士兰。外交部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还现时斯威士兰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斯威士兰。已经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同机构应该尽快撤离或者转移到南非等相对安全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外交部又说，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应该及时报警，并且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联系寻求协助，而执意前往或者驻留人员将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影响获得协助的时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下，美军缩减同南韩的越支自由护盾例行军事演习， 但预计美日韩的自由之刃联合多域军演将按原定计划进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说，太平洋司令部正同日本自卫队和南韩军方保持紧密联系，筹备下个月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3: 教育家、
1: 生活家、
3: 体育家、
1: 艺术家、
3: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佩奇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嘅省户奇兵咧，咁啊一件开心事，一件唔开心事嘅。咁啊开心事咧就揾到 Chris Low 啊，卢俊康咁啊，同我哋咧一齐去做省户奇兵嘅省诶，同阿 Chris 打声招呼先。Hello， Chris。
2: 喂 ，Hello， 你好，大家好。
1: 系嗱，跟住之后唔开心嘅咧，就系因为本身咧，即系都要交代下嘅，即系本身阿 Kimmy 咁啊，星期三，因为佢突然之间中咗流感啊，所以真系要好好咁样咧照顾好身体啊吓。咁啊，大家都喺呢一个。即系高峰期啦，流感高峰期咧都要因住啊，系啊，身体健康啦，希望大家咁啊，即时事不宜迟啦，今日有 Chris 喺度咧，即系无论港股同埋美股咧，都会同大家 cover 嘅，大家有啲咩股票相关嘅问题咧，都可以喺我哋嘅 MBO TV 啦，又或者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留言啦吓，尤其系今日咧非常之重要嘅一日。因为今晚就会有美股 Nvidia 收市之后咧，就会出佢嘅业绩噶啦。咁啊，Chris 咧都系美股达人啦，咁所以相信啊吓都会解答大家唔少嘅美股问题嘅。咁啊嗱，但系都要讲一讲噶啦，由港股开始讲起啦。咁啊，今日咧近乎 day low 嘅位置收市啊吓，25,652.9啊，升咗141点。咁啊之后大市成交金额2,548亿啦左右嘅呢个位置啦，咁啊好耐冇见过阿 Chris 啦，可能都有两个月噶啦咁样，咁啊都同大家去 update 翻先。嗱，过咗七月份呢一个火热嘅月份，见到嗰个指数咧有上近乎冇落嘅一个情况。八月咧系咪开始有个形态上面啊形势上面有啲转变啊？
2: 好啦，咁啊睇翻咧恒指方面啦，其实今日咧就真系嗰个波幅咧比较细啲嘅，同埋咧。你見佢咧，今日咧最終收市咧，其實咧個升幅咧雖然見到係有即係141点啦，咁但係其實咧從嗰個日線圖裡面睇咧，你見今日咧明顯地衝高回落，咁呢141点喺邊度嚟咧？就係開市嗰口價走嚟㗎啦，咁之後咧其實都冇乜升過嘅喎，咁我哋咧留意翻今日咧，其實帶住個市能夠上升嘅股份咧有啲乜嘢啦？嗱，咁今日咧主要就阿里巴巴，因為咧。馬雲咧都即係攞6亿出嚟啦，咁啊去回購翻啦，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刺激到個股價上升嘅，咁但係睇翻業績方面其實認真麻麻地噶，咁同埋咧亦都咧留意翻啦，因為今次咧嗰、那個即係跌落嚟咧，主要係因為阿里巴巴咧要配股啊嘛，咁即係集資啦，咁亦都咧即係反映翻咧其實相關嘅咧好多科技嘅。巨企啊，咁佢哋咧都即係對呢個資金咧係有相當大嘅需求啊。咁唔單止咧係即係港股方面啦，譬如你見到阿里巴巴即係都使咗好多錢啦 ，CapEx 投資 AI 基建啦，騰訊亦都係咁，你見到啦，外國嘅亦都同樣係咁喎。咁即係反映俾大家聽咧，其實咧相關嘅一啲科技股咧，對於嚟緊咧嗰個基建投資仍然相之大，而且咧對資金方面咧亦都有一個好顯著嘅即係集資需要嘅。咁所以大家咧嚟緊都要小心啲。咁我睇翻。阿里巴巴方面咧，今日咧就逐筆好啲噶啦，因為咧早前同大家講過啦，阿里巴巴咧其實咧佢即係跌咗落嚟嗰下咧，當日咧嗰個低位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咁就係講緊咧喺早兩日嗰個最低水平啊，大概咧就係講嘅110.01啦，呢個位絕對唔穿得嘅，一穿咗咧其實股價咧相信咧會即係拖低咧會。拖得幾犀利，咁但係今日咧反而就翻啲洋燭仔咧，嗱咁啊反映翻資金開始流入翻，咁有多少咧係真係搏係反彈㗎啦，咁所以暫時睇咧似乎咧逐步回升喎，咁我哋留意翻啦，個阻力位咧就係咧講緊咧喺翻咧21号啊8月1日咧個收市水平123蚊，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睇會唔會上得翻啦，咁恆生指數方面咧，其實咧你就見到咧今年一月至今咧。反反覆覆落嚟㗎，咁都未有咧任何咧打破呢個一浪低一浪嘅格局啊！咁雖然咧即係近日啊都有即係多少反彈啦，咁但係每次反彈力度唔夠嘅，咁而家咧開始

0: 部形成咧一個波動區間啦。咁其實咧，我哋睇到咧個波動區間好明顯噶啦。咁就係咧講緊呢個底部咧係位於8月14日嘅低位，就係咧25089，而咧區間頂部咧就喺翻咧啊當啊8月4日嘅最高位26187。咁暫時都上上落落先，咁啊暫時方向唔係太明確嘅。
1: 係，咁啊，而且咧，即係嗱，都嚟到呢一個八月最後嘅一個禮拜啦，咁啊，踏入呢一個轉倉期啊，咁啊，Chris， 你又認為呢幾日會唔會特別係需要喺個指數方面，啦，即係如果有部署嘅，特別要留意咧，會比較挫啲咧，因為今個月嘅平均每個月行嘅一啲幅度1500至2000點咧，今個月好似仲未完全係展現曬出嚟喎，今個禮拜係咪都關鍵啊？
0: 其實睇翻咧近日咧嗰個波幅咧確實係少，不過咧我哋可以留意翻一樣嗱，其實咧有一件事咧我哋咧值得關注嘅，其實我哋喺六月底又彈上嚟啦，咁就上到去八月四日做咗個高位啦，就係講緊26187啊嘛。其實我留意翻上一次嘅反彈，上一次反彈雖然冇咁大幅度冇咁強勁，但係個 pattern 咧嗰個走勢個格局咧好似嘅，就係咧3月23日咧一直咧係升到5月14日見咗底，然後咧又回調落嚟啦。咁但係咧期間咧曾經有一段咧都係做波動區間嘅喎，咁你講緊咧4月14日咧就直至到咧係去到咧5月12日左右嘅。其實而家我哋咧頭先提及咧個橫區間咧，同當其時咧喺翻咧啊即係4月嗰段時間咧好相似㗎。咁唔排除咧都可能咧即係升多少少啦，咁跟住咧先正式咧係一個比較大啲嘅回調嘅。咁另一方面咧，大家都係留意翻啲衍生工具啦，因為咧。相關一啲衍生工具啦，佢哋啲重貨區咧，其實講緊啦，25000點啊，就25099點左右呢個區間啦，剛好咧就頭先我哋所講嗰個上落區嘅底部啦，而咧嗰、那個即係另一個咧係即係重貨區咧，就係講緊咧喺翻咧26200點咧至26299點，呢、這個亦都係頭先我哋所講咧嗰個上落區間嘅頂部，咁所以咧如果咧呢個頂部或者底部咧係出現一個突破嘅時候咧。有機會出現翻一個單邊市，咁所以暫時咧就圍繞住一個上落區間去運行先嘅、
1: 好，明白嘅。好，咁啊嗱，講到呢一度咧，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到嚟咧，就同大家去講下今日咧嘅一啲移動股啦、移動板塊啦，同埋嚟緊咧，我哋又有啲乜嘢嘅展望？有冇一啲股份咧，我哋可以部署定啊？嚇，一陣間翻嚟再傾。
2: 散戶奇兵。下午5: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0: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咩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3: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3: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3: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5: 散户奇兵，

0: 佩奇阿卡。
1: 好，咁啊喺我哋继续做节目之前咧，同大家讲一讲先，关于咧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台搞嘅呢一个活动——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啊！咁啊，清姐每朝头早都会喺我哋财经台度做节目讲股票啦，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咧，讲唔晒嘅，亦都有一啲投资密码，从来都冇喺各大媒体上面曝光过嘅，就想透过今次的活动同大家围炉讲股，首度亦都会披露在节目以外的一些私人投资笔记，当日还会有丰富的午宴给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机会非常之难得的。现在报名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和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回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了。好，咁啊之后咧，我哋继续啦，同大家去睇下先。头先阿里巴巴方面咧，咁啊嗱，长线嚟讲啊，我哋其实系咪都系可以睇好啲咧？嗱，虽然啊，有呢一个800亿新股配股嘅一个消息出咗啦，咁而且亦都开宗明义啦，就系话发展佢 AI 方面嘅一个进程啊。咁啊，之后再追溯翻咧，佢前一日业绩咧，其实就系话3年之内会回到本啊嘛。咁所以即系整件事环环相扣底下，唔理佢究竟回唔回到本先，因为好多 AI 公司其实都真系仲系以亏损紧嘅一个情况，喺财务嘅一个报表上面显示亏损嘅情况噶啦。咁但系阿里巴巴而家市盈率26左右啦，咁样咁啊佢长远嚟讲，其实呢啲位置116.6啦。你今日收市的价位其实又抵不抵埋呢？
2: 那你说抵不抵呢？其实呢，即是你说估值呢就不见得很贵的。但是呢，问题是你集了资之后你就 投放了在这个 AI 基建。那是不是真的如你预期呢可以在即可能在3年内回到本呢？甚至真的有一个不错的回报呢？那这个是没人知道的。咁但我哋見到咧，大家咧而家嗰個即係投資嗰個喺阿樂基建嗰度咧，其實嗰陣咧個金額係非常之龐大，咁所以喺呢一刻嚟講，大家都唔能夠咧係講得咁實惠有個回報，咁所以咧市場係確實有啲擔心嘅。咁但係似乎咧呢幾日咧就開始消化翻個消息啦。咁又值唔值得買咧？其實咧喺今次咧有配股之前咧，大家已經見到嘅走勢已經真麻麻地啦。其實咧講業績嘅話咧，今年已經出咗4次嘅咯喎。咁其實每次出完業績之後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咧個股價係顯著地下跌㗎。咁講緊咧即係2025年11月嗰次業績啦，出完之後又要跌啦。咁跟住咧喺今年年初咧3月嗰下咧又係要跌喎。咁隨後咧喺5月嗰下咧，一出完業績又係跌，咁其實咧基本上每次出業績咧都係要跌噶。咁跌完之後咧有冇一彈咧？有嘅，彈少少。咁所以咧你見佢咧而家個一浪低於一浪，一頂低於一頂嘅情況咧，其實冇改變噶。咁所以咧我都對佢咧未有太大憧憬噶。
1: 嗯，好啊。咁啊嗱，至於咧。今日啦，阿里巴巴就有翻2% 嘅一个反弹啦，咁啊喺116.6嘅呢一个位置啊吓，咁啊而另外一只咧要跟住嘅就当然系腾讯啦，都要去提一提啊吓，睇下咧究竟佢个直播率又出现咗未啦，咁啊镇住成个大市嗰支神针啊，今日咧升咗0.77%啦，偏远啦，咁啊而个收报嘅价格445.4啊，系啦，咁啊腾讯方面即系又有冇憧憬喺度咧？
2: 嗱，腾讯方面咧就大家咧都好多即系台商啊，好多考虑啦，因为点解咁讲咧？嗱，佢业绩咧确实系叫做做得几好嘅，咁相比之下一定系好过阿里巴巴方面噶啦，咁但系咧大家咧对于佢嗰个即系capex开支咧未来几年咧。其實咧有咁大嘅即係投放咧，其實都會有個即係擔心嘅情況。究竟係咪真係咧有個回報翻嚟㗎？咁還是投放咗之後咧，可能咧就即係真係燒咗錢就冇一個利潤翻嚟咧？咁所以咧大家都好懷疑啊。咁好啦，喺呢個情況下咧，見到咧即係公布業績之後啦，咁其實閉上三日咧都顯著跌咗嘅。咁而家叫回穩咗，咁但係咧留意翻回穩之後，究竟有冇大手買入將個股價推翻上去咧？到呢一秒鐘為止咧，係冇發生過嘅。咁而家咧，我哋更加明顯地咧，見到咧佢有一個咧都大型嘅波動區間啦。個區間咧係講緊咧係今年4月左右咧形成到而家嘅。咁其實都未有改變㗎呢個行區間。咁所以暫時咧處於咧一個即係上落波幅嘅運行啦，就唔係話咧講緊咧一個 即係單邊上升嘅市，咁似乎咧都係一路喺度咧，一路喺度打緊底嘅。咁我相信需要啲時間啦。咁幾時先叫做打完底有機會上翻去咧？嗱，咁你就要留意翻咧喺呢個波動區間嘅頂部啊。咁就係講緊8月5日嘅最高位497.8。呢個位如果破得到咧，就有機會上得翻去。咁但可惜暫時咧都未得住嘅。近日咧暫時啊，似乎咧都係圍繞住啦439蚊啦，之後453蚊呢度上上落落。咁未有耐啦，可以上得翻咧突破個水平啊。咁所以大家都需要啲時間等一等嘅。
1: 係咁啊，如果要阿 Chris 你咧挑選一個板塊，即係最近啊最有 momentum 啊最有直播率嘅一個股一個板塊咧，你會揀邊一個板塊呢？因為睇翻依排又好似生物科技啊、醫藥方面咧，又變咗領頭羊喎，咁樣喎。
2: 嗯，係啊，你講啱啊。咁其實咧近日咧就即係生物科技啊相關股份咧都係咧即係升得幾好啦，特別係藥明系列啊。咁但係咧升到而家咧開始咧有少少咧都接近尾聲喎，啲錢咧開始有個板塊輪動啦，咁就係咧轉咗落咧係有色金屬啊，甚至咧係一啲嘅金礦股嗰度。咁我哋先講咗咧有頭先所講嘅即係生物科技先啦。咁其實你見到咧即係近日啦藥明啦、這個系列咧其實一路咧都係即係創緊高位嘅，咁今日甚至269咧都創咗高位，咁但可惜咧就即係有啲衝高回落啦，陰足收市啦。咁所以咧，暫時咧，似乎嘅動力咧就逐步削弱。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咧，其實都升咗好一段時間㗎啦，甚至藥明康德都係啊。咁我哋可以睇翻啦。咁其實藥明係以外，有冇其他嘅生物科技股咧，都係即係升得幾好啊？嗱，今日有一隻升得好突出嘅，就係1801咧，順達生物啊，今日咧衝咗上嚟㗎。咁但係講真啦，你而家去追咧，似乎係真係遲咗好多，因為始終咧個價咧都真係升得幾急嘅。早前咧大概咧就喺92蚊松啲位做突破啦。咁今日嚟講，其實高位上到係112.7，咁我覺得咧，而家再高追咧，似乎風險比較高啦。咁啊，不如咧，我哋將個視線咧就轉移咧去有色金屬方面就可以。
1: 哦，有色金屬方面啊，咁可唔可以咁樣講咧？嗱，有色金屬方面嘅一個板塊咧，一陣間我哋先同大家跟進啦。咁但係咧，講到有色金屬啦，我都要提一提中間嘅嗰個金字嘅，睇下金價方面咧，又會有啲乜嘢嘅一個上落位咧？即係阿 Chris 係比較留意住先嘅咁樣。而家4617美金一安士黃金啦，繼續係交易現場當中嘅咁樣。咁啊，支持阻力位，如果齋睇金價嘅話，個 range 又會喺邊度咧？
2: 嗱，咁暫時咧，其實因為咧見到嗰、那個美國嘅長債咧個債息都係處於高位啊，咁就有利翻咧金價做好啊。咁所以見到近日咧，其實自從咧喺8月5日咧突破阻力位之後咧，一路咧喺4200蚊嗰度升上嚟，咁而家都相當接近咧4800蚊啦。我相信咧有機會咧再進一步咧挑戰翻咧4900蚊。咁但係4900蚊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少少阻力位嚟㗎，因為大家留意翻咧呢個位咧係大概咧係接近翻47日嘅高位附近。咁所以咧暫時上行空間有限，不過只要咧喺即係見到啦美國嗰、那個10年期同埋30年期咧嗰、那個債息處於高企唔回落嘅時候咧，其實金價仍然都有機會係向好㗎。
1: 係咁啊，嗱，金方面咧，即係如果大家要喺金礦股啦，又或者金嘅消費類型股份咧，其實都有一定程度上面嘅波幅嘅，一陣間都會同大家update 一下啦。即係好似消費類型嘅股份咧，即係老布黃金呢類啊，好似其實都有少少起色喎，6181啊嚇，咁啊，一陣間我哋喺廣告啦同埋新聞之後咧，先再同大家跟進。而家就大家等一等，一陣間翻嚟就再傾啦。散户奇兵，
0: 下昼5:30。
3: 金独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说施政报告会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度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点项目。 以落实五年规划蓝图。李家超下昼落区之后话，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市民支持政府制定首个五年规划，但未必了解两者点样运作。佢感谢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支持政府同日发表两份文件，并同意举行立法会特别会议，相信安排可以俾市民更容易了解。

0: 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并理解政府怎样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达成不同愿景和目标，推动香港向前迈进。香港邮政改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减少开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邮政的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并提出改革方案，但过程需时，过渡期作出特别安排在所难免。李家超下昼落区之后指出，邮政生态出现很大转变，香港邮政在2425年度亏损8亿元，政府需要向立法会申请40多亿元拨款作为三年营运资金。他说政府会尽快向立法会提交改革方案作讨论，香港邮政和公务员事务局会同员工保持沟通，尽量协助处理过渡期的特别安排。另外，李家超表示，近期一连串狗咬狗和咬人的事件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强调20公斤以上的大狗一定要有狗带牵引，当局必须依法处理不负责任的行为，确保狗主负上责任。环境及生态局和渔护署会检讨格斗犬的定义，并检视现行相关法例和罚则是否足够。新华社报道，尼泊尔一则发生山泥倾泻，导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有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路透报道，尼泊尔近西藏边境的拉苏雅苑山区山洪暴发，冲毁多条村庄、道路和桥梁，水力发电项目都受到波及，导致电力供应中断。当地官员说可能造成严重伤亡，已经派遣军警前往救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亦都受到影响，可能有人员失联，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和电力亦都处于中断状态。习近平指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加紧救治伤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且要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开始至下星期四将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林健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习近平在会议期间将会同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之下，美军缩减和南韩的月之自由护盾例行联合军演规模，但预计美日韩的自由之刃联合多域军演将会按原定计划进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太平洋司令部正是同日本自卫队和南韩军方保持密切合作，筹备下个月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继续巩固三国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国的国防合作关系，维护整个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韩联社报道，美日韩正是就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的方案进行最终协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早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

0: 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2: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3: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迟啲啦嘛，迟啲啦，快啲借啦！
7: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8: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8: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9: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8: 咁我哋都一齐摇财开户啦！
9: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1: 投资涉及风险。
1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2: 一件理财、
13: 外汇、
12: Bitcoin、
13: 基金、
12: 黄金、
13: 强积金、
12: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1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15: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直播节目啦吓，咁啊继续啦，同大家讲下咧嚟紧啊，仲有一个活动，咁啊俾足时间咧，大家去准备下嘅，咁啊就系喺11月29日啦，星期日上昼8:30至下昼4:00啊，就会有我哋呢一个活动叫做 We Care Run 慈善跑嘅活动地点咧，就会喺红磡海滨长廊啦，同埋黄埔嘅船景街嘅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呢一个年度嘅慈善跑活动。这个不单止是一般的慈善跑，还是结合运动、共融、环保和嘉年华的活动来的。活动当日也都会有一些摊位游戏和打卡位，还会有歌手表演。赛事包括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的。今次的活动都是为了、慈善的团体去筹款这样。现在如果有兴趣的话，当然有早鸟优惠，可以上回新城广播网站去了解详情和报名，而早鸟优惠呢就只是做到8月30日的啫，所以大家就留意翻啦。咁啊，继续咧，我哋节目啊吓，又继续有阿 Chris 喺度 ，Hello Chris。
16: 系、hey, ，hello， 你好，大家好。
15: 系，咁啊，头先咧喺广告同埋新闻之前咧，同大家讲咗金价啦，同埋金价啦，咁啊之后咧，金相关嘅股份咧就未同大家去 cover 嘅，咁但系 cover 之前啊吓，我见到亦都有观众咧，另外再问啊，除咗金之外，银方面嘅走势咧，阿 Chris 你又会点睇？银嘅一个趋势，其实系咪快过同埋热烈过金咧？
16: 嗯，咁其實咧銀嘅趨勢咧，基本上咧同金嗰方面咧都有啲近嘅。咁但係咧，你見到咧，其實金就升得比較強勁啲嘅，因為睇翻咧板期貨方面啦，其實咧佢係相對落後少少啊。咁近日咧都即係逐步回升啦。咁自從咧係講緊喺8月10日咧破咗啲阻力位之後啦，咁而家再進一步上升嘅時候咧，有機會咧就上到75蚊左右嘅個板期貨。咁相對下咧，其實個上升空間咧，比起咧我哋頭先所講嘅黃金期貨咧，其實咧就會多啲喎，咁所以大家咧就不妨咧可以亦都係即係留意一下白銀方面嘅情況啦，因為見到白銀方面咧，其實近日咧開始都有啲追落後㗎。
15: 嗯，好啊，咁啊另外仲有呢？

0: 个商品咧，咁啱有观众及时 send 出嚟啊吓，咁所以即时答埋先，比特币啊 ，Bitcoin 方面嘅一个进程啦。咁啊，大家好开心啊，应该琴日仲有呢一个80,000楼上嘅一个价位达阵啊，我可以咁样讲。咁啊，之后今日咧回翻少少，而家去到78,000嘅呢一个位啦。咁啊，对于 Bitcoin 方面嘅一个走势咧，有冇夹淡仓嘅一个情况？又或者其实佢呢一个升势系咪而家回一回，继续会再向上升咧？
1: 其實咧點解Bitcoin 升咁多咧？頭先都提及過啦，同呢個係即係美國長債有關啦。咁長期債息咧即係維持高企啦。咁資金咧開始咧就流入翻咧黃金啦，同埋呢個比特幣方面。咁其實你見到咧比特幣咧係出現嗰個技術突破咧，都係同黃金好近嘅個時間。咁就喺89日咧破咗一個咧比較長期啲嘅即係低位嘅密集區啦，然後咧就開始咧逐步衝翻上嚟啦。咁佢突破嗰個位大概咧，其實咧就講緊係67,000左右嘅。咁一路衝翻上嚟嘅時候咧，而家咧逐步挑戰翻咧係82,200左右嘅。我相信有機會咧上翻係82,200呢位咧，徘徊一陣先嘅。咁如果正如頭先所講啦，嗰、那個美國嘅長債息咧仍然咧都係唔回嘅話咧，咁其實咧有機會進一步上升嘅。不過咧就唔好睇得咁急住，因為始終咧一級一級嚟嘅。咁如果係能夠咧係破到82,200嘅話咧，其實咧佢後市咧可能咧都要再上翻高少少。咁再上翻高少少嘅時候咧，下一站咧我哋咧都可以留意翻咧大概85,300左右。咁所以一整體嚟講咧，是反覆向上的，未有那麼快見頂的。
0: 好啊，咁啊嗱，之后啦就要同大家讲翻金相关嘅一啲消费类型板块啦，又睇下最近嘅资金流入嘅程度又高唔高啊吓。例如呢一只6181啊，好似见翻佢有翻啲升势啊，睇下佢突破有冇望先。今日收报405.4啊，升咗4%，佢个业绩咧亦都系即系做琴日啦，咁啊出炉嘅，咁佢嘅营收同埋利润咧两者都系不及预期，但系个股价反而今日又升冇跌。对于这个老婆黄金的看法Chris 你又向着哪个方向想呢？
1: 先看回业绩方面，其实在中期业绩呢显示上半年公司的那个銷售額咧，其實咧去到咧係即係同比增長咧係達到係60.6%啦。咁個營收入咧亦都咧係即係增加咗60%嘅。咁睇翻咧嗰個同比另外咧嗰個淨利潤咧就增長108%左右。咁但係咧見到股價方面咧就唔係太過行嘅，暫時咧都係處於一個咧即係低位嘅密集區間，似乎都仍然做啲整固啊要。咁我係留意翻啦，稍後時間可唔可以咧係有個技術突破啦？咁如果破到8月24日嘅最高位422.2嘅话咧，咁有机会咧进一步上升嘅。咁但系记住咧，突破嘅时候咧需要有成交配合先可以反映到咧系有资金流入嘅吓。咁如果系能够破到位嘅话咧，咁下一步咧应该就接近翻咧系500呢啲位嘅。咁但系暂时咧都未有咧资金流入做突破啦，咁所以都系属于一个观望嘅状况嘅。
0: 好啊，好咁啊，之后咧睇一睇先，观众们而家都喺我哋嘅节目留言区嗰度咧都讨论紧，咁有咩好买啊？咁啊，大家商讨紧嘅时候咧，咁啊，当然我都继续挑选观众们嘅问题问下老 Sir 先啦，咁样咁啊，宁德时代都系其中一位观众咧，想知道电池股啊，究竟系可以做部署未嘅？3750啊，咁啊嗱，今日咧收报618,000啦，股价偏软啊吓，咁啊佢好似整固咗都一大段时间咯，咁啊呢一只嚟讲，其实如果买嘅话，正股定系可能用一啲期权部署去做动作会好啲咧？
1: 嗱，咁其實3750咧整體走勢麻麻地嘅，因為咧你都會咧係即係留意到咧，佢好似做咗一個中文字啊山字形嘅格局啊，咁呢個咧我哋咧就稱之為一個叫頭肩頂啊，咁呢個頭肩頂其實已經係即係形成咗噶啦，咁啊暫時咧都未去到咧呢個量度跌幅嘅水平啦，咁所以咧意味著咧後市仍然咧都比較差少少，同埋留意翻啦喺。近日嚟講咧，曾經咧係有一下咧係跌得幾急嘅喎，就喺8月6日啊，咁當日咧其實咧都有一個顯著嘅下跌啦，咁亦都咧即係主要啊，其中原因就係因為佢做除息啊，咁但係咧之後咧佢又上唔翻去嘅股價，似乎咧都係轉弱咗嘅情況咧係比較大嘅啦。嗱，留意翻啦，下一個支持位咧就係喺翻7月13日嘅低位。 575左右啦。如果呢個位咧失守嘅話咧，有機會咧進一步再跌翻深啲嘅。因為我見到咧早前啊喺3月10日咧有個裂口都未補嘅喎，咁好多時啦，裂口都係後患嚟㗎。咁啊唔排除咧有機會去補翻嘅。咁如果要補翻嘅時候咧，股價咧就會落翻去3月9日嘅開市位附近，大概505.5左右。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後市都比較睇翻淡少少啊，因為咧。暫時咧係處於一個大型嘅即係密集區裏面啦，咁都反映翻咧有比較大嘅沽壓，同埋近日嚟講都係反覆向下，咁所以我覺得咧大家就要小心㗎。
0: 係好啊，另外亦都有觀眾咧問下一個光通訊嘅板塊喎，咁尤其係呢一隻啦，3308半新股啊，中制旭创3308呢一只股份，即系咧，应该大家睇咗唔少嘅节目啦，睇咗唔少嘅评论啊，吓都系讲咧，即系大概1000蚊呢啲位置咧，都重要嘅一啲关键水平啊。想问下阿 Chris 啦，咁啊，究竟你嘅睇法对于呢一只股份，又有冇一个特别嘅支持位啊、目标价咧，可以同俾到大家去再参考一下咧？
1: 嗱，其实咧，见到近日咧就曾经咧系抽升过上嚟嘅，咁曾經咧係上到去咧88嘅最高位咧1319蚊，咁但係咧你見佢少少咧係即係衝高回落嘅情況㗎，因為咧自從咧佢喺即係87日啦，即係叫做破一破咧一個波動區間嘅頂部啊，咁個頂部咧大概就講緊1184蚊左右，咁但係咧佢即係衝過咗兩日之後咧就即刻回翻曬落嚟，落翻去區間嘅底部啊，咁區間底部咧大概係990蚊左右啦，暫時嚟睇咧。似乎咧，佢都要咧，係即係認認真真咁做翻個整固先啦。因為咧，如果你真係由一個叫做破咗頂而落翻嗰個密集區裏面咧，反映翻咧之前咧嗰一個動力咧，係已經完全俾市場消化咗噶啦。咁而家咧又要咧，即係慢慢咧喺度咧啊，做翻一個橫行區整固先啦。能夠完成個整固之後咧，先有機會上翻去。咁所以暫時咧，我覺得咧處於一個波動區間為主噶啦。未有一個太大嘅明確方向嘅。
0: 係好啊，咁啊嗱，至於有冇明確方向嘅話咧，咁啊當然啦，唔少得我哋美股方面咧一啲重點股份，而且大家等咗好耐啊，美股業績期咧嚟到尾聲嘅時候，咁啊等緊佢究竟會唔會係一股救全家啦？都係嗰句啦，即係呢一個都係每次 Nvidia 出業績前咧嘅一啲 slogan 嚟嘅一啲説話，去俾個市場去提醒一下，究竟佢嘅走勢會唔會帶動到個市場氣氛咧？咁樣咁啊，而家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到嚟咧，我哋即時帶大家睇下美股嘅世界。
2: 散户奇兵，下昼5:48。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3: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7: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8: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0: 好，咁啊，首先当然要问阿 Chris 啦，头先我讲嘅嗰一句说话吓，即系关于 Nvidia 今次能唔能够，即系个憧憬先啦，因为今晚先收市之后先会出业绩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都系同大家去推算一下，估计一下今日咧，今年即系呢一个 quarter 嘅业绩嘅一个谂法，有冇机会救到成个美股嘅气氛咧？呢一只，
1: 嗱，咁睇翻啦，其實咧上一次出業績咧，你應該做得唔錯噶，喺5月20日嗰陣，咁但係咧可惜咧，市場咧又唔係好賣帳喎，咁見到股價咧都係反覆落翻嚟啦，咁好啦，到即係今次業績啦，咁相隔咗咧即係都有幾個月啦，咁似乎咧嗰、那個即係大型波動區間咧喺上次出完業績之後咧，到而家咧都冇改變喎，咁近日嚟講咧都見唔到有資金偷步去買入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未必對佢有太大憧憬嘅，同埋大家留意翻啦，業績咧我哋咧唔應該咧係即係偷步買，因為咧好多時咧一出咗業績之後咧市場嘅波動性係非常之大嘅，可能講緊兩成過外都有機會，咁所以就唔值得去搏嘅，咁再加埋咧嗰個 AI 嘅熱潮咧有啲降温嚇，近日我見到咧一啲存儲啊或者芯片咧嘅股價咧都回翻落嚟，咁所以咧即使 Nvidia 嘅業績叫做係唔錯嘅話咧，其實大家咧心裏有數預咗㗎啦。問題咧係嗰個嚟緊點樣睇個前景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咧暫時嚟講咧就比較保守少少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就不如等佢出業績之後咧，睇下市場反應點啊先。如果市場反應利好嘅話咧，我哋先考慮跟進。咁如果你話市場嗰個反應唔好嘅，即係不滿嘅業績做得靚唔靚啦，對市場反應都唔好嘅話咧，咁就唔應該咧咁快試㗎。
0: 系，因为咧，我其实即系自己喺度思考咧。如果佢跌穿200元咧，嗱，个人意见啊吓，跌穿200元其实都可以即系思考一下，即系做一啲长线啲嘅一个谂法。我自己会认为咁，但系咧即系都担心，如果佢今次咧好似前嗰几份业绩咁样咧，即系前嗰几间公司嘅业绩一出咗，即系好似 Meta 啊呢类型嘅一间公司出完业绩咧，咪裂口大低开嘅。咁如果佢同时间有裂口，大低开嘅话咧，咁啊要再去思考一下佢究竟买入嘅位置又喺边度啦？惊啊，真系有啲惊嗰个时势咧，即系突然之间转咗，原来资金轮动方面咧转咗，已经系去咗第二啲板块啦。对于七红嚟讲咧，不合时宜啊，因为另外一样嘢不合时宜嘅，又睇下佢系唔系关于一啲存储类嘅一啲板块啦，咁样，因为 MU 啊、SanDisk 啊，咁啊都喺啱啱过去嘅几个月咧都炒得。即係被投資者追捧得如火如荼噶嘛，咁啊，但係而家都已經近乎跌翻一半噶咯喎，咁啊呢類型嘅一個 SanDisk 啊、MU 啦，有冇仲有冇直播率喺度咧？
1: 嗱，咁好老實講啦，其實咧你話相關啲股份啦，即係存儲類啦，譬如話 Micron 啊、SanDisk 啲咧，早前咧都升得幾瘋狂噶，咁即係由低位升上去咧，其實咧都係以倍去計啊。咁但係咧，你又唔好唔記得喎，跌翻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咧嗰、那個調整幅度咧都會係非常之深嘅。因為譬如咧，我哋睇翻咧呢個 MU 方面啦，其實咧係今次咧做嗰個調整咧都跌翻落嚟咧，接近咧係有成60%咁滯嘅。咁所以反映翻咧，其實咧佢似乎咧個資金咧就已經咧冇再眷顧喺呢啲相關嘅股份身上啦。因為往咧我哋睇翻啦，如果一隻股份咧個調整嘅幅度咧，我係參考翻嗰個黃金比率啦。如果係多過0.618嘅咧，咁就唔係太理想啦。咁而家其實見到MU 方面咧，都係好接近咧0.618呢啲位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就已經咧反映翻其實資金咧都已經係流翻出嚟㗎啦。咁啊 ，SanDisk 方面咧個情況咧，其實都係相當之相似㗎。咁我哋望一望 SanDisk 啦，其實咧佢咧已經係由高位嗰度話調整咗咧，係接近70%㗎啦，咁都幾誇張。咁近日有啲反彈啦，咁但係其實都係處於一個咧叫波動區間裏面啦，未有一個重新展開上升浪嘅情況。咁所以咧，簡單嚟講啦，呢啲芯片啊、存儲咧，其實已經即係最係熱烘烘嘅時間咧，嗰段炒作咧係結束咗㗎啦。而家就似乎咧即係有啲回歸平淡，行翻啲波幅嘅。
0: 係，所以咧即係嗱喺市場上面咧都要有一個比較大嘅敏鋭程度啦，同埋觸覺咧，先至可以即係跟住市場嘅一啲聰明錢去做唔同嘅一啲部署啊嚇。咁啊嗱，既然而家即係嗱七紅又未係氣候啦，咁而且一啲存儲類嘅股份之前大家炒得咁犀利啦，咁啊可能都要一排嘅，即係可能都迎來 準備有嘅一個休息時間。咁最近啲錢究竟即係根據觀察所睇咧，美股嘅錢喺邊啲熱門嘅板塊身上咧？
1: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翻啦，有啲乜嘢股份咧個股價咧就顯著上升，甚至咧破咗五十二周高位喎。因為留意翻啦，其實七月啦開始咧啲 AI 嘅相關基建股咧就一路碌落嚟噶啦，咁亦都咧即係冇乜力咧係衝上去破頂。

0: 但係我哋留意翻咧，美股方面咧，生物科技方面咧係表現相當之亮麗㗎。咁部分咧更加咧係即係有一個比較大嘅升幅啦，甚至咧係創一年高位啊，部分亦都創歷史高位啊。咁講緊嘅咧就係咧，其中有兩三隻咧就係mRNA 啦，呢啲係同一啲咧即係癌症相關嘅一啲生物科技嚟嘅。咁你見到佢咧股價咧，其實咧近日嚟講，譬如8月19號咧已經係即係。顯著地咧係大幅上升嘅，咁經咗個幾日整固之後咧，咁喺琴晚嚟講咧，又再咧上升咧係超過14%，咁都幾強勁嘅升勢嚟嘅。咁另外一隻咧就係、TEM 方面咧，其實咧你見到咧佢近個升勢都相當之凌厲嘅。咁好啦，我哋咧即係睇下究竟邊啲咧係小蟹貨喎，咁係破頂啦。咁其實咧。見到咧，MLK 咧就係其中一隻啦，呢個藥股嚟嘅，應該即係同癌症有關。咁你見到早幾日咧，其實咧8月19號咧裂口高開之後咧，做一輕少少整固，咁跟住咧，琴晚又再顯著上升啊，上升咧係3.84%，咁亦都係破咗頂。咁所以呢啲咧話俾大家聽咧，喺而家嘅市場狀況，佢仍然係破到頂，創到52周高位。嘅話咧，咁其實咧就係資金而家去炒作緊或者流入緊嘅一啲板塊嚟㗎啦。咁所以明顯地你見到咧，同頭先嗰啲芯片啊、存儲啊係一個好大分別嘅。頭先嗰啲就跌咗落嚟，處於一個咧橫行嘅波動區間，而呢啲咧就好有動力咁樣衝上去，繼續破緊頂㗎。
1: 好啊。咦，咁啊，如果生物科技方面咧，嗱，咁依然即係都係一個比較 challenging 啲嘅一個主題啦，因為始終咧都要等啊，會唔會係有一啲臨床實驗啊，一啲藥物成功研發啦，跟住之後咧先會迎來嘅一波升幅啊嘛。咁會唔會如果係生物科技方面嘅一個選擇，揀即係翻呢一啲 ETF 會唔會係比較穩陣啲咧？
0: 咁如果大家咧揀 ETF 都可以嘅，咁因為咧當中相關啲 ETF 咧，其實近日咧都有一個咧係相當之咧凌厲嘅升勢嘅。咁但係你話揀 ETF 嘅最大好處，你係咧唔使自己咧去揀股啦。咁但係咧你話即係唔好處就佢咧係比較即係分散啲，咁啊集中咧喺好多唔同嘅股份身上，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即係睇下自己咧嗰個即係喜好啦。咁如果你話我係唔揀股嘅喎，咁你就可以咧考慮翻啦相關嘅 ETF 啦。咁但係你話我都係傾向係自己識得揀股嘅。咁當然咧你自己去揀翻咧相關嘅股份咧就會更加好啦。咁你話如果我係即係純粹係即係要買 ETF 唔識揀股嘅，咁你可以留意一下，譬如有啲叫 XLV 嗰啲啦，都係啲叫醫療保健嘅一啲ETF 嘅，咁可以睇下呢啲咧裡面咧總個成分股咧啱唔啱你自己口味啦。
1: 係，好似呢一隻 ELV 啦，即係我之前都有睇，但係佢真係升到慢慢枕住升咧，其實就真係好難去介入啊。咁而且同時間我都非常之認同阿 Chris 嘅，即係如果自己有對於某啲醫療嘅股份有興趣嘅，可能咧自己去整一個。个属于自己嘅一啲 portfolio 啦，既然美股嗰边咧，即系嗰个入场嘅一个费用，咁都系一股一股咁买啦，咁所以咧佢嘅应用层面上面，又或者佢入场嘅位置咧，就更加 flexible 啦，有弹性啲啊吓。咁今日咧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好开心啦，即系揾到阿 Chris 同我哋喺散户奇兵度分享，下次仲有机会咧，就再揾阿 Chris 同我哋嘅观众们再次会面，拜拜。
0: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6点钟，新闻财经。
10: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次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强调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市民支持政府制定首个5年规划，但未必了解两者怎样运作。同日发表两份文件，能够比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并理解政府怎样将蓝图转化为政。

0: 政策措施，达成不同愿景和目标，推动香港向前迈进。
1: 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我会在施政报告里面订立多项的指标作为年度的里程碑，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的动态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落实蓝图。为了郑重其事，我将会在立法会大会上面公布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我感谢立法会主席支持我的建议，他将会在9月16日举行特别会议，让立法会和市民早日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
0: 香港由政改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减少开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邮政生态出现很大转变，香港邮政的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过渡期作出特别安排在所难免。香港邮政和公务员事务局会同员工保持沟通，尽量协助处理过渡期的特别安排。
1: 邮政整个生态咧系好大嘅转变，所以对于香港邮政佢而家嘅运作模式咧，的确咧系睇到有好多问题，尤其系喺2024-2025年，我哋睇到嘅亏损咧，差不多系达到8亿。我觉得香港邮政改革系必须噶啦，商经局咧系会尽快研究下，睇下有乜嘢嘅改革方案咧，去尽早系提出。而且提出咧，必須我哋會咧去立法會討論嘅。但係，畢竟我哋做呢個改革拿出方案咧係要時間嘅，所以過渡期有啲特別安排在所難免。
0: 近期一连串狗咬狗和咬人的事件，李家超说反映出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强调20公斤以上的大狗一定要有狗袋牵引，当局必须依法处理不负责任的行为，确保狗主负上责任。环境及生态局和渔护署会检讨格斗犬的定义，并检视现行相关法例和罚则是否足够。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昼到深水埗探访长者，并考察123联络中心，了解点样应用人工智能 AI 加速处理查询和投诉。他要求数字政策办公室继续带领123应用 AI 和创新科技，不断提升效率。李家超下昼联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长沙湾元洲村进行家访，探访长者中心，并同街坊倾谈，逗留大约一个钟头。李家超说，期间探望一个使用政府日间医疗服务的88岁婆婆，对方满意服务安排，认为是反映出政府推行日间医疗服务政策获得成效。李家超又在社交平台指出，让长者健康有尊严感，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当局会继续推动医疗、复康、社区支援和科技应用相互配合，减轻长者和照顾者的负担，让居家安老落到实处。中医医院12月11日开始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资助病床占60张，其余33张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医院合共可以提供400张病床，将会因应需求适时调整供应。卞少祥在电台节目话，政府资助病床每日收费980元，包括病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和一般检查化验的费用。至于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基本套餐收费是每日5520元。他说定价已经考虑市民承担能力等因素，目前的自愿医保计划已经涵盖中医住院服务，并相信保险公司会陆续推出不同计划。
2: 我哋都 set 咗個內部機制咧，就話如果喺病床需求服務方面嚟講，確實有多個需求嘅情況咧，我哋都會做適當嘅調整啦，跟翻 目前内部嘅机制咧，去向董事局跟政府申请，睇下系短期当。

0: 袋并且弃尸，警方正在焚烧场等地点搜索。韩联社引述庆山警察处消息表示，疑犯上星期四凌晨同死者一同进入疑犯住所，未有发现强迫的情况。死者当时透过社交平台最后一次同家人联络。疑犯同日夜晚十点几男扮女装戴帽遮面离开住所，前往车站关闭死者的电话，之后到厕所换上男装折返住所。疑犯第二晚向警方报称死者失踪，警方认为疑犯同时企图干扰调查，考虑加控妨害公务执行罪。报道引述其他中国留学生说，死者同疑凶早就已经认识，并且非常熟络，警方正是进一步调查两人关系。遇害的25岁女子是庆山市一间大学的研究院学生，寻日被发现沉尸在疑犯的寓所入面。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向盟友表示，华府目前无意再向伊朗发动攻击，而是向伊朗施加经济制裁，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预计这项政策会最少持续至美国中期选举。伊朗同阿曼就发表联合声明，或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海上通道。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同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向盟友表示，美国现阶段不打算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而是转向包括制裁和海上封锁等手段，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预计这项政策最少会持续到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消息人士强调，虽然鲁比奥表明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是没有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华府官员又说，目前美国并未同伊朗谈判，而是向伊朗施压，认为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与此同时，伊朗和阿曼正敲定一项管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访问伊朗期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重点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安排。声明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的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基础，当中包括落实联合清除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以及在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作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相关航行以及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强调应该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其后表示，根据同阿曼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就会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阿曼之间达成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中的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内磋商或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他又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决也门问题。美国亦必须全面履行此前未能够履行的所有承诺。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水雷，并警告任何船舶如果在海峡布设新的水雷将立即被摧毁，加里巴巴迪就指美国的讲法是宣传谎言，扬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加里巴巴迪又说，伊朗目前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伊朗武装部队正全面控制和监视霍尔木兹海峡，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他同时警告，为了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以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必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防御。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据报美国开始将部分因为美伊局势紧张被召回的外交人员重新派回中东国家，反映

0: 被依局势有望缓和。路透引述消息报道，驻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同埋伊拉克巴格特嘅外交机构都会有外交人员重返岗位。一啲使领馆初期嘅人手规模将唔会超过核定编制嘅八成半。纽约时报早前就报道，美国国务院最快可能今个礼拜开始俾驻中东国家使领馆嘅外交官重返岗位。报道引述国务院话，持续评估美国喺全球驻外使领馆嘅安全，基于最新评估，正系调整中东部分驻点嘅人员配置，确保在保护人员安全的同时，能够继续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今年二月美伊战事爆发之后，美国从中东多国撤走外交人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开始至下星期四将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林剑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习近平将在会议期间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之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同推动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同埋发展振兴。而国事访问吉尔吉斯期间，习近平将会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和国际同地区形势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务实活动。习近平之后会转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是他事隔十年再次到访当地，将会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俄罗斯远东亚穆尔州一个正系兴建的天然气化工厂发生火灾，造成最少7人死亡，152人受伤。路透引述工厂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报道，其中6名死者和9名失踪者都是中国公民。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就说，暂时无法确认中国公民伤亡情况。大火在星期二发生，火势目前已经被扑灭，搜救行动仍在进行。152名伤者当中，36人需要入院治疗。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一架军用运输机协助将部分伤者转送到联邦医疗机构。初步消息说，工厂主要设施未有受损，专家正是调查事故原因。外电报道，工厂由俄罗斯石化企业西布尔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合资建造，目前尚未正式投入生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早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清除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我是注册中医师李芳中医师，俾个骨质疏松的小贴士，大家每日吸收適量的芝麻醬或者是豆漿，配合外面曬下太陽10到15分鐘， 再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双管齐下，全面保护骨骼的健康。
7: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李芳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处理骨质疏松的小贴士。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六点钟，新闻财经。
9: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财经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24点之后，早段最多升过289点，但恒指未能企稳在250天线，午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成交2548亿。安踏体育半年多赚三成半，股价急升近一成。中海外半年少赚一成八，股价升 4%。华润电力半年少赚一成半，股价升2%。新经济股上升，小米升2%，美团同快手升1%，阿里巴巴升2%，腾讯同京东求稳，不过网易逆市升1%。医药股普遍上升，信达生物升近一成破顶，是升幅最大蓝筹。北制神州同中生制药升2%。石药集团升1%，但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跌2%，康希诺生物再升26%。金属股上升，洛阳木业升7%，紫金矿业升近3%，海底捞半年多赚不足1%，股价升1%，新洲国际半年少赚四成，股价急跌近8%，是跌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报8533点，升88点。内地股市收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841点，升95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590点，升38点。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876点，跌9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322点，升37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478点，升39点。本港七月出口继续大幅上升，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钟其锋认为，虽然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国关税，但本港进出口数据创新高，相信 AI 浪潮带动的进出口增长在可见将来会持续，但强调要保障本港进出口可持续发展，必须为供应链增值。
10: 我哋嗰个转口港嘅角色咧，你会从最近嗰个进出口数字睇得到咧，依然系一个叫做历史新高。咁呢个其实我哋一路讲紧就系话，由一个叫做人工智能产品啊、高科技产品、电子产品带动嘅一个升幅。咁有啲人就话，会唔会维持得到咧？其实你会预见得到未来一两年个人工浪潮或者叫做高科技产品依然系会保持嘅。中国同美国是斗争紧嘅，边个慢咗半拍嘅话，大家就落后噶啦。咁但系未来嚟讲咧，如果要保障一个持续性发展，系必须要有个供应链嘅增值作用。即系除咗我作为一个码头同一个空运港俾你嚟跟住走之外，我嘅所有嘅清关手续啊，我嘅保险啊，各样嘢我跟唔跟得上去配合到，俾到你哋系经香港嘅时候，我再有附加值俾你哋。
9: 钟其锋在本台节目说，美伊局势仍然反复，对本港进出口业界来说，最重要是霍尔木兹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航行稳定，才能够压低运费。又提到如果美国加息，进出口商的利息支出必定增加，尤其对中小企来说，融资成本是最大困难之一。不过过去几年，业界已经消化美息波动， 政府同银行业界亦都喺贷款

0: 方面给予中小企支援，呼吁中小企谨慎管理现金流，预留一定现金以应对加息和其他突发情况。金管局和银行工会共同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探讨银行业如何透过多元融资模式推动落实北都的项目。财经事务及副务局代表在会上分享政府采用的多元发展模式，包括成立园区公司，参与产业建设和营运，引导市场力量，透过公私营合作加快发展项目。当局说获立法会财委会批准拨款和北都相关公务工程已经超过1800亿元。工作小组辖下的公私营合作融资专责分组在会上分享内地和海外的公私营合作融资案例，涵盖片区开发、教育、运输、基建等领域的项目，透过不同发展模式和风险缓解措施提升北都项目可融资性，包括制定融资范本给银行参考，加快为北都相关项目提供具针对性的融资方案。国家工信部话，十五五时期将会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和智能机械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 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又提到新能源汽车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问题不容忽视。方明辉报道。
1: 国家工信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新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副部长申国斌指出，在人工智能 AI 方面，中国 AI 已经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 AI 关键标准成功研制。十五五时期将会坚持应用牵引，协同深化生态建设、安全治理和开放合作，要筑牢技术底座，支持研发高端训练晶片和多模态算法等关键技术，攻关类脑智能及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另外要挖掘落地场景，推出轻量、低成本、易部署的行业解决方案，优化发展环境，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的优质开源项目，以及有效化解风险，开展 AI 安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申国斌提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一些激进式的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出现个别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不容忽视，不可回避，在十五五时期必须加力解决。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官方传媒报道，十五五时期要坚持扩大内需，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将经济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向内需消费主导的深刻转型。评级机构惠誉警告，内需疲弱仍然可能对物价构成压力，一旦内需未能够明显复苏，内地可能再陷入通缩。再由方永辉报道。
1: 内地持续推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动力。官方经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引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表明消费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作用更加突出，亦反映出当前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向内需消费主导的深刻转型。这篇署名金冠平的文章提到，在需求侧要巩固居民消费能力根基，推动居民

0: 收入增长同经济增长同步，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同时通过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评级机构惠誉警告，内需疲弱对物价构成压力，一旦内需未有明显复苏，内地可能再陷入通缩。目前估计年底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增速会升至 1.2%， 并在出年进一步小幅上升，但这个预测面临下行风险。惠誉指出，商品贸易价格指数在第二季大幅上升，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在一月至五月按月上升后，六至七月有所回落，认为价格上升只集中于依赖能源价格或者资讯科技产品需求的行业。今年头七个月 CPI 只是升 0.7%， 反映石油相关价格上升被其他领域的价格稳定或下降所抵消。惠誉又说，就业疲弱限制工资增长，打压消费者信心，加上人均消费增长放缓，零售销售疲弱，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季转为下跌，所有数据都表明经济运作低于产能，将对国内物价构成压力。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渣打银行上调人民币汇率预测，渣打认为中国的经常账结构性走强，人工智能的竞争力快速提升，以及支付股息之后季节性因素改善，相信会带动人民币汇价上升，加上人民银行坚定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可望抵消美国或者对中国进口商品货加征关税，以及针对伊朗的二级制裁影响，估计今年底人民币汇价会达到 6.65 对1美元，高于早前预测的 6.8， 明年底的预测就由7上调到 6.46。跟住先听一啲蓝筹股嘅业绩。中海油半年纯利增长23%，到858亿元人民币，系历嚟最好嘅上半年业绩，派中期息94港仙，创上市以嚟新高。期内油气净产量上升3.7%，到3.9870万桶油。油当量创新高，油气销售收入上升20%，至2061亿人民币。安踏体育半年就多赚35%，至纯利948700万人民币，派中期息1.51港元，期内收入增加近13%，至435亿人民币。当中安踏收入升4.8%，菲拉收入升6.1%。华润电力半年纯利下跌15.5%，至66亿4900万，派中期息32.1仙。核心业务纯利下跌15.8%，至69亿7200万。公司话上半年资本开支大约系144亿4700万元，估计全年现金资本开支大约472亿。中海外半年纯利下跌18%，至70亿3000万人民币，派中期息23港仙。理想汽车上季业绩转盈为亏，亏损17亿人民币，期内收入总额下跌15%，至257亿人民币。汽车交付量下跌11%，至98000架。毛利率大跌9.1%，至11%。集团话随住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预计下半年毛利率将会上升，同时通过持续聚焦运营效率，预期利润将会逐步改善。瀚森制药半年纯利升36%，到42亿5800万人民币，派中期息28.5港仙，期内收入上升11.7%，至83亿人民币。当中创新药收入上升61%，到70亿9200万人民币，占收入比例达到85%。截至六月底，正进行创新药临床试验超过70项，分属超过40个候选创新药。HKTV 摩姆公司香港科技探索半年亏损扩大到7810万，不派中期息，期内香港电子商贸业务订单总

0: 商品交易额上升 5.8%， 至42亿3240万。在五月推出周末八五折优惠之后，五月的订单总商品交易额按年上升21%，到8亿2700万元，创新高，但在六月就回落到7亿1800万。集团话将尽快提升 HKTV Mall超市市场占有率，由现时大约10%扩大到15%到20%，预计下半年将会进一步聚焦价格竞争力。形容减价战虽然艰难，但是冇选择下必须要走的路。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而家气温29度，湿度3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黄昏6:33，
3: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砖头事务所速报，
9: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是 Master Joe 游良伟。今天想同大家讲下乜嘢叫做现契楼。好多人第一次申请按揭嘅时候，无论是一手啦，定系二手啦，咁楼契都唔会喺自己嘅手上面噶，要完成成个借款买楼嘅流程，而楼契都会喺银行嗰度保管嘅。咁直至到几时呢？就系当你已经完晒所有嘅楼按贷款，向银行赎翻个楼契翻嚟嘅话咧，咁你手上面嗰张契就会令到你呢个物业变翻做现契楼啦。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现契楼嘅原因咧，就系睇到有一篇文章，由宏亚按证助理副总裁叶敬成先生写嘅日报文章嗰度咧，就系讲紧咧，如果想用现契楼嚟做套现嘅时候咧，到底有啲咩需要知道噶？佢有一个数字咧，其实系非常之瞩目嘅，就系佢呢篇文章上面写住咧，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啦，香港咧系有66%嘅业主咧，其实喺自置嘅居所里面咧已经冇按揭嘅负担，咁佢哋呢啲物业咧全部都系现契楼嚟噶。如果用现契楼申请楼按套现嘅话咧，咁亦都可以得到一个利率咧较为相宜嘅贷款嘅。咁所以我就好想知道啦，如果根据呢个理论嘅话咧，如果现契楼个业主真系有资金周转嘅话，咁到底可以按到几多出嚟咧？呢篇文章真系值得细阅一下嘅，就系话啦，如果一般嘅按揭成数嘅限制咧，就系同你新买楼宇一样咧，都系按揭嘅70%嘅。咁当然啦，借款人咧，咁佢必须要符合供款同埋入息嘅比例。咁即系话啦，佢嗰个债务还款咧系唔可以多过佢月入嘅一半嘅。而需要留意嘅咧就系，如套现嘅贷款成数高过70%嘅话咧，咁就系涉及一个高成数按揭。而如果而家现契楼按揭嘅话咧，咁啊当然系要套现噶啦。喺而家嘅按保条件之下咧，只有楼价喺600万以下嘅物业咧，先至可以进行按保套现噶。而楼按嘅成数嘅上限咧，亦都系80%嘅。而估价600万以上嘅物业咧，就唔可以透过按保套现噶。咁市场上咧，当然咧都有其他正规嘅高成数按揭计划啦，可以为现契楼咧提供90%嘅按揭噶，咁仲要冇楼价嘅限制。但系类似按保咧，都系会收取保费噶，而借款人咧亦都需要参与呢个计划咧，支付个参与费用嘅。咁如果个借款人已经冇收入，又淨係得一层现契楼嘅话，如果想申请呢一个按揭，咁一般银行呢只会借出你楼价嘅20.5%至到30%嘅啫。咁但係啦，作为现契楼啦，好多

0: 时候咧，业主咧已经供咗好多年啦，而呢个时间物业嘅楼龄啊，同埋呢个借款人嘅年纪咧，都可能会影响到个按揭年期嘅。举个例啊，一般嘅银行咧系会以75年咧减嗰个人嘅年龄啦，同埋楼龄咧去将还款嘅年期噶。咁举个例，如果物业嘅楼龄已经高于45年啦，又或者系嗰个借款人已经大过45岁嘅话咧，咁就照计咧系做唔到30年按揭嘅。咁如果现楼契嘅业主咧已经年满55岁嘅话咧，都可以考虑向按揭证券公司咧申请安老按揭。咁根据业主嘅年龄啊，物业嘅估值，业主咧亦都可以选择固定年期，好似10年、15年或者20年咧，或者甚至终身收取每月年金。咁亦都可以按需要咧提取一笔过嘅贷款应急噶。咁所以啦，原来现楼契咧有好多种嘅套现方法嘅。咁你而家自己住紧嗰层又系咪现楼契呢？我系阿租游梁维，记住收听逢星期三晚8至9点嘅钻头事务所啊！
1: 想了解更多钻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钻头事务所节目。

0: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你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3: 干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3: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5: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6: 逢星期日下午五点半，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天文台在晚上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13: 大行报告，
1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士丹尼发表报告，联想基础建设方案业务即 ISG 业务表现强劲，有望持续增长。上调联想目标价35%去到46元。报告指出，市场原先质疑 ISG 收入和利润前景，但上财季业绩显示联想定价能力比晶片通胀更强，加上联想 AI 伺服器订单按季增长 157% 去到54亿美元，管理层期望尽快将订单转为收入，但目前受制于零件供应。另一方面，联想预期下半年个人电脑市场销售将录得按年双位数跌幅，但以同行对手比较，仍有望可跑赢同业，加上利润率有望维持大约在7%，配合 ISG 业务强劲， 因此大摩将联想2027去到2028年每股盈利预测上调 1.1 倍。大摩认为由于联想上季业绩佳，市场向上重估联想估值，重新增持评级，目标价由34蚊升到46蚊。大行报告完毕。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16龙源电力。龙源2026年首季盈利17亿人民币，按年跌 14.3%，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2亿5293万人民币，按年跌 8.32%， 预期每股盈利5.1人民币，计算港币5.6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6人民币，按年减少 1.54%， 计算港币1.76。股价走势上，今年3月除净高位近8.5，跌至6月尾低位4.95，跌幅超过40%，就以4.95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8.4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56。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 4.87 倍至到 11.46 倍，股息率 1.78 至到 4.18。復常的2023年市盈率 6.58 倍至到 14.25 倍，股息率 2.09 至到 4.52。2024年市盈率 5.38 倍至到 10.21 倍，股息率 3.0 至到 5.7。去年2025年市盈率 8.91 倍至到 14.02 倍，股息率 3.67 至到 5.78。以8月初高位做目标价 5.9， 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5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2.98。以买入价跌 10%， 4.45指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4: 黄昏6:48。
3: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7: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啊，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1: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2: 快啲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7: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6: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9: 投资涉及风险。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好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来的。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

0: 以方面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基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基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来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3: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国家情理，
1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登基等于同父母分离。
15: 之前嗰一集咧，我哋就讲到阿光绪而家要做皇帝啦，咁啊，大家都唔知点算嘅，因为咧。从来冇人试过咧，嗰个皇帝系得4岁，仲要唔喺皇宫里边。咁啲太监咧就问：啊，我哋点样将个皇帝送入嚟宫里边咧？啊，咁啊，两宫太后其实都冇乜意见嘅，啱啱死咗个仔，其实都未喊完，大家就快快脆脆揾个16人大轿咧，就去阿醇亲王屋企，将4岁嘅光绪带翻嚟。嗱，呢个时候咧，阿醇亲王咧仲系昏迷紧嘅吓，咁所以咧。翻到去醇亲王府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唔知咩事嘅，咁但系咧即时咧就将阿光绪咧就送翻嚟，就去到养心殿，叫醒阿光绪，就同佢讲：而家咧你就要向你嘅即系上一任啊三跪九叩啊，上一任皇帝就死咗啦，咁而家咧就要由阿光绪嚟做。
14: 咁父母亲系咪应该好开心呢？
15: 作为佢嘅父母亲咧，先讲阿妈先啊。阿妈咧，其实就系慈禧嘅妹嚟嘅，照计应该好安全啦。之前都不断因为慈禧嘅缘故咧，佢系有去皇宫里边嘅。咁但系而家咧，佢就唔可以跟埋阿光绪去皇宫，因为咧，其实如果佢同未来嘅皇帝关系好过阿慈禧嘅话咧，呢件事非常之尴尬。所以由呢一件事开始咧。其实他和光绪就已经是特别少见面的了。那阿爸又怎样呢？作为阿爸呢，他自己本身不是皇帝，所以他其实那个身份叫做皇父，他更加担心。因为呢，将来如果光绪长大了之后呢，他的身份反而就变成了太上皇了。好了，你说他没什么野心的，他可以跟慈禧表明心迹，其实我没有打算霸任何权力的。但是呢，文武百官对他一定会巴结的，他就变成了一个潜力股。将来如果光绪正正经经长大了做皇帝的时候，这个这样的皇父就应该很有实力了。所以呢，醇亲王这个时候呢，其实他是不知道怎么办的，他继续扮

暈，暈得幾耐噶嘛？佢就諗咗個方法啦，嚇、啊，即係人哋咧就冇以子貴，佢咧就負以子賤啦。佢就即刻咧就上咗個奏折，就話咧：哎呀，我哋呢一件事咧，令到我太意外，意外到咧，我潛伏咗喺身體裏邊嘅肝病咧，都即刻發作咗出嚟。咁所以咧，而家就不能再做官啦，就要退休，將我之前本來嘅任何職務咧，而家我都要加翻出嚟啦。咁你求其俾啲俸禄我就算数啦。咁呢件事咧，去到阿慈禧度咧，慈禧就反而就唔好意思咯，就话啊，我不如就俾一个好啲嘅安排俾你，就令到咧你哋纯亲王府咧世世代代都有亲王做，咁仲唔俾佢推迟添？咁好啦，剩翻嘅光绪而家一个人喺宫里边，父母啊见唔到噶啦，咁啊有两个养母啦，一个慈安太后，一个慈禧太后啊。咁但呢两个太后咧，其实都冇一点理佢嘅。慈安就唔识教小朋友啦，慈安自己本身冇仔啊嘛。慈禧咧就非常之忙，咁所以咧都好啲，但系咧就要逼佢读书，但系要教阿皇帝读书咧非常之麻烦，呢件事亦都唔容易嘅噃。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夜晚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预料猛烈阵风吹袭香港，提醒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应该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又说，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明早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今个星期六会动员20,000人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演练，测试口岸在人流达到最高峰时的运作能力，期望确保运作安全有序，俾旅客有良好体验。李家超下午落区之后说，保安局过去3个星期牵头进行的超过80次测试和演练，两地政府会在多方面作演练，找出最有效的方案，尽快确保口岸运作符合开通条件，当条件充分，整体运作畅顺、安全和有序，就会尽快开通口岸，当局在决定之后会尽早公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说，有理由怀疑部分菲律宾民选官员接

0: 受北京支援，在特定议题上为中国宣传。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批评相关言论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中国，中国予以强烈谴责。使馆在微信公众号说，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从未亦都没有兴趣干预菲律宾内政，又说南海问题不是中非关系的全部，不应该被涉海争议定义两国关系，强调中方始终致力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中非涉海争议。不过菲律宾国内总有一小撮人试图制造矛盾，挑动中非对抗，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注定不回得逞。使馆说将会继续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坚决回击一切针对中方的无端指责、污蔑和抹黑，帮助更多菲律宾民众了解事实真相和中方立场。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天然气化工厂大火，工厂话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包括六个中国人同一个俄罗斯人，另外有九个中国人失踪，152人受伤。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确认大火造成多个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的伤同伤员救治工作正紧张进行，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事发在阿穆尔州，总领馆说工作组已经赶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罗斯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同家属安抚工作。大火在星期二发生，火势已经被扑灭，搜救行动仍然进行紧。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一架军用运输机协助将部分伤者转送到联邦医疗机构。初步消息说工厂的主要设备未受损，专家正调查事故原因。外电报道工厂由俄罗斯石化企业西布尔和中石化合资建造，目前未正式投入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夫克利夫访问莫斯科，他说是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较早时说总统普京没有计划和拉特克里夫会面。美国传媒就引述消息报道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官员会谈。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上星期曾经要求乌克兰在今个星期一至星期三不要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发动空袭，因为一架搭载美国高层官员的飞机将会飞往莫斯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5%，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9: 哇，美琪真是正啊。哦，美琪真的好正啊。
10: 方老，你跟边个美琪？

0: 少用，唔少拼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3: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FM 102.4至106.3

0: 持黄伟杰阿卡。
1: Hello， 大家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星期三，师傅你好啊。
2: 你好啊，我今晚见到清值喎。
1: 系啊，咁所以咧都要同大家睇一睇啊吓，嚟紧九月十二号啊，下个月啦，其实都好快就到噶啦。咁啊，所以大家咧如果要报名就真系要快啲啦。咁啊，咩活动咧？咁啊，同清值可以围炉讲股啊。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台搞嘅呢一个节活动啦，胡万清投资分享会嘅实战午宴啊。清姐每朝都会在我们财经台和大家做节目讲股，有很多投资智慧在节目时间有限的情况底下讲不完之余，也都有一些投资密码在大气电波里面不可以讲到那么白的，也都没有在任何的媒体上面曝光过啦。所以就想透过今次的这个活动，除了有丰富的午宴之外，还可以听到清姐首度披露的一些私人投资笔记。现在报名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和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啦。咁啊，头先讲到安踏系啦，
2: 上半年收入系435亿人民币，按年咧就升12.9%，而且系首次咧半年嘅收入突破400亿大关，连续五年咧系稳居中国市场行业嘅首位嘅。咁其中安踏主品牌咧实现嘅营业收入有177.7亿。增長4.8%，都算叫做平平穩穩啦。呢個係個基本盤啦，保持穩健。咁咧就 Fila 咧實現營業收入咧都追住只安踏主品牌，有150亿，增長6.1%。經營利潤率咧就逆勢提升到28.7%，成功擺脱咗個速度下降嘅憂慮。其他品牌包括 Desanta 可隆啦。Colin 的營收呢都超過100億，有106.9亿元，同比大增 44.2%。咁呢個係屬於安踏嘅第三增長曲線。以前呢啱啱收購完

0: Fila 咧 ，Fila 就係佢第二增長曲線，但係而家 Fila 咧就慢咗落嚟啦。咁啊，不過好彩有第三增長曲線，就係迪桑特同埋可隆係屬於高端户外專業嘅賽道。半年收入咧已經係超過2024年全年嘅收入，成為集團最強嘅增長引擎。咁同埋公司旗下嘅 Amos Sports 咧就上半年嘅收入咧，亦都大增32%，淨利潤咧就急增78%。大中華區咧成為這個 Amos Sports 亞馬芬中文譯做嘅全球第一大市場。咁安踏上半年咧就賺咗94.8亿，增長34.9%，每股盈利咧就3.42，中期息咧就派1.51，比上年中期1.37咧就多咗0.04嘅，差唔多多咗一成啦。咁就整體毛利率咧就係63.9%，同比上升0.5%，接近歷史高位。主要就是剛才講過那個高端啊、户外嗰啲品牌的高毛利貢獻啊，幫到手。咁啊，經營利潤率咧就上升0.7%至27%，創咗近7年的新高。仲有咧就係自由現金流咧係有116.3亿個 FCF free cash flow 大幅增加54.2%。截至六月底咧，公司總淨現金咧係達到391亿。嗱，安踏咧佢就唔係靠一味開新店嚟去推動個收入同盈利增長，佢唔係行呢一個路線嘅，就係靠咧提高單店嘅效率同埋線上電商實現逆勢增長。咁佢嗰個叫做 AI365 嘅戰略咧，就優化咗營運指標啦，自然嘅一個叫玲瓏大模型咧，就加速產品嘅設計周期啦，用 AI 去幫佢做產品設計啦。設計稿生成話只需要15秒喎，或者可能或者波鞋出嚟啊，設計只波鞋只個稿啦嚇，15秒。穿搭模型咧，佢整咗個AI 就係穿搭嘅，就叫靈犀，咁就有效降低電商退換貨率，並提升轉換率。這個我諗係咪即係可以俾啲消費者係即係用嚟去試即係穿搭啊？即係可能我見有啲眼鏡嘅，你接鋪接嗰個相，咁你就可以即係
1: 模擬嗰啲咯，
0: 模擬個眼鏡係啊，咁就降低退貨嗰個換貨率咯。即係你真係俾你穿搭過嚇，模擬過，咁你退都可能有人退，咁但係會退貨率會降低啦。同時喺庫存管理上亦都優於同行，平均存貨周轉天數咧逆勢減少。咁嗱安踏咧喺今年初就動用咗15.06亿欧元啊，現金收購 Puma 大約29.06%嘅股權，咁成為咗 Puma 嘅單一最大股東。咁咧就安踏咧都將呢一個Puma 呢個投資咧就定位為將佢本身零售同品牌能力輸出輸俾好似輸血咁輸俾呢一個 Puma， 預計喺今年底前。嗰、那個交易完成之後咧，將會逐步複製當年啊激活 Fila 嘅經驗，全面係盤活 Puma 喺中國同歐洲嘅潛能。咁今日見到個股價咧，都一舉係升越咗10天、20天、50天同100天線。嚟緊如果守穩74元咧，有機會係進一步上市250天線80.5元咯。
1: 74，咁我寫住74係。
0: 佢今日收幾多？睇先。
1: 78.75元。
0: 哇，都好近啊，80.5元，隨時好大機會會突破條250天線嘅咧。
1: 嗯，好啊，咁啊，但係咧嗱，呢一隻就已經係業績帶動啦，同埋派息帶動咧升咗咁高嘅股份，咁啊當然唔會係今日我哋嘅師傅推介啦，晏啲先俾貼士大家。跟住之後去翻我哋觀眾嘅問題啦，唔該曬師傅啦，幫大家去睇咗呢一隻安踏體育嘅股份，590啊，呢一隻六福集團。未买嘅，咁啊想知道上望同埋买唔买得过？
0: 谂住我依然推过嘅，赚过嘅，赚过唔代表，所以后来我最近都系推只周大福，因为见到佢双顶啊，喺25.74，8月10日最高冲到上25.74回落，跟住回落之后再冲多次，即系已经系再用力去近期最高上个礼拜咧就系25.6啊，同25.74争。 毫四指，咁喺个图咧就做咗个双顶，跟住咧就自从喺上个礼拜四见咗25.6之后咧，就四连阴，四支阴烛，今日咧就逆市都下跌，跌1.4%，再次跌穿翻条250天线，23.9，今日收喺23.8，走势上我睇咧就唔靓嘅。RSI 亦都破咗50，即系唔会而家转弱嘅时候去贸贸然去买咯。
1: 嗯，好啊，好。
0: 但系如果你话，哎呀，你好中意嘅，我冇办法阻你啦，系咪啊？即系俾我就唔会拣嚟去推啦。而家咁咧就你可以留意就系话之前嗰几上再之前上礼拜最低有个密集区喺23蚊嗰啲位咯。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啦，下一只咧就睇下呢一只9911赤子城科技、
0: 出咗业绩，咁啊唔错嘅，咁啊所以今日咧都
1: 未买嘅佢就
0: OK 赤子城科技，我见佢嗰个业绩都双位数增长嘅。咁啊，都同大家讲讲啦，因为我哋唔想话净系睇技术分析。嗯、平时咧，如果你冇太多即系业绩啊，或者新嘅消息，咁啊，纯粹就系睇呢一个技术分析去预测佢嗰个走势咯。咁但系你多埋有个业绩咧，我哋都一齐睇埋。我成日都强调就话，利用基本分析加技术分析相兼合璧咧，就个预测嘅结果往往系更准确啦。上半年营业收入咧就6.07亿美元，同比增长37%，咁就比佢之前嘅营运数据预期咧仲要高嘅。咁啊反映佢嗰、那个收入嘅增长的力度都强劲，股东应占利润咧就9,933万美元啊，升咗45.8%，增速系显著快过营业收入，因为营业收入都系增37%，净利润啊45.8%嘅增长，咁啊主要就系规模效应同降本成效显著。综合毛利率就是 57.8%， 同比升了2%，主要受惠于核心社交业务的毛利率呢大升到 57.2%， 咁每股盈利就是8美仙，大概等于63港仙，同比增长了60%，咁因为佢之前有做回购注销，令到个发行股数少了，所以每股的回报率是提升咗咯，个盈利就唔派息嘅，咁咧就股价未买，想买咧就睇下揾位啦。起码呢啲我觉得咧就业绩对版加埋佢有反应嘛。我最惊嗰啲就系食咗特效药都冇反应嗰啲，我就会即系打个折扣咯。咁啊，佢今日就升穿100天线，100天线喺8.58，我会落翻去8.5咯。
1: 8.5。
0: 系啊，咁目标就睇翻呢一个7月8日个高位9.57，你当减少少就9.5啦。
1: 好，9.5，8.5。
0: 咁啊，跌穿8蚊就止蚀咯，或者甚至你唔使8蚊嘅8.1都得，因为今日嗰支大洋烛咧就喺8.12.5，同埋佢而家10天线最低嘅一条移动平均线啦，就喺8.14.2。咁跌穿8.1之后话咧，今日所有嘅升幅都化为乌有，兼且连条10天线都得而复失。咁你用8.1指示，我觉得都足够嘅，4.44毫子搏1蚊。
1: 系8.5、9.5、8.1，就系呢一只9911啊，赤子城科技。跟住之后咧，
0: 好似我话，我之前推Danny 姐嘅名曲啊嘛，记唔得？
1: 系咪我啊？
0: 我唔记得唔系你喎。你知唔知 Danny 姐嘅名曲系咩？其中一首 Danny 系边个啊？你连 Danny 都唔知道啊？
1: 我都正想讲，我停咗喺度添。
0: 叶德娴啊？
1: 哦，咦？好似系我，跟住我又系
0: 你上次都估唔到嘅，你嗰首歌，你都唔听佢啲歌嘅，可能唔系你嘅年代。赤子啊！
1: 我是跟我一起做这个节目的，我记得是。跟着观众们帮我解释了和解剖了这个师傅的一个谜题。 是啲乜嘢？我記得，所以我真係好需要大家嘅幫忙啊！
0: 呢條卡田一啦，
1: 卡田一
0: 解謎啊嘛，解

0: 解破呢个谋杀案嘅谜题。
1: 哇，原来师傅即系，唔好讲系我话先，唔系即系话你嗰啲文艺嗰啲造诣啊，啲文化气质啊，我有其他观众喺我隔篱节目度讲咧，话师傅真系好文采嘅原因，我知道已经真系。
0: 我以前读英国文学，读中国文学噶嘛。
1: 咩比较文学系咪啊？
0: 我又冇读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再深奥啲，我哋中国文学到英国文学，
1: 哦、你睇下，唔怪得啲谜底咁难啦、啊，真系。所以大家记住帮帮手啊！好，咁啊嗱，之后下一只咧就系2888渣打啦。咁啊，睇下咩价位入同埋目标价喺边度。
0: 讲开话难，我岔开少少啊。琴日嗰个仲难啊，琴日我出埋希伯来语添，你知唔知啊 ？Hebrew 啊！
1: 哇，好彩我逢星期三同星期五先喺度啫。
0: 但就渣打咧个走势开始转弱，唔使急啊！即系你见 RSI 咧都穿咗50到44 ，RSI 创咗好耐未落到咁低啊！上次最低都系45，今次44，同埋今日个低位咧亦都系近期嘅一个低位嚟嘅，今个差唔多即系近期低位咯。上次上个礼拜最低229.4，今日又低啲啦，每日跌低你多一些，今日228.6。咁我睇个趋势咧，似乎会下试。呢一个50天线喺224，我觉得如果佢而家转弱咧，睇下有冇机会再低啲挨近220嗰啲位咯，系啊，
1: 220睇下有冇机会回落翻呢个位置就做部署啊，9蚊喎要，今日229.6啊吓。咁、那個目標
0: 224開始，你可以到時、即係進入咗落到即係24啦。咁你到時睇佢嗰啲下行嘅動力有幾強咯。如果下行動力強咁，你梗係希望買平低一蚊就得一蚊，就即係代表將來賺多一蚊噶啦嘛。就等接近220咯。如果到時好似唔係好跌得落嘅，咁你224開始已經可以即係。部署咯，目标呢，如果你20就啱啱好，最近佢最高都係239.2，咁我当你上返去之前嗰啲高位239，差唔多接近20蚊一成嘅利润咯，唔到一成嘅係囉。咁220如果买到就用210蚊做指示囉。
1: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渣打集团2888的一个想法。不如带埋五号仔啦，我不知道今天呢留言有没有问啊，但是通常2888都会带埋五号仔一起讲的。我们有一分钟时间。
0: 你都问得好，就是因为渣打的走势就有些转弱。咁我都会好奇想知道呢，汇控是不是跟他的走势同步啊，定是渣打本身是不汇控都是呢排都系转弱咗嘅，横行咯。佢就RSI 都仲有50，佢比渣打系强少少咯。咁你预佢暂时就喺因为佢近期上个礼拜最低都159.5，即系略低160，到上边就系164-165之间窄幅上落咯。
1: 好啊，
0: 用时间消化之前嘅升幅啦。
1: 好，咁啊嗱，而家咧电台嗰边朋友仔要稍作休息啊吓，咁啊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先同大家估估仔，同埋讲下后市嘅睇法。
2: 晚上7:2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5: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

0: 的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来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怎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
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2: 确诊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你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因为压她不到了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6: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7: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11: 晚上7点半。
12: 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之下，美军缩减同南韩的月之自由护盾例行联合军演规模，但预计美日韩的自由之刃联合多域军演将按原定计划进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说，正同日本自卫队同南韩军方保持紧密合作，筹备下个月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巩固三国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国的国防合作关系，维护整个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韩联社报道，美日韩正就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方案进行最终协调。三国先后在前年和去年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内容包括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训练、反潜作战和网络防御等等。北韩曾经谴责自由之刃是侵略战争的演习。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主持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的提议。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寻日主持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完善政治工作措施，确保本年度重要政策任务成功。金正恩在会上就执行党代表大会决议中出现一些偏向指出，是经济指导机关办事不力、指挥不当造成的后果，并强调要振奋觉悟、激发斗志、奋发进取，就完全可以克服和纠正这些缺点。特朗普就再次释出对话信号，他在社交平台接连发布三张金正恩的照片，第一张

0: 相信是2018年6月两个人在新加坡首次会面拍摄。另外两张就是2019年6月在板门店见面时拍的相片。特朗普和金正恩在2018至2019年间曾经三度会面。特朗普之后又转发在今个月16号发过的贴文，说已经指示国防部缩减和南韩的联合军演规模。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是想强调重启美朝对话的意愿。翻回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昼到深水埗探访长者，并考察1823联络中心，了解点样应用人工智能加速处理查询同投诉。他要求数字办继续带领1823同应用人工智能同创新科技不断提升效率。李家超下昼联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长沙环元洲村进行家访探访长者，并同街坊倾谈，逗留大约一个钟。李家超话期间探望一个使用政府日间医疗服务的88岁婆婆，对预方满意服务安排，认为是反映政府推行日间医疗服务政策获得成功。李家超又在社交平台说，比长者健康有尊严感，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当局会继续推动医疗、复康、社区支援和科技应用相互配合，减轻长者和照顾者负担，比家居家安老落到实处。落马洲创科元老一个地盘怀疑被人偷去一批电线，约值90000元。下午2点几，警方接获地盘职员报案，话有一批电线不翼而飞。警方经初步点算，是有一批电线被盗，案件列作地盘盗窃，由边界警区跟进，未有人被捕。私隐专员公署早前接获三宗投诉，涉及外佣向财务公司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涉事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公署已经向有关外佣发出警告信，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电台节目说，雇主一旦遇上有关情况，可以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将来涉事外佣再次申请来港的时候，当局可以考虑有关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91%，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只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1: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9: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6: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7: 新城财经台，
18: 一路理财，
19: 一路理财，
18: 一路生活，
19: 一路生活。
17: FM 102.4至106.3，
18: 一路理财，
19: 一路理财，
18: 一路生活，
19: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20: 继续开始。

0: 好，你睇下几快就翻翻嚟啊！就系、是、用尽我哋最后嘅 last second， 问师傅呢一只华虹宏力1347落翻110附近嘅位置咧，就可以思考一下，谂一谂个部署啊嘛。咁但系个目标价我哋又可以 set 到去边度呢？
1: 目标价，佢条十天线咧就喺122先啦。
0: 122好啊。
1: 咁你因为我哋头先部署系110以下啊嘛，略低110嘛，去到12都有一成嘅利润噶啦嘛。咁如果你最低近期就105.5啊嘛，咁你跌穿105嘅话。或者104睇你买入价啦，如果你110嘅5蚊鸡咪105咯，如果你109买到嘅咁咪104咯。
0: 好，好咁啊嗱，我哋都嚟到精彩嘅部分啦，咁啊，但系就系大家互动嘅部分，今日嘅提示，今日嘅 tips 系啲咩？
1: 都长噶吓，你听清楚。
0: 我又要抄下嗱，等下先嗱，准备好啦，大家一齐抄低佢啊，好，
1: 紧接 A B 室。最啱啱通咗电，
0: 喂师傅，冇诗意嘅，点解？
1: 紧接 A B 室啱啱通咗电，
0: 室啱啱通咗电 ，OK， 好啊。呢个系咩谜嚟噶？呢个咁似差唔多，系咪差唔多中秋节啦？我哋
1: 日日都喺度嗰啲中秋节嗰啲
0: 灯谜啊，我哋
1: 咪咯。
0: 紧接
1: 好咁啊，讲翻紧接 A B 室啱啱通咗电。
0: OK， 好，好，我哋个大市25652。
1: 如果今朝我喺我每朝嘅开市起跑线嘅 YouTube 电嘅影片咧，都因为当我朝头早俾嗰、那个走势预测咧，就再即系贴市啲嘅，因为睇埋隔晚美股个走势。

0: 睇翻埋呢一个纳斯达克金融中国金融指数然后去再睇。咁今日我就话过去两日咧，你见到恒指咧喺25,500嗰度咧，似乎系守住嘅。琴日我都同讲，好似有人揸 lift 咁样嘅，即系唔俾佢跌穿25,500。就算琴日低位穿过25,403，但系收咧点都要收翻喺25,500。咁如果盘稳之后咧，就可以尝试去收复呢一个20天同埋条250天线咯。20天线咧，今日就系喺我改翻佢先啦。两条线都好近嘅，一个系256几，一个咧就系257几。因为守得住25,500，咁跌唔落啦，咁咪想试翻上面啲阻力位咯。20天线就喺25,653。250天线就是25,760，所以今日呢就一度是升穿个250天线，最高见到25,800，咁呢就但就收市当然企唔到喺250天线上面，就啱啱好啊，因为头先我哋话条20天线喺25,653啊嘛，今日恒指收几多？
1: 25,652.9。
0: 係囉，咁又係差，即係啱啱收喺20天线上面。咁嚟緊呢就繼續睇佢，我諗佢唔應該試250天線，就應該唔止一日嘅，可能聽日都會再試250天線喺25,760。試穿嘅企得穩250天線嘅，咁咪再上試26,000咯。但係企唔穩嘅，咁咪試咗兩次都上破唔到嘅，又好似早兩日咁下試咗兩日25,500跌唔落，佢就掉頭回升。如果而家試咗兩日250天线都上破唔到，又会掉头回软，又照试翻25,500，冇办法啊！嚟而家个市系即系窄幅，喺度揈嚟揈去，好嗰嚟讲紧几多百点啊？250点，300点啫，255到258咯，
1: 255到258，咁睇嚟26,000呢啲位都阻力大啊！今个月唔知上唔上得翻咧？上得翻我 put 佢落去先。看看会不会即都有些机会啊，蛋糕先再去做部署，我自己想法。看看先，今天呢我们这个估估仔啊，见到观众们呢都很落力帮手去估，有观众看了答案不讲的，但是做得很好啊，但是之后呢也有观众估啊， CD 都有电，
0: 看了答案估那些呢就好，又系有最黑人憎就睇完本小说喺度爆雷，或者睇咗套剧，跟住话俾你听嗰个杀人凶手系边个？
1: 系C D 都有电 ，C 失通电，即系隔篱啊嘛。A B 哦，咁其实都解得通嘅。咁呢一只睇下先，紧接 A B 失，即系隔篱啦 ，C D 啦，C D 即系 C。系啦 ，CD 室啱啱通咗电，系能源股啦。跟住之后见到有医药股乜乜 C， 医药股有乜乜 C 咁样，有一只股份。
0: 琴日介绍咗加科 C，
1: 哦系咩？哦，
0: 琴日介绍，但系嗰个就系、是、即系人哋个英文名叫做 Jacob Bio， 咁啊 Jacob 喺希伯来文咧就系、是、意思捉住嘅意思，就系、是、捉住生物医药嘅机遇啊。
1: 哇！真系师傅，好彩我今日。
0: 但系今日我可以讲呢只唔系医药股嚟。
1: 哦，我知啦，你等我揾下个 number 先。
0: 咩？
1: C 室新嘅通电，我记得噶呢一只，等下先。诶，嗰只半新股啊嘛，我记得我之前有睇过呢一只 C 甲咩嘅，等下先，我揾下先，我而家 search 下先。C 甲咩能咁样系咪啊？啲能源嚟噶嘛 ？C 6656啊！等下先，观众即刻帮我提一提先。哦，系咪啊？系咯 ，C 甲新能半身股嚟噶嘛？我记得嗰阵时上市嗰阵时，我本身系有少少兴趣，但当时
0: 冇错，
1: 好彩我冇出手啫。嗰阵时真系6656
0: 啊！咁啊，你都解咗签啦吓。C 甲咁啊，我梗系唔讲失啦，咪甲。隔同室差不多啦，新能咁啊，啱啱通咗电咯。咁、
1: 哦、
0: 其实佢啲业务咧都同啲电有关嘅。咁佢就系致力于将 AI、电力、电子、储能同埋先进嘅软件技术深度融合，为全球家庭啦、企业啦同埋大型能源项目提供更智能、更安全、更高效同埋更可拓展嘅能源解决方案，喺互用同工

0: 商業場景咧，佢嘅旗艦產品採用模塊化可堆疊嘅產品設計，將光逆光伏逆變器、直流充電器、儲能變流器、儲能電池器、儲能電池同埋能源管理系統 EMS 無縫融合一體。佢呢個叫做五合一啊，即係五樣嘢堆埋一齊。咁咧就通過簡單嘅堆疊啦，同埋模塊替換，用户就可以靈活配置系統容量同埋功能，以滿足不同規模同埋應用場景下嘅能源需求，展現出高度嘅靈活性同埋可拓展性。咁喺地面電站場景咧，頭先講嗰個嘅即係場景就係家庭啦，同埋企業嘅用户啦，喺地面電站咧都會用到嘅噃。咁就佢將自身喺電力、電子、儲能、能源管理同埋智能控制領域積累嘅核心技術，進一步延伸至大型能源系統，通過軟硬件一體化嘅系統設計同埋智能化能源管理，為客户提供安全、高效、智能而且具備良好可拓展性嘅能源解決方案，集團集成咗最前沿嘅電力、電子、雲計算同 AI。咁開發咗 AI 賦能嘅軟件系統，提供全面嘅能源使用、可視化同控制，可實現對產品嘅實時監控、直觀嘅設備管理同埋高效嘅故障排除，為多平台及設備嘅智能化能源管理係為多元化嘅智能為多平台同埋設備嘅智能化能源管理提供無縫一體化解決方案。業績方面就出咗㗎啦，所以可以叫做放心啦。咁今年上半年咧實現收入有98.7亿人民幣，同比大幅增加2.6倍，主要受惠於全球特別係歐洲同澳洲儲能市場嘅高景氣度，令業務規模持續擴大，產品組合銷量增加，其中嚟自思格，因為公司叫思格新能啊嘛，嚟自思格光柱系列智能能源網關同埋其他嘅收入咧，分別就哇都有倍倍聲嘅增長。思格光柱系列咧個收入咧就係有92.9亿，同比增長267%。智能能源網關咧嘅收入就係3.5亿，就增長1.8倍。另外其他收入呢就是2.1亿，增長1.95倍。咁最主要收入就是其實嚟自嗰個思格嘅光柱系列囉，佔咗差唔多93亿。咁呢個思格光柱系列嘅出貨量呢而家係高居全球第二嘅。佢嘅核心產品叫Sigen Store， 咁思格 Sigen，我要查下佢究竟係 Sigen 定 Sigen 咯 ，S-I-G-E-N 啊，Signage 啊 ，Sigen 佢英文名叫做公司英文名係 Sig Energy，Signage， 我諗係 Signage 啊，或者 Signage，S-I-G 嗱 Energy， 咁代表係能同個公司嘅業務係同能源有關，咁佢呢個五合一啦，頭先講咗就係將光伏逆變器、直流充電器、PCS、儲能電池同埋 EMS 咧融合為一體，光儲充一體機貢獻咗超過90%嘅營收。咁賺錢方面咧都唔錯㗎，上半年股東應佔利潤係24.2亿，同比增長達到2倍。展望未來，集團將會繼續提升逆變器、儲能同埋充電解決方案嘅核心研發同技術能力，聚焦用戶體驗、能源效率同埋安全性，並將持續迭代互用工商業同地面電站嘅能源生態及光儲充解決方案，以滿足不同市場同埋應用場景嘅差異化需求。集團在今年三月就正式啟動南通智慧能源中心，年產能覆蓋超過300,000台的逆變器。六月就再度投資16亿元加碼這個智慧中心的二期建設，全球交付能力有望是迎來飛躍性增長。建議買入價，你 check 翻佢嘅招股價咧，唔係升好多，就都係300几蚊嘅。你 check 啊，建議買入價係365蚊，目標睇400蚊。 指示位就是$345，资格新能的股票就是6656。
1: 好啊，咁啊嗱，6656嘅招股价咧324.2，
0: 系咯，咁而家同个招股价大升咗一成多啲咯。
1: 系好啊，咁啊嗱，唔该晒师傅啊，我重复多次睇下先，你嗰个买入价头先有冇听错？365.48，跟住就345。
0: 三百五十四，大家可以去翻我公司嗰个 WhatsApp 群组啦。如果未加入，你都可以睇翻，就系讲佢嗰个原界晶片系啦，唔止啊，佢有三芯同耀啊，因为佢系啦，三芯芯就芯片啊嘛，叫做晶片嘛。佢 O 三系其中之一，就系原界就手机用嘅三纳米嘅晶片。另外原界O100 呢就是边缘端的 AI 加速晶片，同埋原界 D100 呢就是中国第一款三纳米的自驾晶片。咁点样利用呢三芯三种晶片嚟去变现，提升个盈利能力，大家可以去返我个因为而家时间唔够啦，你睇返我篇文章嘅分析啦。咁个走势都 OK 嘅，咁如果要买嘅话呢就大概喺佢个十天线就好低，27.2，睇下琴日最低27.64，都系落翻今日低位27.8咯。
1: 27.8
0: 咁目标就先睇30蚊咯，接近一成啦。咁27.8买到嘅话咧，就用呢、一个26.5做指示啦。
1: 好，27.8、30、26.5，好啊，咁啊呢一只小米最后答埋大家啦。好，咁啊今日咧讲咗咁多股份，师傅有冇持有以上股份？
0: 都冇噶。
1: 好啊，唔该晒。
0: 仲有要提听日我系开马拉松会议，3点钟咧预计要开到成晚上7点8点，所以咧就听日冇直播啦。
1: 好，冇 YouTube 直播啊吓，咁但系咧电台方面咧，咁啊我哋都会有节目嘅，所以紧守7点至8点喺电台嗰边咧就见大家啦。唔该晒师傅，咁我哋星期五就再倾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点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点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0: 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之后会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说施政报告会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那个年度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点项目，以落实五年规划蓝图。李家超下午落区之后说，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市民支持政府制定首个五年规划，但未必了解两者怎样运作。他感谢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支持政府同日发表两份文件，并同意举行立法会特别会议，相信安排能够令到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并理解政府怎样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达成不同愿景和目标，推动香港向前迈进。香港邮政改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减少开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邮政的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并提出改革方案，但过程需时，过渡期作出特别安排在所难免。李家超下午落区之后指出，邮政生态出现很大转变，香港邮政在2024-2025年度亏损8亿元，政府需要向立法会申请40多亿的拨款作为三年营运资金。他说政府会尽快同立法会提交改革方案。

0: 做讨论。香港邮政同公务员事务局会同员工保持沟通，尽量协助处理过渡期嘅特别安排。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资助病床占60张，其余33张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合共提供400张病床，会因应需求适时调整供应。卞少祥在电台节目说，政府资助病床每日收费980元，包括病房、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和一般检查化验费用。至于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基本套餐收费每日5520元。他说定价已经考虑目前市场水平、服务成本和市民承担能力，认为整体收费标准低。目前的自愿医保计划已经涵盖中医住院服务，并相信保险公司会陆续推出不同计划。中国女留学生南韩庆山遇害，当地警方说，被捕的30多岁中国籍男疑凶是死者就读研究院的讲师，疑凶涉嫌杀害死者肢解并弃尸，警方正在焚烧场等地点搜索。韩联社引述庆山警察处消息说，疑犯上星期四凌晨和死者一起进入疑犯住所，未发现有强迫情况。死者当时透过社交平台最后一次同家人联络。疑犯同日夜晚10多男扮女装戴帽遮面离开住所，前往车站关闭死者的电话，之后到厕所换上男装折返住所。疑犯第二日夜晚向警方报称死者失踪，警方认为疑犯企图干预调查，考虑同时加控妨害公务执行罪。报道引述其他中国留学生说，死者和疑犯早已经认识并且非常熟络，警方正进一步调查两人关系。遇害的女人25岁是庆山一间大学的研究院学生，昨日被发现陈尸在疑犯的住所内。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的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
10: Hello， 早晨，找你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0: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2: 人生悲欢离合，苦

0: 我哋平时睇啲好细埃嘢嘅啫。
1: 系
0: 系，几千尺啊？
1: 你睇嗰啲同我睇嗰啲唔同噶喎，即
0: 系都系几百尺嘅嘢。啊，今次睇啲大忽啲嘅嘢，大片啲嘅嘢。
1: 嗯，讲紧嘅咧就系北都啦，首个片区啦，咁啊试点就系洪水桥片区啦，咁啊终于揭晓啦，就系由中国海外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海外、中旅投资。同埋京东以及信智咧就合组嘅呢一个新发展嘅有限公司咧，终于可以夺得啦！
0: 咦，呢个系超级联军嚟嘅，不过当中咧，香港港资占六分一，其实严格嚟讲，信和置业都唔系全港资啦，佢嚟自新加坡嘅。咁、
1: 啊、
0: 所以咧，呢一支喺北都插旗嘅洪水桥片区嘅一个队伍咧，我哋都classify佢系一个内地嘅资本啦。咁、都好嘅，佢哋样样都。耍家啦，譬如举个例啊，咁你中国海外建筑啊，华润置地嗰啲起楼啊，咁又有中旅，咁啊信智啊，当然本地姜啊唔使讲啦，嗱京东咧啊，京东集团咧就物流啊，各样嘢啱佢多啲、啊，
1: 所以见到呢一间新发展嘅公司啦，好明显就系集国家之所长啦吓，咁啊既有地产方面嘅，咁亦都有以京东咁可能嚟紧真系做物流员啊，或者呢一个开发嘅片。区系可能有唔同嘅发展空间。
0: 讲真啦，六个大妈撒加埋都系俾10亿3000万，湿碎啦。就算啦，佢哋话个投资到最后埋单，可能系讲紧168亿嘅规模，你又如何啫？六份人。
1: 嗯，咁就讲返啦，其实呢个洪水桥嘅片区呢就推出六块土地啦，有三幅呢就係住宅用嚟㗎，咁另外嗰三幅呢就係企业啦或者係科技园嘅用地嚟嘅。咁由于呢有两幅呢嘅企业用地呢，咁中标个财团呢仲要负责做埋平整之后呢係要交返俾政府㗎。咁所以今次呢一个10亿3000万呢係点样计嘅呢，就係嗰四幅地加埋呢，咁除返开嗰个可见楼面面积呢大概237.5万平方尺咧，咁所以计一计条数，哇 ！A 姐，你对于呢个尺价点睇啊？
0: 500几蚊，
1: 系啊，
0: 系咪少咗个零啊？
1: 我都想讲啊，真系咁嘅样。我而家大佬用10亿嘅话，照除就剩翻500零蚊咯。
0: 嗯，咁但系咧，又讲真，佢要摆好多钱落去咧，先至起得成嘅，而且时间咧都要翻唔上下，咁所以咧，就算嗰个楼面地价或者楼面每尺咁400-500蚊到啦，咁但系即系个投放都大嘅。不过咧呢幅地咧系50年期嘅啫，
1: 系啊，因为其实中咗标之后咧，咁啊政府咧就会俾一个50年嘅租期咧，俾呢个中标公司咧，咁就可以攞嚟咧开发啦。另外啱啱嗰一幅嘅企业同埋呢个科技园用地嘅，咁另外嗰三幅住宅地咧就系俾呢一间新发展公司咧就可以回翻本嘅。
0: 咁总之就拉扯吓凑合咁搞掂佢啦，因为始终咧北部都会区咧系中央也好，特区政府也好，一个即系好重点要开发同埋宣传嘅东西，而且好似系讲到香港未来靠晒佢啦。
1: 嗯，咁其实北都咧呢个愿景咧，大家都嚟紧预计啦。如果我哋嘅人口咧，正如政府 forecast 咧，要去到1000万嘅话啦，咁呢一个咧，当然系我哋未来嘅发展宝地嚟噶啦。咁讲多深切少少咧，呢个中标价个水平，今次政府咧采用双信封制噶吓，其实咧三成咧佢系睇个价嘅啫，另外就系七成咧，到底睇下你呢一个非价格因素，你到底点样去开发呢一笪地，就反映政府咧其实系以产业落地咧作为一个首要考量嚟嘅。
0: 咁讲起产业咧，呢六个牌子里边咧，京东就应该系最明显啦。咁去做物流啦。咁其实京东集团咧，近呢几年，尤其是2024啊，即系复开关之后咧，佢都好活跃喎，喺香港亦都即系拿好多钱落嚟摆喺啲砖头度啊。
1: 的而且確啊，咁其實咧，短短喺呢幾年咧，有記錄嘅咧，已經見到佢咧，其實自2024年嘅年底咧，已經開始咧收購我哋本地嘅物業噶啦。喺2024年嘅年底咧，就見到咧，京東咧已經用咗18亿咧，就收購咗呢個沙田嘅物流中心。咁本身咧就係利豐中心嘅全棟工業大廈嚟嘅。
0: 都是用来做这个物流基础设施和一些用来自用啦，这样。接着呢，在2025年的12月呢，这一块东西就比较优质了，就是用了34亿9800万呢，就收购中环这个中国建设银行大厦 50% 的权益，获取呢大概是110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即是约莫超过100000尺啦。

0: 个咧就系从呢个丽新手上咧接翻嚟嘅呢首货。咁京东咧就表示系睇好嘅，都咧会继续投资香港。咁啊话口未完咧，喺今年嘅七月咧就有个讲法，就话佢用咗2.8亿咧就买咗湾仔轩尼斯道嗰、那个叫218 apartment，
1: 嗯系啊，
0: 咁啊全栋喎，咁你爱嚟做咩咧？佢本身咧就系有59间酒店房嘅，而家咧就会改装做学生宿舍啊，都好跟得贴潮流喎、啊、呢、這个京东。
1: 咁但系佢觉得咧59间都唔够啊，同一个月咧，结果咧就喺油麻地嗰度咧，亦都收购咗啦香港海景丽思酒店啦，亦都计划咧改装成为咧约268间嘅学生宿舍。咁系同远东发展咧就做咗呢个交易嘅，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噶啦。咁远东发展咧就会继续咧就会交呢一个管理费，每年要交成4500万嘅保证收入噶。咁所以咧呢一单嘅deal咧，咁啊京东咧就要攞到一个大概6厘嘅腰噶。
0: 另外又沾手呢个超市，或者系阿刘强东都好全方位咁样。咁喺2025年嘅8月咧，就收购咗香港呢个连锁超市佳宝食品。有啲分析就话咧，阿刘强东咧又连埋买物业、买砖头咧，一系列嘅动作似乎咧系正系喺度全方位布局香港嘅实体业务同埋供应链。乜佢哋唔系搞网嘅咩？搞咁多实体业务？
1: 咁我觉得佢可能真係想嚟香港嘅时间就盡量抢占香港嘅 market 啦。
0: 最好笑喎，佢就见到好大嘅展销场喺湾仔，跟住六月嘅时候开咗张。
1: 係啊，6月18号嘅时候呢、這个京东摩呢就係喺呢一个华润湾景中心嘅2楼要咗全层啊。咁占地呢有成30000平方尺㗎，绝对係一个香港大型嘅专业嘅电器零售场嚟㗎。
0: 哇，好似咧啲体验咧都几特别下喎，啲 service
1: 系啊，佢讲紧啊吓，咁亦都有计划咧，3年之内咧，另外再开6至8家嘅门店。
0: 唔系先讲个体验先，先玩后买。
1: 好啊。咁另外咧，佢个体验咧就系先玩后买啦，咁咧就系可以俾咁多人咧喺一个就通电、通水、通网嘅情况之下咧，体验下啲机械人啦、电竞吧啦，喺咖啡吧嗰度咧，等大家可以试用下嗰啲咁嘅电器。咁呢样嘢啊，可以话系全港首创嘅。
0: 系啊，嗱，如果内地真系有内卷啊，卷到落嚟香港啊，真系。
1: 系啊，计划咧3年之内喺香港再开6至8间门店啊，咁下一个阶段咧就会喺沙田啊、旺角啊、屯门，哇，真系攻占我哋香港噃。
0: 嗱，讲翻今次投资北区啊，咁佢虽然就话系占一份啫，咁佢想借嚟玩咩咧？
1: 因为京东咧就表示啦，咁集团咧嚟紧个定位咧就系以供应链为基础嘅技术同埋服务企业啊，咁咧佢嘅业务咧已经有零售，即系啱啱我哋讲噶啦，科技、物流、健康、工业、产业啊，仲有国际呢啲领域啦。咁所以今次啦喺香港咧，佢呢个项目咧就话将会应用佢嘅技术同埋服务咧，预计可以创造到超过2500个就业岗位噶噃？
0: 咦，咁多、啊，因为本身咧估啊，成个 project 都系创造6000个就业机会嘅啫，佢都占唔少、啊。
1: 咁所以咧，成个 project 嚟讲咧，今次六大企业咧用10.3亿去投得呢一个地，咁到底系平定贵，定系未来个投资到底系点咧？真系要密切期待啊！
2: 晚上8:16。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注册中医师李芳中医师，俾个骨质疏松嘅小贴士，大家每日吸收适量的芝麻酱或者是豆浆，配合出面晒下太阳10到15分钟，再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双管齐下，全面保护骨骼的健康。
5: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蓉会请来李芳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处理骨质疏松的小贴士。
6: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7: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

0: 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4: 翻到嚟專樓事務所啦，咁啱啱同大家講完個北都之後，梗係要講下啲新盤啦。咁講到新盤嘅話，點可以唔講我哋呢一個西九龍票王啊？嚇，
5: 啲聲調咁響亮嘅，
4: 恭喜佢啦，瑞景啊嚇！咁咧而家截至上個週末咧，已經收票超過49,000票啦，所以咧亦都公布咗啦。咁嚟緊咧喺今個禮拜六咧，就會有第二輪嘅價單咧推售133伙啊嚇！哇，嘿，真係等佢高興喎、
5: 啊，加推啊！
4: 加推啊！咁因为咧，你计一计
5: 有冇贵到先？
4: 年价嚟讲咧，佢就加咗价嘅，就系20,000啦，至到26,000嘅。咁但系其实折实之后咧，都系17,000啦，至到25,000到嘅。咁但系咧，25,000呢口价咧就加咗少少啦。
5: 嗯，咁所以咧，因为系市区啦，你如果北区古洞有个盘啦，如果价钱相约嘅话，话晒呢边都属于西南九龙啦。咁，又系华润置地发展商，哇，而家犀利啊！内地嗰啲大型发展商喺好多地方都见到佢哋之旗。
4: 咁所以啦，咁今次咧啱啱讲咗噶啦，佢哋收咗49,000票啦，咁刷新咗呢个九龙新盘嘅纪录啦。今次次轮咧133伙计嘅话咧，佢哋今次系超额367倍，亦都证明咗咧我哋嘅投资者或者自用咧，佢哋系用脚投票噶。咁到底系古董啊，定系呢一个西九咧？咁啊高下立见啦。
5: 咁啊唔可以咁讲嘅，各有所好啊嘛。嗰度可能环境啊各样嘢 O K 咧，而且有呢个北都概念、啊。
4: 咁都要等2年后，我哋到时再同大家讲下啦吓。
5: 呢、這个就系楼花同埋即系现楼嘅分别。咁啊，而家就一手嘅大部分都系比较长嘅楼花。
4: 咁啱啱讲完一手之后咧，就要讲啦。咁万一啦吓、超额认购367倍，你入唔到呢一张飞嘅话，作为投资者，你又会去边呢？咁啊，要多谢呢一个楼盘啦。咁上个周末咧，咁啊二手屋苑咧就急升一倍啊。
5: 咁一倍其实宗数都唔系好多嘅啫，都系由几宗变十几宗咁解啦。不过咧，嗱你二手即系稍微旺翻啲咧，各有原因。我唔系好同意嗰个什么热卖啊，唔热卖嗰啲，因为所谓新盘热卖都系讲紧百几个单位咁。咁但系咧就买家嘅意欲就系咁俾你调下调下。但系而家嚟讲咧，如果你即系。是咪买嚟即刻住啊？定性咧？咁你就要即系选择啦。究竟即刻买二手，即刻有得，就算你装修都有得入伙啊？定系话啊买个期货咧？咁
4: 咁其实我个理解咧就系、咁，若然你系一个投资者或者有转屋需要嘅人啦，你有嚿资金喺银行又好，喺手楼上啦，即系你入新盘嘅话，你都要入一张票入去啦。咁若然嗰张票你入唔到嘅话，咁咪变相你都想攞嚟做投资嘅话，咁咪所以想买啱啱现楼呢一样嘢咯。所以带动我亦都觉得都 make sense 嘅，
5: 因为嗰嚿钱。摆咗落去，我即系有回报嘛。如果你锁住咗一个楼花，又有少少觉得，咦，有排先至起好，先至可以租出咁咯。
4: 系啊，咁所以咧，除咗中原嘅十大屋苑咧有17宗嘅成交啦，香港置业咧亦都有4宗嘅成交啦。咁另外美联咧，过往呢个周末咧亦都有17宗嘅成交啦，创咗13个周新高噶。
5: 咁而家咧，啲人个理由咧就话啊，可能咧暑假就嚟放完啦，咁啊，旅行嘅都翻咗嚟啦，咁买下楼啦，咁，唉，即系如果多嘅时候又总有个理由，那个成交少又总有个理由。
4: 咁但系 A 姐啊，如果真系作为一个投资者嘅话，你又会点睇咧？啱啱你讲得好啱啦，咁若然你真系好想马上咁嗰嚿资金买一嚿二手楼盘嘅话，即刻有个腰翻嘅话，你又认唔认同呢一样嘢咧？
5: 认同嗱，你睇下，前一排我哋都做节目有讲。有啲富豪啊，或者系啲上市公司家族咧，系喺度不断一攞一攞咁样扫嗰啲二手，已经我谂楼龄20-30年、30-40年，佢哋都唔介意嘅嗰啲物业，做咩咧？就系、即时有回报。如果嗱，本身佢系一个发展商，如果佢要买幅地，然后起个楼，喂，搞5年好正常。

0: 啊，咁呢五年又要借一啲 finance course 咧，即系 for 呢个 funding 啊，各样嘢，咁又得个忙字啦吓，白忙一场之后，咁啊起好楼，喂，五年后啊租，你都唔知个市道 good 定唔 good 啦，咁不如诶，而家趁 OK 嘅时候，譬如好似我记得我朋友罗家瑞咁先啦，咁佢就罗氏家族或者系英军咁啊，数个大落十几亿啊，即系又商用嘅，又住宅嘅咁。咁幾好啊！禮手就有數計咯。嗱，你覺唔覺得有少少似咧？就係、是、阿租，你趕時間啊，即係買個兩餸飯，咪同喺屋企煮冇分別啦。但係真係有得食啊嘛！你會唔會放工啊？攰賴賴仲去買餸出翻去炒啊？
1: 咁所以我其實好贊成啊 ，A 姐你所講啊，啱啱啊羅家瑞先生啦，咁再唔係京東一樣啫嘛，佢係成支買翻嚟，即刻做學生宿舍，咪即刻有得食咯。
0: 嗱，咁又唔可以话咧，好似买亲就赢，买亲就赚嘅。其实而家咧，过去譬如年龄有啲有一货咧，就炒翻出嚟啊，都获利离场嘅。有啲系赚廿个巴仙，有啲系赚十零个巴仙。但系咧，如果你揸到七八年、八九年嗰啲咧，普遍嚟讲咧，如果而家甩咧，都系要蚀嘅。
1: 系啊，
0: 嗰个贬值嘅幅度咧，即系嗰个物业贬值嘅幅度咧，20%到40%都有。
1: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我而家觉得二手业主咧，即系我哋早排用 CCL 嚟讲啦，就系见到个指数咧就连跌咗少少啦，因为嗰啲业主又企硬。咁但系随住而家好多我哋嘅物业代理都讲啦，喺呢个新盘带动咗成个楼市突然间咧咁炽热啦。我嘅理解咧就系而家作为一个二手业主，佢系好想放盘嘅。咁而家个价可能企得冇咁硬嘅时间咧，咁只要可能有少少利润赚咧，佢都放，咁所以点解带动咗咧？今个礼拜咧个 CCL 咧，亦都咧第二个礼拜咧再升咗啦，升咗0.6咧。咁而家最新咧就系报162.16啦。咁呢一个数目咧，亦都系咧系我哋嘅三年新高嚟噶噃。
0: 哦，突破咗162系嘛？
1: 嗯，系啊。其实业界咧一直以嚟咧都系睇紧第三季可唔可以去到165点啦。今次咧突破埋呢162之后咧，咁其实只要升多1.75% 咧，就可以去到呢一个 benchmark， 亦都证明到咧我哋嘅楼。市可能就会去到个回稳期。
0: 我哋之前咧都有不断讲过下一啲叫汤场啊，即系一个原本好地好大嘅嗰啲商场咧，就被收购咗翻嚟咧，就拆细咁啊，一个格仔铺咁啦。总之每间嘅面积就大过个厕所少少咁。咁但系呢啲咧喺十零年前咧就好旺咧，啲人又觉得啊。嘅300,000-200,000有交易就做铺嘅业主啦，咁样即係好爽爽咁啦，咁咁嗰时就好多人买咗之后呢，好可惜，即係个零售啊各样嘢又即係逆转。於是呢啲格仔铺呢就冇乜市场啦。咁话哇一落千丈啊，嗰时300,000-200,000嘅入货价呢而家跌到10-20万咋。
1: 係啊，咁所以呢近排有单新闻啊，就係讲緊啊荃湾嘅地王广场啊，仲要喺三楼嘅一个铺位，实用面积呢就大概80尺啦。咁近日呢就以24万沽出，尺价大概3000蚊嘅啫。睇嚟好似好平，但原来呢个业主都有钱执喎。
0: 系啊，佢今年四月底嘅时候咧，唔知喺边度捞到翻嚟啊，165,000有交易，当时真系历史新低啊！咁啊，执到翻嚟之后4个月，见有人要，就嗱嗱声就拱咗出去咧，账面啊，竟然可以赚到75,000蚊，即系 percentage 就好好惊人啊，45% 啊，4个月。
1: 嗯，咁但系佢啊，梗系赚啦，但系睇翻个一手业主就阴公猪啦，因为一手业主咧嗰阵时咧就2012年嘅时候咧，系以295.3万呢个历史高位买入噶，哇，真系痛啊！
0: 哇，到而家俾跌咗92%，
1: 哎呀，账面蒸发咗271万嘅。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晚上八点半。
1: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之后会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说施政报告会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那个年度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点项目，以落实五年规划蓝图。李家超下午落区之后说，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市民支持政府制定首个五年规划，但未必了解两者怎样运作。他感谢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支持政府同日发表两份文件，并同意举行立法会特别会议，相信安排能够令到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并理解政府怎样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达成不同愿景和目标，推动香港向前迈进。香港邮政改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减少开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邮政的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并提出改革方案，但过程需时，过渡期作出特别安排在所难免。李家超下午落区之后指出，邮政生态出现很大转变，香港邮政在2024-2025年度亏损8亿元，政府需要向立法会申请40多亿的拨款作为3年营运资金。他说政府会尽快同立法会提交改革方案做讨论，

0: 香港郵政同公務員事務局會同員工保持溝通，盡量協助處理過渡期嘅特別安排。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资助病床占60张，其余33张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合共提供400张病床，会因应需求适时调整供应。卞少祥在电台节目说，政府资助病床每日收费980元，包括病房、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和一般检查化验费用。至于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基本套餐收费每日5520元。他说定价已经考虑目前市场水平、服务成本和市民承担能力，认为整体收费标准低。目前的自愿医保计划已经涵盖中医住院服务，并相信保险公司会陆续推出不同计划。中国女留学生南韩庆山遇害，当地警方说，被捕的30多岁中国籍男疑凶是死者就读研究院的讲师，疑凶涉嫌杀害死者肢解并弃尸，警方正在焚烧场等地点搜索。韩联社引述庆山警察处消息说，疑犯上星期四凌晨和死者一起进入疑犯住所，未发现有强迫情况。死者当时透过社交平台最后一次和家人联络。疑犯同日夜晚10多男扮女装戴帽遮面离开住所，前往车站关闭死者的电话，之后到厕所换上男装折返住所。疑犯第二日夜晚向警方报称死者失踪，警方认为疑犯企图干预调查，考虑同时加控妨害公务执行罪。报道引述其他中国留学生说，死者同疑犯早已经认识并且非常熟络，警方正进一步调查两人关系。遇害的女人25岁，是庆山一间大学的研究院学生，昨日被发现陈尸在疑犯的住所内。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1: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8: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埔天地。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嗱，好多人咧都会忽略伤风感冒嘅病征嘅，咁但系如果你本身系一个长期嘅病患者啦，或者老人家嘅话咧，就要小心啲啦。RSV 病毒咧，如果感染咗嘅话咧，能够可能引起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噶，甚至会引起死亡。嗱，RSV 病毒本身嚟讲咧，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哋。

0: 感。咁所以咧，及早预防都系对于我哋嘅健康一个好重要嘅投资嚟噶。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6: 好，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我哋有我哋嘅资深测量师啊，余少阳博士 Andrew 啦，今日嚟到呢一度啦，同我哋讲下到底啦，一个二手嘅住宅物业买卖啦，咁正式嚟讲，成个流程会系点嘅咧？我哋有好多听众咧都好想清楚咁样知道嘅，有阵时就咁听个经纪讲咧，就好似又知啲又唔知啲啊，咁不如今日藉住呢个机会，我哋不如讲下成个流程会系点嘅咧 ，Andrew。
7: 好啊，冇问题啦。咁首先咧讲就系话分咗几个阶段啦。咁第一个阶段咧就系一啲嘅前期嘅阶段啦。咁你作为卖方嘅话，你会透过呢个地产代理，甚至乎咧其实自己自养都得嘅。喺坊间嚟讲咧，网上有好多平台嘅话咧，咁其实你都可以自己去放售有关嘅物业嘅，有关嘅叫价同埋一啲基本条件咧，你哋可以喺上边系列出嚟嘅。作为呢个买方亦一样啦。咁如果你物色一啲嘅物业啊，同埋睇楼咧，咁你将你嘅预算啊，中意边个地区啊，一啲面积啊，你有啲咩要求啊，甚至乎有啲咩独特嘅一啲嘅品味嘅话咧，你都可以同嗰个代理去讲，安排睇楼啦，然之后就评估一个单位嘅状况，有关嗰啲屋苑嘅配套嘅话咧，你自己要了解一下。作为呢个买方嘅话咧，就可以就呢个楼价、成交日啦、交楼嘅方式，可以系以一个交吉嘅形式啦，啊，又或者连租约嘅形式，包家私啊，或者唔包家私啊，同呢个嘅买方作出一个商议啦。咁喺呢个前期嘅阶段嚟讲嘅话咧，咁我哋要小心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你透过呢个地产代理去物色个物业、买物业啊，或者系卖物业嘅时候咧，喺呢个法例规定底下嘅话咧，物业代理咧佢受呢个嘅 EAA 物业代理监管局嗰个监管嘅，佢亦都系一个持牌嘅物业代理嘅。如果唔系持牌嘅话咧，喺香港如果做一啲嘅地产代理嘅一啲工作啊，带你睇楼啊，甚至乎收取佣金系犯法嘅。咁所以咧喺各方面嘅话咧系。会有啲更加大嘅保障，例如你所签署嘅临时买卖合约啦，你所签署嘅一啲嘅正式买卖合约，甚至乎睇楼纸嘅话咧，佢全部喺 EAA 嘅话咧，都会有一啲规范化嘅 standard form 俾你嘅，一啲嘅规范一啲嘅蓝本去俾呢个地产代理去用嘅，咁所以嚟讲咧系较为有保障嘅。当然啦，如果你透过自让嘅话，假设你系买家同呢个嘅业主去沟通 ，OK， 自己去订立一个临时买卖合约得唔得啊？我想去网上度download 一张嘅临时买卖合约去做呢样嘢得唔得咧？得嘅，冇问题。不过你要最好就有律师去帮你哋去睇买卖合约啦。咁否则嘅话咧，你就冇咗一个地产代理监管局去监管住地产代理嗰个行为嗰个嘅保障喺度啦。
6: 咁我哋不如用个 case 嚟讲啦，我就当啦 ,Tom 同阿 Mary 啦，咁啊第一日就行下街，咁突然间就话行到去间地产铺嗰度，就发觉有一层500万嘅楼，佢哋好有兴趣嘅，咁正如你所讲啦，佢呢就邀约一个经纪，咁就当个经纪系叫阿 Joe 啦，咁阿 Joe 呢就话带佢哋上去睇嗰层楼，睇完之后啦，阿 Tom 同阿 Mary 呢就觉得喂500万呢个预算呢都系佢哋个射程范围嚟嘅，咁决定博取啦，真系要买楼啦，咁其实由佢哋真系上去睇楼到佢哋真系决定要签临约，又或者真系可能成个流程嘅话，咁大概我哋会系有啲咩 form， 又或者阿 Jo 应该递啲咩 form 去确保佢哋系受到保障呢？
7: 嗱，咁喺呢个嘅情况，地产代理咁佢都会有一张睇楼纸去俾买家，佢哋会签署嘅吓。当然啦，呢个委托信亦都由呢个业主卖家去委托呢个嘅地产代理，佢哋去帮佢放售有关嘅物业啦吓。头先你个朋友啦吓，咁佢作为买家嘅话咧，咁佢喺博取之前必须要咧就系会问嗰个地产代理查契啦。咁去呢个填土厅度攞个 land search， 咁喺呢个 land search 度咧就可以知道就系话有关嗰个物业。究竟个业主系边个？究竟佢有冇而家做紧呢个按揭？又或者佢会唔会有呢个嘅疑案？还有啲财务公司啊，同埋第三佢会唔会有政府嘅 building order 啊？即系一啲嘅违规建筑啊？又或者佢会唔会有一嘅欠款啊？可能争管理费俾管理公司去钉咗契啊？喺呢个嘅契约上面咧，喺填土厅度会睇到嘅。喺咁嘅情况咧，咁作为一个买家就会睇就系话。 究竟头先所讲嗰个例子500万，究竟会唔会资不抵债咧？如果资不抵债嘅情况，佢要谂谂啊。咦，逢系我建议啊，即系曾经我不嬲建议就做事咧，尽量都系比较简单，所谓嘅simple is beautiful、即系话越系一个嘅物业，越系冇任何嘅按揭，又或者佢净系做好简单喺银行度做一个按揭，冇财务借贷，冇其他财务公司嘅话咧，一本身咧，我成日觉得就系话咧，你借得一间财务公司去借钱嘅话，可能有机会有第二个财务公司、第三个财务公司去借钱嘅。我哋喺行内里边咧，俗称所谓嘅空中钉，而喺呢空中钉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咧，你个物业可能嗰个财务方面咧，作为一个嘅卖家业主嘅话咧，可能佢会有好多嘅财务嘅问题。咁而啲财务问题嘅话咧，可能有机会咧就系佢要俾钱托钱上嚟，佢先至赎翻层楼，去业权去转让俾佢。所以咧，你问我嘅话咧 ，simple is beautiful， 尽量咧作为一个买家嘅话咧，呢啲嘅情况嘅话咧，我就唔建议去掂手啦。当地产代理俾咗一个嘅填土厅嘅 land search 噶啦，咁啊睇完啦，咁啊于是乎咧，咁你个朋友咧就作为买家咧去签署一个临时嘅买卖合约咧，都会定明就系物业嘅地址啊、成交价、临时嘅交楼日期啊，同埋其他有关一啲嘅关键一啲条款啦。一般嚟讲咧，都会俾楼价嘅5%作为细订订金嘅。咁你话可唔可以多个5%啊？得，你可以俾10%嘅。尤其是当楼价或者楼市咧上升紧嘅时候咧，我哋一般俗称所谓嘅买得大赔得大，即系话咧你落得订多嘅时候嘅话咧，咁如果假设业主唔卖俾你嘅话咧，佢要赔翻双倍订俾你啦，都佢需要负责埋呢个代理个佣金。喺呢个临时买卖合约里边咧，条款亦都写得好清楚。咁当然啦，你作为买家，如果你系俾咗细订之后唔打算，亦都系觉得啊后悔唔去进行交易，去签署呢个正式买卖合约嘅话咧，只需要系杀咗你嗰个订金。一般嚟讲，条款都写明就话啊杀咗订金之后嘅话咧，系冇任何嘅其他一啲嘅责任。一般嚟讲咧，都会写得好清楚嘅。除非临时买卖合约有个特别情况，就系一个叫做必买必卖嘅合约，即系话作为买家必须要买，作为卖家必须要卖，咁系冇得系杀订或者赔订嘅情况。咁一般咧都会喺呢啲嘅住宅物业，可能系牵涉到一啲嘅上升紧或者系嗰个市好嗰阵时候，咁买家哇，你唔卖俾我嘅话，你赔翻订俾我都难搞嘅。咁所以咪讲系必须要买同埋必须要卖，又或者喺一啲嘅商业嘅物业里边，可能一啲商铺啊、写字楼嘅话咧，一般嗰个嘅形式会比较系多少少。当然啦，你俾完呢个细订之后嘅话咧，咁尤其是喺呢个填土厅注册嗰个嘅业主。即係可能講係陳大文，陳大文未必係真真正正嗰個業主，佢可能係一個代理人，可能係一個信託人，所以咧，亦都頭先我所講到一啲嘅情況，就係話可能一啲嘅負資產啊，或者係業權有問題嘅話咧，咁而家一般咧，有關買家將嗰個嘅訂金由細訂開始嘅話咧，就係寫俾對方賣方嗰個律師樓去作為一個嘅託管。當然啦，託管嘅話咧，作為一個嘅賣方嘅律師嘅話咧，佢幾時先至可以將有關嗰個錢會係俾業主咧？佢要确保就系话所有嘅订金或者所有嘅楼款系必须要扣减所有嗰啲即系购俾呢个银行啊，或者有财务公司啊，或者其他嗰啲嘅借贷人，佢先至可以系 release 去俾呢啲嘅楼款去嘅业主嘅。当然啦，咁作为一个买家，有啲咩嘢可以去做咧？我建议啊，尤其是而家咁嘅情况，即系业权可能有啲咩问题啊等等方面咧，最好就系咩咧？最好就系要求喺呢个嘅临时买卖合约嗰边，包括埋呢个正式买卖合约里面加多个条款，就是说要求卖方的律师要托管所有的订金和这个楼款，直至成交为止。
6: 好啦，咁啊，见到阿 Tom 同 Mary 终于就签了这份临约，交了个细订，咁之后是怎样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讲。
8: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9: 晚上8:47。
8: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3: 抗晒。

0: 晒，有白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4: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6: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5: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5: 你可见到太阳啊？
6: 系啊，
5: 有暑假嘅时候，
6: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5: 啲啦。如果唔系，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子、纳子话你知。
3: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8: 好啦，签完林约，交咗细订啦，咁层楼系属于佢未噶啦 ，Andrew。
9: 未属于噶，咁必须要签一份正式买卖合约。咁正式买卖合约都会系喺签署呢个临时买卖合约之后14日，由呢个买方律师草拟有关嗰个正式买卖合约。买方嘅律师咧就会系提出呢个嘅修订啊，有冇任何疑问啦吓。咁双方咧就会安排有关嗰个客户去再签署噶啦。咁一般大订嚟讲咧都系楼价嘅10%，即系话假设原先你俾咗5%嘅细订嘅话咧，咁另外你亦都需要系俾多5%去签署正式买卖合约，去俾我哋所谓嘅大订啦。咁呢个大订而家因为由于买卖交易啊，律师费相对嚟讲咧就唔系太多啦。喺我记得我出道嗰阵时候咧，啲律师费就比较贵，好似而家咧又可能或者竞争嘅问题啦，好似啲律师费咧系越嚟越平。你问我其实都几抵噶，咁所以咧佢哋为咗悭时间，亦都等大家就唔需要就行两转嘅话咧，买家咧当你去俾大订嘅时候，佢会要求咧买家去将离印费，同时咧亦都系要俾埋呢个嘅律师楼嘅，除非你买呢层楼喺临时买卖合约或者本身你双方买家同埋业主佢哋系同意有关个离印费系由卖家业主去俾嘅，否则嘅话咧，一般个做法咧都系由翻嗰个买家去负责去俾呢个离印费嘅。然之后咁啊，你俾完啦，个作为买家嘅律师楼嘅话咧，就会去呢个印花税处嗰度咧就 stamp duty office 嗰边去盖章去俾钱啦。咁而有关嗰个合约咧就会喺呢个嘅土地注册处嗰度咧作出呢个登记啦，并且可能我约定喺正式买卖合约会约定就话究竟你几时会成交呢？当然啦，临时买卖合约都会有一个拟定嘅时间嘅。咁一般嚟讲可以系1个月、3个月啊，甚至乎半年、1年都有嘅。如果以一般住宅嚟讲嘅话咧，我建议咧都会系2个月至3个月嘅。尤其是咧，你需要做呢个嘅按揭保险，即系你需要做一啲嘅高成数超过70%嘅按揭，而佢需要去呢个嘅按揭保险公司去申请嘅话，你预多少少时间吓、啊。否则嘅话咧，如果假设业主系唔同意嘅，假设你啲时间未批得出嚟嘅话，咁你要求卖家业主去延长时间嘅话，就会比较麻烦啦。当然啦，你要求呢个提早成交嘅话，业主未必会同意。但系你要求佢提早成交嘅话，那个嘅容易程度咧系较容易，亦都唔需要牵涉到自己有一个

0: 被殺病啊，或者係違約嘅情況啦、
1: 好，咁不如我哋用翻啱啱個 case 啦。咁啊 ，Tom 同 Mary 咧睇中咗呢一層500万嘅樓啦。咁喺簽臨約嘅時候咧，佢交咗5%啦，咁即係大概250万嘅訂俾佢啦。咁呢個5%啦，14日後咧就要清埋另外嗰5%，就係 total 10% 就係50万，係咪咁嘅意思咧？
0: 冇錯啦。咁其實咧，實質上操作嚟講嘅就未必係14日內。一般嚟講咧，就係話咧，如果假設啦，我會預翻多少少時間，作為呢個嘅買家。最好咧就系话，一般律师都会叫你咁做啦。嗱，假设喺呢个嘅临时买卖合约，佢定咗14日内嘅，假设系你7月1日去签约嘅，咁你喺呢个7月14日内咧，你就要俾嘅。作为呢个嘅买家律师嘅话咧，都会要求咩？要求你早少少，好啦，可能你早一个礼拜啊。以前咧一啲嘅买家嘅律师嘅话咧，就会要求你，喂，你攞本票嚟啊，见到你本票嘅话，我将你份本票嘅话就抌俾呢个嘅买家律师。而家咧，一般嚟讲会简单好多噶啦，就系话你首先你就要俾钱，俾晒钱呢个嘅买家律师，咁啊过晒数啦，包括咗啲 stamp duty 啦，包括咗你啲楼款啦，好啦，过完数嘅话，咁然之后咧，买家律师楼咧就会代表你用一个嘅律师楼嘅支票去俾呢个买家嘅律师楼啦。买家嘅律师楼咧就一般都会相信呢个嘅买家律师嘅吓，当然啦，始终吓都可能会有一个嘅风险喺度，个风险就系话即系可能律师楼会破。查啦嚇，律師樓有關嗰啲人員可能有啲嘅問題啦。咁當然啦，呢啲風險嚟講相對嚟講都係較細嘅。
1: 好，咁繼續講翻落去啦。咁呢50万咧，而家就會 hold 住喺律師樓嗰度啦。咁就當嗰位業主啦。咁啱啱你所講啦，咁啊買得大啊，賠得大啦。佢最後發覺啦，喂，我都係唔想買啦。咁嗰個業主其實係賠50万啦，定係要賠 double 嘅咧？
0: 咁啊，当你签署咗呢个嘅正式买卖合约嘅时候嘅话咧，
1: 已经系必买必卖，
0: 已经系佢必须要系卖俾你噶啦。如果你本身你话啊唔系，佢要系取消呢个嘅契约啦，当你签咗取消呢个契约嘅话咧，咁有机会嘅话咧就系、话假设啦，如果个嘅买家唔买嘅，作为呢个嘅买家业主，将来佢卖出去呢层楼嘅时候，假设你头先所讲500万啦吓，将来假设唔知咩原因，可能系市道跌咗，佢卖得400万嘅话咧，有关呢100万嘅差价嘅话咧，佢咧就可以追讨翻呢个嘅买家嘅。咁啊，另外一样嘢啦，咁如果作为呢个嘅买家嘅话，当然啦，有关一啲嘅使费啊，同埋其他一啲嘅情况嘅话咧，相对嚟讲就会根据住正式买卖合约里边嘅条款咧，去作出呢个嘅追讨啦。
1: 咁啱啱通同 Mary 咧，咁就当啦，呢一刻咧，其实佢哋已经交咗50万喺度啦，咁另外嗰450万就会系正式签署呢个正式买卖合约之前，就而家搵银行上会，系咪咁嘅意思咧？
0: 嗱，其实咧一签署咗正式买卖合约嘅话咧，其实双方律师都会做嘢噶啦，包括咗呢个嘅买方律师咧，即时会做头先所讲嘅查契啊，核实有关嘅业权啦，去填土厅度查啊，同埋如果假设佢觉得啲业权嘅质询嘅话咧，佢都会问买家嘅律师啦。咁可以到时啲买家都会有个嘅 checklist 出咗嚟啦。咁啊，买家律师咧就要系答复呢个嘅买家律师，咁你有啲咩契约啊，俾佢乜乜乜，好啦。咁如果假設啊，而家成日坊間成日都見到就係喂一啲叫 certified true copy， 即係所謂嘅核實嘅副本，尤其是呢啲契約啊，可能佢話唔見咗契約，話呢樣嘢好大件事喎、所以咧作為一個買家嘅律師樓咧，必須要係好清晰，就係話點樣去保障翻買家喺呢一方面噶啦。咁啊，稍後嘅話咧，我諗我哋再係再詳細去再講一講呢啲嘅冇契樓啊，又或者本身影印契對呢個嘅樓價或者對呢個成交咧，对呢个买家有啲咩嘅风险喺度啦？当然啦，如果喺咁嘅情况咧，就系话作为买家嘅话，佢要同步去申请呢个按揭，可能佢要货比三家啦吓。呢间银行啊，呢间A 银行、B 银行、C 银行，逐间银行去提供你嘅资料，等佢批核啦。批核完之后，仲要睇就系话究竟有几多现金回赠。而家听闻啲现金回赠都几高啊。咁啊，你货比三家去睇啦。当你做完呢个嘅比较之后嘅话咧，好啦。咁啊，冇问题。咁你可能你揾其中一间银行去做呢个嘅按揭嘅，咁你要揾佢就啊，我已经签咗正式买卖合约，啊，俾埋啲资料你。好啦，咁然之后咧就会等佢批核啦。咁一般批核都有啲时间嘅。咁如果你系需要做呢个嘅按揭保险，做一啲高成数嘅按揭嘅话咧，银行会同你做埋一次过咧，佢会同你做晒所有啲手续。当然啦，佢要等呢个嘅按揭保险公司去审批，咁时间会比较系耐少少。咁如果批咗嘅话，冇问题嘅话咧，咁你就可以通知你哋嗰个买家嘅律师楼啦，咁佢咧就会喺安排啦。到最后咧就系等啦，等咩？等收楼啦。收楼前咧，仲要做一样嘢，就系去验楼。尤其是咧，当呢个嘅买家咧，佢买楼嗰阵时候咧，可能连一啲嘅家私啊，甚至乎一套名贵嘅 HiFi 啊，又或者一啲。

0: 名画啊，一啲嘅古玩嘅话咧，更加要掂清楚啦。咁、啊，一般嚟讲咧，买家佢可以有一次嘅情况，一次嘅机会。当然啦，好啲嘅业主可能俾你睇几次添啊，可能早少少俾你去度尺装修啊，呢啲嗱，当然啦，俾就系人情，唔俾系道理。但系喺呢个合约里边嘅话咧，一定会有一次最少一次嘅验楼嘅机会嘅。有啲人就系话啊，成交前一日啦，但成交前一日咧，有阵时间咧未必会做得太好噶，咁、可能系成交前。前嘅三日啦，或者一个星期啦，咁啊验完楼之后话咧，如果你觉得有问题，作为买家嘅话，必须要即刻通知买家嘅律师，话俾佢听有啲咩问题。好啦，嗱，当然啦，要睇翻嗰个严重情况系几多啦。咁可能咧就话，如果作为呢个嘅买家话，喂唔系，佢原先有个液晶睇电视要连埋，佢模糊咗，啊，我可唔可以因此嚟去通知嗰个买家律师，话俾佢听我唔成交啦，因为本身佢冇呢样嘢俾我咧。嗱，咁一般嚟讲嘅话咧，如果唔系一啲嘅重要嘅事项嘅话咧，而令到你个层楼住唔到啊，又或者系有一啲嘅特定嘅情况底下嘅话咧，一般买家律师楼咧都会系通知买家嘅律师，话俾佢听就系话，喂，你争咗啲乜乜乜乜，咁啊，一般咧个买家律师楼咧都会系建议嗰个买家咧会继续去进行有关嗰个嘅交易，但系佢必须要就系话可能系薅起佢某一啲嘅楼款咯。假设你哋晶体电视啊，连埋啲古玩系值30万嘅，咁于是乎咧，买家律师楼咧就估值就30万，咁直至到买家律师楼佢哋嗰边或者业主咧，佢可以完成咗 fulfill 咗有关嘅要求嘅话咧，佢先至放翻钱俾佢。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9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山洪爆发，造成至少16人死亡，超过380个游客失踪，包括超过290个外国游客，大部分来自印度。其他包括英美和马来西亚等国，初步研判或者是因为冰崩堵塞河道引致。央视报道，今次灾害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泥石流，引致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部分建筑被掩埋，口岸方向道路通讯电力一度中断。中尼两国已经调集救援部队赶赴灾区救援，其中担任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的中国安能，由北京和拉萨等地调集地质派出救援技术和抢险人员共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套赶赴灾区。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国家防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天然气化工厂发生大火，工厂表示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包括6个中国人和1个俄罗斯人，另外有9个中国人失踪和152人受伤。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确认，大火造成多个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紧张进行，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事发在阿穆尔州，总领馆说工作组已经赶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罗斯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辛苦工作。大火在星期二发生，火势已经被扑救，搜救行动仍然进行紧。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一架军用运输机协助将部分伤者转送到联邦医疗机构。初步消息话，

0: 廠的主要設備並未受損，專家正調查事故原因。外電報導，工廠由俄羅斯石化企業西布爾和中石化合資建造，目前仲未正式投入生產。翻返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今个星期六会动员20,000人喺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演练，测试口岸喺人流达到最高峰时嘅运作能力，期望确保运作安全有序，俾旅客有良好体验。李家超下昼落区之后话，保安局过去三个星期牵头进行超过80次测试同演练，两地政府会喺多方面作演练，找出最有效的方案，尽快确保口岸运作符合开通条件。当条件充分，整体运作畅顺、安全同有序，就会尽快开通口岸。当局喺决定之后会尽早公布。本港七月出口继续大幅上升，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钟其锋认为，虽然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国关税，但本港的转口港角色无变。近期进出口数据创新高，受惠于人工智能 AI、高科技和电子产品等带动，相信 AI 浪潮带动的进出口增长，在可见将来会继续有这股浪潮。因为中美将继续在 AI 方面竞争，各类电子产品和原材料转口将会得以保持，但他强调要保障本港进出口可持续发展，必须为供应链增值，例如清关手续和保险等方面提升服务，为进出口商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较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 K 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 K 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9: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5: 9:07啦，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亦都有陈俊文。罗文，你好。
16: 朱家明你好，大家好。
15: 嗱，咁啊，今日咧消息面上。

0: 混乱啲啦，啊，因为寻日都讲啦，就巴基斯坦就 做中间人划船啦，咁今日咧甚至传出咧就话咩咧，就话伊朗咧同美国咧又达成咗即系一啲协议嘅，就包括埋咩咧？你唔可以话协议，系一啲共识啦，叫做吓，因为点解？因为佢哋经常都即系好似冇计倾，但系又好似有得倾咁样啦。咁所以你话呢个系协议啊，定点咧？咁真系难搞啊，咁所以咧，用啲字眼上面咧，都系不如用共识啦吓。咁啊，包括埋咩咧？就系包括埋呢个霍尔木兹自由航行。但系啊，另一方面咧，又传出消息嘅，就话咩咧？就系、是、伊朗同阿曼咧，系达成咗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安全航行嘅通道嘅。咁其实咧，你会发觉到咧，就系、是、即系究竟系点样咧？点样倾法咧？咁样真系唔知嘅，真系。
1: 系啊，咁同埋呢个，如果系呢个伊朗同阿曼就已经系决定咗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通道方面嚟讲嘅话咧，究竟美国有几多话事权啊？所谓嘅安全通行方面嚟讲嘅话，有冇费用啊？有冇一个国家国旗嘅一个区别喺度啊？
0: 系咯，
1: 系咪？咁最紧要就系有冇收费啦？系咪有啲国家一样可以照通过啦？或者系俾钱都能唔能够通过啦？咁呢啲都仲要等等个 details 嘅。不过暂时嚟讲嘅话咧，个股市咧今日咧就似乎咧，喺度等紧呢啲消息之余嚟讲嘅话咧，都系有少少偏弱嘅。暂时道指跌咗14点啦，道指期货跌幅就唔多嘅，53,631点，跌幅系0.03%。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亦都轻微下跌咗0.16%，跌咗12点，7,680点嘅。咁至于纳指100期货方面嚟讲，跌幅大少少，跌咗0.4%，跌咗118点，去到29,158点。呢个纳指100嘅期货嚟嘅。咁啊，虽然见到油价就下滑啫，油价跌咗2%啦。见到呢、這个纽约期油嚟讲，跌到接近80蚊边，跌咗2.05%，去到86.7。波兰特期油亦都跌咗2.07%，去到86.75。其实相对嚟讲比较低少少嘅。咁但系近期嚟讲嘅话，今晚咧，我谂最主要就有少少咧担心通胀比较高啊。虽然债息嘅咧就暂时嚟讲变唔到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咁啊都轻微升咗一两基点啦吓。而家十年期嘅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咧系4.656%，升咗0.017%，即系升咗1.7基点啦吓。咁就算4.45日当个两基点嚟讲嘅话，都唔系好多啫。即系由寻晚4.65%升到而家接近4.45日4.67%左右水平。咁啊，最主要就话数据比较见到通胀情况嚟讲嘅话，轻轻高咗少少，分别就唔系好大嘅。首先睇翻呢个核心嘅 PC 指数方面啦，七月份数字咧3.3%，同上个月一样，亦都同市场预期嘅3.3%一样嘅。就算你呢个环比同上个月比较嚟讲嘅话 ，month on month 咧，七月份嘅 core PCE 数字方面嚟讲，亦都系0.2%，同市场预期一样，不过比上个月0.1%稍微高少少啦。咁至于呢个本身headline 嘅 PCE price index 方面嚟讲嘅话咧，因为油价可能升咗啲啦，七月份就升幅比较大少少嘅。咁七月份嘅 PCE price index 咧，个人开支平减指数咧系升咗0.2%嘅，month on month， 咁同市场预期嘅0.1%方面嚟讲有些少嘅差距。上个月咧就六月份咧就因为油价下跌咧跌咗-0.1%嘅。咁至于呢、這个同上年同比嚟讲嘅话，亦都轻微高0.1%，市场预期3.6%，咁但七月份数字咧3.7%，同六月份系持平嘅，但比市场预期嘅3.6%咧稍为高0.1%。咁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就见到个GDP 方面咧，第二季度咧个 price index 咧，首先 GDP 咧就升1.5%啦，同之前嘅预期一样1.5%啦，同上一季2.1%咧就稍为低啲啦。咁至于 GDP 方面嚟讲嘅话，个price index 就升咗6.4%，第二季度啊，呢个系呢个第二季度嘅升幅就比较大啲嘅，不过呢个比较 out date 嘅数字啦。第二季度4、5、6月份，所以有啲距离嘅。咁至于你话 core 核心嘅第二季度嘅 PCE 数字嚟讲嘅话，就系3.6%，呢个都比市场预期3.4%为高。虽然呢两个数字咧稍微高些少啦，咁但大家要留意翻呢个第二季数字咧系有少少 out date 嘅。如果睇翻七月份数字嚟讲嘅话，其实同市场预期嘅接近一样嘅。
0: 好啦，咁啊，今日嚟计咧，就仲有一啲，即系嗱，呢啲全部都消息嚟嘅，其实好难话证实到，真系究竟系咪一定系 firm 咗啦，叫做咁咧就美国嘅传媒就讲啦，就系鲁比奥咧就话美国暂时唔会计划咧就攻击伊朗嘅，或者会维持到11月中期选举之后嘅。咁我觉得呢个咧，如果 即係未必一定話 firm 到啦，但係我覺得個機會都大嘅，因為講真，美國依家或者總統阿特朗普都翻去選中期選。

0: 对先啦，个心都喺嗰边啦，搞咁多嘢咩？系嘛？如果你话再打落去嘅，咁又唔知会唔会再搞多啲即系麻烦嘢出嚟嘅？咁啊，
1: 呢个我谂唔系佢想嘅，佢落唔到台啫，棋好难下。
0: 系啦，咁变咗佢，不如依家就摆到好过啦，因为依家好似摆到会对佢着数少少咯。
1: 唔搞梗系好啲啦，不过控唔控制住自己，我就唔知啦。
0: 唔系，咁佢都有其他人会揿住佢嘅。
1: 吓、啊，有你觉得白宫里面有人揿住佢嘅咩？
0: 唔系，即系我意思就系、是、
1: 只有人托佢啫。
0: 咁唔系，咁啊，讲真啦，佢虽然好似好霸道咁，但我谂佢都会有阵时会听一下啲谋臣嘅建议嘅。
1: 有建议嘅都已经应该离开晒啦，
0: 系嘛？系嘛？咁啊，真系唔知啊吓。
1: 死谏都死晒啦，剩翻啲死托嘅，
0: 系嘛？但系我觉得嚟计咧，就即系呢个都可信度高嘅，因为佢自己本身啊，即系呢个大头佛搞到咁咧，咁讲真啦，佢都可能觉得现时咧摊下冻嘅都未必话唔好嘅，系嘛？
1: 可以摊冻家最好啦。
0: 系啊，
1: 金融市场全世界都希望佢唔好搞咁多嘢，但你见到佢。加拿大又搞镬足出嚟
0: 哦，系啊，系啊，
1: 系咪咁？所以，唉，真系难讲。
0: 系啊，但系今日咧就油价就明显系有啲回吐噶啦，因为市场都觉得即系慢慢咧，可能真系会有摊冻少少嘅机会啦。又或者吓、啊，会唔会真系能够喺即系巴基斯坦嘅斡船之下，能够有好啲嘅情况啦？咁但系啊，寻日咧美国股市升咗一阵之后咧，似乎今日咧又开始回，不过近排都系噶啦，好似冇乜力度咯，叫做
1: 系啊。其实近年嚟讲，我一个市都系有少少等待嘅情况啦。嗱，今晚 PCE 出啦，而家 PCE 出咗，睇下开市会点啦。但系等完 PCE 出都冇用，我仲有好多嘢等噶嘛。
0: 业绩咯。
1: 业绩啦，
0: 仲有嘅就系
1: Nvidia 业绩啦，
0: 系啊，仲有 Jackson Hole 啦，
1: 系啊，仲有 Jackson Hole 啦，又唔知佢啲英放出嚟啦，
0: 系啊，
1: 一话系会唔会喂而家呢轮啊财政部阿贝森德话晒都系你半个老板啦、啊，呢轮都好忙、啊，喂唔好搞局啦，帮帮手咧，买下债咧，唔好再放鹰住啦，系嘛，咁啊，所以呢啲都系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今个礼拜系有少少冇乜方向嘅，因为七月份就大幅即系下滑啦，八月份就有个比较显著嘅反弹嘅。但等两三个礼拜嘅话，又开始有些少嘅冇乜方向感。咁我谂都系要等几样嘢啦。美伊局势系咪可以明朗化少少啊？系咪可以即系淡化啲啊？真系去到呢个位置啦。喂，九月都嚟紧啦。你离开十一月大选嚟讲，即系得个两个月剩翻低嘅时间，两个月零一个礼拜咯。十一月三号，而家已经8月26号啦。喂，啱啱十一，即系得两个月多一个礼拜多，即系七八日左右嘅咋。咁所以因此喺呢个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美方我谂希望白宫方面嚟讲都暂时系冷静啲啦，吓唔好再辣着咁多火头啦，等个经济情况比较理想啲啦。咁啊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咧，希望咧虽然话初时见到好似冇乜太大嘅作用啦，咁但系债息希望佢可以见到喺财商嘅出力嘅一个干预之下嚟讲嘅话咧，即系出口术都好啦，都希望系开始咧令。到啲債券嗰啲即係估價咧，開始係收斂一下咁樣，係嘛？咁啊，應該會可以幫助債息回落翻一啲。不過短線嚟講嘅話咧，個市況都可能會比較反覆啲嘅。最得閒到今晚咧，相信咧個股市咧都唔會話特別太過強勁表現啦。嗱，近期又反彈咗一兩日啦，尋晚叫做納指升翻170点啦，收市情況都算唔錯啦，升幅算比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多咗噶啦。道指亦都有80点升幅啦，都好過初時做節目嘅時候，好似見過負數噶係嘛？
0: 是轻微少少咯，
1: 系啊，轻微嘅负数出现过咁样，咁但系就即系我相信今晚方面嚟讲个等待味道好浓厚啊，因为 Nvidia 出业绩啦，跟住落去就 Marvel 啦，再下个礼拜又 Broadcom 啦，咁个市场都会等埋先，尤其是 Nvidia 始终都系龙头股，始终都系一个比较即系 AI 嘅指标性股份，都系等埋佢先至可以即系又算有车开啊，无论个车向上定向落嘅话，都等等佢先啦，咁啊，所以今晚都可能会比较系稍微会。静少少嘅，咁再加上就系等完佢都冇用啊，仲有达沃斯，你问仲有呢个 Jackson Hole
0: 啊 ，Jackson Hole
1: 系啊，呢个 Jackson Hole 究竟就系阿沃什会唔会系继续系好鹰派咧咁样？因为今次沃什的而且确咧，我觉得系会有些少嘅机会咧系冇咁鹰嘅，因为近期个波腰升得太高，真系贝森德都已经咁头痕嘅时间嚟讲，你唔好再鹰啦，再鹰个腰游上去嘅话，真系俾人闹噶。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公

0: 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晚上9:19，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现时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6: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7: 9:2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睇一睇美股未开市期货嘅情形啦。咁啊，三个主要指数咧都系下跌啦。道指期货53,622点，跌23点，跌幅0.04%。纳指期货29,139点，跌138点，跌幅0.47%。S&P 嘅期货 7,677点啊，跌咗15点，跌幅0.19%。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系上升噶，伦敦富时10,895点，升9点，升幅0.08%。法兰克福 DAX 26,366点，升咗100点，升幅0.38%。巴黎 CAC 8,497点，升咗58点，升幅0.69%嘅。嗱，咁啊，美国咧就好多行或者叫环球咧市场上面咧都好担心美国嘅长债息率啦。咁嗱，长债息率上升咧，即系长债嗰个价格就下跌噶吓。咁咧，城堡证券啊，咁啊呢间行咧，大家都应该近期都好认识呢间行噶啦。
8: 嗯，
7: 佢就接咗咩咧？接咗就系、是。咩啊？嗰间
8: Situational Awareness
7: 系啦，咁咧就
8: AI 天才嗰只基金
7: 系啦，咁啊赚咗唔少钱噶啦，应该就吓。咁咧佢个宏观策略主管啊 ，Frankie Fight， 咁咧就转态睇好咧就美国长债，即系换句说话讲咧，佢就认为长债嗰个息率咧会向下行嘅，或者叫向下跌嘅。咁佢主要嘅即系理据喺边度咧？就系话空头仓位太挤用啦。同埋咧，通脹嘅數據改善咁樣，你睇點樣咧？
8: 其實我贊成嘅。第一件事就係話，即係個 bond yield 方面嚟講，我哋覺得係偏高咗好耐噶啦。再加上你去到即係19年嘅高位啦，
7: 高位啊，係啊，
8: 係咪？咁聯儲局喂，即係喐十講就話加息呢樣嗰樣啦。暫時嚟講嘅話，無論喐十或者上一任嘅鮑威爾。喺呢過去呢一兩年嚟講都冇加息，反為減息噶嘛。聯儲局總共係減到去3.75%，減咗1.75%噶嘛。咁呢兩三年減1.75%嘅時候，你竟然個 bond yield 去到一個19年高位嘅，就明顯背馳啦，
7: 係咪？
8: 咁所以債息方面嚟講嘅話，咁高咧並唔係理想嘅情況嚟嘅。同埋我覺得好多陣時就話市場方面嚟講好多係擔心啦。第一件事就擔心即係個美國政府啊財赤太大啊，負債太多啊，之前嗰個四 十万亿嘅总负债呢样嘢又吓到个政，吓到个市场啊，系咪？跟住有一大堆人走去即系 short 呢个美国嘅债券市场、美国嘅国债啊。咁、呢个好似头先所讲啦 ，Citadel 嗰位Chief Macro Strategist
7: 啊，
8: 宏观嘅策略师。咁、呢个都系即系佢主要睇宏观嘢，就即系觉得咧，喂个仓位太多啦，咁多人去 short 佢，系咪？咁去到呢个位置嚟讲，我咧其实我觉得就即系再加上就有啲人担心话日本央行啊，定系其他央行系咪喺度沽紧美债啊？日本央行就好明显沽美债啦，咁但系佢沽美债有原因嘅，佢需要等钱使啊嘛，系咪？佢等钱使要沽美债，同佢睇好睇探美债系另一件事嚟嘅。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有啲人甚至担心到就话 AI 方面嚟讲，我话借太高，因此咧就令到个债息方面嚟讲拉高咗。但实际上讲紧 AI 借贷嚟讲嘅话，同美国政府借贷相差好远啦。美国政府40万亿总负债 ，AI 负债。我谂 Legend 咪一年几千亿，未有耐去到40万亿嗰啲水平啦、
7: 啊。应该唔会嘅。
8: 唔好话到40万亿嘅，即系其实讲真，你去到话系等于你，譬如话今年你使紧即系7-8千亿左右啦，当系8千亿啦，松啲计算。8千亿里面讲，可能真系需要借嘅，你系讲紧1-2千亿啫嘛。40万亿嘅美国政府总负债，你借多2千亿嚟讲嘅话咧，即系并唔系一个真系咁大嘅数字咯。咁所以喺呢、這个AI 嘅借贷方面嚟讲嘅话，亦都系有少少即系过分吹嘘咗、过分担忧咗嘅。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担心呢个通胀问题啦。咁大家见到今晚通胀数据，基本上嚟讲嘅话咧，系PCE 七月份数字咧系完全in line嘅。冇咩分別㗎，同六月份都冇咩大概改變到㗎。咁當然你話第二季數字嚟講，我咧比上年高啲嘅。咁但我之前講過啦，第二季數字係第二季嘅事情嚟嘛。我哋而家第三季就嚟完啦，八月都已經去到尾聲咁滯啦，係咪？咁所以第二季數字嚟講嘅話，已經 out day 咗㗎啦。第二季係當時嚟講個市場跌得好緊要嘅，咁啊戰事嘅情況係好惡劣嘅。雖然喺第二季當時股市升得好好嘅，但係個戰事就好惡劣下嘅。咁所以因此有啲唔同嘅時間嚟㗎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我都觉得债息去到而家呢啲位置，唔好讲30年确债去到五厘以上啊，5.1、5.2、5.2几啦，甚至喺翻嗰个即系10年期国债嚟讲嘅话咧，其实喺4.6、4.7，甚至挨啲近到4.75% 嘅话咧，去到接近4.75% 咧，都系非常之偏高嘅。咁同埋最重要就系话喺而家通胀并唔系真系咁高嘅情况之下，美国政府债券都仲有4.7% 啊，4.8%、4.6%。在这些位置来讲，其实很多机构性投资者呢，长远呢，他都会很希望呢买美债的，只不过近来风头火势呢，买盘就等等先解啫。
7: 咁啊系，但系总言之呢，就是依家嗰个债息咁高咧，即系美国啊个债息咁高咧，其实就系大家有一个心理上咧，就成日都觉得，咦，哇，美国借咗咁多钱，即系始终有机会咧。即系又唔好话佢一定爆煲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始终你话爆煲系咪代表净系美国爆咗，其他嘅地区国家冇事咧？你揸住咁多美债，个个都。
8: 系，同埋最重要就系话，喂，美国一个 key currency， 所谓叫做系主要货币嘅地位嚟讲嘅话，你122-3% 嘅GDP debt ratios 咧，其实唔系咁高啫，离开爆煲有好远距离。日本200% 都未爆啦，系咪？
7: 真系好奇怪咯，就系。
8: 咁虽然日本嘅情况同美国啲唔同，就日本嗰啲债务咧就自己公司持有多啲。但同一時間嚟講嘅話，為美國有個 key currency 地位喺度啊嘛，係咪咁容易爆煲呢？我咧即係仍然係有一個頗遠嘅距離嘅。
7: 但係咧就咁，當然啦，佢哋自己本身嘅即係美國嘅一啲財金官員啊，或者叫嗰啲聯儲局嘅人員又點咧？嗱，列治文聯儲行長啊，咁呢、這個Tom Brackin 啦，就話咧。美国嘅债务咧继续上升，咁啊依家咧已经突破咗40万亿噶啦吓，咁当然啦，佢就话啦，只要有人买咧，政府就继续会发债嘅，但系存在投资者开始抵制嘅风险，咁抵制嘅意思咧就系咩咧？就系买少啲咯，咁你美国政府就即系冇人认购嘅时候，咁啊一系就抬高个息率啦，咁会多人买啲啦，因为你个回报吸引咗嘛，啊，就当然个风险会高啦。咁大美国咧就会变咗就系会继续咁样俾一个叫做好高嘅利息或者叫好高嘅支出啦。咁所以佢都讲到啦，就话总有一日咧会被算账嘅。咁其实呢个系人都知噶啦，只不过就系呢一日系几时啫嘛，系咪先？
8: 系啊，咁同埋最主要就系话，其实而家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个 price 咧已经升咗好多噶啦。咁同埋首先其中一样嘢最担心就系美国赤字问题嚟讲嘅话咧，乜美国赤字问题呢个系差唔多人为控制到噶嘛，系咪？系咪代表咗完全冇得救咧？唔系嘅，系咪？你同欧债危机有啲唔系好同啦。欧债危机当你即系欧洲各国德国方面嚟讲嘅话，决定拍板嘅话。

0: 都容易救到啦，系咪？嗰阵时欧债危机仲更加似一个末日情况啦。相反嚟讲，话美债你真系太跌得太多嘅话，喂，除咗话可以量化宽松之外嚟讲嘅话，白宫啊，美国政府方面嚟讲，可以系减低开支噶嘛，系咪？咁要减嘅时候咧，其实特朗普作为一个商家出身嘅一个总统咧，佢要减嘅时候可以减得好快好狠噶。所以嗰阵时，我觉得唔好太过睇淡呢个美债。实际上基本因素环境并唔系真系咁差啫，去到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已经颇多系偏低噶啦。喺呢个位置，我相信咧，佢向上升嘅空间咧，比向下跌嘅风险为大嘅。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睇下美国开市嘅情况啦。
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3: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3: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2: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3: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2: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3: 接收创业家思维，
2: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9:30。
7: 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山洪爆发，造成至少16人死亡，超过380个游客失踪，包括超过290个外国游客，大部分来自印度，其他包括英美和马来西亚等国。初步研判或者是因为冰崩堵塞河道引致。央视报道，今次灾害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泥石流，引致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部分建筑被掩埋，口岸方向道路通讯电力一度中断。中尼两国已经调集救援部队赶赴灾区救援，其中担任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的中国安能，由北京和拉萨等地调集地质派出救援技术和抢险人员共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套赶赴灾区。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国家防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天然气化工厂发生大火，工厂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包括6中国人和1俄罗斯人，另外有9中国人失踪和152人受伤。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确认，大火造成多个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紧张进行，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事发在阿穆尔州，总领馆说工作组已经赶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罗斯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辛苦工作。大火在星期二发生，火势已经被扑救，搜救行动仍然进行紧。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一架军用运输机协助将部分伤者转送到联邦医疗机构。初步消息话，工厂的主要设备并未受损，专家正调查事故原因。外电报道，工厂由俄罗斯石化企业西布尔和中石化合资建造，目前仲未正式投入生产。翻返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今个星期六会动员20,000人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演练，测试口岸在人流达到最高峰时的运作能力。 期望確保運作安全有序，俾旅客有良好體驗。李家超下晝落區之後話，保安局過去三個星期牽頭進行超過80次測試同演練，兩地政府會喺多方面作演練，找出最有效嘅方案，盡快確保口岸運作符合開通條件。當條件充分，整體運作暢順、安全同有序，就會盡快開通口岸。當局喺決定之後會盡早公布。本港七月出口继续大幅上升，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钟其锋认为，虽然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国关税，但本港的转口港角色没变。近期进出口数据创新高，受惠于人工智能 AI、高科技和电子产品等带动，相信 AI 浪潮带动的进出口增长，在可见将来会继续有这股浪潮。因为中美将继续在 AI 方面竞争，各类电子产品和原材料转口将会得以保持，但他强调要保障本港进出口可持续发展，必须为供应链增值，例如清关手续和保险等方面提升服务，为进出口商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8: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较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12: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3: 我没有为你哭过。
12: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3: 男人怎可以拥有泪水？
1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7: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8: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7: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8: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

0: 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曼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嘅，咁比期货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嘅，因为至少道指升先啦。道指53603点，升25点，升幅0.05%。纳指咧就比当时就纳指100啦，咁其实纳指100都冇跌咁多嘅，依家呢个纳指100依家跌38点啫嘛，29170点，咁啊跌0.13%嘅。咁啊，纳指咧就26092点，跌咗61点，跌幅0.23%，其实都属于比期货嘅时候少噶。咁啊 ，S&P 500咧7673点，跌4点，跌幅0.05%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冇乜太大影响啊，三个指数头先都升噶啦。咁啊，伦敦富时10901点，升15点，升幅0.14%。法兰克福 DAX 26373点，升107点。升幅 0.4%， 巴黎 CAC 8495点，升56点，升幅 0.67% 嘅。咁啊，睇一睇 Meta 啦 ，Meta 咧就之前咪话有一单官司，即系诉讼嗰个银码就好夸张啊嘛，成间市值噶嘛要赔。
3: 系啊，
2: 咁依家搞掂咗啦，系嘛？
3: 系啊，咁啊，即系曾经咧呢单官司方面嚟讲嘅话，成为 Meta 嘅一个主要嘅负面因素嚟嘅。咁而家出咗嚟咧，初时就讲紧咧，曾经呢、這个加州加埋呢29个州份嚟讲嘅话咧，包括呢个肯德基州啊、新泽西州啊、科罗拉多州嘅咧，就嗰阵时告嘅金额嚟讲啊，去到过万亿美元嘅。咁结果而家咧正式即系做咗个 settlement 方面嚟讲，应该系庭外和解咗咧，系总共赔款咧，即系全部呢啲州份加埋嚟讲嘅话系167亿美元，咁个数字就细好多啦，即系大即系百分之同万几亿美元嚟讲，话相差接近100倍啦，
2: 系啊，
3: 即系百亿美元同呢一万亿美元嘅就啱相差100倍啦。咁167亿美元嚟讲都唔系一个细嘅数字，咁但系相对嚟讲嘅话咧，都已经算系即系对于 Meta 嚟讲嘅话，就唔系一个太过分大嘅数字。虽然而家你见到 Meta 嘅股价方面咧就冇升幅，跟随大市下跌咗0.5%左右嘅，咁但系其实喺市场开始之前嗰 pre-market 咧 ，Meta 曾经升个4.5%。噶呢个消息之下嚟讲嘅话，只不过开始之后，今日个市场咧似乎有啲政局啦，同埋暂时嘅话咧就似乎个市场咧都系觉得，而呢个消息都唔系太过理想啫。结果 Meta 咧暂时咧都仲系要跌紧0.4%、0.5%左右，跌咗2.35%。曾经开始之前嚟讲啊，上翻去大约系590蚊嘅位置噶，咁而家仲系568.62，跌咗1.43%。不过咧成个股市方面嚟讲，虽然话科指纳指方面嚟讲跌幅唔大啦，咁但系 Max 7今日表现就比较弱啲。唔单止呢个 Meta 啦 ，Google 亦都要跌1%啦，呢个 Nvidia 等嘅业绩话都要跌0.5%啦，跟住仲有呢个亚马逊咧，亦都要跌0.5%啦，仲有呢个 Tesla 咧，亦都要跌0.8%。唯一两只升幅就系 Apple 升咗0.4%，去到310.99至升咗1.09，同埋微软升咗0.6%，升3.61去494.92啦。暂时嚟讲，我得呢两只苹果同微软上升，其他五只 Massive 咧都系要下跌嘅。
2: 咁如果仲即係道指暂时呢，即係道指暂时升啦，其实如果计道指成分股呢，一半一半咁上下㗎啫，即係佢又唔係话全部升全部跌啦，当然好少机会嘅呢啲，就即係除非你个指数升好多啦，咁依家呢你见到啦，佢都係闷局嚟㗎，或者叫近排都係一个闷局少少㗎，即係升佢又唔係升好多啊，有阵时升呢两边又自己各有各落各行嘅。啊，道指升，咁啊，纳指又跌嘅，咁啊，琴日嚟计虽然升啊，但系当然啦，佢亦都唔系话真系升好多嗰种咯，啊，咁所以咧系一个闷局，或者叫等紧一啲消息面噶咁样嘅，咁啊，依家咧道指成分股咧大概一半一半到嘅升啦，咁板块上面又点样咧？如果我望过去，冇乜话特别有一个板块特别靓仔啊，或者叫特别差嘅都
3: 系啊，其实板块方面嚟讲。

0: 我话个幅度咧都有少少窄㗎，即係最好板块升幅 0.96% 就係工业啦，最差板块跌幅 0.77% 就係健康护理药业啦。咁呢个其实大家都唔够一个 percent 嘅话咧，十一大板块咧都算咗比较窄幅啲嘅情况。暂时嚟讲跌嘅板块得五个啫，咁除咗话係 healthcare 跌咗 0.8% 之外嘅话，仲有就係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啦，即係嗰啲包括 Google、Microsoft、Amazon 在内嗰啲通讯服务业咧跌咗 0.78%。咁仲有就是消费类跌了 0.3%， 这个内容品消费内容品方面来讲跌了 0.18%， financial 就微跌 0.03%， 跟着 real estate 就 unchanged 的，另外就五个板块上升，升幅来讲都是很有限， energy 升了 0.1%， 科技升了 0.4%， 原材料 material 升了 0.5%， utility 升了 0.6% 左右， industrial 的升幅是有 1.04%， 但暂时来讲板块方面都算是挺均匀，没有什么太突出的表现，而且都是五升五跌一持平，都非常之equal 啊，非常之平等啊。
1: 系啊，所以头先我就讲啦，就道指成分股里边一开咗出嚟咧，你见到即系睇个成分股啦，一半一半到啦。咁升嘅佢又唔系话某一啲板块特别多，即系好平均。即系譬如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可能系一啲保险类啊，即系金融类咧有啲升啦。咁软呢个科技类又有啲升啦吓。咁啊，甚至啲即系。即係零售啊，或者叫啲必需用品啊嗰啲，咁又有啲升嘅咁樣，咁啊變咗咧好散咯，就唔係話集中咗喺咩一個板塊裏邊，咁跌嘅同樣都係咁啦。
0: 道指成分股裏邊嚟講，我咧跌幅超過1%得三間公司。最大跌幅就 1.66%， 負 1.6%， 就呢個 Merck and Company 默克爾。咁呢間公司就好明顯咧，之前累積短期升幅比較大，今日就少咗調整嘅啫。至於跌幅裏面嚟講，我咧最大嘅跌幅咧都係得兩間公司係跌幅超升幅超過 1%， 分別就係聯合健康升 1.7%， 同埋呢個 Honeywell Technology 升咗 1.0%。咁其他啲全部都係 1% 以下嘅升跌幅度，你可以見到就係即係成個市場都比較窄幅少少啦。咁始終今日咧就即係雖然話係數據方面嚟講咧，就唔係太過利好嘅。咁因為第二季嘅 PC 數字方面嚟講嘅話係輕輕高過市場預期，但係實際上七月份嘅 PCE 方面嚟講，無論係環比同埋同比咧，七月份嘅 PCE 數字咧，其實同市場預期係差唔多嘅，接近一樣嘅。咁所以因此就應該冇乜太大嘅通脹嘅問題。咁但係都叫做因为第二季数字比较差啲嘅情况嚟讲，我呢都令到呢个市况呢係有少少担心通胀嘅问题嘅。咁债息同之前一样啦，升咗 0.2%， 升咗 0.02% 啦，两基点啦。而家十年期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 4.66% 嘅。油价都係有些少回落，不过回落幅度细咗，而家只係升，而家跌跌 1.8%， 一部有87蚊美金嘅。纽约就81.1，跌咗 1.5%。咁跟住因为呢、這个咁嘅情况嚟讲，到黄金又好似有少少回吐啦，跌翻 0.5%， 去翻4669.1，今日跌翻25.4，咁当然咧仲系4600蚊以上水平比较高啲嘅，不过就冇之前去到4700蚊过外咁强劲啦。咁至于今日货币嘅话咧，之前嘅前几日急升咗一轮啦，而家咧就回翻些少嘅，曾经最高我哋见到81000蚊美金噶 Bitcoin， 而家去翻78415蚊，今日跌咗502蚊，跌0.6% 左右，似乎一段时间冲咗几日之后嘅咧，又有少少即系等紧整固嘅情况，都未能够一举升穿80000蚊美金。咁啊 ，Bitcoin 今日都系比较稍微闷少少嘅，都系等紧其他数据，同埋我谂最紧要就系话，除咗 Nvidia 业绩之外嘅咧，大家仲系等紧喂，究竟今个礼拜尾嘅时候咧，呢、這个 Jackson Hole 咧，阿沃什系咪会放鹰噶？佢咁中意放鹰，而家再放鹰再拱嗰个债息嘅话咧，个股市啊、金市啊，甚至呢个虚拟货币市场嘅话咧，都会受到影响嘅喎，咁样咁啊，究竟个沃什喺呢个时间嚟讲嘅话，会唔会配合翻白宫大选在即啦？中国大选在即啦，会唔会稍微收敛下啲鹰咧？咁样咁啊，要睇睇啦。不过即系啱啱上台嘅沃什喺呢个位置嚟讲，要收都可能唔系咁容易啊。
1: 佢咪讲返啲温和少少囉。
0: 係。
1: 又未必即刻收嘅。
0: 係呀，咁同埋其实实际上嚟讲话都有个好大籍口嘅。不嬲呢呢个Jackson Hole 呢係一个全球央行行长嘅一个所有央行嘅高官嘅一个会议嚟㗎嘛。係。出嚟讨论下点样先可以做一个更加好嘅 central bank 嘅 policy， 点样先可以做到更加好嘅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咁应该係一个比较学术少少嘅研究嘅。其实就唔应该讲太多当前嘅利率嘅情况嚟嘅，咁佢如果用翻呢个籍口，避免讲啲利率情况嘅话咧。

0: 咁就可以即係起碼有個中性啲嘅處理咯。
1: 係啊，咁總言之咧，就係睇住呢，即係好短期嘅咋，呢一兩日就出曬㗎啦，呢啲消息就嚇。好，我哋休息一陣。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晚上9:49。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6: 快啦！
7: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书美琪啊，
5: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8: 今日我又赚咗啦，
9: 你睇，
7: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0: 要有平又抵，梗系梗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7: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2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国股市咧就跌幅就收窄咗啦。咁甚至 S&P500 咧就升少少嘅。咁啊，道指53,535点，咁啊跌41点，跌幅0.08%。纳指啊，将个跌幅收窄得好紧要，26,139点，只系跌12点啫。
0: 喂，曾经一分钟之前咧，见到佢有升幅，
1: 升少少。
0: 暂时嚟讲咧，仲系好淡增持喺度，即系持平左右，升跌少少啦。
1: 纳指100升添，嗱，纳指129,227点啊，升19点，升幅0.06%嘅。S&P500都升噶，7,679点，升2点多啲嘅，升幅0.03%。
0: 所有指数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升跌都不够0.1%。
1: 是啊，总言之就是近排都在增持，每一日都好像闷少少的格局。咁啊，睇埋欧洲啦，咁啊，伦敦富时10,900点，升14点，升幅0.13%。法兰福 DAX 26,407点，升141点，升幅0.54%。巴黎 CAC 8,488点，升49点，升幅0.59%。咁啊，不如睇下啲业绩啦。咁啊，对某一啲股份会唔会有啲帮助呢 ？ANF 出咗个业绩非常之好、
0: 啊。系啊 ，ANF 咧即系个业绩咧，不过又系啦，其中个主要嘅动力咧，似乎系来自非一般性嘅营运业绩、啊。你知系咩原因个业绩咁强啊？
1: 又系退税嗰啲？
0: 冇错系啦。咁啊，因此咧数字嚟讲嘅话，就比较夸张。

0: 啲嘅，不过问题冇问问最大问题上就系话市场咧冇乜预期到呢个情况，所以结果咧呢个接触出咗嚟嚟讲，我咧都系对个股市咧有个好大个股价方面有个好大嘅提振嘅作用喺度嘅。咁最主要就话，咦 ，A&F 咧个业绩方面嚟讲，我的而且确好过市场预期。实际上咧，甚至唔单止系今季业绩啦，下季展望都几好噶。嗱，而家今季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就夸张啦，每股盈利去到4.17。呢、这个比市场预期嘅1.98咧，多咗1倍以上，多咗2.19嘅。市场都估1.98啫嘛，出嚟4.17，差唔多4.2人钱，
1: 多一倍都唔止。
0: 系啊，2蚊唔到，变成4蚊松啲。咁啊，至于但问题上就营收方面嚟讲 ，revenue 咧就见到增长啦。市场预期12.5亿，你个 revenue 咧实际上都系讲紧高于市场预期少少啫，$13亿。多咗$50,000,000，即系多咗大约系4% 到啦，系嘛？所以数字就唔算好多嘅。咁最主要嘅情况就系由于有1亿嘅一个 pre-tax 嘅一个关税嘅退款，咁呢个咧就影响到大约个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大约增加咗1.75左右。如果除咗呢个7.5嘅话，都仲有4.4嘅bid 嘅，即系比市场预期中高嘅4.4嘅。唔计呢1.75嚟讲嘅话咧，个公司每股盈利都去到2.42，咁呢个比1.98咧都高咗成20%以上嘅，都算系唔错嘅。最紧要就 margin 做得好啦，同埋就系话整体销售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都做得唔错嘅。喺美国本土销售升5%，亚太区升19%，跟住呢个新兴市场咧升2%，就稍微弱啲噶啦。咁本身A&F 嗰个品牌就升8%啦 ，Holista 佢另外一品牌升2%嘅。咁实际上嚟讲，我咧即系第三季度咧，市场都公司都预期咧，每股盈利咧会去到2.9至3.2。咁呢个中位数3.05嚟讲，亦都比市场预期嘅2.85咧，大约高咗6-7% 左右。而个净销售增长方面嚟讲，话去到5至6%，呢个比市场预期3至5%亦都高些少嘅。咁全年盈利方面嚟讲，由于有呢个关税嘅帮助，而家每股盈利咧，嘅预期嘅指引咧，去到13.1至13.6，中位数大约13.35左右咧，呢个比市场预期嘅10.73咧，高咗成25%左右噶。咁所以因此嘅话咧，见到 A&F 股价方面咧就受惠，今日升咗32蚊左右，32.4，升咗29.5%，去到141蚊，去到呢个位置嘅话咧，就接近大约10倍松啲市盈率啦，咁今日升咗咁多，呢个位置到10倍松啲市盈率。以呢个服装业嚟讲嘅话，都系差唔多个合理嘅一个平均市盈率，就未必有再大啲嘅向上空间啦。除非有进一步退税啦，否则嘅话，讲紧你见到销售都系讲紧升紧5至6%左右。盈利增长方面嚟讲嘅话，虽然比较好啲，但亦都未至于话太过特别出色。所以呢个股份今日升咗三成之后嚟讲嘅话咧，我觉得直播率就可能未必太高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话，有理由怀疑部分菲律宾民选官员接受北京的支援，在特定议题上为中国宣传。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批评相关言论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中国，中国予以强烈谴责。使馆在微信公众号说，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从未亦都没有兴趣干预菲律宾内政，又指南海问题不是中非关系全部，不应该被涉海争议定义两国关系，强调中方始终致力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中非涉海争议。不过菲律宾国内总有一小撮人试图制造矛盾，挑动中非对抗，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注定不会得逞。使馆说将会继续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坚决回击一切针对中方的无端指责、污蔑和抹黑，帮助更多菲律宾民众了解事实真相和中方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到下个星期四将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林健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习近平会在会议期间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起推动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而国事访问吉尔吉斯期间，习近平将会同总统泽帕罗夫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同国际和地区形势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的务实活动。翻返本港，大埔安保路有食水管渗漏，水务处确认涉事水管直径200毫米，用作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处方安排夜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进行维修，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处在社交专页说，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

0: 止食水，包括陆续放置两架水车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附近方便市民取用，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同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亦都会密切留意临时供水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并已经就事件同大埔民政署、房屋署、区议员、屋苑管理处紧密联系，为有需要市民提供适切支援。落马洲创科园路一个地盘怀疑被人偷走一批电线，约值90000元。下午2点几，警方接获地盘职员报案，话有一批电线不翼而飞。警方经初步点算，有一批电线被盗，案件列作地盘盗窃，由边界警区跟进，未有人被捕。私隐专员公署早前接获3宗投诉，涉及外佣向财务公司贷款时提供雇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涉事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公署已经向有关外佣发出警告信，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电台节目话，雇主一旦遇上有关情况，可以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将来涉事外佣再次申请来香港的时候，当局可以考虑有关的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吸咗依套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10: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0: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点48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界定为讲堂，观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4: 寒山又名寒山寺，大约生活在唐玄宗开元至到唐宪宗元和年间，他的生平无人知晓，只是推测他是一位云游于浙江天台寒山石间的和尚。他的行迹孤高清逸，逍遥自在，他的诗词通俗，禅意深远，作品颇多，后世将他全部的诗歌归纳成为寒山子诗集。他有两首诗简述他在寒山的情况。欲得安身处，寒山可常保，微风吹幽松，

冰越好。在寂静的寒山上面，当微风吹过幽苍的丛林，发出重途深远回荡的低吟，远听的时候心境顿觉清凉飘逸。下有斑白人，南南独黄老。在重途之下，寒山寺虽然是和尚，有时亦阅读老子、庄子的书。在寒山寺超越妄想分别的心境之中，禅、老庄已经打成一片，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寒山寺说自己在山上已经十年了，经过十年的禅修，心境空寂，绝却尘缘，已经忘掉了来时的道路，不作尘世想。来时的道路是从俗世走入来的，已经绝了迹，所以说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路。寒山寺亦有一首诗描述他在寒山山居的生活的。高高孤顶上，四顾极无边，独坐无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禅。寒山寺和尚远离世人，从时间上来讲，山居不知年，已经超越凡尘时间的概念。从外境空间来讲，孤月照寒泉，上至明月，下至清泉，虚空广阔无涯，犹如禅者的心境一样。虽然有孤月寒泉，但是开悟的人不会执着寂静的外境，绝却妄想，不会错认泉中之月为月，不过是倒影而已。真心犹如天上的明月，朗照无遗，潭印千月，月本在天。所以寒山寺说，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禅。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回来道子纳子话你知的时间。美股呢就差不多叫全面都回稳了。虽然纳子呢都仲要跌少少，不过幅度真的不是很大。看一看啦，道指53,595点，升18点，升幅0.03%。纳指咧26,112点，只系跌39点啫，跌幅0.15%嘅。S&P 500咧亦都升啦，7,680点，升3点，升幅0.04%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咧都系上升啦。伦敦富时10,904点，升18点，升幅0.17%。法兰克福 DAX 26,422点，升156点，升幅0.59%。巴黎 CAC 8,493点，升54点，升幅0.64%嘅。咁啊，今日呢亦都有一个消息嘅，就话 OpenAI 呢佢有一个新嘅自己研发嘅 AI 晶片。咁啊，呢个字呢应该唔系英文嚟㗎。Hanapanio, 测试嘅表现呢就好过NVIDIA 嘅 GB300 嘅。咁呢当然啦 ,OpenAI 就未上市㗎。咁所以变咗嚟计呢个股价系点样呢我哋都唔知啦，当然就。咁但係会唔会对 NVIDIA 有影响呢
3: 其实我觉得未必有咩太大影响，因为其实类似啲晶片方面嚟讲嘅话好多公司都有㗎啦。呢、个 Google 嘅 TPU 已经去到第七代啦。亚马逊嘅 Trainium 去到第三代啦，亚马逊嘅 Trainium 虽然第三代啫，其实前前后后已经研发咗10年噶啦，总共。OpenAI 呢啲公司或者好似Anthropic 啲公司嚟讲嘅话，都会用大量嘅 AI data 嘅AI 嘅 GPU 啊 data center 咁样，佢哋做自己嘅晶片方面嚟讲系必然噶啦。你见到 Broadcom 接咁多订单啦，即系讲紧话系Anthropic 有可能有2-3GW 嘅订单啊，咁 OpenAI 有1-2GW 嘅订单方面嚟讲嘅话咧，佢哋研发自己晶片

0: 件系完全冇问题嘅。咁同埋最重要嘅嘢就系话，你高过 GB300 系 Blackwell 嚟噶，咁 Blackwell 系即系今年嘅产品嚟噶嘛？嗰几个月嘅话就开始 Vera Rubin 噶嘛，甚至今季都开始有些少 Vera Rubin 嘅 sales 啦嘛。今晚 Nvidia 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大家都留意住就系话咧，究竟 Vera Rubin 开始卖未咧？卖开啱啱开始卖嘅情况嚟讲，会唔会好咧？甚至有啲人担心就系话咧 ，Vera Rubin 咧嗰个 memory 咧太过食 memory 食得太紧要啊，咁可能咧开始嘅时候咧个销售情况咧会慢。少少，因为唔系话冇需求，而系可能嗰个供应唔系好够。咁如果 Vera Rubin 都开始准备系已经即系量产嘅时间嚟讲嘅话，你新嘅 chips 高过 Blackwell 嗰个 GB300 嘅话，系咪一个好重要嘅嘢咧？我觉得未必重要性好高嘅。你高过啲旧嘅产品，咁问题上就系我而家已经出紧新产品咯。咁呢个产品周期之下嚟讲嘅话咧，系唔见得太大问题嘅。同埋最紧要就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成个算力都系不足。其实你见到 Nvidia 咧，够胆讲紧加价10-15% 啦。今晚应该出业绩嘅时候就讲到更加清楚啦。究竟边一啲产品加价？系咪现时所有产品一齐加价？因为新产品加价咁样，咁大家都留意住嘅。喺GB300 啦，尤其是喺即系某啲市场咧，可能仲系未买到啲嘅话咧，个炒价仲系好得人惊噶。咁所以咁上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其实即系嗰个新嘅产品其他嘅一个竞争能力方面嚟讲，当然系有啦。咁但系最紧要就系整体个饼不断咁扩大紧咧。
1: 其实依家越嚟越大，大得好紧要添啦。
0: 系啊，仲有个空间方面讲，仲系好大。所以因此即系 AI 嘅股份方面，近期都系仍然出现一个整固情况。嗱，而家见到咧，即系稍微叫做个股市多少少波幅啦。啊，纳指、道指同埋纳指、道指同标普五百指数咧，都仲系讲紧不足0.1% 嘅喐动嘅。即基本上当持平就得噶啦，一个升 0.02， 一个跌 0.05， 就冇喐动啦，系咪？嗱，纳指同埋纳指100方面嚟讲，就有分别有 0.19% 嘅波幅跌幅啦，同埋 0.13 跌幅嘅 1.3% 嘅跌幅嘅，咁就开始有大少少波动啦。纳指叫做跌咗50点啦，但系整体方面嚟讲，今日市场嘅气氛咧都非常之咁平稳嘅，好观望态，味道好浓郁吓。咁啊 ，Nvidia 跌咗 0.8%， 跌咗个7。跌到211.35，跟住呢个台积电跌咗 0.14%， 416.82。跟住呢个 SK 海力士咧，不嬲都大波动啦，今日系跌咗 0.27%， 159.1。Broadcom 系跌1.3%，叫做大少有1% 以上波幅啦，352.02。AMD 系482.58，升咗 0.7%。Meta 啦，今日搞掂咗单诉讼啦，赔嘅钱168亿，又唔系话太少，166.8亿，但亦都唔系话好似讲紧啲万几亿嗰啲咁恐怖嘅数字。
1: 万几亿成间市值噶啦，
0: 咪佢都冇咁多现金啦，冇咁多钱，成公司俾你，
1: 系咯，送晒俾佢啫。
0: 咁啊，但系就即系呢单嘢叫做 settle 咗，咁啊减低咗一个官司嘅潜在风险喺度啦，减少压力啦，股价都要跌 0.4%， 567.63。咁啊 ，Google 都系跌 1.47%， 跌咗5.11去3.41，仍然未能够即系显著做翻好啲。跟住 Micron 跌咗 0.4% 啦，跌咗3.5美金啦，呢啲幅度都系好细嘅。嗱，微软就有升幅啦，微软升咗2.5%，升咗 0.6% 嘅。咁另外就苹果都有升幅，升咗 0.9%， 升咗2.8%嘅，312.81。微软就494.67，494.76，接近500蚊嘅水平噶啦。但系亚马逊同埋 Tesla 方面嚟讲嘅话，都系要微跌 0.3% 同埋 0.2%， 所以仍然都系维持住咧。呢个 Max 7里面嚟讲，都系得微软同埋苹果升，其他五只都要跌嘅。
1: 系啊，暂时咧个市况咧都系冇乜方向。其实呢种情形都唔系今日噶啦，都应该有1-2个礼拜咁上下嘅时间咧，都系维持住咁噶啦。
0: 都好似冇今日咁闷，今日系特别闷啲。
1: 系啊，总之近排都系闷少少，冇乜方向啊。睇下今日即系啲消息出。或者佢出多啲嘅时候，
0: 纳指跌44点，道指跌31点，标普升2点，个绝对值加埋都唔够100。
1: 系啊，即系总言之就系好细嘅波动性住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晚上10:19，
5: 中
4: 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6: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七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嘅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嘅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7: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5: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1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头先啊冲咗一阵上去啦，咁啊，但系咧好快又开始软翻啦吓。咁啊，道指53511点啊，跌65点，跌幅0.12%。纳指26097点啊，升咗54点，升幅0.21%。S&P 500 7677点，升唔够1点噶吓。咁啊，欧洲方面咧，暂时都仲系几好。咁啊，
0: 纳指应该系跌52点啊。
1: 啊，纳指跌52点，
0: 跌幅0.2%。
1: 系啊，纳指跌53点，依家咁啊，跌幅0.2%。咁啊，欧洲方面咧，暂时都系上升噶。咁啊，伦敦富时咧就系10910点，升24点，升幅0.22%。法兰克福 DAX 26403点，升137点，升幅0.53%。巴黎 CAC 8492点，升54点，升幅0.64%嘅。咁啊，总言之咧，就系近排个市况咧，真系冇乜方向性啊。咁啊，但系金价同埋呢个 crypto 咧，今日都有啲回，会唔会就系、是、嗱？因为金价咧同 crypto 咧喺大概一个月时间到啦，个零月时间到啦，升幅10几-20几%嘅。
0: 是啊 ,crypto 一个礼拜添，是啊 ,crypto 最高峰的时候呢升了 23% 的嘛、,week today 啊，今个礼拜啊，因为 crypto 就最紧要的就是今个礼拜头一开波呢就听到这个特朗普出来讲话啊，希望那个 Clarity Act 呢，即是关于 crypto 的立法方面来讲的话呢，是加快推进的进程的。所以因此呢 ,crypto 呢就曾经有个比较大的升幅。不过升到过去呢，即是头星期一二升一轮之后来讲的话呢，似乎寻日呢就开始，就今日就开始有啲即系稍微叫做系整股啊情况咯。嗱，曾经最高位嚟讲嘅话 ，crypto 咧，我记得睇到外电报道咧，去到大约系今个礼拜嘅话，最高位去到$81,000噶。咁但系而家咧就翻落嚟咧，低少少啦，78,500蚊左右。咁都仍然相对喺即系喺上个礼拜尾嚟讲嘅话咧，都系高咗好多嘅。啊，而家8月26号啦，上个礼拜21号嘅时候咧，其实21号已经升一浸噶啦，上个礼拜去到77,125蚊嘅，而家再升多1,000零蚊，咁今个礼拜暂时升幅就唔系好大。上个礼拜升幅就大啲，上个礼拜由即系大约系呢个系17号一路14号一路升上嚟嘅话咧，其实14号咧上前一个礼拜咧62,861蚊起步咧，升到去大约21号嘅时候咧，系讲紧77,125蚊咧，系升幅讲紧系超过咗20% 嘅。咁但系去到呢个位置嚟讲咧，呢几日咧就开始有些少咧喺高位度打横行，跌幅 就唔大嘅，讲紧今日都系跌咗大约系
1: 半个百分点
0: 咯，半个百分点左右啫。咁啊，最高位嘅时候咧，就大约咧有81,000左右咧，就比较高啲。嗰阵时就去到即系最高位去到80,969，咁而家就调整翻大约系2,500落嚟啦。咁但系即系都系调整咗几个 percent 啫。咁但系。

0: 始终就似乎80,000蚊呢个位置嚟讲，暂时好似唔系屋企都稳咁样啦。咁但系 Bitcoin 我谂都系等翻个市场嘅消息咯，因为你除咗话睇到 Nvidia 业绩会令到股市好翻啲之外嘅话咧，另外一方面就要睇下呢、这个。即系究竟喐十咧喺Jackson Hole 方面嚟讲嘅话，有冇啲比较鹰派言论啦？如果你 bond yield 一升翻上去嘅时候咧，个 Bitcoin 都有机会受影响噶。
1: 系啊，所以话咯，个市况咧似乎咧就系喺度，即系点解近排啦，或者叫短期嚟计咧，个市况好似冇乜方向性啊咁样。咁但系你话佢好差，佢又唔系嘅。啊，即係佢又唔係話即係跌落去啊，又但係當然啦，冇乜動力上升，因為市場都係等緊一啲消息面。啊，咁當然包括就係頭先我哋成日都提住嘅，就係即係新開會議啦，一啲企業嘅業績啦，咁我哋都希望啲企業業績咧就會好啦，當然就嚇咁啊，即係令到個市場出現一啲突破性啊咁樣。但如果你睇咧歐洲咧，就其實佢哋都係屬於有啲高位嘅，你見到呢、這個倫敦富時咧，其實逼住啲高位，因為佢應該未上過11,000點嘅。咁都係10,900多點就已經係即係叫做歷史性啲嘅高位啊咁樣。咁依家都逼住㗎喎，因為10,989到咋嘛。咁依家都10,091嗰啲位㗎啦已經。
0: 係啊，咁英國始終又即係雖然冇乜太大嘅政局改變，始終都換咗新嘅首相啊，經濟情況亦都係有佢困難嘅地方啊。咁同埋英國不唔好彩就係美國債息升高嘅時候咧，英國都跟隨住升高噶嘛，去唔到19年都18年嘅高位啊，講2008年金融風暴以嚟嘅高位。咁呢啲咧在在咧都影響到即係金融市場嗰個氣氛嘅。雖然都算係做得好噶啦，都近高位噶啦，但去到即係比較高嘅位置，歷史新高嘅咧，始終暂时都仲有啲压力，即系需要等一啲比较好啲嘅消息咧，先至可以突破到11,000點呢位置咯。
1: 但系佢又唔系话真系好跌嘅，你见到环球金融市场嚟计咧，即系当然你可以话韩国啊、日本啊嗰啲都跌过一阵落嚟啦。但系如果你睇整体嚟计咧，大家都喺啲高嘅水平嘅，真系。即系虽然又好似好多坏嘅消息嘅，即系息有嗰个 bond yield 啦，即系尤其是美国啦，美国啲 bond yield 又高啊，石油价格都属于高啲啦，因为始终即系你又唔可以话佢好高嘅，因为事实82啊嗰啲位我哋见过之后，咁依家就喺。即系90都留下啦，当然就咁你话系咪高呢咁样咁，所以咧就睇下你用边个角度去睇嘅。咁但系咧喺咁多唔系话咁利好消息嘅情况之下，其实个市况顶得住或者叫都喺啲高嘅水平，其实都系真系有啲好啲嘅消息，会唔会真系有一阵几强劲嘅升幅咧都系。
0: 是啊，但要等咯，因为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始终你美伊局势都仲系差啦。咁联储局又比较鹰，咁虽然话系财政部就不断咁尝试出手去压债息啫，但债息都仲系稍微偏高啲。虽然话未去到4.75啦，但你4.6啊、4.65啊，甚至今晚去到4.67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咧，都系稍微高少少债息嘅。咁你几烦呢个宏观因素，油价仲唔系好低啦，跟住你又担心加息啦 ，bond yield 实际上已经比息率仲高。
1: 其实仲有关税嚟紧添，可能
0: 仲有即系、就是、你见到美国加拿大关税又似乎系一锅粥咁啦。
1: 佢我谂佢唔系净系加拿大，迟啲仲有其他
0: 嘅。系啊，你见到即系特朗普方面嚟讲，真系好勤力噶，呢头美伊都未搞掂啫，就已经周围喺度辣啲唔同嘅火头啊咁样。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我咧美股咧三大指数都维持到双位数字升幅啊，呢条 day 算唔错噶啦。
1: 系咯，
0: 大选年又在即，大家都好担心噶嘛。大选啊不嬲咧，股市通常嚟讲嘅话咧，4年嘅任期里面咧。中期大选是最差的一年的了。咁今年叫做有一个即係好唔错升幅嚟讲嘅话，算係比较强劲㗎啦。仲有一样嘢话最强嗰范呢就 AI， 但市场亦都好多人担心 AI 係泡沫啊，对于 AI 股份嚟讲都仍然处于保持一个怀疑嘅态度，係咪咁，所以因此嘅话呢，即係令到嗰个市况嚟讲嘅话就减少咗一啲正能量都可以话。你最强嘅 AI 正能量啲市场都仲係唔好信嘅，都仲好担心嘅。咁始终就会令到个升幅方面嚟讲嘅话比较即系窒碍咗啦，咁同一时间你有咁多负面嘅消息，19年高位嘅债息啦，美国嗰个总负债到40万亿啦，联储局就好似成日想加息咁嘅样啦，跟住即系美伊个局势又唔理想，跟住俄乌局势又好似越做越差啊，甚至好似连英国都拉埋落水咁嘅样啊，而家咁所以咁多咁嘅即系不利嘅情况嚟讲，我咧个股市已经算系咁噶啦。
1: 喂，但系虽然话好似不利啫，但系咧今日都有个消息嘅，就系美国有一个即系应该系军方嗰边啲高层啊，定咩噶？睇下先，美国中情局局长突然间访问莫斯科，

0: 系啊，所以呢啲咧，其实都有令到大家有一个正面嘅遐想嘅。啊，当然啦，你可以觉得系利淡都得嘅，冇乜所谓，因为都冇人会知道个结局系点噶嘛。
1: 我谂过去有计倾都好过冇嘅。
0: 系咯，系咯，就系话咯，即系有计倾，咁至少未必会真系再坏落去啩。
1: 咁有阵时睇倾唔倾得掂嘅，
0: 系咯，
1: 有得倾好冇得倾，有得倾就有机会倾得好，但系亦都担心有些少机会倾唔掂噶嘛。
0: 咁啊系，所以话咯，个结局其实始终大家都唔知吓、嗯。好，我哋休息一阵，听一节新闻先。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10:30，
4: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话，有理由怀疑部分菲律宾民选官员接受北京嘅支援，喺特定议题上为中国宣传。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批评相关言论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中国，中国予以强烈谴责。使馆在微信公众号说，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从未亦都没有兴趣干预菲律宾内政，又指南海问题不是中非关系全部，不应该被涉海争议定义两国关系，强调中方始终致力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中非涉海争议。不过菲律宾国内总有一小撮人试图制造矛盾，挑动中非对抗，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注定不会得逞。使馆话将会继续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坚决回击一切针对中方的无端指责、污蔑和抹黑，帮助更多菲律宾民众了解事实真相和中方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到下个星期四将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林健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习近平会在会议期间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起推动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而国事访问吉尔吉斯期间，习近平将会同总统泽帕罗夫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同国际和地区形势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的务实活动。快快本港，大埔安保路有食水管渗漏，水务处确认涉事水管直径200毫米，用作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处方安排夜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进行维修，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处在社交专页说，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两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附近方便市民取用，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和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处亦都会密切留意临时供水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并已经就事件同大埔民政处、房屋处、区议员、屋苑管理处紧密联系，为有需要市民提供适切支援。落马洲创科园路一个地盘怀疑被人偷走一批电线，约值90000元。下午2点几，警方接获地盘职员报案，话有一批电线不翼而

0: 警方经初步点算，有一批电线被盗，案件列作地盘盗窃，由边界警区跟进，未有人被捕。私隐专员公署早前接获三宗投诉，涉及外佣向财务公司贷款时提供雇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涉事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公署已经向有关外佣发出警告信，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电台节目话，雇主一旦遇上有关情况，可以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将来涉事外佣再次申请来香港的时候，当局可以考虑有关的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8: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好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是一年四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来的。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3: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 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

0: 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三个指数咧又变咗倒跌啦。道指53495点，跌82点，跌幅0.15%。纳指26069点，跌81点，跌幅0.31%。S&P 500 7670点，跌6点，跌幅0.08%。欧洲方面咧，就三个指数上升嘅，伦敦富时10917点，升31点，升幅0.28%。法兰克福 DAX 26373点，升107点，升幅0.41%。巴黎 CAC。8488点，升49点，升幅0.58%。咁啊，睇下油价啦。咁啊，油价咧就回稳翻咗啲嘅，报油咧就87.75美元一桶，咁啊，只系跌咗0.94% 嘅啫。纽油81.76美元一桶啦，咁啊，跌咗0.73%。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啊，4.656%，咁啊，微升咗1.7个基点嘅。咁啊，金价咧就回落咗少少，4673.7美元一安士，跌咗0.44%。银价68.26美元一安士，跌咗0.61% 嘅。跟住我哋睇一睇美元嗰、那个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约略升咗啲，99.17，升咗0.26% 啦。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648，日元159.37，英镑1.3592，瑞士法郎0.8059。加元1.3883，澳元0.7172，新西兰元0.5937，人民币咧就系6.7230噶。
0: 啱啱睇过美股嘅情况啦，今晚咧就大家一定系挨眼瞓噶啦，因为要睇下 Nvidia 个业绩咧能唔能够合乎市场预期啦。但有阵时咧合乎市场预期都未必一定好啊吓，咁所以咧点样去考量，点样去睇呢？
3: 其实我觉得 Nvidia 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大家都见过啦，过去十季八季嘅话咧，都系高市场预期嘅。只不过有阵时就话高市场嘅平均嘅预测有阵时唔系好足够啊。成条街有5-6间公司都有俾 Nvidia 一个盈利同埋销售预测啦。咁其实呢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可能咧系需要咧最低限度咧高过市场平均预期一啲水平嘅。甚至就系话咧，其实唔单止要喺呢两方面高嘅预期啦。甚至咧，即系有阵时都要喺个指引方面嚟讲，亦都系超越市场预期嘅。即系每次公布今季业绩，今次系应该系5-6-7月份啦。咁啊，都要同时间咧讲翻8-9-10月份咧呢个季度嚟讲嘅话咧咩嘅情况嘅。咁呢个就市场方面嚟讲嘅话，亦都系非常之重视嘅。最重要问题上就系好多时大家知道 Nvidia 始终系硬件公司啦。你睇翻佢每次高市场预期嚟讲嘅话，销售咧个整体销售额嘅话咧，都可能多咗10亿啊、20亿左右啦、10-20亿左右啦。咁呢个都系惯例噶啦，即系10亿至20亿嚟讲嘅话就冇得走噶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亦都好难咧超越太多嘅，冇理由话即系一间硬件公司咧个销售情况嚟讲，突然间多咗40-50亿啊、100亿啊咁样。咁啊但系问题上就系、是、根本上，我觉得有阵时盈利嘅情况嚟讲，都唔系唯一重要嘅地方噶啦。咁当然啦，盈利就唔可以低市场预期啦，甚至就系话仲要有一个比较即系似样嘅一个超越啦。咁但系更加重要咧，就系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希望见到咧系有一个甚至系高于市场预期比较大幅度嘅情况。咁呢个比较困难嘅，所以过去嗰5季嚟讲嘅话，有4个季度大家见到，就算盈利系达到咗市场预期，甚至轻微高于市场预期嘅话，结果个股价咧即日都要挨沽嘅。咁呢个好多时就因为可能喺盈利报告之前咧，市场方面嚟讲有好有信心、好有憧憬，就已经拱高咗股价。因此盈利出嚟嘅时候咧，就未必达到市场最高嘅预期咧，而引致有下跌嘅。咁我觉得系呢个情况嚟讲，都系已经系屡见不鲜噶啦，都冇乜太过值得意外噶啦。不过今次个背景有啲比较唔同嘅地方，就系第一件事就系、是、今次咧 Nvidia 咧股价咧喺出业绩之前嚟讲，我咧系冇咩上升度嘅。反为咧就系近期嚟讲话有些少回落，睇翻股价情况嘅话，由最早嘅时间去到成200，即系唔好话最早时间啦，较早时间嚟讲去到成217

0: 蚊啊咁样呢啲位置嘅话咧，其实都算系比较偏高啲噶啦。但系辗转间嚟讲嘅话咧，亦都回落翻唔少啊。甚至我咧可能最高时间嚟讲嘅话咧，曾经咧系去到成220几蚊嘅，咁啊227蚊嘅。咁但系而家就跌翻落嚟210蚊左右水平啦。咁都回调整咗大约5% 左右，虽然幅度未至于太嘅大啦，但都叫做喺高位调整啲落嚟。咁喺个唔系最高位置嚟讲嘅话咧，再加上个市盈率仍然都比较偏低啦。咁啊，所以因此我觉得今次出咗嚟嘅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只要有个合理嘅高于预期嘅情况啦，同埋个指引方面嚟讲亦都系高于市场预期嘅话咧，有啲机会咧个股价未必需要挨沽嘅，可以做翻好少少嘅。咁第二样嘢就系近嚟嚟讲嘅话咧，过咗几个礼拜咧，我哋见到之前业绩高峰期嘅时候，我哋见到微软啦、亚马逊啦呢两个最大嘅 Nvidia 客户，佢哋如果出咗嚟之后嚟讲嘅话咧，竟然个股价唔使挨沽不得止，甚至系升10几%单日。咁呢啲情况嚟讲，虽然之后可能有少少嘅 pullback 啦，咁呢情况都显示到就系、是，咦，而家开始咧去到啲云端服务供应商咧出嚟嘅盈利咧，开始系改变到市场嘅睇法，开始咧相信咧呢啲云端服务供应商喺 AI 嘅领域咧真系可以赚到钱啦。咁因此咧对嗰个信心大咗嘅时候咧，我哋先可以见到咧，无论亚马逊、微软嘅话咧，可以喺出咗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咧，系单日升咗10% 以上幅度嚟嘅。咁啊，甚至亚马逊咧就借住个最近期嘅盈利啦，应该系上两个礼拜出嘅盈利报告咧，系第一次咧穿越咗30000亿市值呢个位置嚟嘅，去到一个历史高位。微软亦都啦，虽然未去到历史高位啦，但当晚嚟讲嘅话咧，都讲紧系升咗15%。讲紧增加嗰、那个公司市值嚟讲，数以千亿计美元，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水平。咁所以因此，我谂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我认为而家市场方面嘅情绪咧，开始冇咁一面倒咁样担心 AI 赚唔到钱，开始多咗人咧认为 AI 赚到钱。如果 Nvidia 业绩方面嚟讲，交到功课，甚至可能有个比较大啲嘅 beat 啦，比较大啲嘅高市场预期嘅结果出嚟嘅话咧，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帮助咧 Nvidia 咧今次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咧，有翻比较一个强势少少嘅表现。咁啊，当然阻力位依然都仲系喺历史高位啦，236蚊啦，甚至系227蚊近期嘅高位嚟讲嘅话咧，都会有一定嘅阻力噶啦。咁但系大家留意翻就系呢个股票咧，其实都已经横移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啊，所以若果有机会可以借呢个消息拱翻高些少嘅话咧，可以有机会可以喺年底之前嚟讲嘅话咧，尝试去挑战下新高嘅。图表方面点睇咧？
1: 图表其实都你都讲咗少少噶啦，其实佢都喺个横行区，不过就突破咗。但系突破咗之后咧，即系突破嘅意思就系210几蚊嗰度咧，佢都曾经突破过啊嘛。咁但系咧，你又见到啦，佢突破咗之后回落翻去嘅。咁我都用技术分析喺度讲过好多好多好多次噶啦。突破咗个横行区顶部咧，其实系有一啲叫后抽嘅。即系回落嘅，去试一试颈线，颈线系可以跌穿嘅吓，即系唔好谂住话，系咪突破咗条颈线，跌穿翻条颈线之后就失败咗咧咁样，就唔系嘅，啊，系好正常嘅情况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嚟计啦，佢依家又即系踏入去个业绩期啦，咁依家咧，我谂相信你要佢即系突然之间弹上去嘅话咧，一定系要靠业绩噶啦，一定系要靠业绩咧去撑佢上去，或者叫喺业绩嘅帮助之下咧，先至能够企喺呢一个横行区颈线之上，甚至去行晒佢嗰个量度升幅咯。咁啊，罗文，你哋点样睇？就系话佢有冇嗰个带动性咧？喺嗰、那个嗱，因为我哋见到啦。在近期或者叫近呢几个月啦，道指就可以新高到嘅，S&P 500又新高到嘅，甚至中小型企业股指数啊罗素2000咧都新高到嘅，咁硬系咧就系呢一个纳指咧就唔能够新高，会唔会有机会就借下Nvidia 嘅业绩啊去挑战下啲新高位咧？
0: 咁当然有机会嘅，但即係我觉得始终即係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呢，离开高位嘅距离有少少远，而家都有1000点左右距离啦，咁大约係4%唔够，又未至于话太过遥远嘅。但始终即係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呢，比较难去达到高位呢，其中原因就佢本身个升幅比较大。咁即係睇返年初至今嚟讲嘅话呢，都升咗成 12.5%， 呢个升幅以8个月嘅情况嚟讲呢，算係颇为可观㗎啦。咁标普500指数呢，其实相差嚟讲仲要落后纳指 0.3%， 虽然话创出新高，近期嚟讲嘅话。至于道指方面嚟讲嘅话，亦都係相差咗 1% 以上水平，年初至今道指係 11.5%。所以我觉得呢个就因为点解创唔到新高呢，就因为纳指之前升幅比较多。咁而家反而就係话呢个市场呢开始嗰个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呢，

擴展到去其他板塊，所以因此納指就稍微即係冇咁快升到去高位。咁但係的而且確咧 ，NVIDIA 如果出咗業績係好嘅話，再配合埋其實今個季度咧之前嘅微軟啊、亞馬遜啊，其實甚至就算係 Google 嚟講嘅話，雖然見到個業績唔算話太過收貨啊，仍然見到個銷售情況好理想嘅。Google 嘅跌幅只不過擔心好多人才走咗啊，同埋擔心即係佢哋一個資本開支繼續係不斷擴張呢樣嘢啫。生意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三大嘅雲端控股商咧全部都冇問題嘅，甚至比較細啲嘅 Neo Cloud 方面嚟講嘅話咧，無論係啲 Nebius 啊或者 CoreWave 啊咧，出嚟業績都全部係交足。

0: 你見到譬如話 Dell 啊、HP 啊，甚至香港嘅聯想嘅話，其實啲公司全部業績都非常之亮麗。咁所以因此嘅話咧，我覺得就最主要就係氣氛方面嚟講嘅話，可唔可以扭轉到？咁我仍然都希望就係近期微軟同亞馬遜出業績之後嚟講，可以有咁大升幅啊。Nvidia 唔需要咁大升幅啦，即係未必一定有咁同樣咁大升幅啦。但係都係希望就係話佢哋開始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咧，對於 AI 賺錢能力咧開始有更加即係清晰嘅認知，咁就唔會再對於 Nvidia 股價方面成為咁大壓力。不过我想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
1: 好，我们休息一阵。
2: 新装修集团推高话你知，时间是
3: 晚上10:50。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给我们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来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美股开咗一个钟头多啲啦，而家跌幅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慢慢系扩张咗少少嘅。道指而家跌紧119点，跌幅0.2%，去到53457点嘅。纳指方面嚟讲就冇点扩张到啊，仲系跌紧41点，跌幅系0.16%，26110点嘅。纳指100嘅话就接近持平啦，而家只系跌7点啫，29202点。咁最主要嘅变化方面嚟讲，我咧就其实就好似系 Meta 咧升翻好啲。之前嚟讲嘅话，曾经开市嘅时候冇乜升幅嘅，而家上翻586.8，升咗16.75，升咗2.9%。最主要嘅只 Meta 方面嚟讲啦 ，Facebook 母公司咧，同呢个加州咧，同埋美国29个州份咧，就达成咗和解协议，咁啊需要咧系赔偿167亿美元嘅。虽然呢个数字都唔细啊，160几美元啦吓，咁但系相对之前市场即系传到话佢哋总共嘅要求赔偿额咧，去到过万亿美元方面嚟讲嘅话，当然就少咗好多啦。咁亦都将呢个主要嘅近期一个官司嘅压力嘅风险方面嚟讲，我咧揿低咗落去，咁啊帮助 Meta 咧今日就逆市反弹，升翻大约系2.8%左右，而家去翻585.91，睇下佢有冇能力咧喺炒时间嚟讲上翻600蚊啦。因为 Meta 喺科技股同埋呢个 Mac 7里面嚟讲嘅话，都应该系最平嘅股票啦，剩翻10零倍 PE 嘅啫。最主要就太多官司前身啦，太多人担心佢 AI 方面嘅使费啦，咁啊去到一个比较偏平嘅价值度，咁呢个就应该最平嘅大型科技股之一噶啦。
2: 哇，头先都仲麻麻地，依家一下就夹咗上嚟。依家
1: 系啊，因为始终其实 pre market 嘅时候，曾经升过4-5%噶，升到接近系600蚊嘅水平噶，590几蚊噶。咁但系开市嘅时候咧，就跟随住大市咧，出现咗轻微嘅跌幅。咁但系而家升翻2.5%左右。但今日暂时嚟讲，我一个虽然话个纳指跌幅冇乜点扩张到啦，但系个别股票嚟讲都差唔多。纳指七雄里面嚟讲 ，NVIDIA 仲系跌紧零点。

0: 9%，
1: 得三隻升咋，樓指七紅，
0: 都繼續係微軟、蘋果，加埋呢個最啱啱轉跌為升嘅 Meta 啦。Google 呢啲 1.2%， 啱啱轉要跌0.1%。Tesla 咧都要跌翻1.8% 嘅，咁所以因此都唔係太過理想。不過個市況都仲係比較窄啊。而家睇落去嚟講嘅話咧，最大跌幅股票嚟講就係、今日 Bitcoin 跌翻啲啦。咁 Strategy MSTR 咧就跌咗4.01%，跟住落去咧就冇乜特別跌幅大嘅公司啦。Coinbase 跌咗2.88%， Cerebras 跌咗2.6%，跟住 Nike 跌咗2.4%，都系讲紧跌1-2% 左右为多。
1: 但系油价咧，记唔记得我哋开节目嘅时候咧，有成2% 以上嘅跌幅噶。
0: 系啊，
1: 依家咧已经系跌得0.6%几至到0.9% 唔够。
0: 嗯，
1: 咁你谂下，又夹翻啲油价上嚟。
0: 系啊，始终即系见到伊朗讲话，美国走即系阻碍佢同呢个阿曼嘅谈判，即系叫美国唔好搞局。放完之后，我同阿曼讲说了算，系啦。咁美国就唔好太多嘅参与。咁所以嘅油价方面嚟讲咧，都仲系继续比较大波动嘅。不过我谂其中有样嘢就系话，嗱，我哋见到咧呢几个月咧，呢半年以嚟啦，由3月份2月28号到而家8月28号都嚟紧啦。啱啱争两日就6个月嘅时间啦，呢、个战事持续咗咁耐，打下停下，讲下又打下咁样，结果到而家呢6个月嘅话咧，个油价咧，我觉得开始系冷静咗落嚟，开始冇乜太大嘅升幅。
1: 系啊，但系总言之咧，就系、始终咧有个尾巴喺度咧，大家就好似冇咁放心咯。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留意一下，即系今晚美股收咗市之后咧 ，Nvidia 业绩啊，各样嘢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的泥石流死亡人数增加到72人，超过380个游客失踪，包括超过290个外国游客，大部分来自印度，初步研判是冰崩堵塞河道引致。泥石流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当局公布3人死亡，265人失踪。闭路电视拍到泥石流唔使几秒就将吉隆口岸一带吞噬，好多人都走避不及被埋。西藏应急管理厅和消防救援总队一共派出超过220架车，超过1200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并带同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目前中方一边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处于中断状态，西藏通讯管理局派出15架车和52人携带光纤、卫星电话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后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伊朗同阿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发言人话，大约一个月之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会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亦都是在伊朗控制之下，而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没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但未有同总统普京接触。佩斯科夫说，拉特克利夫访问和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经获悉相关的情况。他又说，谈论访问是否有助俄美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不过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双方有否讨论乌克兰和伊朗等问题。美国传媒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上周曾经要求乌克兰在今个星期一至三期间不要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发动空袭，因为一架搭载美国高层官员的飞机将会飞往莫斯科。翻返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说，施政报告会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那个年度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点项目，以落实五年规划蓝图。李家超下午落区之后说，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市民未必支持，市民支持政府制定首个五年规划，但未必了解两者怎样运作。他感谢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支持政府同日发表两份文件，并同意举行立法会特别会议，相信安排能够比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8: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7: 咁点做好啊？
8: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只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9: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自愈人生。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2: 理财家、
4: 教育家、
12: 生活家、
4: 体育家、
12: 艺术家、
4: 娱乐家、
1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所以咧，既然我哋讲完十三又到十四嘅时候，其实我有过一下犹豫嘅，喺 plan 呢个节目内容嘅时候，我就谂我仲需唔需要再讲多次十四咧？既然我哋之前都已经讲到咁细，但系咧，我觉得咧，作为一个好重要嘅王咧，喺呢个 moment 我哋 skip 咗佢，又好似唔系好应该。咁但系又好似以前咁 repeat 当初嘅嗰啲内容咧，我觉得又冇必要。
1: 系。
0: 大家如果想听翻嘅话，随时可以翻去重温嘅。所以我就补充翻一啲少少嘅旁枝啦，即系之前我哋冇讲到嘅一啲嘅小内容。
1: 嗯，
0: 咁啊，六翼十四咧，如果大家记得嘅话，佢系太阳王啦。佢做咗好多劲嘅嘢啦。首先咧，就系令到欧洲各地咧都将呢一个嘅巴黎，将呢个法国当成系佢哋嘅朝拜之处。佢发动咗四场好大规模嘅战争，令到法国喺佢执政嘅期间变咗欧洲最强大嘅国家。咁而佢亦都发明咗高踭鞋啦，因为佢要靓啦，佢要跳舞啦，咁但系佢又唔够160cm 高啦，所以佢要加厚啲鞋啦。佢亦都搞咗好多嘅假发出嚟啦，佢亦都建造咗呢个气味非常奇怪嘅凡尔赛宫。你头先做呢个动作系咩意思啊？
1: 头发好高
0: 啊！头发好高嘅意思啊？
1: 嗰堆假发，嗰堆女士嗰堆假发
0: 系冇错。咁某程度上系佢令到法国成为咗艺术家啊、建筑师啊、园艺师啊，佢哋嘅一个殿堂，成为咗呢个欧洲艺术嘅中心。好明显呢啲嘅影响力咧系流传到今时今日嘅，
1: 冇错。
0: 咁佢有好光辉嘅形象，系咪？咁但系我哋之前有少少嘅细节冇讲，咁我觉得都系分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令到大家咧对于十四嘅印象咧更加深刻或者更加立体啦。咁首先咧，十四有讲过几句名言。抽呢啲名言出嚟讲，佢有讲过一句说话叫做朕即国家。当然呢一个嘅翻译咧系即系好中国古文化啦，但系佢意思就系咁噶，佢就系个国啊，我就系个国，我就系法国嘅化身啊。所以既然佢系法国嘅化身，佢需唔需要有其他人嚟去亲政咧？佢自己亲政咪够咯？所以好似我哋之前所讲啦，阿十三咧系好重用呢个黎塞留啊嘛。即系嗰个红衣主教，亦都因此咧，国家上下好多人都唔中意啊嘛。
1: 系，
0: 佢觉得守咩相啫？好似我阿爹咁，又重用个首相，搞到众叛亲离咁样，大家又唔中意佢，亦都藐视佢做嗰啲事情啦。哪怕佢做咁多嘢，我直接不设首相，我自己做晒。
1: 咁系咪又 micro manage 咗佢？
0: 佢就系个国唔使 manage
1: 自己就得啦。
0: 系啦，佢 manage
1: 自己就得。OK，
0: 你谂下佢 manage 啲贵族嘅方法，都唔系派人落去 micro manage 佢哋，佢系将全部人集中嚟佢凡尔赛宫
1: 住埋一齐，
0: 系逆向嘅佢，
1: 几廿百人一齐住。
0: 系啊，佢令到大家都最心 party 吓，歌舞声色，冇人有心要同呢个皇室对抗啦，即刻
1: 系逆向思维咯。
0: 系啊。佢唔使派人落去 micro manage 噶，佢都唔使去探听咁多地方嘅嘢，
1: 得一全部嚟。系啊，凡尔赛宫齐晒，
0: 系啦，
1: 揾边个都喺晒度。
0: 系啊，冇错，佢将全部贵族都集中晒喺凡尔赛宫嗰度住咁样。呢个系佢其中一个好著名嘅说话啦，就系、是、呢、這个朕即法国，朕即我哋嘅王国呢句嘢。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句都好重要嘅，就系、是、佢临死嘅时候讲嘅一句说话嚟。咁你可以想象，佢作为一个咁受成个欧洲景仰嘅王，大家当佢太阳咁拜嘅一个王，你估佢点样睇佢自己在位咁多年嘅成绩啊？你觉得佢系好 proud 定系点啊？
1: 我觉得佢睇得好淡、啊。
0: 你觉得佢睇得好淡？哪怕佢咁奢华，哪怕佢要自己靓靓仔仔，要自己显得腿长。OK， 其实咁嘅，佢临终嘅时候咧，系同佢嘅曾孙讲。咁佢系咪好犀利咧？佢够长寿，以至已经挨到曾孙。
1: 唔系咁嗰阵时又早结婚，你咁先
0: 系嘅。咁佢嘅曾孙咧就系后来嘅六翼十五嚟嘅。咁嗰阵时啊，曾孙五岁，阿六翼十四咧就要临终啦。佢对呢个曾孙，即系未来嘅王咧，讲咗一段好长好长嘅说话。佢回顾翻过去佢做过嘅事，首先咧佢打咗个四场好大规模嘅战争，好有用系咪？因为令到全成个欧洲都好敬仰法国嘅嗰个国力，冇人够胆来犯啦，睇佢头啦。但系其实都掏空晒个国库噶。你记唔记得本身去到佢阿爸嘅时候，都仲系留有一个非常之丰厚嘅家底。
1: 系啊，
0: 但系打仗一定系要用钱啊，怕你打赢都好。
1: 系啊，
0: 你个国库都系会被掏空嘅。去到嗰个 moment， 佢就同佢曾孙讲啦，佢话我嘅孩子，我想象系卖 child 或者卖 kid 啦，虽然人哋应该系讲法文。佢话我嘅孩子啊，你会成为一个好伟大嘅国王嘅，但系你千祈唔好好似我一样咁中意建筑，即系因为佢搞凡尔赛宫啊嘛，亦都唔系好似我一样咁中意战争。

0: 呢啲嘢全部都好使钱，暗下底系咁。
1: 嗯，
0: 你要让人民咧免于苦难，呢样嘢系我冇做到嘅。佢咁样讲，所以哪怕系太阳王都好，喺佢回顾翻佢以前在位嘅呢段历程嘅时候，佢都依然系会有遗憾嘅，佢都依然会有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嘅地方，佢都依然会觉得啊，其实我都好劳民伤财，确实系。
1: 嗯，
0: 咁呢样嘢系做得唔够好，因为皇帝应该系要令到百姓生活得好。咁可能呢样嘢系佢最 regret 嘅件事咯，即系作为一个王。咁所以我哋嘅故事咧，迅速咁样跳去6月15日啦，即系都系因为我哋前面已经讲过咁多6月14日，我哋而家6月14日可以好快咁样就过咗佢。咁6月15日咧，佢系喺5岁嘅时候就登基嘛。
1: 即系14一驾崩，佢就登基。
0: 系啦，佢就登基啦。咁6月15日登基嘅时候，得个5岁。咁嗰阵时咧，成个欧洲都睇法国头啦。
1: 嗯。
0: 但系其实当时嘅法国咧，已经系一个外表超级华丽、大家好睇、好好光鲜嘅一个国家。但系内部其实已经开始腐朽噶啦。
1: 嗯。
0: 因为头先讲国库又冇钱，咁因为长期打仗又长期啲贵族喺度跳舞，咁其实下面啲领地咧，你话系咪百姓生活得好好？其实又唔系。
1: 嗯。
0: 咁喺呢个14走咗之后，来继位之后呢，佢专注做一件事，你估系咩？喺如果你系佢，你会专注做咩？
1: 嗯，令到啲人生活唔好咁辛苦咯。
0: 哦，咁样样啊。嗯，睇嚟 Vincent 会系一个 better king， 因为
1: 佢专注起嘢。
0: 唔系，因为有告诫佢唔好钟情建筑嘅，咁佢真系冇钟情建筑，都唔系好钟情战争嘅啫。佢钟情女子。
2: 超时空漫游，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4: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3: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4: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5: 晚上11:18，
6: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现时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Grace 官网登记啦。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重新睇健康节目内播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超时空漫游一齐，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啱啱嗰只就讲到咧，我哋嘅太阳王64咧，去到佢临终嘅时候，大家都知道有句说话就系、是、将死之日，其言也善，系咪？
1: 嗯，
0: 佢嘅最后嘅肺腑之言就系告诫佢嘅

0: 公孙亦都下一任嘅劳役，佢同佢讲话：你千祈唔好似我咁钟情于建筑同埋战争，你要令到人民唔好受苦。紧跟佢嘅教诲嘅劳役十五咧，确实就冇钟情建筑，亦都冇钟情战争，但系佢钟情女人。
1: 哎呀，就系、是、提少咗一样。
0: 系呀，讲少咗一样，因为十四冇佢咁情史丰富。我哋十五咧情史极其丰富啊吓，十五岁就已经开始结婚啦。OK。然后在他十二年里面，
1: 十五岁结婚，
0: 在他十五岁结婚 ，OK， 十五岁结婚咧，然后在他结婚之后的那十二年里面咧，生了十个孩子，
1: 全部都是同一个太太生的，
0: 不是？
1: 哦，吓死咩？太太好辛苦，
0: 因为他的情史丰富的，如果是一个太太，是构不成丰富的情史。
1: 哦，对不住
0: ，OK， 咁。由于佢啲情史太丰富啦，我哋冇理由逐个逐个数噶啦。但系我觉得可以咧 pick out 一个关键人物嘅，就系呢个嘅庞巴道夫人。庞巴道夫人系非常之非常之著名嘅一个人物嚟嘅，因为后来咧喺法国嘅宫廷史上咧，佢都系有佢嘅地位喺度嘅。但系咧，其实对于庞巴道夫人嘅描述咧，好多时唔系坏噶。一般嚟讲咧，如果我哋讲紧一个当权者或者讲紧一个国王，我哋讲到话佢钟情女色，其中有个关键，一般啊吓，咪会讲嗰啲红人祸水又成嘅，会塑造到呢个女仔喺度即系维护个国事咁啦吓。
1: 嗯，
0: 但系咧，对于庞巴道夫人咧，好多时咧，大家去记述嘅嘢就系佢系个文化总监。
1: 嗯，
0: 佢做咗好多嘢促进咗文化嘅，例如咁佢有钱啊嘛。佢就资助咗好多艺术家，亦都推动咗咧好多嘅工业嘅发展嘅。例如佢觉得瓷器好靓又实用，所以咧佢就令到法国嘅瓷器工艺咧推进咗好多。
1: 嗯，
0: 咁呢件事亦都其实系配合咗当时咧成个凡尔赛宫都臭臭嘅呢个问题。咁嗰阵时佢哋香水兴盛啊嘛。无论是皇室又好，贵族又好，但后来仿效他们的百姓都好，都喜欢香水。
1: 咁、
0: 香水要樽装的嘛。所以当时这些器皿的发展呢，法国呢是真的领先了其他国家好多好多的。咁他作为这个法国宫廷里面的一个文化总监呢，他是促进了整件事的发展。咁所以话呢，他跟庞巴道夫人啊，或者好多他的这些情史的故事呢，反而不是他的恶名的所在。你如果要讲话六十五佢个明星差喺边咧，佢就讲咗一句说话咧，呢样嘢系唔系几好嘅，有啲不负责任嘅。佢、就系讲话佢死之后，我哋就咁理解，可能唔 get 佢讲咩噶吓。佢话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咁呢句说话咧，其实系个意思就即系话，我过好我自己生活，我过好我在位期间嘅事咪得咯。
1: 嗯，
0: 因为如果我而家做嘅呢啲嘢系，令到啲百姓生活得唔好又好，又或者我过得好奢华、好舒服，又出面有好多挨饿嘅人又好，又或者后来法国嘅根基唔好都好，都唔关我事噶。
1: 嗯，
0: 因为我在位期间 OK 咪得咯，又唔系悬喺我手嘅。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关我鬼事咩？系一个咁嘅意思。咁所以咧，因为相传佢有讲过呢句说话，所以咧，当呢句说话流传得好广嘅时候，大家就觉得佢一个不负责任嘅王啦。
1: 嗯，
0: 后来啦。奢靡啦，不负责任啦，就成为咗六月十五嘅一个代名词。但系其实，究竟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呢句说话，系唔系六月十五讲嘅咧？系唔知噶。
1: 咁呢个嘢边度嚟噶？点解突然之间会有咁样嘅说法嘅？
0: 就系有劲多相传都话佢讲过一句咁嘅说话，但系咧，有时呢啲说话系有少少不负责任嘅，因为我哋咪知道，啲人成日都讲话呢个 Antoinette 有讲过嗰句，即系点解唔 eat cake。
1: 嗯，
0: 但其实呢个都有好多隐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就同嗰句说话可能有啲相似嘅，就系大家都话佢讲过一句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啦。咁呢句说话如果真系佢讲嘅话，大家觉得佢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王系好合理嘅，但系其实至今都冇一个好明确嘅出处系可以讲得清楚，究竟系几时一个乜嘢嘅场合，一个乜嘢嘅背景之后佢讲咗呢句说话咯。所以亦都有啲 argument 就觉得系人屈佢嘅。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后世都将呢一笔账记咗落佢数噶啦，
1: 阴公。
0: 然后佢走嘅时候咧，法国国库咧亦都真系空鬼咗啦，冇钱啦。因为你谂下，其实去到十四嘅时候，已经国库开始唔得噶啦嘛。
1: 系你咁样起嘢又打仗法。
0: 系啊，咁所以嗰阵时佢就已经同佢讲话啊，你唔好搞建筑，你唔好搞战争。十四同佢讲话。你要令到百姓过得好，其实我谂系希望佢可以开始赚钱啦。但系佢喺呢方面冇特别特别着墨。咁所以 你话去到再烧好多几年，国库空虚都系一件好正常嘅事。咁一个国家一旦冇钱咧，百姓嘅生活都唔会好。所以当时咧，社会矛盾咧系已经好尖锐，好多嘅割裂喺度啦。咁所以大家系咪可以想象到点解后来佢将呢个国呢、這个王国交俾佢嘅孙，即系路易十六嘅时候会出事呢？你谂下，去到路易十六咪即系爆咗咯？
1: 弹跳紧，其实根本都一路发生紧，只不过去到十六变咗个爆发点咯。
0: 系啊，就其实我谂系去到十四嘅时候就盛极一时，但系嗰阵时佢已经透支咗好多啦。
1: 真
0: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大家喺度称赞十四嘅时候，都可以谂下佢其实系咪后来嘅衰弱嘅其中一个
1: 原因咯。
0: 系啊，原因咯。咁佢有最夫我手好似差咗少少。
1: 咩？因为你有咁多嘅功。建筑啦，建或者战士，你咁多呢啲嘅事件发生过，咁对背后亦都代表住你用嘅嘢多咗，用嘅资源多咗，咁你一买一卖噶嘛，其实你唔会永远都系单向好冇嘢消耗噶嘛。
0: 系啊，但与此同时，你又唔可以否认就系十四系令到法国嘅名声咁响嘅嗰个王，而且至今法国嘅文化影响咁深远都系因为佢。
1: 系
0: 今时今日我哋对法国嘅印象系咩？艺术之都啊！是时尚之都，全部都是他引发的。所以他那个英明是我觉得是 solid 的。但是与此同时呢，你说将啲将只是算在他子孙头上，我觉得又不是挺
1: 啱。
0: 但是 anyway 啦，我哋跟住落嚟的故事就去回段头十六了。
2: 超时空漫游。

0: 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一点半，
6: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的泥石流死亡人数增加到72人，超过380个游客失踪，包括超过290个外国游客，大部分来自印度，初步研判是冰崩倒塞河道引致。泥石流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当局公布3人死亡，265人失踪。闭路电视拍到泥石流不洗几秒就将吉隆口岸一带吞噬，好多人都走避不及被埋。西藏应急管理厅和消防救援总队一共派出超过220架车，超过1200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并带同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目前中方一边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处于中断状态。西藏通讯管理局派出15架车和52人携带光纤、卫星电话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后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伊朗和阿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发言人话，大约一个月之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会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亦都是在伊朗控制之下，而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没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但未有同总统普京接触。佩斯科夫说，拉特克利夫访问和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经获悉相关的情况。他又说，谈论访问是否有助俄美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不过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双方有否讨论乌克兰和伊朗等问题。美国传媒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上周曾经要求乌克兰在今个星期一至三期间不要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发动空袭，因为一架搭载美国高层官员的飞机将会飞往莫斯科。翻返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说，施政报告会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那个年度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点项目，以落实五年规划蓝图。李家超下午落区之后说，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市民未必支持，市民支持政府制定首个五年规划，但未必了解两者怎样运作。他感谢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支持政府同日发表两份文件，并同意举行立法会特别会议，相信安排能够比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唔好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4: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慢生活提案。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欢迎大家收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我们现在要开始为这个法国的路易门哀悼，因为去到16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走向很惨很惨很悲惨的一个世界。其实呢，关于16呢，我们之前已经讲得很完整的了。我们有讲过16不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善良人，博学，很喜欢科技，是吧？所以他才会去改良很多的锁，很多的刑具，才令到他整了一个人性化断头台出来、
1: yeah.
0: 最终自己又死在这个他自己改良的所谓人性化断头台之上、他又曾经做过一些大家觉得很荒谬很好笑很讽刺的事，就是他觉得呢，他设计出来的锁是无敌的，结果他的锁锁住了他的罪证，然后又被他自己的老师破解了，
1: 没错。
0: 所以他的人生呢，就经历了很多荒谬，最终呢，在1793年1月21日他就被送上断头台了。还记不记得他临行前说什么？好，不记得都不要紧。他说呢，我是清白地死的，我原谅我的敌人。
1: 啊，是啊是啊，我记得那句话是
0: 有些悲壮又很好的嘛。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他说我原谅我的敌人，愿我的血可以平息上帝的怒火，这样。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是一个坏人，很悲壮的一段遗言，非常讽刺地就告别了。而我们的节目呢，也都告别他。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太多他了，我们没有需要在这里再详述。大家是不是以为去到路易十六，我们之后就没有路易可以讲呢？不是。路易十六死了之后呢，保皇党是不会这么快收手的。
1: OK。
0: 保皇党觉得我们命数未完的。路易十六死了之后，我们就推一个路易十七出来咯。做什么啫？于是呢，就将路易十六七岁的仔仔呢捧上去做国王啦。称他为路易十七。但是其实路易十七，如果你要拿一个注脚给他的话，他是一个从

0: 从来都冇坐过皇位嘅国王嚟啊！
1: 阴公，佢从咗出嚟，但系冇坐过。
0: 系啊，佢从来都冇真正做过国王嘅。点解？因为你可以想象当时嘅局势系咁样样，佢阿爸都咁样样想断头台咯。你作为一个所谓嘅法国嘅king，就等于你有威势咩？就等于会受人尊重咩？就不会啦。咁而且保皇党都只系需要一个国王，唔系真系好尊敬佢啊嘛，唔系真系会听佢讲嘢噶嘛。喂，人哋七岁细路嚟嘅啫噃。所以其实呢他是一路被关押的，他被关在一个叫做圣殿塔的监狱当中、
1: okay.
0: 由革命政府派人去看管住他。咁有一啲嘅讲法呢，係话佢係住喺一个超级冻又超级污糟嘅房间里面，然后呢大家俾佢嘅嘢食都唔好嘅，係一啲好粗嘅面包同埋黑豆汤。老实讲，咁样嘅生活係平民不如。
1: 嗯，
0: 有啲人仲话佢可能喺狱中又遭受到一啲嘅虐待。我唔知个虐待嘅意思係就係俾佢住喺好差嘅房间，然后食得好差，定係仲有其他嘅虐待。呢样嘢我唔知道啦，但係就係话佢喺狱中呢係被 bullied 嘅咁样。咁於是呢，你估下一个小朋友应该係要被好好照顾长大㗎嘛。咁、既然佢嘅生活环境係咁样，冇人好好照顾佢，压力又大，咁佢有几多年命至得
1: 㗎？十零年啦。
0: 十年。所以佢七岁变成所谓嘅王啦，只係再活多三年咋。
1: 但七岁嗰陣时佢係好地地嘅。
0: 係，佢起码冇病冇痛。
1: 咁即係嗰三年佢加急。消耗緊，被消耗緊自己嘅生命。
0: 其实我觉得人嘅生命本身就好脆弱。是啊、如果你话俾我听，我住一个地方系好鬼污糟，然后又好冻，我成日都有机会会着凉，然后食得又咁差，就可以食粗面包同黑豆汤嘅话，我觉得我都分分钟挨唔住啦。何况一个七岁小朋友咁。咁呢度有一啲可能咧 ，Winston 会感兴趣嘅嘢，我专登勾出嚟讲下，因为佢系有佢嘅验尸报告嘅。
1: 哦、，OK，
0: 系，但系我揾到嘅资料好少啊。咁就话佢嘅验尸报告咧显示佢系死于结核病嘅，但系咧如果你死于结核病嘅，又冇办法可以解释点解佢身体布满咁多伤痕。呢、个都系点解后来啲人咧比较信誓旦旦地话佢应该系当时有被虐待嘅一个原因，就系、有啲不明伤痕啦。咁佢嘅验尸医生咧系有将佢嘅心脏秘密取出嚟嘅、然后将佢风干保存咗。我唔知道系 for what 嘅，其实。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验尸医生要这样做，但是于是他后来的这个心脏就在欧洲各地辗转流传，就是周围都传闻、这个是法国的路易十七的那粒心来的，这样周围传周围巡，好像巡演这样的。那去到2004年的时候，法国皇室才收回这粒心脏，然后说要将它安葬，那将它葬在圣诞尼大教堂。那这个大教堂算是法国国王们的最终归宿，很多国王最后都是在那里入土为安的、那所以人们就觉得虽然他在他在世的时候只可以被关押，但他死了之后就真的跟其他的国王葬在同一个地方，就是他那粒心很久很久之后。不过我觉得有什么意思呢，即是你最后将他的心脏归葬和其他国王摆在一起，那又数那人的人生很悲惨、啊。
1: 我想他是一个 gesture 去告诉你，他虽然就是因为可能他的 background 很惨、就依然承认他的王位或者佢继承咗皇位嘅呢一个事实，即系佢依然都系王嘅一人咯。
0: 系、嘅，因为确实吓、有好多人都 challenge 话佢其实冇做过任何王的事，即系佢冇拥有过实权，甚至 order 都冇落过啲乜嘢。佢嘅生活比平民仲要差，七岁到十岁期间根本冇见过阳光。咁但系即系啲人就觉得佢系只系拥有过呢个 name 咁啦，呢个 name 有冇被承认，大家都唔确定嘅。咁但系起码最终法国系好似承认翻佢，将佢摆喺即系国王们的归葬地咁咯。
1: 咁又唔好咁，即系好老实讲，佢俾你夹硬七岁人仔拱咗上位，跟住嗰三年俾人不礼貌、不人道咁样对待，
0: 啱啊。
1: 你估佢想，佢由一开始根本都未搞清楚究竟做乜嘢、你仲话人未落命令、其实我又觉得即係
0: 善良啲係咪大家。
1: 係呀，即係睇历史嘅人即係好难、即係点样讲，你好难去由一个永远都系一个高地或者第三身咁样去抽离咗去睇件事囉。
0: 其实有啲时候呢，我觉得有啲人嘅智慧呢系在于 唔系迎战。

0: 而系明哲保身嘅，即系你话咧呢个十七咧，佢之所以命运咁悲惨，好大一个程度系因为佢仲有一个细路，佢唔识得明哲保身嘅。但系当时就有聪明人存在嘅，因为你谂下路易十六咧，佢唔系上断头台嘅，咁十七即系佢个仔咧唔识走啊嘛，所以俾人拱上去做呢个咁惨嘅王啊嘛。但系其实路易十六咧系有其他亲戚嘅，佢有个细佬嘅 ，OK。呢、这个细路咧，聪明人喺法国大革命一爆发嘅时候，第一个逃出法国，逃出升天，佢就系我哋嘅路易十八啦。
1: 超时空漫游，
2: 我喺注册中医师李方中医师俾个骨质疏松嘅小贴士，大家每日吸收适量嘅芝麻酱或者系豆浆，配合出边晒下太阳10到15分钟。再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双管齐下，全面保护骨骼的健康。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嚟李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处理骨质疏松的小贴士。
4: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回来我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我们讲到6月18日，6月18日是6月16日的弟弟，6月16日上断头台，他的仔仔就不幸地被推了上去做一个三年根本不是王的王。6月18日他作为6月16的弟弟，算是一个有很敏锐触觉的人，在法国大革命一爆发的时候他就应该觉得不妥妥、可能啊，说不定16都觉得不妥，但16是王嘛、不走得的，但是18不同、即18当时还不是18、他就只是王的弟弟，他一闻到味马上逃跑，明哲保身之后不宜久留，我觉得此地真的很恐怖一个地方，走了，然后他就开始了长达23年的流亡的生活了。但是为什么他会是18呢？他不回来做皇帝，他不会变成18的吧，是不是？所以呢，去到这个1814年拿破仑战败了，于是 Oh I'm back 这样，跟着18就回来成为18復辟了这样。但是呢，他復辟之后呢，他是一个思想有点保守的王来的，当时的人是想要革新的，想要开创新的时代的、他的政治理念呢不是很合当时民众的期望，所以他不是很受欢迎啦。于是他1814年拿破仑当时打败仗的时候呢，他就復辟 Oh I'm the king， 大家不喜欢他，然后15年的时候1815年拿破仑卷土重来，于是他又怎样，又走位了。
1: 哎呀
0: 然后拿破仑最终的结局大家都应该清楚，就是滑铁卢嘛，是不是？在滑铁卢那里真的战败死了啦。那拿破仑死了啦。
1: 他又回来啦。
0: 没错，18又 come back， 第二次復辟。

0: 终于坐稳咗啦。
1: 咁我想问佢走咗到伏辟中间嗰段时间，咪真空咗嘅？
2: 咩叫真空咗？
1: 即系佢走咗佬嘛？
2: 系啊，消失咯。
1: 咁、那个皇位咧？
2: 嗱咁嘅，
1: 悬空咗嘅，
2: 因为嗰阵时 suppose 变咗系拿破仑大权掌握，但拿破仑系自己加冕自己，其实出面啲人唔承认佢
1: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就系咁咯。当时嘅状态系咁样样，
1: 咁佢又冇话我加冕咗自己，我就废除你个十八嘅皇位，咁样就冇啦。
2: 我谂喺拿破仑眼中，佢就唔系王啦。即系佢觉得六月十八，
1: 总之我加冕咗自己，我就是王啊。
2: 系啦，拿破仑系咁觉得，拿破仑自己系咁样认为嘅。
1: 明明明。
2: 但系后世啲人就觉得拿破仑嗰下就唔系一个王嘅风度啊嘛。
1: 嗯。
2: 咁但系 anyway 咧，大家历史上对于十八嘅注脚系觉得佢系好有政治智慧嘅。
1: 嗯。
2: 佢好多时都会闻到风向变嘅嗰一刻嘅。无论系有利于自己定系不利于自己，佢系喺嗰件事发生之前，佢就已经闻到啦。他就 sense 到了，他很快就会知道时代几时变，所以每次时代变的时候呢，他都可以在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无论是我现在这刻我要保身我要逃跑，定是这刻我可以回来 claim 这个权， claim 了这个权之后究竟要做什么，他几乎都很清晰的。
1: 嗯，
2: 那例如呢，他知道时代变之后呢，他就接受了君主立宪这个制度。
1: OK，
2: 所以哪怕我伏辟，我都不是傻更更地觉得我要做回以前的王，我不需要再成为太阳王的，我让到一部分的权利给议会，我都可以做的王。
1: 嗯，
2: 那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他是一个懂得跟人去分权，还有他是懂得 win-win 双赢的一个王。
1: 嗯，
2: 那他死的时候呢，他是将他的王位传了给他的弟弟的。那他弟弟是查理十世，不是一个奴役来。
1: 嗯，
2: 但因为呢，查理十世是比他更加保守的一个人，甚至去到一种不懂变通的地步了。好 stubborn 嘅，咁所以咧，后者嘅统治即系查理十世咧，咁鬼不识变通咧，系导致咗后来嘅七月革命嘅。
1: 嗯，
2: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讲最后嘅一个路易啦，路易十九，1775-1844。咁我忽然之间觉得讲到路易十九，好似我哋见到一个里程碑啊。咁
1: 终点，最后直路。
2: 路易十九呢，其实我哋系，我觉得都可以算系只系一个名义上嘅王啦，因为佢真正在位做咗王嘅时间系得个廿分钟嘅啫。咁咧，1830年嘅时候，七月革命就爆发咯。
1: 嗯，
2: 咁头先所讲嗰、那个在位嘅king不懂变通的查理十世就要退位啦。咁查理十世喺退位嘅时候咧，就做咗两件事嘅。第一件事咧，就系将个皇位让咗俾佢个长子。阿路易十九，好搞笑啊！你都知道个皇位做嚟唔掂啦，我要退啦，交俾你啦仔咁样，咪
1: 拱佢死，
2: 真系 O 咗嘴。佢将佢个皇位让到咗俾佢嘅长子路易十九，然后咧第二件事咧就系佢同路易十九讲话呢个皇位好难做，
1: 嗯，
2: 不如唔好做。喂，呢件事唔搞笑咩？即系我而家觉得呢个皇位好难坐啊，我坐唔住啦，我要落嚟。我要落嚟 ，OK， 仔仔你上去啦，因为我坐唔住你上去，啱啱坐稳啊，啱啱坐咗落去，可能一分钟都冇
1: 坐低，
2: 都未坐热，就同佢讲，其实咧呢个位真系唔好坐噶，不如唔好坐，不如你谂下点样唔好坐啦咁。咁你何必
1: 做咩要拱佢屎呢？
2: 咁于是咧，路易十九咧就挣扎 ，OK， 挣扎咗一下，吓咩意思啊？你啱啱先至叫我做king，咁啊人生有得做king都好难得噶、哦，我一坐上去你就叫我讲，不如唔好做，咁你做咩叫我做咧？咁于是咧，佢就同佢阿爸讲，即系同查理十世讲啊，我们嘅六月十九讲咗一句好搞笑嘅说话，我觉得真系好分嘅。佢话：喂，至少俾我做满一个钟都好、
1: 啊，系咪真噶？
2: 真噶？咁你估有冇人理佢啊？冇啊，因为佢阿爹咧。佢啱啱传位俾佢嗰啲，系啊，同佢讲话走啦。喂，你睇下我哋好多前居之鉴，有时流亡先系啱嘅路啊！我而家俾你坐下，坐一分钟，你都系倾，你咪知足咯。以后喺呢个嘅历史上都有你个名噶，你都系一个倾嚟嘅，够噶啦。咩坐满一个钟啫咁？于是佢就净系坐咗廿分钟，就同佢父亲一齐流亡海外咯。
1: 咁就结束咗佢短暂嘅皇帝生涯，
2: 冇错。后来佢出咗一份回忆录嘅，佢喺回忆录度有咁写，佢话我嘅国王生涯很短。我谂其他人见到嘅话都冇估到系廿分钟，但系廿分钟
1: 短，你会 expect 我一年啦、几年啦，但系原来佢嘅短系。

0: 20分钟，
1: 廿分钟，
0: 即系意思系咩呢？如果佢由我哋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做呢、這个做皇帝嘅话，我哋第二节都未完，
1: 佢已经要俾人拉走咗。
0: 冇错 ，anyway， 佢话我嘅国王生涯好短，但我唔后悔嘅。佢、至死都坚称，同埋真系深信自己系法国真正嘅国王。咁佢系由真正嘅国王真正地传位俾佢，
1: 系真嘅，只不过佢系同人哋都好真系好短啫。
0: 系啊，冇错。超时空漫游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12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尼泊尔北部泥石流死亡人数增加到95人，大约490个外国人失踪，包括大约390个游客，主要来自印度。外电报道初步怀疑是发生地震引致冰岩崩塌导致。泥石流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当局公布3人死亡，265人失踪。闭路电视拍到泥石流不用几秒就将吉隆口岸一带吞噬，好多人都走避不及被埋。西藏应急管理厅和消防救援总队派出超过220架车，超过1200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并带同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目前中方一则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处于中断状态。西藏通讯管理局派出15架车同52人，携带光纤、卫星电话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人民币1亿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话访问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不过未有进一步说明。特朗普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拉特克里夫访问属于半例行性质，又暗示访问和俄乌战事有关。他说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战事结束，双方亦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期间和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但他没有和总统普京接触，而普京已经获悉相关情况。他又说谈论访问是否有助俄美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不过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双方有没有讨论乌克兰和伊朗等问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下，美军缩减和南韩的月之自由护盾例行联合军演规模，但预计美日韩的自由之刃联合多域军演将会按原定计划进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说，正和日本自卫队和南韩军方保持紧密合作，筹备下个月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继续巩固三国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相操作，进一步加强三国的国防合作关系，维护整个亚太和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韩联社报道，美日韩正就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的方案进行最终协调。美日韩三国先后在前年和去年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内容包括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及防空训练、反潜作战和网络防御等。北韩曾经谴责演习是侵略战争的演习。翻返本港，大埔安暴路有食水管渗漏，水务署确认涉事水管直径200毫米，用来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署方安排夜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进行维修，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放置两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附近方便市民取用，并主动派员为有需要用户和安老院送上樽装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0: 这个钟头都有戏曲大世界的出现的 Rex 和 Morris 已经在这里了，两位好拍档，桃花源粤剧工作社的嘉宾主持，你们好。
11: Hello, 大家好。
12: Hello, 大家好。
10: 今集我们继续音乐剧的世界，我们都是很喜欢这个的表演艺术形式的，我们三个都
11: 是啊。我们又我们借这个机会公开给下意见，我们现在怎么做呢？我们真的摊出来的，我们真的在想即系一个音乐剧嘅点样做，我哋同翻嚟带落去做呢个第三个叫做有规模地去做一个煞有介事去做一个呢个跨界嘅演出，就系、是、我哋想做 musical， 不过系 candle pop 为主，但系点样有粤剧嘅元素咧？纯粹系一个乜嘢感觉好咧？我哋都仲捉紧嘅，真系可以 open 去听下唔同人嘅意见，咁就系点样去做？
10: 咁所以我哋亦都会参详下一啲唔同嘅例子啦，香港嘅又有啦，或者系外地嘅海外嘅又有啦，咁今集就继续讲咯吓。咁嗱，讲到去唔同嘅例子咧，嗱，其实因为都系一啲唔同嘅 format 啦，本身可能个艺术形式唔一样，不过去到嗰个音乐剧嘅时候咧，又融入得好好，我哋都可以用呢啲例子同大家讲一讲。
11: 系啊，最紧要你搞掂嗰个跨界啊，点样跨法？跨得嚟有嗰个艺术性啦，或者听觉、视觉各方面一齐谂，系得唔得嘅咧？因为有阵时要好小心去判断嘅。如果唔系，可能系得个咦？点解要咁做啊？或者好怪啊？或者违和感就最惨啦。
10: 系突兀啊！系啊，
11: 你一有违和感，大家就觉得哎呀，冇管动，我想点啊咁样。
10: 同埋咧，通常你呢啲跨界啊，或者将一啲唔同嘅即系表演形式去融合嘅时候咧。咁你好自然就会既吸引A 嗰边嘅观众，亦都想吸纳埋 B 嗰边嘅观众㗎嘛。更好嘅就係 C 嘅观众本来两样嘢都唔睇嘅，就係因为想睇下你做乜，跟住佢又入埋嚟咁样。
11: 点偷试奶都好饮喎。
10: 係冇错。但係呢个真係好难做得好㗎，个拿捏喺边度㗎，係咪要不停试囉，成日都要觉得。起码要踏出去第一步先。
11: 係冒险，但我觉得好值得试囉。同埋两样嘢都係我觉得呢有个

0: 会几期待啊，究竟可以出到啲乜嘢嘅效果，或者一啲新嘅声音，我系未听过可以咁样玩嘅咧，咁样
1: 系声音咧。我唔敢讲系新唔新，但点将两样嘢舒服地忌廉偷鲜奶咧，真系一个技巧嚟嘅、啊。你令到佢舒服，靓
0: 啊，
1: 令到人觉得好靓、啊。呢一杯嘢沟埋好冧，好靓，好饮。咁呢个系重要嘅。近年都多咗唔同嘅尝试噶，我都有去睇下唔同。咁我唔 comment 啦，好多都系同业嚟嘅。咁、各有各做啦。咁、但係有我又覺得真係好事嚟嘅，大家都覺得意識而可以做下呢啲嘢喎。
0: 同埋呢好似近排呢大家都好鍾意喺個舞台上面試嘢喎，係得越嚟越多嘅資源啦、啲演員啦，或者背後啲老闆願意投資呢，都喺舞台上面喎而家下。
1: 都有啲演員肯嘅。
0: 係。
1: 譬如我而家揾演員呢，我都會同佢哋講啊咁喎，你哋有你本身有冇興趣試，有冇興趣先，我覺得一定要興趣行先。千祈唔好係順策略行先。你去学跨界嘅嘢咧，你会生，除非你本身已经系跨咗两界，你都好熟练嘅演员。但我都话啦，我都观察咗十几廿年咯，好少嘅咋，真系一个起两个止嘅咋。除此之外，究竟系咩人呢？咁我都揾咗啲两边都跨到嘅人去尝试，大家可以睇啦。咁但系同埋啊，最近我又前嗰排啦，应该话睇咗演艺学院，我哋当时都介绍过啦。佢哋今年系第一年啊嘛，即系毕业生啊，嗰个音乐剧。系嗰个班人出嚟啦，咁佢哋有个 showcase 啦，好隆重其事咁，同埋 drama school 嗰啲学生一齐有个 showcase， 啊搞得好有规模，我都好多年冇睇。佢哋将个 showcase 啦，嗱 showcase 系点样咧？每个毕业生通常大概自己 solo 可能五六分钟咁至十分钟内嘅一啲嘢，都冇十分钟嘅，因为太长啦，十分钟。咁啊每就 post 成每个人自我介绍，自己 solo 呢个系好多年前我睇嘅，但系今年咧佢哋已经好有规模，将佢合成变成一个 show 串得埋。点解呢个时候？ A 做啊 ，A 喺度做紧乜啊咁样啊，咁就有晒台灯声啦，开始哇，跟住嚟紧仲要去话俾我听，佢哋除咗喺香港做咗呢一转做咗三场之外咧，仲要系去内地做。做成件事去推班学生出嚟，我觉得好好啊！呢一个即系佢哋学校啱啱到咁嘅资源，佢仲要喺大剧院度做啊，可以去到内地咁样，咁将班学生推出去咯。咁佢里面都试咗好多唔同 crossover 嘅嘢，我觉得都几精彩其实。
0: 咦，咁咪已经有一啲演员新进演员可以考虑噶咯？已经呢啲毕业生
1: 啦，我特登睇咗两次
0: 拣出噶啦，
1: 人哋做三场，我睇两场。
0: 系，咦，咁都好期待啊 ！Morris 讲到呢度啊 ，Canto Pop 咁你都熟噶啦，应该好中意噶啦吓，咁戏曲又系你嘅半个本行。
2: 咁粤语难曲啊，我哋呢啲伴随我哋成长嘅嘢就唔会唔熟噶啦。即係，但係點樣去將一啲自己好喜歡、好熟嘅嘢，去變成一樣又好唔同嘅嘢呢？我覺得係仲有好多空間可以做咯。其實，即係點解我哋要做呢？即係除咗因為我哋又中意粵劇，又中意粵語難曲之外，其實本身香港嘅 crossover 其實真係喺舞台上面啦，表演藝術上面唔算好多嘅，即係好多嗰種嘅嘢都係好可能係攞某一種一時嘅興起，咁大家一窩蜂去試咗啲嘢，好似無以為繼咁樣嘅，即係唔會一路繼續去做嘅。咁包括可能音樂劇都會係，咁但係而家個勢譬如頭先好似阿 Rex 所講啦，即係演藝學院好隆重其事地開翻呢個音樂劇系啦，喺呢個戲劇學院裏面，即係我當年讀書嘅時候咧，第一次入演藝學院咧都係有嘅，不過當年咧係屬於舞蹈學院裏面嘅一科嚟嘅。咁後屘就投考嘅人唔係咁多，所以就 close 咗冇咗呢一科。咁好多年之後就有翻啦，喺翻呢個戲劇學院嗰度出現翻。咁聽阿 Rex 講啦，我只睇過一啲佢哋嘅製作咧，咦，真係唔錯喎！而家呢班嘅學生。咁好似阿 Audrey 話齋，咦，有新血，有新力軍喺進入呢一行，而最近大家啲老細又好似好肯投資，
0: 係啊，忽然間嚇，好旺咁好似，
2: 或者係音樂劇啦嗰類嘅。咁先莫論個原因係啲乜嘢啦，咁起碼突然間多咗一啲熱錢喺度嘅時候，我哋亦都有一啲有水準嘅演員開始出現啦，一啲嘅年青一輩嘅。咁我哋呢啲。我哋嘅夢想啊，即係我同 Rex 想做音樂劇，但又想溝一啲粵劇嘅嘢喎，國內嘅嘢，係咪係時候可以去實踐呢？因為好似有啲嘢齊備咯，有啲基本元素似乎可以見到可以去行多一步咯，咁所以我哋就開始咁樣去

0: 呢一步，我覺得可能係啱時候都唔定啦，係呢個。
1: 嗯，好，咁我哋又讲下一啲唔同嘅例子啦，点样系将看似风马牛，不过其实可能都可以沟得好靓、好饮、好睇嘅一啲唔同嘅选段。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听下 Rex 拣嘅选段先。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9: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8: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8: 几好见到太阳啊。
9: 系啊，
8: 有暑假时
9: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成日话啊，点样将两样不同嘅表演艺术形式，虽然大家都会好中意嘅，但系要融合得好，言之成理。好睇、好听、好饮、好食，咩都好，大家又舒服嘅咁样，呢个都几考功夫噶吓，确实
2: 系啊，饮得不如落跟住再饮再饮先得咁。如果唔系你饮完一次，人哋觉得唔好，咁你咪嘥咗力，亦都吃力到好就唔好啦。咁但系大家都有风险噶，逢系呢啲 crossover 嘅嘢，你真系冇。但系呢个风险系带嚟一种惊喜、一种新鲜、一种艺术嘅再上。再提升，我覺得是值得去做咯。咁你話係咪真係完全風險呢？咁你做咗咁多年嘅製作人，咁你自己要拿捏啦。你能夠即係計得有幾準啊？所有嘢喺藝術上嘛，市場上各樣嘢都要計嘅。咁我而家想介紹一隻係咩咧？佢唔係嚟自音樂劇嘅，因為我而家要做嘅嘢咧，我暫時係未見到市面上出現咗喺我心目中似我諗緊嘅嘢嘅。雖然有若干有啲人做緊嘢，咁佢有佢哋嘅發展。但就未系我心目中谂想做嘅嘢，咁所以我系冇一个真实嘅例子。嗱，我每一次做呢啲 crossover 咧，都有一个辛苦之处，就系我冇 reference 俾人哋。啊，呢一个就系啦，你睇下啦，咁样我冇嘅类似就有一模一样。我心目中谂嘅嘢系未出现，咁亦都系有个好嘅。咁如果成功，咁咪就系一件新嘅嘢咯，就唔系话都系嗰啲啦咁样咯。咁但系就辛苦就系你直情说服人嗰时都困难。我嚟紧呢就系内地嘅一个歌手咧。即係佢唱流行曲啦，但係佢有少少所謂國風 feel 啦。咁但係佢就機緣巧合咧，我之前都好似好多年前、好多耐之前，我就介紹過呢個叫霍尊啊。咁佢唱歌好有佢嘅韻味啦，但係佢係相對雖然有國風味，但係佢都係流行曲嘅唱法。但機緣巧合之後咧，有人叫佢扮一個。京劇嘅簡國聲音去唱，佢好快拿捏到嘅，好得意嘅。有陣時啲，因為你本身係識唱歌，但係唔等於你可以去跨行當去唱另一種嘢嘅。我而家同啲演員都傾緊，你有冇心機去學啊？我哋可以揾老師，我哋去試。最緊要你兩樣都有興趣，但係能唔能夠成功咧，係唔知嘅，你一定要試。咁譬如霍尊呢個例子咧，佢就好快已經拿捏到。但當然佢唔係 exactly 係唱緊京劇。蛋角嘅嘢，但系你一般人听落去咧，好似，同埋两样嘢摆埋同一首歌，佢自己去演绎嘅时候，你又会觉得两样都到位，好唔好听？你哋大家听下先知道。

0: 哇！令我谂起呢、這个宫斗剧啊，好多年，好几年前，好火红，不停重播嗰套宫斗剧，最尾就系呢首歌嚟嘅，我认得啊！
1: 嗱，我就唔问大家点解要咁样做，首先好唔好听啦，听就咁样就咁听声质咧。嗱，佢音乐同埋人声，佢都系两扣咯，即系有啲现代嘅音乐写法啊，跟住加啲中乐嘅嘢啊，咁人声又好似。又似對答又唔係對答之間，總之兩種嘅 vocal 聲同一個人去執行啦嚇。
0: 係。
1: 咁你喺現場睇，你會覺得通常咁樣咧就好有咩呢？叫做咩？好有看頭嘅，因為同一個人又處理咗兩種發聲方法，大家覺得好精彩喎、啊、即係如果你純粹咁係會咁嘅，咁但係一首歌咁有兩種嘅聲音，就咁聽落，你大家覺得點？
0: 我会觉得以为是两个人唱的咯。如果你头先唔解释佢系尝试咗用
1: 一，但好唔好听？就咁嗱，两种声摆埋同一首歌，
0: 我
1: 觉
0: 得唔突兀、
1: 嗯，
0: 可以接受啊 ，Morris 咧。
2: 其实咧呢一首歌咧，令我谂起另一首好早好多嘅一首歌，就系、是、由呢个信乐团所唱嘅《One Night in Beijing》
0: 啊，
2: 系
0: 啊，
2: 其
0: 实里
2: 边都系玩嘅一样嘢，都系嗰个一个摇滚乐手，即系唱紧，跟住佢中间嘅唱段就会用京腔啦，模仿京腔。
1: 佢都有唱过呢首歌，
2: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其实都好好听嘅，即系都一啲都唔突兀嘅，同埋嗰只嗰个阿信啊，唱得好好啦，佢个转化啦，佢自己个声线嗰个跨度好大啦，除咗佢可以唱 rock， 可以变成一个好沙哑嘅声音，可以唱得好高音之外，但系佢唱假声都好靓，即系其实系好睇个歌手能唔能够拿捏到嗰一个技巧。同埋嗰個韻味喺咪嗰度咯，
0: 同埋都要加埋個音樂處理嘅，我覺得，因為嚇，即係除咗你個 vocal， 你係即係彈出彈入或者係自由進出喺唔同嘅領域之外，你嗰、那個配器啦、音樂嘅編排啦、選取嗰、那個幾時要去做乜嘢嗰個設計都好緊要嘅。
1: 我就覺得嗱，我就覺得第一樣嘢不問緣由，首先個聲音所有嘢黑埋眼聽落去，加埋一齊會唔會覺得古怪？会唔会觉得几过瘾定系乜嘢？首先，我觉得要首先过呢一关先。嗱、我就逐，我通常都会逐层抽丝剥茧嘅。我无论写嘢或者做 design 都系咁嘅。试下用第二对眼蒙蒙地睇自己 out 对眼睇下嗰件事啊 ，info 啲啊远啲啊近啲啊唔同啲啊咁样去令件事令到自己去考验翻啊，系咪得先？
0: 咁我哋更加好嘅可能就係俾第二个人听啦，或者俾第二个人睇咯。你觉得点？
1: 更加需要
0: 咧
1: 问下其他人嗰啲，乜都唔好讲，睇人哋咩反应咯。
0: 好，转头翻嚟再听下其他唔同嘅选段。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说，有理由怀疑部分菲律宾民选官员接受北京支援，在特定议题上为中国宣传。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批评相关言论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中国，中国予以强烈谴责。使馆在微信公众号说，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从无亦都无兴趣干涉菲律宾的内政，又说南海问题不是中非关系的全部，不应该被涉海争议定义两国关系，强调中方始终致力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中非涉海争议。不过菲律宾国内总有一小撮人试图制造矛盾，挑动中非对抗，他们所作所为和两国人民共同愿望背道而驰，注定不会得逞。使馆话将会继续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坚决回击一切针对中方的无端指责、污蔑和抹黑，帮助更多菲律宾民众了解事实真相和中方立场。尼泊尔北部泥石流死亡人数增加到95人，大约490个外国人失踪，包括大约390个游客，主要来自印度。外电报道初步怀疑是发生地震引致冰岩崩塌导致。泥石流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当局公布3人死亡、265人失踪。闭路电视拍到泥石流不洗几秒就将吉隆口岸吞噬，好多人都走避不及避埋。西藏应急管理厅和消防救援总队派出超过220架车，超过1200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并带同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目前中方一则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和电力处于中断状态。西藏通讯管理局派出15架车和52人携带光纤、卫星电话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外交部提醒中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非洲南部国家斯威士兰。外交部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说，现时斯威士兰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斯威士兰。已经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同机构应该尽快撤离或者转移至南非等相对安全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外交部又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应该及时报警，并且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联系寻求协助，而执意前往或者驻留的人员将会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影响获得协助的时效。翻返嚟本港，海关喺青衣捣破一个藏匿喺私人屋苑嘅私烟储存仓库，检获大约186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830万，应货税值大约610万，拉咗一个男人。海关下昼喺嗰个屋苑停车场，发现一个形迹可疑嘅28岁男人，正将多个大型尼龙袋搬上一架私家车。官员上前截查，喺尼龙袋入面搜获大批怀疑私烟，经深入调查之后，锁定屋苑内一个大约600平方尺嘅住宅单位，怀疑系私烟储存仓库，成功搜获大批怀疑私烟。海关话，初步调查显示，犯罪集团意图利用保安严密、隐蔽性较高嘅私人屋苑住宅单位作为私烟储存、包装同分销中心。被捕男人涉嫌将私烟包装成包裹之后，分销到全港各区，相信行动已经成功捣破一个供应全港嘅私烟储存分销中心。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湿度91%，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如果讲到话咧，即系承接翻我哋上一集有提过嘅 Canto Pop 啦，吓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咁样啦，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一啲类似戏曲咁样嘅元素或者啲音乐嘅段落摆咗落去，但系就冇头先我哋听个选段咁彻底或者咁完整嘅。通常佢就系开头啦，或者中间啦，或者尾啦，一两句或者少少咁样，就冇融入到成首歌入边嘅吓。
2: 而家近代多翻呢种尝试。我哋如果讲翻我哋少少香港呢个 Canto Pop 个发展咧，就反为有少少咧，好似想洗底，但系同粤曲。脱离咗咁啊，因为佢真系来自粤曲嘅好多知识啦，无论譬如填词方法啊、音乐处理啊，都由来即系戏曲嗰度，即系储咗好多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 Pop 嗰个生成嘅。其实，所以有少少，我哋嗰阵时都讲过啦，譬如《啼笑姻缘》第一首 hit 咗出嚟嘅歌，其实佢好中国小调味，佢又唔系戏曲啦，当然个唱法都唔系戏曲啦，所以佢系故意揾咗一个好 mix 嘅西，即系又唔系真系西人啦，揾
1: 仙道拉嚟
2: 唱，令到嗰件事唔好咁中国化嘅。你知道佢话嗰阵时阿黄沾同阿胡家辉佢哋嘅选择系咁嘅，你会睇到佢哋好似有少少想洗甩咗粤剧。粤曲嗰种嗰种咩啊个根啊，咁唔系坏嘅，佢唔系话嫌佢唔好，因为你想揾一样新嘅嘢，你又好想啊，唔好成日都拖住个尾巴，我理解呢一种选择嘅。好啦，后来已经譬如我哋嗰时都提咗黄沾论文咧，成日话去到边首歌差唔多踏入80年代之前咧，就彻底改咗啦，一个新嘅 Canto Pop 嘅模式啊，无论填词方法啊、音乐啊、唱嘅行腔方法啊，已经彻底脱离咗粤剧。好啦，脱离咗之后咧，我哋其实睇翻好多呢啲呢个艺术史嘅发展都系咁嘅。咁又去到你已经有咗个能力去脱离啦，但系你后来咧会翻转头，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1: 仲有啲咩可以喺嗰度攞翻啲嘢咧？咁
2: 啦，又即系大家唔会再忌讳啦，唔使惊，你已经揾到个方法，点样去清清楚楚行咗第二条路。好啦。跟住就当咗两种 art form， 又重新走去 crossover， 又另一个世界，咁就好玩啦。我觉得你个零件系好自由嘅，唔系话棘住又甩唔到啊，唔系嗰种状态。好啦，翻去又点咧？譬如我啱头先之前播完嗰只咧，佢就真系原曲咧就系、是、唔系呢种唱法啊嘛。头先我都冇乜点听过啊 ，Audrey 嘅，你可以介绍原歌系点样嘅咧？原本嗰啲只歌系点样唱嘅咧？
1: 嗱，因为我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就系睇不停重播又重播嘅嗰个好受欢迎嘅宫斗剧咧个片尾曲嚟嘅，系啦。咁每次听到咧，佢嗰、那个唱嗰个系一个女嘅歌手啦。是好温软咧，娓娓道来咁样唱嘅。咁但系佢个混声，即系或者行腔嘅方法咧，一定唔系而家时下流行曲嗰种方法。但系又未去到戏曲，佢系两者介乎中间，俾你个感觉咧。嗱呢啲咧系旧嘢嚟嘅，即系我而家唱紧个感觉系旧感觉吓。不过咧，我摆咗落一个电视剧，系你而家睇紧咁样，即系用咗一个咁样嘅方法。
2: 内地多啲呢啲选择，我哋香港冇咗呢种啦，以前有嘅系嘛
1: 吓。咪张德兰姐姐嗰啲咪大量系咁咯，我觉得。
2: 周德兰姐姐啦，同埋嗰阵时阿黄沾嘅太太啦，阿娃娃姐姐都系呢种小调式，但系唱咗流行曲嘅方法，都系另一种味道嚟。后来冇咗，断咗，
1: 系断咗层啊！我哋
2: 咪就系我觉得，因为你要寻求一个解脱啊嘛，唔好再似粤剧嗰啲少少都唔要啦，咁系咁噶啦。我觉得历史就系咁啊。当你行完呢一段之后，你就会冇咗呢个芥蒂，你会翻去揾佢哋嘅融合。我哋而家就系呢个时候啦，我觉得。
1: 咁我哋又讲下一啲即系海外嘅例子啦。上次都有睇过，即系有提过就系话，我嘅初体验就系Phantom of the Opera 啊嘛。我亲戚无端端喺度引吭高歌的 fan 咁喺度猛喺度唱，咁于是就真系有机会自己揞荷包去买飞去。香港睇当时佢嚟到嘅一个 production 啦，咁我就拣嘅呢首歌咧就好明显啦，嗱《Phantom of the Opera》啊嘛，歌剧院里面的魅影啊嘛，咁所以咧佢唱歌剧系好顺理成章同埋系必要嘅，咁但系当然佢作为一个音乐剧咧，佢有唔同嘅角色。佢就可以用唔同嘅聲或者係唱歌嘅方法、音樂劇嘅方法。但係個女主角講佢係一個 prima donna， 即係話最嗰、那個歌劇嘅女主角，佢一定要用歌劇聲唱啊，冇得走雞嘅呢個嚇。咁、所以呢首歌就去 showcase 嗰個女主角嗰個 vocal ability。 作为一个 prima donna， 佢可以去到边度？咁当然啦，最 original 写嘅就系写俾 Sarah Brightman 噶嘛，吓咁啊！当时 Andrew Lloyd Webber 亦都系就住佢嘅声，佢可以去到边度？希望佢做到呢个 prima donna 而写俾佢。咁以后所有要做呢个 Christine 角色嘅嗰啲女主角咧，唔该你睇住呢个 benchmark， 你去唔到嗰啲嗰啲咧，你就唔好谂住去 cast 啦。Think of me。

0: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我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咧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剛才聽過的 Think of Me 啦，如果你冇翻咁上下，即係 soprano 底嘅，你都唔好去諗住 cast 嗰個 Christine 個角色啊！我奉勸大家，
2: 呢個亦都係一個最佳示範啦。佢係嗱，我唔係專家啦，我只係用我耳仔去聽啦，即係佢 opera 嘅聲嘅訓練，但佢落得翻係一個自然聲，因為 opera 嘅訓練其實某程度都係一種假聲嘅唱法嚟嘅。咁但係真假之間嗰個轉換，你好 smooth 咧，然後出翻自己把真聲咧，就係偏向流行曲嘅世界。其實流行曲嘅世界就大部分人都係用緊自己嘅真聲唱歌嘅，不過而家香港就興咗少少咧，去到高音咧就用轉假聲啦。我自己覺得有辣有唔辣嘅，辣咧就係話都係一種特色嚟嘅。但系你唔辣嘅地方咧，就话你完全唔去处理嗰个爆发力啊，即系你有时真声处理嗰个爆发力，高音嘅时候会有另一种效果嘅，同你用咗假声，当然假声都可以有好爆发力，好似譬如你唱 opera 嗰啲假声，佢咪好有爆发力咯。但系另一种世界啦，我唔识分，我冇一啲专业名词，但你好明显听到，其实一把声嘅运用咧，佢介乎真声、假声，假声亦都好多款嘅，譬如京剧。剛才我哋嗰隻有聽過京劇嘅假聲係點啦，有聽過 opera 假聲係點啦，有聽過流行曲嘅假聲係點啦，都係假聲，但係有唔同嘅處理方法，而所有呢啲游刃有餘地去游走於你嘅真聲之間而運用咧，我覺得就係而家 musical 要有嘅能力咯。
1: 係咁啊，普遍嚇，即係講緊musical。底嘅演员咧喺 vocally 上边咧，佢哋嗰个游刃嗰个位置都几大嘅。普遍嚟讲，你叫佢用自然声或者 musical 声唱又得，或者系偏少少 opera 感觉咧，佢就算未去到 100% 咧，佢点都有50%或者60%，佢都得嘅。通常都
2: 我哋会咁样形容吓。
1: 系
2: 而家呢个系 Broadway 嗰种或者伦敦西区嗰啲好主流嘅 musical 嘅 vocal 嘅唱法咯，香港就唔系呢只，但我觉得冇所谓嘅吓。嗱，我又要提多少少啦，真声嘅唱法有个好处系点咧？嗱，我自己分析嘅咋吓，唔系一个权威吓。真声个好处咧就好有人物性格嘅，好有你自己嘅。假声咧系偏向近同质化嘅，即系每个人嘅假声。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就算你本身讲嘢把声不同，但你一唱假声的时候呢 ,ABCD 呢其实好近的，拉近了的。咁呢个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人物创造来讲呢是没有那么理想的。所以你能够游刃于两者之间呢，而在某些爆发力需要的时候你用假声去爆出来呢，咁你又有多啲时候用返你的真声腔呢，你去 carry 个角色的时候呢就好精彩了。呢个是我自己个人即係揾到嘅個位，我就會同演員傾。你玩到呢樣嘢咧，你嗰個演繹就會好精彩。你唔好留曬喺個假聲度，咁你嗰個真個 character 出唔到嘅。
1: 咁好彩我哋而家有畢業生陸陸續續係投入市場，佢哋就應該會明嘅，或者係相對比較容易做到多啲嘅。你話叫即係唱開流行曲或者學開流行曲嘅朋友要去拿捏咧，都要啲時間或者要啲訓練咯，經過啲訓練先至得啊。
2: 你一係就好個 range 本身係好闊，你又願意好似早年啊，欣妮姐姐嗰類唱法咧，佢哋就會多啲。

0: 即系用真声去处理到唔同嘅音域啊。啊，你而家兴嘅流行曲唱法咧，就一去到稍为高咧，佢就唔用真声啦，佢已经跳咗去假声咧。我觉得咧系收窄咗嘅，我唔系话呢种技巧唔好啊。但你作為一種戲劇嘅表現咧，唔係純粹一個歌星嘅表現嘅時候咧，你就越你擁有嗰個處理嗰個角色能力越強越闊咧，你係會游刃有餘好多嘅。係
1: 成日都話啲零件啊嚇，要自己去磨利佢啦，或者係越立越多零件喺自己嘅身度，咪可以用唔同嘅嘢咯。係
0: 啊，
1: 適合嘅時候。
0: 無論你古今中外嘅聲，你都識使咧，你就好勁啊，好玩啊！
1: 好咁啊，Morris 帶嚟今次嘅選段係咪古今中外都可以？吓识使咧呢啲嘅例子啊，
2: 古古地啦，又唔古得晒啦，即系有啲历史嘅啦。我哋之前咧都介绍过啦，其实而家即系讲到音乐剧咧，其实你不能不提咧韩国嘅，因为韩国近二十年嘅音乐剧发展咧，其实系非常之强劲嘅，即系无论佢系改编啦，或者系自己原创嘅咧，都非常之多嘅。咁我哋之前嘅节目咧，都曾经介绍过一套我自己睇过好中意嘅一套音乐剧啦，叫做《西边记》啦。佢就系用咗一个韩国嘅传统说唱艺术盘索里 Pansori 去做一个故事。佢本来系一个小说啦，跟住变咗做电影啦，然后就再变成音乐剧咁样去改编咧，用嗰个故事嘅底。咁佢就好成功地咧，係將一個其實Pansori 嘅唱法，當然我成日都會形容有啲似我哋唱南音啦，或者唱龍舟嗰類嘅方法，比較悲涼嘅。佢哋個底都係嘅，好多時都係啲盲咗嘅女啊，個老豆帶住個女，即係以前啊嘅時候，真係好似嘅，同我哋嗰啲地水南音嗰啲發展都係一啲所謂相對低下階層啲嘅藝人咧，街頭藝人發展出嚟嘅。咁用嘅樂器都比較簡單嘅鼓啊，各類嘅嘢佢哋用，咁就有一個咁樣嘅音樂劇出嚟。咁而家呢個音樂劇，頭先我講咧，啱啱咧就好似我唔記得第五定第六次再重演啦。韓國而家係演緊嘅，喺首爾嗰度啊，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睇下啦啊。咁但係今次我揀嚟嘅一首音樂咧，就並不是嚟自西邊制啦，係嚟自兩年前咧一套好都幾多人討論嘅一套韓劇，叫《正年》。咁正年咧就正正都係講嗰個年代係韓戰結束之後，喺五十年代韓1950年後韓戰結束之後咧，其實佢哋咧曾經有一啲嘅用 Pansori 做一個底嘅音樂劇團啊，係好受歡迎嘅。而佢啲劇團咧係全女班嘅，即係無論係寶寵咁樣嘅，係啦。咁佢就講緊一個好似咁嘅寶寵咁嘅劇團嘅其中一個好有天才、好有天分嘅一個演員叫正年，佢嘅以佢嘅生講佢嘅點樣去出頭啊，點樣去變成一個主角啊，佢嘅心路歷程咧，去講一個咁嘅年代嘅故仔啦，加上呢、這個呢一種嘅 Pansori 呢種劇團嘅起起伏伏啦咁樣嘅，咁裏邊其實好多歌咧。你見到嗰個演繹咧，其實暗瓦底咧，雖然佢講緊嗰個年份啊，但其實喺個音樂上面係有啲轉變嘅。你會聽到有啲配器咧，咦，並不是應該 Pansori 本身嘅一啲配器嚟嘅。咁跟住嚟，我帶俾大家聽嘅，介紹大家聽呢首咧，就係個主角正年裏面嘅主角，咁啊演員叫金泰梨啦，好勁，佢自己唱翻嘅，佢練咗三年或者套劇，佢自己所有嘅劇裏面嘅人嘅唱都係自己唱翻嘅。佢哋都係演員嚟嘅，平時我哋韓劇見到嘅演員啊，自己去訓練唱翻，咁金泰梨特別厲害啦。呢首歌亦都金泰梨自己唱翻嘅，喺劇裏面嘅其中一首嘅歌，咁大家可以聽一聽。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尼泊

以北部泥石流死亡人数增加至95人，大约490名外国人失踪，包括约390名游客，主要来自印度。外电报道初步怀疑是发生地震引致冰岩崩塌导致。泥石流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当局公布3人死亡，265人失踪。闭路电视拍到泥石流不用几秒就将吉隆口岸一带吞噬，很多人都走避不及避埋。西藏应急管理厅及消防救援总队一共派出超过220辆车，超过1200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并带同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目前中方一则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都处于中断状态。西藏通讯管理局派出15辆车及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1亿元人民币，支持灾后恢复基础设施建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发言人表示，大约一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但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不过若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而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和亚曼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只是允许商船通行，任何军舰不得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指访问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未有进一步讲明。特朗普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拉特克里夫访问属于半例行性质，又暗示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他说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期间同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但并未同总统普京接触，而普京已经获悉相关情况。他又说谈论访问是否有助俄美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不过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双方有否讨论乌克兰和伊朗等问题。Meta 就旗下社交平台被控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诉讼，同意支付167亿美元，折合超过1300亿港元作为和解。Meta 被美国29个州控告他旗下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令到儿童成瘾、隐瞒平台风险，并非法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数据。若果罪名成立， Meta 可能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即是大约1.57万亿港元的赔偿。案件审到一半， Meta 在星期三表示同意支付167亿元美元和解，并承诺在全美推行青少年保护新规，包括每日使用限制、夜间锁定、加强版年龄验证，并向家长提供更多的监管管理工具。不过今次的和解协议不等于 Meta 承认任何不当行为或者责任，但和解可以比 Meta 避免更加严峻的司法审判，亦都为青少年社媒平台的监管写下重要先例。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0: 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星期四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成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一连两集请了一对夫妇上来聊天，我分享了很多关于他们的生活，有些病症的故事，我们继续打招呼。
3: 好，大家好，我是 Carina。
4: 大家好，我是 Rudy。

0: 倾一倾佢个情况先。咁虽然咧，佢哋一路讲，佢哋都有唔同嘅身体嘅状况，但佢哋好正面、好积极。咁啊，虽然阿子俊有讲嘅，都曾经啱啱听医生讲嗰时都啊，好似就系、是、啊，好似好冇希望嘅感觉啦。咁但系佢哋好快都即系 pick up 翻自己嘅心情啦，去面对啦。包括就话啊，因为我终于揾到自己一个目标啦，咁去参加一个桌球嘅比赛啦。之后咁呢个目标就令到佢去锻炼翻啦。咁呢个我稍后都会再问多啲嘅。咁而家继续讲翻你身体上嘅状况。咁因为呢 Karina 之前嗰几集都有讲，以往佢係好外向㗎，即係好活跃嘅，即係好鍾意好做好多活动啦。咁包括工作呢都係做教游水啦，咁体能都好好啦。咁都想了解一下，其实而家当你有呢个帕金逊症之后，咁其实对于你以往嘅教游水工作会有啲唔同咗呢？
1: 庆幸我有呢个工作咯，因为我如果帕金逊嚟讲呢，如果我唔喐呢，其实身体会更加之僵硬咯，咁我去到教游水嘅时候呢，我可以喺水度减轻我嘅重量呢，咁其实活动能力都系唔撑得过以前好多咯，
0: 咁所以系个工作上其实照系可以咁样去教大家嘅。
1: 是啊，我其实教的过程里面都跟以前不会相差得很远。
0: 但譬如在你落水，因为始终你的右边身或者手脚是相对是差少少的力量，个灵活度没那么高。在你落去的池里面，其实会都有少少不同呢，跟以前。
1: 会有。其实有些新来上堂的小朋友呢，咁会好好奇咯。阿 Sir， 你做咩行得咁辛苦啊？行得咁力脚痛啊？咁样吓，咁后屘耐咗上堂，即系经过几次之后，咁我就开始解释俾佢听咯。
0: 咁但系对于你教学工作，或者系会唔会都有啲家长或者学生，佢哋会质疑？其实你都冇咁灵活喎，譬如头先小朋友唔识就会问你，你咪脚痛啊？咁会唔会都有影响到啲学生对你个印象嘅咧？
1: 暂时都未有过，因为其实好多家长咧都好熟悉我嘅，咁我喺嗰个地方其实教游水教咗17年噶啦，同一个地方，咁变咗好多旧家长咧都好似朋友咁嘅啫。咁有啲同我熟嗰啲呢，我会讲俾佢听囉，我有咩病囉。
0: 咁佢哋啲反应通常係点样呀？
1: 觉得都唔係好信嘅，初头都咁都好多问候嘅说话囉，好多关心嘅係啦说话咁，即係都开心嘅，佢哋都好关心我，好支持我嘅都吓。
0: 咁但系其实嗱，而家你可能系会有时除咗教班之外，你有啲时候都会去做翻啲治疗啊，例如可能物理治疗啊，或者复诊，其实系咪都有啲时间系分去做呢啲唔同嘅安排嘅？
1: 系啊，用咗俾钱。多好多时间去做自己嘅治疗咯。
0: 例如几耐要做一次，一个礼拜要做几多堂啊？几耐啊？咁样样。
1: 以前咧，我可以即系好似而家夏天啦，教游水嘅时间咧，可以一日教10堂嘅。最高峰嘅时候。而家咧可能一日教2个钟至3个钟，即系个体能已经开始差唔多噶啦，唔可以再负荷噶啦。咁有一个礼拜有2日到啦，要抽出嚟做治疗咯。
0: 咁变咗其实，因为你的主要收入都是靠教游水嘛，如果你而家譬如体能的问题，可能一日只可以教2-3个钟，或者甚至一个礼拜有时你要去做治疗啦，咁变咗你的收入是大减噶咯。
1: 是的。
0: 咁而家点即係有咩打算呢，即係始终你係爸爸啦，要照顾个仔啦，个仔

0: 仔一个情况有啲特殊啦。咁其实而家佢点样处理呢？系真系需要用啲积蓄啊，定还是系点样样呢？
1: 都用咗好多积蓄噶啦，系啊，尤其是早几年经过疫情啦，咁疫情个收入都好减少好多噶嘛，
0: 系，
1: 咁过一个疫情之后咧，就开始发现自己有个咁嘅病啦，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0: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0: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是梁继章，
0: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4: Hello，
6: 每日的生活资讯。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疫情嗰时都好大嘅打击噶，其实嗰时系差唔多系咪唔上堂？
2: 冇啊，泳池封咗噶嘛，冇堂上噶，我哋
1: 系咯。咁其实系全程系零收入咯，嗰段时间。
2: 系噶。
1: 都维持咗几耐呢个阶段？
2: 成个疫情啦，三年几。
1: 系。咁其实都系一个几接连发生嘅打击嚟嘅，一嚟疫情嘅时候即系好无奈啦，咁都冇得开，你都教唔到啦。咁再接完就系疫情之后，原来你就发现咗呢个病，咁你就被逼都要减好多嘅糖啦。咁其实呢段时间好艰难，几年间
2: 系啊，系好艰难嘅，系啊。
1: 点样处理？点样面对啊？
2: 都有啲有心人呢就真係伸出援手嘅，佢见到我咁困难，佢都好仗义出手去帮我囉。
1: 咁但係有心人係喺身边都係一个好幸福嘅事啦，咁但係都不能一路依靠佢嚟呀。
2: 係呀，明白。
1: 咁但係你其实之前係咪都你所有嘅积蓄都会差唔多用到七七八八咁样呢？
2: 都用尽㗎啦。
1: 已经用尽啦。咁就靠而家只要靠 Carina嘅工作去帮补家庭嘅收入咁样样，你好吃力喎，
3: 系吃力嘅，系啊，但系即系头先我所讲咧，因为我哋都系基督徒，我哋有信仰，我哋即系对神系有信心咯，吓，即系嗰种嘅预备真系啊，会无论真系教会啦，吓，无论我哋弟兄姊妹或者家人咧，佢哋都知道你需要都有 support 到俾我哋，让我哋真可以又唔会多。又唔会少，系啱啱好过到我哋嘅生活咯。
1: 使唔使？譬如话而家个情况咁咧，会唔会都成个生活都有啲嘢可能啊，都要自己好小心。例如啊，我边啲地方悭啲啦，边啲地方我唔做啦，唔用啦，有冇啲咁样嘅改变噶？
3: 其实我哋已经都叫好悭噶啦。即系都系一般人生活。譬如我哋个特殊小朋友啦，咁因为我自己又要翻工啦，咁加上子俊嘅身体啦，咁我哋都有工人姐姐帮手嘅，咁主要都系生活上系要系咯，工人姐姐啦，同埋我哋租金啦，我哋租楼住咯，因为而家真系搵一个安舒的地方都好不容易。
1: 是这个真的很明白，租金实在真的太贵。
3: 是啊，即是租金是真的很贵。但是我们很感恩，即是我们现在住这个地方都是一位很好的姊妹。是啦，她移民了去英国。她可以比较上优惠的价钱去租给我们。是啦，因为她都知道我们那个状况。所以都感恩可以都真系喺我哋即系啱啱好咯，可以即系又唔会多，亦都唔会少，系啦，有冇积蓄其实都系真系冇嘅，系啦，咁样咯，但系就够用咯，
1: 不过呢个会唔会都其实都有彷徨嘅时候？譬如话虽然你哋个生活可能你都会好简单啦，又唔会好大细啦，咁但系始终个心里边都会谂啊，会唔会有少少积蓄？例如有啲咩事发生嘅时候，都可以有个支援啊，或者有个叫做后盾咁样样，其实都会有啲咁样嘅担心噶。
3: 以前咧我都会觉得好担心嘅，系啦，但系信主之后咧，我哋觉得都系
2: 圣经有句说话，天上嘅飞鸟不种也不耕，都仍然可以养活，
3: 系啊。
1: 是
3: 啊，所以我哋对神嘅信念就系嗰份嘅信心咯，同埋真系我哋就因为我知道啲患病者咧，其实佢哋都有时会逃避嘅，唔敢同人讲嘅，但系我哋选择咧就系会同人哋讲，即系就算佢未有病之前，即系可能我哋个仔啊。即系六个月大之后啦，咁我哋知道佢有问题，咁我哋首先我哋要接纳咗个小朋友先，咁所以咧，当我哋出街又好，或者去见到一啲唔识人好，可能佢有某啲眼光望住个小朋友咁，但系我哋都会即系同佢讲啊，系啊，我个小朋友咧系有严重智障嘅， 即系我觉得要去表达话俾人听，
1: 嗯
3: 啊，人哋就会接纳咯，
1: 嗯，
3: 系啦，即系反而越逃避或者匿埋咧，其实我谂会比较辛苦，
1: 系，
3: 咁所以咧，我哋通常都会选择话翻俾人听啊，我哋个仔系有严重之障，啊，先生系有帕金逊，
1: 嗯，
3: 吓，即系每个听落都话，哇，真系都唔容易过，我话系啊，真实真系唔容易过，
1: 嗯，
3: 但系就等于头先子俊所讲，就系我哋嘅信仰帮到我哋，
1: 嗯嗯，
3: 因为我哋知道佢系真实，系帮到我哋。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嘅外表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唔寻常嘅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由而家到凌晨2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剛才有提及過呢，就是仔仔的狀況啦，咁都會有啲人可能有奇異的目光啦，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因為我之前喺早兩集都有提及過，仔仔有個罕見嘅病啦，咁個罕見病其實真係資料係好少嘅，即係我哋上網揾都唔係好揾到嘅，咁就係見到英文名就係 Palister-Killian 呢個症狀啦，咁其實當初係點知有呢個病，其實係你哋點樣發現到嘅呢？
1: 当初我怀孕嘅时候呢，其实呢我都好一个正常嘅妈妈一样嘅，都系去检查身体啦，咁亦都系完全系无事无干嘅，咁我哋就生咗佢出嚟，咁直至我去见到佢差唔多六个月嗰个情况呢，我就觉得好唔对路喎，佢点解对外界嘅反应好似冇嘢咁样嘅，係啦，完全系有冇
2: 零交流，
1: 系啦，零交流咁样啦，又冇乜特别发声啦，各样嘢啦，咁于是我就带翻佢去健康院度检查，咁我就同姑娘讲，我话咦，我觉得好似个小朋友啲问题咁样，咁个姑娘就话啦，佢系男孩子，学嘢比较慢噶，你俾多少时间佢啦，咁样，咁我当时觉得，咦唔系、哦，因为我本身自己即系都系教育。即系教书，我知道嗰啲小朋友嘅成长系点样，因为一般嚟讲两三个月都好有反应回应嗰啲咁样，或者对呢个世界探索嗰样嘢。我话唔系，佢系零交流，咁于是就即系同个姑娘讲先，讲咗好多次，佢先肯写信俾我，上翻去玛丽医院度复诊咯。咁于是安排咗个期，咁咪见咗脑神经科医生，咁就开始去 check 啦。咁佢哋都系抽血嘅，咁初初抽血都 check 唔到啲乜嘢嘅，佢哋都咁。于是咧，咁我哋都系一路都系跟进，咁直至有一位我哋都。又系都好好啦，遇见一位好好嘅医生，系啦，都系脑神经科嘅专科医生。咁佢就不如你试下抽血拎去外国验啦，咁样。咁我哋都初头同个医生就系讲话，如果佢真系咁嘅情况，其实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唔系话要验到佢有啲乜嘢个结果，而系我哋嘅结果希望点样帮到佢成长。呢个系我哋最重点。咁跟住佢就话可能就帮佢做啲治疗啦，无论 PT 啊、ST 啊、OT 呢啲治疗啦。咁过程里面我哋都当时系真有唔开心嘅，个即嘅小朋友咁样，因为唔知佢日后点样去照顾啦，同埋我哋都担心嘅，因为我哋两个老咗咧，唔知佢长大咗边个照顾佢，咁所以我哋系担心呢样嘢，同埋佢身体有咩，我哋可以帮到佢做嘢，纯粹。咁于是一路去同医生沟通嘅时候咧，我哋就话医生，我哋不如你有咩支援到我？我哋觉得呢个系重点，反而我哋唔需要咩任何知道佢咩病咁样啦，咁佢话唔系嘅，我哋作为医生或者都想知下点解会咁样，咁于是佢又花咗好多心机时间，试下啦，了解下啦，咁所以我哋都试过去抽血，都验唔到嘅，就算拎去外国咧，
2: 抽晒我哋三个人嘅血，
1: 三个血都验唔到，二万几种基因都验唔到，咁最后有一次，应该系玛丽医院嘅，一个研究啦，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啦。咁啊，试下抽嗰个口水，系啦。于是抽个口水咧，就终于就验到啦。咁咧就话佢嘅染色体12嗰度短咗啲，系啦。咁我哋就咁我哋就知道咁样咯。咁佢话其实知道都系件好事嚟嘅。咁但系暂时香港就未有呢啲嘅小朋友咁样咯，系啦。咁变咗我哋就。就好似一般父母咁样啦，即系真系要带佢去做一啲 PT 嘅治疗咁样咯。咁嗰阵时我哋都好感恩，即系身边有好多人帮手揾资源咯，系啦，咁都做咗一段时间，系啦，咁跟住直接佢，两岁啱啱好佢就入学啦，咁于是入咗学咧，我哋就跟随学校，咁即系等老师去即系教佢啊，点样帮佢咁样咯。
0: 即系我仔仔而家几多岁啊？
1: 而家就11岁半啊，系咪啊？
2: 11月12岁咯。
1: 系啦，11月12岁。
0: 咁就11岁几啦。咁当时其实系总共去由佢，你哋发现佢好似有啲奇怪，零交流。咁 佢嗰时系一路都冇出过声，定还是其实都有声嘅，只不过系唔多咁样样咧？
1: 都系简单，嗰啲叫咩？喂喂喂，咁样咯。但系就嗰啲音其实系冇乜特别一啲嘅沟通嘅，音嘅，系啦，即系一般小
2: 朋友，即系冇乜特别意思嘅音会发出，
1: 系啦，
0: 即系真系纯粹系发音，但系而唔系有意思嘅一啲言语言咁样样。咁到最后，哦，原来剪掌验血又验唔到啦，最后可能系最后抽口水先至去揾到，哦，原来系第十二条染色体短咗出现问题。咁嗰时已经系几多岁啊？即系到佢真真正正系见有呢、這个知道呢件事。
1: 其实都是几年前的事才知道，因为都其实验血验了不知道两次还是三次的，其实都是的，
2: 寻求到真的我们都觉得不需要再寻求那个原因，后来某年某月某日他就打来说找到个原因了。
0: 即但其实真的有那时候是你说大概六个月嘛，即是零交流，就觉得有点不妥当嘛。一直搞到差不多是几年前，八九岁，
1: 你都预八九岁到了，
0: 都个过程很耐的了，已经
1: 很耐的。所以我们一初时跟医生讲，就说我们最主要是 point 就是说有什么方法帮到他啫，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对小朋友都比较认识的，因为真的他如果他真的严重智障，他真的严重智障，但我们作为父母的角色是怎样呢，照顾者呢，怎样留意什么呢，我们就是想有这些支援这样。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其实在未验到是或者证实是这个罕见病的时候，其实之前其实你们所见到他的，你是不是只是当他可能真是一个严重智障的小朋友这样去照顾的？
3: 是啊，没错，因为他不懂表达，还有他不懂行路的，要我们即是辅助他啦，食嘢嗰方面都系啦，即系要喂食咁样咯，所以佢系完全真系冇一个自我照顾嘅能力咁样咯。
2: 咁喺沟通上咧，系能唔能够沟通，定还是曾几何时好细个都有沟通过，定还是系点样样咧？
3: 其实由细到大咧都系真系零沟通嘅，纯粹我哋系父母靠估啊，呢个声音系咪代表即系佢有啲意思啊？例如可能有时佢条片太湿，可能佢会突然间好耐，咁我哋就可能即系条片好湿，需要换啦咁样咯。系啦，咁暂时而家大过咗少少咧，近呢几个月啦，我哋觉得佢嘅反应系好咗啲嘅。系啦，例如我因为佢都比较中意食甜嘅嘢，譬如雪糕啊，或者系啲蛋糕啊，咁有时我哋都问佢嘅你想唔想食雪糕啊？如果你想食，你就拍手掌啦。咁呢个情况咧，而家个比率系真系高咗嘅，即系有时我哋以前咧都觉得，都唔知佢系
4: 偶然啦，定系撞彩？
2: 撞彩
3: 系啦，系真定系假咧咁样？咁所以都试过咁样去做啦。咁最后都觉得佢有八成都系真系真嘅。佢真系听到我哋问你食唔食雪糕啊，食你就拍手掌。佢真系喺你面前度拍手掌咁样咯。咁我哋呢个都系令我哋好喜悦嘅事嚟嘅，吓。即系虽然由佢最初话冇交流，但系可能一路大个咗，又翻咗学，咁一路学习嘅时候，就系突然间叮一声有啲嘢其实呢啲就系我哋虽然好少嘅事，但系我哋作为父母就觉得好喜悦嘅事咯，咁样咯。
2: 咁佢嘅过程就咁听，其实都应该系一啲都唔容易嘅事啦。咁我哋下集翻嚟再系继续讲多啲啦，譬如喺照顾上或者系身体上有冇其他嘅状况，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啊。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关注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开通的谈判，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78点，跌8点，跌幅 0.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85点，升19点，升幅 0.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62点，升23点，升幅 0.27%。苹果公司将会下月9号举行今年最大规模的产品发布会，据报会发布折叠式 iPhone。 报道说苹果正将人工智能功能放置在产品之内，可能成为今次发布会一大亮点，而苹果今年亦可能进

0: 一部细分 iPhone 18产品线，并搭载运算速度更快的晶片和续航力更持久的电池。由于新任行政总裁特努斯将会在下月1号接替库克的职位，所以今次发布会被视为特努斯入主苹果之后首场主导的重要公开场合。Meta 就旗下社交平台被控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诉讼，同意支付167亿美元，折合超过1300亿港元作为和解。Meta 被美国29个州控告他旗下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令到儿童成瘾、隐瞒平台风险，并非法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数据。若果罪名成立， Meta 可能会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赔偿。案件审到一半， Meta 在星期三表示同意支付167亿美元和解，并承诺在全美推行青少年保护新规，包括每日使用限制、夜间锁定、加强版的年龄验证，并向家长提供更多监控管理工具。不过今次的和解协议不等于 Meta 承认任何不当行为或者责任，但和解可以令到 Meta 避免更严峻的司法审判，亦都为青少年社媒平台的监管写下重要先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发言人说，大约一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但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不过若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而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和亚曼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航道，只允许双船通行，任何军舰不得通过。尼泊尔北部泥石流死亡人数增加至95人，大约490名外国人失踪，包括约390名游客，主要来自印度。外电报道初步怀疑发生地震引致冰岩崩塌导致。泥石流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当局公布3人死亡，265人失踪。闭路电视拍到泥石流不失几秒就将吉隆口岸一带吞噬，很多人都走避不及被埋。西藏应急管理厅和消防救援总队一共派出超过220辆车，超过1200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并带同搜救犬、生命探测器、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目前中方一则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通讯、电力等都处于中断的状态。西藏通讯管理局派出15辆车和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1亿元人民币支持灾后恢复基础设施建设。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6.3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 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Music on board。
4: 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6: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6: 系
5: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

0: 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

0: 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才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大致符合预期，未有进一步改善的情况。投资者对下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加上美元回升，金价受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600美元水平，终止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上升。市场关注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开通的谈判。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78点，跌8点，跌幅 0.0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85点，升19点，升幅 0.08%。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62点，升23点，升幅 0.27%。苹果公司将会在下个月9号举行今年最大规模的产品发布会，据报会发布折叠式的 iPhone。 报道说，苹果正将人工智能功能放置在产品之内，可能成为今次发布会的一大亮点。而苹果今年亦可能进一步细分 iPhone 18的产品线，并搭载运算速度更快的晶片和续航力更持久的电池。由于新任行政总裁特鲁斯将会下个月1号接替库克的职位，所以今次发布会被视为特鲁斯入主苹果之后首场主导的重要公开场合。

0: 科技市场研究机构 IDC 就预测，备受市场期待的折叠 iPhone 在推出市场首年将实现超过1000万部的出货量。IDC 指出，即使估计折叠 iPhone 的售价高达$2500，但相信仍然会获得消费者追捧。IDC 预计，折叠型的设备今年将会录得大约13%增长，明年增速会加快至8%。至到明年，苹果产品将会接所有折叠型设备的出货量大约40%。Meta 就旗下社交平台被控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诉讼，同意支付$167亿，折合超过1300亿港元作为和解。Meta 被美国29个州控告佢旗下嘅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嘅设计，令到儿童成瘾、隐瞒平台风险，并非法收集13岁以下儿童嘅个人数据。若果罪名成立 ，Meta 可能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嘅赔偿。案件审到一半 ，Meta 喺星期三表示同意支付167亿美元和解，并承诺喺全美推行青少年保护新规，包括每日使用限制、夜间锁定、加强版年龄检验，并向家长提供更多嘅监控管理工具。不过今次嘅和解协议唔等于 Meta 承认任何不当行为或者责任，但和解可以令到 Meta 避免更加严峻嘅司法审判，亦都为青少年社媒平台嘅监管写下重要先例。欧盟发言人就唔评论 Meta 喺美国就儿童成瘾嘅诉讼案达成和解，即系话欧盟正就 Meta 涉嫌喺成瘾性设计方面违反数字服务法嘅初步调查结论，同 Meta 持续进行商讨。欧盟委员会在2年前的初步调查结果中认定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平台上的成瘾性设计功能违反了数字服务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指访问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未有进一步讲明。特朗普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拉特克利夫访问属于半例行性质，又暗示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他说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的期间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但未同总统普京接触，而普京已经获悉相关情况。他又说谈论访问是否有助俄美关系走出危机维持上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不过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双方有否讨论乌克兰和伊朗等问题。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有理由怀疑部分菲律宾民选官员接受北京的支援，在特定议题上为中国宣传。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就批评相关言论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中国，中国予以强烈的谴责。转睇天气方面的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6.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FM 99.7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观望伊朗和亚曼就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谈判，油价变动不大。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2.23美元，跌0.13美元，跌幅0.16%。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7.84美元，跌0.74美元，跌幅大约0.84%。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符合预期，投资者对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加上美元回升，金价受压，现货金失守4600美元水平，中指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上升，纽约期金就跌大约0.9%，收报每盎司4653.3美元。市场关注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开通的谈判，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78点，跌了8点，跌幅0.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85点，升19点，升幅0.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62点，升23点，升幅0.27%。苹果公司将会在下个月9号举行今年最大规模的产品发布会，据报会发布折叠式 iPhone。 报道说苹果正将人工智能功能放在产品之内，可能成为今次发布会一大亮点，而苹果今年亦可能进一步细分 iPhone 18的产品线，并搭载运算速度更快的晶片和续航能力更持久的电池。至于新任行政总裁特努斯将会在下个月1号接替库克的职位，所以今次发布会被视为特努斯入主苹果之后首场主导的重要公开场合。Meta 就旗下的社交平台被控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诉讼，同意支付

0: 67亿美元，折合超过1300亿港元再和解。Meta 被美国29个州控告佢旗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嘅设计，令到儿童成瘾，并且隐瞒平台风险，非法收集13岁以下儿童嘅个人数据。若果涉罪名成立 ，Meta 可能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即系大约1.57万亿港元嘅赔偿。案件审到一半 ，Meta 喺星期三表示同意支付167亿美元和解，并承诺喺全美推行青少年保护新规。不过今次和解协议就不等于 Meta 承认任何不当行为或者责任，但和解就可以令到 Meta 避免更严峻的司法审判，亦都令到青少年社媒平台的监管写下重要先例。欧盟发言人就不评论 Meta 在美国就儿童成瘾的诉讼案达成和解，就是说欧盟正就 Meta 涉嫌在成瘾性设计方面违反数字服务法的初步调查结论，和 Meta 持续进行商讨。国际方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之下，美军缩减同南韩的月之自由护盾例行联合军演规模，但预计美日韩的自由之刃联合多域军演将会按原定计划进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说，太平洋司令部正同日本自卫队同南韩军方保持紧密合作，筹备下个月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继续巩固三国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国的国防合作关系，维护整个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韩联社报道，美日韩正就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的方案进行最终协调。美日韩三国先后在前年和去年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内容包括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及防空训练、反潜作战和网络防御等。北韩曾经谴责自由之刃是侵略演战争的演习。特朗普较早时表示，自己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保持非常良好关系，下令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有理由怀疑部分菲律宾民选官员接受北京的支援，在特定议题上为中国宣传。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批评相关言论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中国，中国予以强烈谴责。使馆在微信公众号表示，中方一贯奉行不干预内政原则，从未亦都没有兴趣干预菲律宾的内政，又说南海问题不是中非关系全部，不应该被涉海争议定义两国关系，强调中方始终致力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中非涉海议题。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6.9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呢个病从未喺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

0: 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 系嘅，嘉燕姐，
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屋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2: 系嘅，嘉燕姐，
1: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系柯逸仪，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7: 系
6: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嘅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張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學開始咧，我開始覺得我有一隻腳係一件好羞恥嘅事，我冇去睇醫生啦，但我可能嗰時我應該都有啲即係抑鬱就應該有啦。
1: 有誰會知我心內有極強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十點，我是梁繼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0: 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0: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未见舒缓，市场对下个月加息预期升温，大市气氛受到影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200点，收市就跌113点，收报53463点，跌幅 0.21%。标普500指数收报7675点，跌1点，跌幅 0.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30点，跌21点，跌幅 0.08%。焦点股方面，辉达 Nvidia 公布业绩之前股价走软，跌超过 1%。 视像会议软件商 Zoom 盈利预测差过预期，股价要跌 7%。 Meta 以超过160亿美元同美国29个州就旗下社交平台令到儿童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股价最多升 4%， 其后升幅收窄，收市升 1%。苹果公司将会下个月9号举行产品发布会，据报会推出市场期待的折叠型 iPhone， 苹果收市升超过 1%。 市场观望伊朗和阿曼就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谈判，油价变动不大。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82.23 美元，跌 0.13 美元，跌幅 0.16%。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 87.84 美元，跌 0.74 美元，跌幅大约 0.84%。 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令到投资者对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加上美元回升，金价受压，现货金失守4600美元水平，终止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上升。纽约期金就跌 0.9%， 收报每安士 4653.3 美元。Meta 就旗下的社交平台被控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诉讼，同意支付167亿美元，折合超过1300亿港元作为和解。Meta 被美国29个州控告他旗下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令到儿童成瘾、隐瞒平台风险，并非法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数据。若果罪名成立， Meta 可能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即是大约 1.57 万亿港元的赔偿。案件审到一半， Meta 在星期三表示同意支付167

0: 7亿美元和解，并承诺在全美推行青少年保护新规。不过今次和解协议不等于 Meta 承认任何不当行为或者责任，但和解可以令到 Meta 避免更加严峻的司法审判。欧盟发言人就不评论 Meta 在美国就儿童成瘾的诉讼案达成和解，只表示欧盟正就 Meta 涉嫌在成瘾性设计方面违反欧盟的数字服务法的初步调查结论，与 Meta 持续进行商讨。国际方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表示，目前已经发现157具遗体，另外有数百人失联。尼泊尔旅游部门官员就说，超过400名游客失踪，其中大约340人是外国人，133人是前来朝圣的印度人，其他失踪游客包括47名美国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和24名加拿大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已经知悉有美国人受到尼泊尔洪灾影响，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中国边境方面，央视新闻引述前线指挥部消息报道，截至星期三晚上8点，经过初步核实，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公布有3个人死亡，265人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亚提通电话，讨论中东当前局势，就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造成波斯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空前升级等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外交网站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发布通报，指俄罗斯和埃及的双方都认为必须强化集体政治外交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为地区安全奠定可靠基础。双方还重申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共同立场。全体天气方面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
7: 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系梁继章，
8: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每日嘅生活资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D 打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表示，目前已经发现了157具遗体，另外有几百人失联。尼泊尔旅游部门官员就说，超过400名游客失踪，其中大约340人是外国人，133人是前来朝圣的印度人，其他失踪人游客包括47名美国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和24名加拿大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已经知悉有美国人受到尼泊尔洪灾影响，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拿大总理卡尼亦都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加拿大正密切关注事态，并指这场洪灾破坏性极强。中国边境方面，央视新闻引述前线指挥部消息报道，截至星期三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有3人遇难，265人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已经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工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亚提通电话，讨论中东当前的局势，就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造成波斯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空前升级等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的外交网站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发布通报，指两国都认为必须强化集体政治外交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为地区安全奠定可靠的基础。双方重申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共同立场。通报说，两国外长仲详细磋商了双边合作议题，强调持续开展密切协调对深化两国经贸往来具有重要意义。财经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的通胀压力未见舒缓，市场对下个月加息预期升温，大市气氛受到影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200点，收市就跌113点，收报53463点，跌幅 0.21%。 标普500指数收报7675点，跌1点，跌幅 0.0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30点，跌21点，跌幅 0.08%。焦点股方面，辉达 Nvidia 公布业绩之前股价走软，跌超过 1%。 视像会议软件商 Zoom 盈利预测差过预期，股价跌 7%。 Meta 以超过160亿美元和美国29个州就旗下的社交平台令到儿童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股价最多升过 4%， 其后升幅收窄，收市升 1%。苹果公司将在下个月9号举行产品发布会，据报会推出市场期待的折叠型 iPhone， 苹果收市升超过 1%。 辉达 Nvidia 第二季度的盈利升超过一倍至接近540亿美元，收入都好过预期，业绩公布之后股价在场外交易时段反复上升。辉达第二季度经营收入962亿美元，按年升一倍，按季就升1.8%，高过市场预期。期内数据中心收入有890亿美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按季升1.8%，都好过预期，并占了集团总收入大约93%。其他业务包括计算和网络、云端服务等都好过于市场预期。辉达预计第三季度的收入达到1080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1042亿美元。公司第二季度透过股份回购和现金股息向股东回馈大约260亿美元，截至季尾公司余下的股份回购授权额有990亿美元。 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就说，人工智能基建正全面加速，新一代的晶片 Vera Rubin 全面投产。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4: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工信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推动新型工业化目标任务。商务部介绍，我国对外投资存量连续九年保持全球前三位。“十五五”时期黄金大外环加速建设推进，拉动沿线地区全面发展。2026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缴出阶段性成绩单。充电桩强制3C 认证实施，头部企业甲位一级能效与大功率赛道。全国多个城市二手房交易保持活跃态势。针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加拿大政府宣布反制措施。美国政府暂停处理移民签证申请。今天的沪深股市缩量走高，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涨，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大幅下挫，黄金价格目前震荡走低，美元指数微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的内容。
2: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新型工业化？26号上午，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同时呢，还要着力培育优质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制造单项冠军企业。
3: 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领域。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9%， 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 26.5 万亿元增长至 34.7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 25% 左右。十五五期间，要在加快产业升级上下足功夫。
4: 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全面实施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
3: 截至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2185 EFLOPS 伊夫洛普斯，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国产开源模型创新突破，性价比高，成为更多全球用户的优先选择。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并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加制造将围绕技术底座、落地场景、发展环境、风险化解等议题，跑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要分行业凝练高价值场景，探索一业一图谱、一景一档案的场景培育新模式，并推出一批轻量化、低成本、易部署的行业解决方案，让企业真正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工信部规划司司长姚俊还介绍，十五五时期还将推动要素资源向新兴产业集聚，实施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
5: 到2035年，我们将力争培育100家左右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处于领先水平的示范企业。
3: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进一步介绍，
6: 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实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
1: 今天国台办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有台湾人士称北京都没有冰箱一事，发言人张涵驳斥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
7: 民进党当局尽限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 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
3: 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粗暴剥夺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的知情权和使用小红书等大陆社交平台的自由。张涵表示，其倒行逆施挡不住台湾民众通过大陆社交平台进行交流的热情，挡不住两岸民众走亲走近的民意潮流。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以各种名目对两岸教育交流合作极尽打压限控，成为了影响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的根本障碍。国台办奉劝民进党当局尽快停止政治操弄，切实保障在台陆生权益，恢复两岸正常教育交流。张涵强调，大陆方面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为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持续努力，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1: 今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连续第13年开展了便民办税春风行动，集成推出了一批便利民企的服务举措。截至目前，智能办税、信用修复等16条措施任务已经落地，为广大企业和群众办税缴费带来了更多便利。
3: 升级智能申报、创新数字体验是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排在前列的两项举措。几个月来，纸面上的文字正在转化为现实中一个个便捷可感的真切体验。在广东，肇庆市税务局创新数字体验率先在自然

0: 频、远程协助等方式开展辅导。截至今年七月初，我们诊断互动中的智能互动占比超92%，有效提升了纳税人缴费的咨询体验。
1: 此外，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要求优化精细服务，各地税务部门区分特殊群体、重点项目、新业态，把服务做实做细，确保一个都不落下。在海南，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后，万宁王府井国际免税港的财务人员对新增品类核算标准把握不准，万宁市税务局与企业建立一对一帮扶通道，帮助企业掌握新政，合规享受免税待遇。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林红艳说，
2: 我们给企业搭建了一对一的专属帮扶通道，日常主要通过视频连线、线上云端答疑，还有定向推送数字化政策手册这些方式，给企业做精细化的合规辅导。核心就是帮大家吃透、用准最新的税费政策，确保企业能够合规享受税费优惠政策。另外，围绕自贸港建设，我们的双语办税服务现在已经实现了全省全域覆盖。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服务了2300多户新设立的外资企业，办理外籍人士的各类涉税业务一共3.27万笔，实实在在给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在海南办税扫清了语言障碍，让大家办税更顺畅、更省心。
1: 企业对政策规则不熟悉是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税务部门因地制宜创新服务举措，推动风险事项从事后监管向事前提醒转变。在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有部分企业因为分支机构注销没有合规备案而被扣减纳税缴费信用分，原因就在于相关企业对政策规定的知晓率不高。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全程辅导扣分企业更正汇总纳税备案信息，补齐涉税手续，发起信用修复申请。截至目前，辖区内60家企业已顺利完成备案变更和信用修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经过13年的发展，便民办税已经刻进了税务机关优化纳税服务的基因，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持续迭代的日常。
3: 像今年的智能办税啊、信用修复等16项举措已经落地，那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的办税效率，优化了办税的体验，降低了涉税风险，在税务合规上呢，实现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双向奔赴。
4: 中国财经60分。
5: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小肥
6: ，Hello 坤顿，
5: 讲紧你有新歌《不省人事》。
6: 系
5: 阿陈辉阳，可能你话佢冇去留意你之后完全变态嗰件事。当佢温完书之后，系咪发觉啊，你可以试下呢、這个，所以写到咁高俾你啊？
6: 我谂系啦，又或者佢见到啊咁串啦，要放工，我就整难啲俾你一巴冚落。但系我好彩，我接得住呢一巴啫。而家
5: 系
6: 我就系即刻再补上多几堂，然后问啲咩方法啦，问我嗰位老师应该、你唔好夹硬用死力。即系你学咗咁耐，就系用啲好轻嘅力去唱啲好 energy 嘅嘢嘛，
5: 以力打力啊嘛。
6: 点解又变打回原形咧？我唔小心跟咗 A 啊，系。
5: 8月3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肥啊。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今晚想点？

0: 国财经六十分。
1: 15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12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 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长约 2.7 万公里。那么这条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为何要贯通黄金大环线呢？
2: 我国北部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视线向西， 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万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目光平移 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再同步提质升级工程建设。为什么选中这三条路串联成黄金大外环？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厉萌介绍，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
3: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将军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2: 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总长约 2.7 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厉萌表示，这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3: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大外环建成以后，将极大改善偏远地区的交通闭塞状况，边境县城、偏远乡镇可以快速地接入干线公路网，交通服务将更加普惠优质，同时还将带动沿线民宿经济、自驾旅游、乡村休闲等产业蓬勃发展。
2: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
4: 环江通海是对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15.5 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要从当前的 91% 提升到 95%， 黄金大外环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厉萌表示，目前黄金大外环建设提速围绕国道 G331、G219、G228 三条骨干通道沿线、路桥隧枢纽等工程项目提质升级加速推进，完善的路网让曾经的交通末梢变成了开放前沿，拉动沿边沿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交通运输部预计 15.5 期间黄金大外环的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道 G219、G331 基本达到三级及以上标准，沿海国道 G228 基本达到二级及以上标准。
3: 15时期，大外环的建设将进入到做优增量、提升存量的新阶段。未来五年，将加快打通219国道昭苏至温宿、228国道泉州百旗通道等跨山跨海卡脖子路段。此外，各地还将结合大外环沿线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旅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沿边沿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的流量达到了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的存量达到了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了7.4%。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投洽会将规划设置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福建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集中展示半导体、金融服务、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合作新成果，同时聚焦产业协同发展、南南合作、企业出海等主题。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一系列专题论坛以及对外投资活动。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了 41.9%， 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了 78%。 8月份开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电动汽车的供电设施强制进行了产品认证，就是3C 认证正式强制实施。新规遵循管新不管旧的原则，主要针对新增和扩容产品，而8月1号前已经投运的存量充电桩可以继续使用。那么新规落地带来了什么变化呢？
2: 在江西赣州一家充电桩企业办公区，弥漫着一种紧张的倒计时氛围。企业负责人吴志鹏告诉记者，受8月1日起实施的 3C 认证新规影响，公司主力产品尚未拿到证书，大量订单积压无法交付。目前企业正紧急送检，派专人驻场盯样品进度，加班赶工与时间赛跑。
3: 没有 3C 的一些设备的话，那这个损失相对于比较大，因为我们跟很多一些重点的一些客户啊，采购我们的一些充电堆或者是直流桩将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预计的话，我们一个月可能会损失50多万的一个销售额。
2: 3C 认证相当于给每一台充电桩发了一张可溯源的身份证，从关键零部件到生产流程全部纳入强制管控，不可随意变更。充电桩企业扎堆赶考，直接导致检测认证机构前排起了长队。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市场总监顾远博介绍，面对激增的送检需求，机构也在扩容队伍、优化流程，与企业一同争分夺秒。
4: 从今年5月份开始，充电桩 3C 的申请就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阶段，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趋势的下降，目前的项目有一些已经排到了9月份甚至10月份以后。
2: 充电桩 3C 认证全面落地，竞争重点也正在发生变化。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头部企业在通过 3C 认证的同时，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高一级的能效标准，并在大功率、全链条服务等方面提前布局。 3C 认证是市场准入的入门门槛，而一级能效标准是即将实施的更高要求，类似家电能效分级。深圳盛虹电气技术负责人郭科成告诉记者，公司在满足 3C 认证的基础上，已同步将全系列产品升级至一级能效，提前应对未来更严格的能效强制标准。
5: 七月份已经全系列也拿到了相关的这个 3C 认证，因为我们的产品种类比较多，我们的客户比较多，一个系列可能就有证书可能就有十几张了，大概一个系列的话差不多是150万到200万左右。
2: 部分企业开始在大功率、特殊场景等方向寻求差异化突破。深圳永联科技产品部经理段峰，
6: 面向重卡、矿卡、船舶作业设备，我们持续做了大功率升级，目前当前的产品我们已经做到了3.2兆瓦，后续研发的目标的话是7兆瓦，解决大功率设备的一个补能诉求。
2: 为保持技术领先，不少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从核心器件到整机系统进行全链条升级。广东英可瑞科市场部总监赵琴，
7: 接下来行业的竞争一定不是原来的单纯的拼硬件比价格啊，而是从真正的核心技术到整站运营的全链条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比拼。我们整个生态链投入了大概有200多号研发人员，然后一年有超过1亿的研发费用的投入。
2: 行业观察员周晨杰表示，三 C 认证政策的出台对充电桩行业而言是从无序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分水岭。
8: 对于具备核心器件自研，包括整合制造能力很强以及有很好安规品控的企业来说，这不是挑战，更多的是机遇。
9: 中国财经六十分。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大家好，我是中游淼淼，祝新城广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咁就祝新城越嚟越受欢迎啦，同埋越嚟越多人听，咁就希望新城可以播多啲我嘅歌，咁就生日快乐！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早上6: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这次新闻由林晴报道。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表示，目前已经发现157具遗体，另外有几百人失联。尼泊尔旅游部门官员就说，有超过400名游客失踪，其中大约340人是外国人，133人是前来朝圣的印度人，其他失踪游客包括47名美国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和24名加拿大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已经知悉有美国人受到尼泊尔洪灾影响，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拿大总理卡尼亦都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加拿大正密切关注事态，并说这场洪灾破坏性极强。中国边境方面，央视新闻引述前线指挥部消息报道，经初步核实，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有3人遇难，265人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已经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急于与伊朗恢复谈判。特朗普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被问及比伊朗几长时间重返谈判的时候，特朗普回答说，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说，美国正取得巨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加有效时，特朗普就认为两者都有效。由于同伊朗的谈判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星期一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发言人说，大约1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但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不过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的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都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财经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未见舒缓，市场对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大市气氛受到影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200点，收市就跌113点，收报53463点，跌幅0.21%。标普500指数收报7675点，跌一点，跌幅0.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30点，跌21点，跌幅0.08%。 焦点股方面，辉达 Nvidia 公布业绩之前，股价走软，跌超过百分。

0: 之一。视像会议软件商 Zoom 的盈利预测差过预期，股价跌 7%。Meta 以超过160亿美元同美国29个州就旗下社交平台领导儿童成人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股价最多升过 4%， 其后升幅收窄，收市升 1%。辉达第二季度盈利升超过一倍至接近540亿美元，收入都好过预期。业绩公布之后，股价在财交易时段反复上升。辉达第二季度的经营收入有962亿美元，按年升一倍，按季就升18%，高过市场预期。辉达预计第三季度的收入达到1080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1042亿美元。本港方面，教育局表示，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5: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开心啲啦。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再来关注一下房地产方面，最近多地陆续出台了楼市新政，全国的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了活跃态势。住房城乡建设部显示，今年的一到七月，全国二手房的网签面积同比增长了10.2%。
2: 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获悉，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
3: 特别是成交量连续三个月正增长，七月同比增长2.8%，近三个月累计增长1.2%，二手住房的价格呢，累计增长呢是0.2%。
2: 从成交结构来看，刚需小户型是目前重庆当地二手房交易的主力，小户型低总价房源流通性最强。
4: 我们还统计到去年客户平均成交周期需要80多天，那今年的话客户成交周期已经降到50多天。
2: 而在杭州、南京等一些城市，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房源去化速度加快。八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七月进一步提升，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5: 今年总体来说比去年应该是多了5%左右啊，就整体的行情还是向好的，特别是表现在一些次新楼盘，它的成交量可能会更加突出。
6: 份比七月份的这个看房量要有所上升啊、要高一些，买房的客户群体陆陆续续都出来看房了。
2: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虽然目前各大城市还存在交易冷热不均的情况，但也要看到各地不断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还在持续释放。

0: 系列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政策落地之后，不少城市二手房流动性得到改善，卖旧买新的置换需求绝不释放。当然城市之间分化依然明显，各地市场的表现啊，和本地人口、房源结构、政策支持力度等紧密相关。
1: 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1号全国铁路启动暑期运输以来，已经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8亿人次。目前暑期临近尾声，多地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作为北京客流最大的车站，北京南站进入暑期返程客流高峰之后呢，单日最高客流量达到了 43.21 万人次，其中学生客流量增幅明显。针对学生购票12306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入学车票，最多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三名旅客与同一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三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五个不同车次及级别的组合。针对2026届高校毕业生异地求职需求，铁路在原有每年学次四次单程学生优惠的基础之上呢，临时新增了两次单程优惠。资质核验完成之后，本学年累计可以享受到六次优惠，新增优惠次数需要在9月30号之前使用完毕。近期规范机票超售成为了消费维权的热点，最近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的选项，旅客勾选之后呢，国内航班立减50，国际航班立减100元，那么这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同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具体情况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2: 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联合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调查显示旅客对机票超售的认知存在明显盲区，而购票环节的事前告知不充分，现场处置流程不透明，赔付标准模糊，投诉渠道不畅等问题长期存在，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机场航司线下官方告知占比不足 25%， 仅 58.34% 超售案例中，航司主动提供改签食宿经济补偿方案，超40%旅客协商才能兑现法定权益。
2: 针对机票超售乱象，京津冀三地消协向10家航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提出了4项刚性整改要求，包括要保障知情权，购票渠道需醒目，完整公示超售规则及分级现金补偿标准，严禁以折叠隐藏、浅灰淡化等方式弱化提示。
4: 因为机票超售导致这个咱们旅客没法正常登机的啊，航空公司应该提供多种的解决方案啊，供咱们旅客自主的选择，包括全额的退票或者免费的改签到当天啊最早能用的这个航班啊，不能单独再额外的收取手续费还有差价啊，也不能强制安排咱们旅客安排到凌晨或者深夜的航班。
1: 这两天 A 股上市公司常州星宇车灯股份大规模劝退应届毕业生一事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求职者被迫面对离职或调岗到流水线二选一的选择，刺痛了广大应届毕业生群体。刚刚踏入职场的应届毕业生突然被批量的劝退，引发舆论对于企业用工责任的质疑。那么企业劝退的理由是什么呢？
5: 此前星宇股份人力资源部门以市场大环境不好、公司经营出现一些状况等理由要求应届生离职，而离职证明上统一写个人原因离职，如果不接受就调岗至一线操作岗位，也就是应届生们口中的打螺丝。多名应届生气愤地表示，入职公司的管理技术类岗位才短短一个多月就被 HR 分批约谈，主动离职还是调岗到流水线打螺丝，他们被迫二选一。
6: 在今天办理离职证明这一块的一个学生，我们会进行半个月额外的一个工资作为相应的补偿，我们在各位的离职证明这一块的话也都是会写上因为个人原因离职。
5: 留了下来，这批应届生大多是去年秋招的硕士研究生，入职只有一个多月，社保已经缴纳，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星宇浪费了大半年时间，还失去了应届生身份，考公国企校招的优待通道，

0: 都被关闭。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今年4月，已有管理层已集中下沉到一线，生产系统的大量临时工也被裁撤清理。部分入职4到7年的老员工，同样成为裁员行动中的约谈对象。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星宇股份这次裁员约谈前一周，也就是7月29日，星宇股份向港交所二次递交上市申请，重启搁置半年的 A 加 H 上市计划。另有年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星宇股份员工总数已从2024年的14,260人降到7,532人，一年间减员 27.76%， 接近三成。而财报却显示，公司去年营收 152.57 亿元，归母净利润 16.24 亿元，今年一季度营收 34.30 亿元，净利润 3.55 亿元。截至今年一季度，公司现金及等价物超过20亿元，没有任何有息负债，经营现金流充沛，并没有陷入亏损危机。正在二次冲刺 IPO， 账上资金充裕的龙头企业，为什么会突然大规模裁应届生呢？本次事件中，企业有哪些行为涉及违法？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顾问李华平分析指出，
1: 作为毕业生的话，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谨慎的选择，对企业的用工规范情况呢，尽可能多做一些了解和核实，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留存相关的书面证据、电子证据等等。如果遇到单位逼迫你辞职、劝退、施压等等情况，不要随意的签字。试用期的员工被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建议提起劳动仲裁，优先考虑主张恢复劳动关系，而不是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因为一旦毕业生开始就业以后，就丧失了他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而如果恢复劳动关系，则可以继续享有应届毕业生身份所带来的相关的权益。但是如果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个时候再要去主张以应届毕业生相关身份的相应的损失赔偿，那实践中往往是难以获得支持。
0: 企业批量招人、批量裁员背后是精准拿捏应届生的弱势处境。应届生刚出校门，没有时间和资源，缺乏维权经验，劳动仲裁耗时耗力，多重压力下，多数毕业生只能被迫签字止损，也永久丧失了应届生身份。应届生可以采取哪些法律措施维护自身权益？李华平指出，
1: 作为毕业生的话，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谨慎的选择，对企业的用工规范情况呢，尽可能多做一些了解和核实，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留存相关的书面证据、电子证据等等。如果遇到单位逼迫你辞职、劝退、施压等等情况，不要随意的签字。试用期的员工被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建议提起劳动仲裁，优先考虑主张恢复劳动关系，而不是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因为一旦毕业生开始就业以后，就丧失了他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而如果恢复劳动关系，则可以继续享有应届毕业生身份所带来的相关的权益。但是如果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个时候再要去主张以应届毕业生相关身份的相应的损失赔偿，那实践中往往是难以获得支持。
0: 目前常州市人社局昨天发布通报，经全面调查后发现，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经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行为。截至8月25号，107人中已有22人实现就业，14人参加其他企业面试，对其余人员人社部门将继续提供就业服务。
2: 中国财经60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发
3: 確診之後呢，要開始治療的話你就一定要跟媽咪說，因為壓她不到了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9: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整体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 3912.52 点，今天收涨了 0.59%， 深成指报 13841.33 点，走高 0.69%。创业板指收报于 3414.88 点，涨幅是 0.51%， 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报在了 1632.02 点，收涨 0.71%。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了18218亿，相较昨天呢缩量了224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达到了29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2: 今天市场还是出现了这个高开高走，下午呢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过程。那么全天来看呢，其实大部分指数呢还是上涨，上涨的个股呢达到了2800多家，所以今天大部分个股还是上涨的。同时呢，市场也是出现了分化啊，这个涨幅超过 10% 的个股呢是70多家，下跌超过 10% 的个股呢是14家。从板块来看呢，其实上涨的主要还是以金融权重为主啊，特别是券商股对指数贡献度比较大。另外呢，还有其他板块，像这个工业金属啊，像这个造纸、酒店、餐饮、电池等等呢，是出现了上涨。那么下跌呢，主要还是以医药类个股为主啊，还有一些油服、存储芯片等等。从指数来看呢，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还是因为受制于两个因素啊，一个我们看到其实中报公布呢还有3个交易日结束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受到中报的这个影响。另外一个是海外这个议息会议啊，这个美债的这个一些问题，其实对这个 A 股呢是也是产生一些影响。所以这两个因素呢也是制约指数啊这个有进一步走高的这个压力。而短期来看呢，指数其实是围绕3900点左右呢来回进行震荡。我们今天来看呢，基本上是以红盘报收。成交量相对来说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低量啊 ,1.8 万亿。所以在低量的情况下呢，相对一些小市值品种呢更加活跃度比较高。从最近来看呢，像这个消费类个股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活跃度比较高的。因为未来一段时间会迎来两节这个主要是中秋和国庆。所以对于消费类个股来看呢，最近一段时间走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行情。今天的这个券商股呢，是在过去调整比较充分以后呢，今天拉出了中阳，所以对指数产生了比较正面的作用。展望后市来看呢，其实板块这个轮动现象还是在继续进行之中。像今天我们还看到了，除了这个刚才介绍的这个券商，另外还有一些造纸、特钢、电池等等呢，也是有比较好的反弹。对于科技股来看呢，其实随着指数这个最从底部起来以后呢，接近3950以后呢，可能会好一些。各位短期来看呢，还是一些传统类的个股、红利类的个股机会多一些啊。对于投资者来看呢，短期假如说是出于防御的话，红利类个股机会更会多一些。
1: 今天央行开展了239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2395亿。针对关于何时能看到一些北美超大型云厂商客户的进展的问题时呢，景旺电子日前表示，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公司通过多家国内外主流服务器及云服务器厂商认证，并逐步实现量产出货。公司持续对全球各大云服务器厂商进行了深度的接洽和沟通。随着公司新增高端产品产能落地，预计呢会在2027年获得更多的进展。皇上皇在互动平台表示，网传收购帝皇烤乳的传闻并不属实，公司暂无此次收购意向。公司正在自主布局打造自有的热卤门店，深耕热卤赛道，暂无并购区域网红鲜卤品牌的规划。未来如果有并购， 业务拓展等相关安排，将会按照监管要求进行披露。老凤祥公告称，今年上半年营收达到了199.87亿，下降了40.0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6亿，下降41%，扣非净利润8.22亿，同比下降了21.96%。公司以6月30号总股本5.23亿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红利0.20元，含税，总金额1.05亿。这晚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加拿大联邦政府昨天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呢，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将对美国征收等额关税与美国关税完全是对等的，自9月8号起实行征税最高15%、25%和50%的反制关税。加拿大民众坚定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已经暂停处理全球范围内的移民签证申请，同时向美国领事馆官员就处理签证申请提供培训。先前约好面试的移民签证申请已经收到电子邮件，被告知重新安排预约时间，等待后续的通知。德国智库今天表示，德国出口行业信心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升至2022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具体从数据上来看，出口预期指数从7月的-2.8点升至了8月的9.6点，数据厨具设备和电子光学产品制造商同样如此。黑海粮食出口中断问题可能比预期的更为严重，为此芝加哥小麦价格出现了上涨，在亚洲早盘交易当中触及到两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世界的两大小麦出口国，两国之间的冲突已经严重抑制了该地区的小麦出口。由于乌克兰袭击扰乱了黑海和亚速海的运输，贸易商面临日趋严峻的物流挑战。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的一款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将下调20%以上，输出价格将降至每百万资源$20，这已经是 OpenAI 公司旗下模型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降价了。位于俄罗斯远东的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昨天发生了火灾，导致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外有9人失联。中国驻当地使领馆表示，暂无法确定中国公民的伤亡情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亚洲时段此刻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涨 0.61%，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 0.29%。 亚太股市日经25指数今天收涨 0.62%， 韩国首尔综指今天走高 0.97%。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窄幅震荡行情，目前美油报在每桶80.12美元，布油报在每桶86.58美元，金价显著下探，目前报在每盎司4628.5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8.94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早上7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未见舒缓，市场对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大致气氛受影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200点，收市跌113点，收报53463点，跌幅0.21%。标普500指数收报7675点，跌1点，跌幅0.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30点，跌21点，跌幅0.08%。焦点股方面，辉达 Nvidia 公布业绩之前，股价走软，跌超过1%。 Meta 以超过$160亿同美国29个州就旗下社交平台令到儿童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股价最多升过4%，之后升幅收窄，收市升1%。苹果公司将在下个月9号举行产品发布会，据报会推出市场期待的折叠型 iPhone， 苹果收市升超过1%。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令到投资者对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加上美元回升，金价受压，现货金失守到$4,600水平，终止连续3个交易的上升，纽约期金就跌0.9%，收报每盎司$4,653.3。市场观望伊朗和阿曼就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谈判，油价变动不大，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82.23，跌$0.13，跌幅大约0.16%。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87.84，跌$0.74，跌幅大约0.84%。辉达第二季度盈利升超过1倍，至接近$540亿，收入好过预期。业绩公布之后，股价在交易时段反复上升。辉达第二季度经营收入有$962亿，按年升1倍，按季就升8%，好过市场预期。辉达预计第三季度收入达到$1,080亿，高过市场预期。公司第二季度透过股份回购和现金股息向股东回馈大约$260亿，截至季尾公司余下股份回购的授权额大约$990亿。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说，人工智能基建正全面加速，新一代晶片 Ferro Rubin 全面投产。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急于同伊朗恢复谈判。特朗普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被问及会被伊朗几长时间重返谈判的事，特朗普回答说他没有时间表，都不着急。他说美国正取得巨大胜利，而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加有效时，特朗普就说两者都有效。由于同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星期一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伊朗和阿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发言人说，大约1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但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不过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就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他说，所有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之前都已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登记并接受过检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未能谴责这些袭击，所以他的能力和独立性受到质疑。美国及以色列施压要求该机构访问受损的伊朗核设施，目的是要评估美伊军事打击的成果。在伊朗议会法律规定的安全章程出台之前，伊朗不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这些设施进行检查的要求。本港方面，教育局表示，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这是新闻报道员。
5: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而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信号同埋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8: 外汇、
6: Bitcoin、
8: 基金、
6: 黄金、
8: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0: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9: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财资大道，林建盈、何文健。
14: 早晨，早晨啊！咁啊，大家咧知道啦，而家咧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嘅。离岛区嘅雨势咧系相当之大啊！根据天文台方面嘅讲下，咁啊，教育局宣布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之下咧，所有嘅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咧，今日会系停课嘅。
15: 咁啊，仲有啲院舍嗰啲即係照顧中心啦嚇，咁都呼籲就唔好帶相關嘅人士去到嗰啲中心住啊，咁啊直至個別安排你要聯絡下先啊。
14: 係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天氣方面咧，真係咧有陣時好難預測。琴晚成晚都落緊大雨啦。其實今朝早咧，如果你講咧南區嗰邊咧嘅雨勢都相

0: 當相當之大嘅嚇。咁其實咧落雨方面咧，大家好關心咧，會唔會引發咧就係咧山泥傾瀉嘅情況啦？特別咧有陣時我哋會聽到泥石流啊。
1: 咁啊，香港啊，即係大雨極咧，我哋嗰個城市嗰個韌性啊，所謂嚇預計呢個天然災難嘅衝擊咧，其實嗰個適應能力啊十分之強勁嘅。咁啊，由個城市嘅規劃啊，到好多基建啊，疏導啲雨水啊，咁其實啊，真係好多默默咧，即係嘅功夫咧做咗，就大家都可能係享受緊，就唔係好察覺。咁但係好多地區咧，又唔係好似香港咁幸福㗎，即係有天然災禍嘅時候咧，嗰個衝擊力係十分強勁啊！咁琴日其實係琴日上晝嘅時間啊，喺尼泊爾嘅就係同我哋國家都係接壤嘅區域啦，咁就發生咧呢個泥石流嘅大型事故。咁啊，真係你知而家處處是呢個即係閉路電視啦，我咧講叫閉路電視啊，即係呢啲視頻咧就喺網絡上邊啊瘋傳啊嚇，咁啊真係好似末日電影咁嘅喎嚇，即係幾秒間咧嚇，即係就係煙雲咁衝入嚟咧，就唔係水啊，係即係又泥又漿又塵又灰又土，咁啊真係將啲建築物咧個威力咧就真係同水更加強啊，因為佢有啲固體喺裏邊嘛，咁啊個衝到咧嚇，即係幾層樓啊嚇啲大廈咧都瞬間都好似俾佢吞噬咗咁樣，咁啊而據知咧而家就最少都有98人罹難啊，就800多人咧仲係失蹤緊嘅，咁啊而家嚇即係國家主席習近平都作出咗個強烈指示㗎啦嚇，要千方百計咧進行搜救啊。
0: 嗯，係啦，咁其實睇翻咧就係咧呢一個嘅吉隆口岸咧就喺喜馬拉雅山脈當中嘅中段嘅位置啦，海拔成2850米嘅。咁其實咧講緊點解會有泥石流咧，就講緊天氣方面咧而家咧異常嘅變化所影響嘅。咁其實好多時候咧講緊咧就係咧由於因為天氣咧氣温上升咗啦，咁山上面大量嘅積雪咧融化咗啦，咁力到咧就河水方面咧就有個暴漲嘅情況，洪水夾雜住咧就係呢啲泥石方面咧湧落山嘅，周邊呢三個縣咧其實而家都受到影響，大量嘅基建設施咧都受到破壞嘅。咁其實咧有土力專家就話咧，其實咧脆弱嘅泥土咧加上咧而家咧極端嘅天氣啦，好容易咧就引發呢個泥石流嘅。咁所以咧尼泊爾咧都算係咧熱門嘅行山地點嚟嘅，八到九月咧其實佢哋都係雨季嚟嘅，好多時候咧其實咧都落雨落得幾犀利嚇，而且呢個時間行山咧都相當之危險嘅。
1: 嚇咁，但係而家呢個意外造成咁多人失蹤同埋死亡咧，就唔係純粹行山嘅區域啦嚇，即係唔係話去到你險境啦嚇。咁其實就國家就真係一個泱泱大國啊嘛，嚇同我哋連接嘅嚇，即係鄰國咧有成14個嘅嚇，咁啊淨係陸路啊，連埋啲鐵路嘅口岸咧，其實有300多個嘅嚇，即係你話即係今次發生事故啲閉路電視影到西藏呢個吉隆口岸咧，嗰個畫面啱啱咧就係個口岸嘅建築物嚟嘅嚇，咁即係一個小型嘅口岸啦嚇，咁即係300多分之1啦，咁即係可以出入境啊，做登記啊咁樣，咁泥石流一到啦嚇，即係個畫面咧就睇到咧嚇，即係
0: 即係瞬間淹沒。
1: 如果時間應該琴日上晝11:00啦嚇，那個閉路電視顯示可能有時有啲偏差唔定嘅，咁即係個泥石流係瞬間係即係淹沒咗成個關口大樓啊，咁你見到啲人啊走避都係走唔到啊，車又走唔到啊，甚至乎都好佢有可能喺建築物裏邊嘅人咧都會即係有傷亡啊，咁而家有啲專家咧就特別去講咧今次呢個泥石流咧，你見喺即系画面见到嗰啲喺城市嘅即系冲击咧，就风和日丽嘅，可以话即系冇话落紧大雨。咁因为泥石流咧就系喺上游嗰度开始出现吓，一路就旋落嚟，去冲水咁啦。咁啊，沿路就好似呼召大军咁样啊，一路沿路啲泥石就不断加入呢个咁嘅冲击力啊，即系向聚力啊，咁就越冲越冲，冲到去呢啲关口嘅城镇。咁而一个成因都未完全有確定嘅講法，但有科學家咧有一個講法就係喺個冰崩啊，咁比較特別嘅，因為尼泊爾咧就依幾日唔算係有超巨型大嘅暴雨嘅，嚇唔係話咩史無前例嘅暴雨，咁點解無端端咁犀利嘅泥石流咧？咁就係可能喺個上游嘅地方咧出現冰崩呢個現象嚇，就係、是。有地震，咁呢個就4.幾級嘅，咁確定咗啦。咁地震本來都唔係話會帶來一定泥石流嘅，因為去尼泊爾嗰啲有啲係會有啲冰塊

0: 汇报啊，等啲人可以准备定咧，咁就系嗰个冰崩嘅现象咧，就喺个地即系唔系肉眼睇到啦，同埋荒山野岭啦，吓咁、啊、当佢滚动成为一个泥石流嘅时候咧，已经系锐不可挡啦吓。咁、啊、当然啦，沿途咧有好多即系专家都特别提啦，就因为嗰、那个城市嘅发展啊，道路发展啊，咁你沿途嗰啲植物啊、植坯咧就越嚟越少啊。啊，畜牧啊咁样，咁令到咧你找住啲泥石嘅根啊吓，原本大自然自己都有种自愈能力噶嘛，咁啊越嚟越即系松啊鞋啊，咁你一有呢啲冲击嘅流水咧，咁就哇全部啲泥水就混合埋一齐，咁导致咧而家最新啊讲话成有150人添啊，唔系980人啦，
1: 越嚟越多，
0: 150人罹难啦，已经下降。即系喺个中国同尼泊尔嘅边境，
1: 因为咧嗰个事发地点咧，其实咧嗰个附近嘅交通咧都好方便啦，山脉海拔亦都唔算高啦，所以咧都唔少咧一啲嘅行山嘅人士咧会由嗰度咧作为一个喺尼泊尔嗰度起步咧，就经呢个吉隆口岸咧入去西藏嘅，咁啊所以咧变咗你一开始又唔系话天气即系，因为都睇到系风和日丽噶嘛，原本吓咁、突然间有啲咁嘅情况咧，其实都杀大家个措手不及，避都避唔到啊！
0: 咁啊，个泥石流就系由尼泊尔嗰边冲过嚟嘅吓，咁、当然有人就话到尼泊尔本身嗰啲基建都差噶啦，咁唔好讲话佢对嗰啲植坯嘅管理啦吓，咁、加上佢哋嗰个经济收入比较少啊，吓旅客肯嚟佢就即刻就愿意啦，开路啊，开地方啊，咁都系烂烂甩甩噶啦啲路，咁啊今次伤亡嘅人当中都唔少系印度嘅游客噶吓，即系印度都有人富起嚟噶嘛，咁啊去呢度行山啊。郊野游噶啦，咁但系就遇上呢个泥石流，咁亦都头先解释咗点解会个预警会咁差啦。咁而随啲画面一路再曝光咧，就冲到落去城镇一啲可能四五层见到嗰啲建筑物啊，都系成栋被冲烂嘅。咁你即系可以想象嗰个冲击力咧，系即系好巨大啊！咁而冲烂咗成栋建筑物里边嗰啲人咧，你要去搜救咧，而家就系话吓有即系800多人失踪咧，就系当中好大部分就真系争分夺秒啦啊！即系琴日到今日都将近啊24小时噶啦，咁啲搜救嘅资源啊到唔到位啊？点样可以全力去抢亡咧吓，泥石流就不幸中嘅大幸就系佢冲击完一转，佢唔会有第二转嘅吓，即系咁。但系你搜救嘅人员喺呢个咁嘅恶劣嘅状况啊，啲泥浆啊，啲建筑物倒塌晒啊，咁点样可以系喺争分夺秒之间去救到人咧？咁好似习主席咁讲，就真系要千方百计啊，所以好紧张嘅，应该喺当地啊。
1: 嗱，你要知道咧，即系有游客啦，有去朝圣嘅人士啦，同埋有去经商嘅人士，因为咧就系吉隆口岸已经是西藏最大的陆路咧，嗰个通商口岸嚟嘅，咁啊中尼嘅边境嘅一个重要嘅枢纽嚟嘅，咁所以咧，你睇翻今年上半年，其实累计咧出入境嘅人数咧已经系突破咗100,000人次嘅，可想而知嗰度咧其实都相当之繁忙噶
0: 吓。啊，咁呢个千年古道嚟噶啦，要追溯到唐朝嘅时候已经有记录咧，就吓
1: 唐朝外交官啊，
0: 唔系话唐僧去攞西经啊，即系都系呢啲古仔都有真实历史嘅根源，咁记录已经系唐朝有。外交官咧啊，王元策咧就3次出使印度咧，就喺经呢条路嘅吓，咁啊亦都啊有西藏嘅僧人咧，亦都系入西即系印度嘅僧人啊，入西藏咧都系有记录去途经呢啲古道啦，以前系古道，咁当然现代化咗咧，但系唔系所有地方嘅现代化都系走到极致啊，咁喺沿途嗰啲即系危难灾难嘅警示啊，以至嗰啲植坯嘅保育啊，其实就真系可以想象到咧，就唔系真系做得好嘅吓。咁、加上咧就即系发生得好快啦吓。咁而家你路透社嗰啲图片见到嗰、那个幅度咧吓、即系卫星影落去咧，其实就好快之间咧系将一条好小嘅河道唔系好阔嘅，就突然之间就变咗灰暗好阔嘅一个冲击嘅一条流水线咁啦，啲泥浆咁啦，咁即系可以睇到咧吓、即系呢啲真系可能唔知百年啊，唔知几多年嘅一遇嘅呢啲咁嘅危机啊。
1: 不过咧，你睇翻咧，如果咧你讲咧吉隆口岸咧，旧年咧其实七月嘅时候，七月八号都曾经发生过泥石流事件嘅。嗰阵时咧就造成咗咧就系11人失踪啦，尼泊尔就有1人失踪，而中国人咧就有11人失踪嘅。口岸啊通道嘅设施嗰阵时都有受损。

0: 外而咧，人员或者物流通关咧，其实都曾经一度系中断到，去到咧今年元旦口岸咧先啱啱恢复翻嘅啫。咁但系咧，大约半年到嘅时间咧，又发生呢个咧系直极大嘅泥石流嘅事件啊！
1: 咁啊，有啲画面啊，汽车嗰啲闭路电，即系嗰啲车头嗰啲汽车嘅摄影机啦，系嘛，
0: 车 cam 啦，
1: 影到去倒车三公里咁啊嚟逃生啊，真系完全系电影嗰种末日场面啊！咁我哋好祝福喺灾区嘅即系任何国籍嘅人民啦、
0: 啊。因为都有啲外国国籍嘅人士喺度噶，美国人啊咁样吓。
1: 咁啊，亦都
0: 英国人都有
1: 吓。呢啲灾难之后灾后嗰啲公共卫生啊，以至可能啊尽快要处理啲遗体啊，以免有疑似嘅即系啲传染病啊，咁都系好需要好多资源或者有心人咧，就即系国际机构去援助啊，咁相信都陆续到位噶啦吓，咁啊希望被困嘅人啊，尽救得一个一个啊。
2: 早上7: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林洁莹、何文健。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翻嚟咧，财资大道咧，同大家睇睇社评先吓，咁先睇下信报嘅社评咧，讲到年度施政咧，该列规划进度啦，两份文件一脉相承啦。咁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琴日咧就落区深水埗咧，就系圆洲村探访长者，希望了解翻咧施政报告嗰个落实情况，亦都考察下政府咧点样应用人工智能方面嘅。佢会见传媒嘅时候讲咧，将会喺9月16日发表咧香港第一个嘅5年规划啦，随之亦都会发表咧行政长官2026年咧。施政报告嘅，换言之，两份重要嘅文件咧，将会系同日咧系面世噶。李家超透露咧，咁样嘅安排就为咗俾市民咧更加容易去了解咧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一脉相承嘅关系嘅，更加能够理解到政府点解系2026年咧系按五年规划嘅方向同埋策略咧，将蓝图咧转化为政策措施向前迈进嘅。佢仲话咧，五年规划咧就系前瞻性嘅策略性同埋方向性嘅指导文件嚟嘅，而施政报告就系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将会因应咧国际环境啦、经济预期同埋最新嘅动态，制定呢一个嘅年度嘅政策嘅措施、施政重点同埋重大项目嘅，持续系努力咧落实呢个蓝图噶。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系息息相关嘅，同日面世确实系能够咧产生一目了然嘅效果，可谓系巨细无遗啦，巨者五年啦，细者系一年嘅。呢个咧系方便社会各界人士对比两份嘅儿童啦。掌握政府嘅施政嘅全貌啦，五年嘅宏观嘅愿景同埋一年嘅一个微观嘅工作相辅相成，一方面系避免咗见树不见林啦，另一方面系避免咗见林不见树嘅。两份文件并列咧，有望系俾大大小小嘅企业啦，同埋普罗市民更加能够掌握到社会嘅走向，为未来咧作出咗长远嘅部署，稳定咗社会嘅预期。对于立法会议员嚟讲咧，一次过讨论两份嘅文件啦，透过五年嘅规划去理解翻整体嘅方向啦，按照年度嘅报告去审视翻局部嘅环节啦。这个咧系有助咧凝聚共识嘅，因此一日发表两份嘅文件嘅安排，毋庸置疑系值得肯定嘅。尽管系咁啦，我哋亦都有必要咧考虑一个问题：，既然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系息息相关，点样可以令到两者结合更加系完美咧？不妨系循住思路去探索啦。施政报告唔单止只系年度报告，亦都应该系认真检讨工作成效嘅一个进度报告嚟噶，清楚系讲述咧过去做咗啲乜。乜嘢？而而家欠咗啲乜嘢，同埋未来要做啲乜嘢噶？五年规划固然系一份咧前瞻性嘅文件，但喺具体嘅执行过程之中咧，绝对系唔可以咧忽略回顾性嘅研判噶。即使系决定系咪予以咧适当嘅调整，甚至系喺错漏之中咧加以系补救嘅。瞻前之同时咧，必须要系顾后啦。每年发表嘅施政报告咧，作为一份嘅年度报告，正好就系兼备咗回顾性嘅特质啦，化作系进度报告。嘅承先启后嘅，有助推动咧就系遥指大方向嘅五年规划迈出咧系稳健嘅步伐噶。任何嘅措施咧，核心要旨都系要说到做到嘅，切忌系流于纸上谈兵。李家超一向咧都着重咧关键嘅绩效指标嘅，监督各个部门工作进度啦，同埋成效，秉持住咧施政理念咧就系以结果为目标嘅，咁样顺理成章地咧一年一度嘅施政报告咧，应该系五年规划嘅进度报告俾人清楚见到咧相关嘅绩效噶。9月16日同一日咧发表两份嘅文件，由于五年规划啱啱先开始啦，冇回顾性可言嘅，施政报告当然就系无需要为此系着墨啦。咁至于咧出年啊同埋其后嘅每一年咧单独发表嘅施政报告，就要为五年规划咧系作列。表列度进度啦，体现咧系一脉相承噶。五年规划咧系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嘅部署，亦都系香港咧公共行政发展嘅里程碑嚟嘅。既要高瞻远瞩咧系规划蓝图啦，亦都要咧系脚踏实地地向前迈进嘅。施政报告锁定嘅年度指标，好比系防止走入去歪道嘅路标啦，即使系。因应咧国际嘅环境、经济嘅预期同埋最新嘅动态作出调校咧，临时改道而行咧，只要系回到路标所指嘅方向，仍然能够咧喺抵达预定嘅目的地嘅。因此，施政报告必须要重视五年规划嘅进度。
2: 咁啊，今日嘅社评好多都好似头先信报嘅社评嘅主题咁样啊，关于施政报告同埋十五规划咧，就将会同日公布嘅啊，即系呢个信息咧就作出讨论啦。大公报嘅标题咧就系规划报告同日公布啊，蓝图与执行啊一脉相承嘅。星岛日报嘅标题咧亦都系规划施政有机融合，同日发表咧有利政策聚焦执行啊。咁啊，亦都有即系商报嘅标题啦，系五年规划定蓝图啊，施政落地啊，促振兴嘅。咁啊，南华早报嘅社评咧就继续探讨咧喺北大都会区嘅招标结果啦，系有助于咧吓，即系成个发展嘅蓝图嘅倾向啊。咁亦都有其他嘅关注嘅议题嘅，好似即系东方日报咧就用转型期难吸人才啊，工程师不再吃香啊，就探讨咧吓香港吓，即系过去可能好受欢迎嘅工程师嘅专业岗位咧，就近年啊更难咧去吸引啊年青人入行啊。咁亦都有其他话题，好似 AM730 嘅社评咧，就用香港不用人口焦虑，留学香港咧助推增长啊。啊，谈论到咧人口嘅自然增长咧就降低啦，但系就唔需要啊太过焦虑嘅，因为香港系一个国际城市，就并唔系国家，所以啊有国家嘅人口咧，只要开放政策啊，包括好似留学香港同呢个留港嘅定居年期咧作出检讨政策咧，就可以有助于咧吓增加年青嘅人口嘅比例啦，吓唔需要好似新加坡咁咧大派银弹咧就去增加生育呢个政策，就亦都系唔知成效嘅。咁啊喺详细啲去讲讲咧，可以系经济日报嘅社评啦，吓佢标题咧就系美绞杀伊诚空谈啊，金融霸权咧就自曝短嘅。咁美国日前咧就对伊朗咧就发动咗吓经济嘅 D-Day 啊制裁行动，仲祭出咗咧吓次级制裁嘅杀手锏，试图咧就逼全球啊选边站。咁但系呢场咧看似声势浩大嘅经济绞杀战咧吓被国际社会咧就冷待，吓暴露咗美国单边霸权嘅战略困境同埋美元武器化嘅反噬危机啊。咁啊美伊冲突咧，其实已经持续咗近半年㗎啦。华府经国呢喺军事手段上呢难以完成目标啦。转移呢就对伊朗呢高调发动呢大规模嘅经济战。财长呢贝森特呢就宣布啊对伊朗嘅新一轮制裁将会扩大呢至到数字资产啦、技术啦、黄金啦、航空啦、航运啦五个关键领域嘅。用以呢堵塞呢伊朗啊去规避咧呢个制裁嘅漏洞啦，切断啊每一条啊经济嘅生命线，彻底咧要孤立咧呢个经济嘅弃子啊！但呢个行动咧最严厉嘅手段咧系在于启动次级嘅制裁机制，任何继续同伊朗持续商贸往来嘅国家同埋公司咧，将会面临咧被踢出美元体系嘅风险。美国呢个动作咧系逼全球啊，尤其系同伊朗有密切经贸关系嘅国家，喺美元同埋伊朗之

0: 间二选一，藉此咧瘫痪伊朗嘅经济。声势之浩大咧，仿佛系一场全球金融战争嘅总攻号角吹响咁样。但系咧喺个号角声咧言犹在耳，国际社会嘅反应就异常冷淡。中国表明反对单边制裁啦，强调咧将会采取咧一切措施维护自身嘅权益。俄罗斯又唔接受美方嘅措施，印度咧、土耳其咧甚至冇公开嘅回应啊。咁中东国家态度更加微妙啦。阿联酋咧喺制裁宣布前啊暂停咗同伊朗嘅金融交易，但系非官方层面啊同埋灰色渠道往来咧就未真正嘅断绝嘅。海湾国家更加清楚啦，美国可以随时撤出中东，但系伊朗系搬唔走嘅邻居。为咗配合美国嘅制裁而得罪伊朗咧，随时迎来伊朗嘅导弹或者无人机袭击啊！似乎美国嘅出招咧未必真系能够凑效。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表示，目前已发现157具遗体，另外有几百人失联。尼泊尔旅游部门官员就话，超过400名游客失踪，其中大约340人是外国人，133人是前来朝圣的印度人。其他失踪游客包括47名英国美国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和24名加拿大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已经知悉有美国人受到尼泊尔洪灾影响，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拿大总理卡尼都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加拿大正密切关注事态，并指这场洪灾破坏性极强。中国边境方面，央视新闻引述前线指挥部消息报道，经初步核实，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有3人遇难，265人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已经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急于同伊朗恢复谈判。特朗普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被问到给伊朗几长时间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说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说美国正取得巨大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加有效时，特朗普就说两者都有效。而由于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一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电话，讨论中东当前的局势，就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造成波斯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空前升级的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外交网站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发布通报，指俄罗斯和埃及的双方认为必须强化集体政治外交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为地区安全奠定可靠的基础。双方还重申根据联合国相关的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共同立场。通报说，两国外长还详细磋商了双边合作议题，强调持续开展密切的协调对深化两国的经贸往来是有重要意义。双方亦都就俄罗斯同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进一步拓展伙伴关系的可行路径交换了意见。财经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未见舒缓，市场对下个月加息预期升温，大市气氛受影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200点，收市就跌113点，收报53463点，跌幅 0.21%。标普500指数收报7675点，跌1点，跌幅 0.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30点，跌21点，跌幅 0.08%。焦点股方面，辉达 NVIDIA 公布业绩之前股价走软，跌超过 1%。 视像会议软件商 Zoom 盈利预测差过预期，股价要跌 7%。 投资者对下个月的加

0: 预期升温，加上美元回升，金价受压，现货金忽失守4600美元水平，终止连续三个交易的上升。纽约期金就跌 0.9%， 收报每盎司4653.3美元。市场观望伊朗同埋阿曼就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嘅谈判，油价变动唔大。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2.23美元，跌0.13美元，跌幅大约0.16%。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7.84美元，跌0.74美元，跌幅大约0.84%。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信号同埋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由于观塘道同埋礼业街交界嘅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喺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请你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标志嘅指示，同埋留意过路行人嘅安全。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南地一段是比较车多，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是 Kudos， 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创意无限，越战越强。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财资大道，林建盈、何文健。
7: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嘅成个投资方向嘅，请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一齐同我哋分析下呢个市况方面嘅情况系点。早晨，梁伟文。
8: 早晨，俾上俾问。
7: 早晨，早晨，咁大家咧关注的焦点咧，两 media 咧就公布咗佢业绩啦。其实睇翻业绩方面当中嘅反应，同埋佢咧系盘后嗰个情况系点样咧？
8: 其实我谂业绩方面咧就好过市场预期啦，咁啊见到收入盈利方面咧都有一个倍增嘅情况啦，咁同埋都比预期系高嘅。咁盈利方面咧也比预期大概高咗6% 啦。咁收入方面咧亦都比预期系要高嘅。咁所以我谂即系业绩出嚟方面咧，当然令到市场就满意嘅。咁当然个指引方面亦都即系比市场预期为高啦，因为对紧第三季嗰个收入嗰个展望啦，就去到1058亿到1100亿咁嘅水平嘅，咁之前市场就预期大约1051亿左右啦，咁所以个展望方面亦都系好过市场预期嘅，咁所以喺业绩之后咧，股价就受到鼓舞啦，咁有大约4% 左右嘅升幅喺度啦，咁当然我谂即系业绩方面系向好嘅，咁但系即系市场嗰啲忧虑基本上都冇改变啦，都系担心就系话成个 AI 发展系咪继续可以即系支持到继续有好高嘅投入。令到英伟达呢啲咁嘅半导体嘅公司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即系好火热嘅一个需求喺度啦。咁当然即系琴晚嘅业绩就即系暂时冇乜问题嘅，至少喺即系短期之内继续俾到市场信心，就系半导体嘅需求都继续好火热嘅。
9: 嗯，咁但系半导体嘅需求一定系因为啲科技叫佢融咗资啊嘛，集埋嗰啲千亿美金嘅资源，咁佢都要用噶，要交差啊，向啲股东。咁啊，当然系起完嗰啲东东出嚟啊，系咪真系有经济效益咧？就而家大家都未知。

0: 吓咁啊！呢啲投资投放会唔会吓、啊，即系最后啊，即系胜者全取，成日话 AI 吓、啊、嘅平台咁，唔会话十二三十个都系好多人用噶，最聪明嗰个就最多人用。咁、啊、最后输咗嗰啲啊，排咗后面嗰啲投资系咪即系泡汤嘅咧吓？
1: 呢、這个绝对会有，因为即系喺个竞争入边，总有赢家同输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纯粹讲紧 AI 开发嗰啲，咁当然即系要留意啦。因为始终有好多唔同嘅公司都系做紧 AI 开发啦。咁例如话大型嘅公司有微软啦，有亚马逊啦，有 Alphabet 啦、Meta 等等啦，有一啲初创，当然而家个规模都唔细嘅，例如 OpenAI、Anthropic 等等啦。咁所以你话即系正如你所讲，系咪每一间公司最终都可以完全享受晒成个 AI 发展？当然一定唔系啦。咁同埋我谂另外一个更加重要嘅问题就係个变现嘅能力啦，因为始终而家基本上呢啲 AI 开发嘅公司呢，其实暂时喺个收入同埋盈利嘅创造上面呢都唔算话真係已经係达到令到市场好满意嘅一个阶段嘅。好多公司虽然话同 AI 相关都有收入盈利嘅贡献喺度，咁但好多其实可能都系嚟自于呢、這个叫做系数据中心嘅数据中心嘅出租啦。咁你话真系同 AI 嘅一啲产品啊、服务啊，真系创造到收入盈利嘅，其实都唔算话真系好多咯。咁所以市场我谂都系观望住，究竟成个 AI 发展最终系变现嗰个情况系咪最终可以达到令到成个 AI 发展系能够继续持续得到咯。咁当然即系竞争上边边个赢边个输就系另外一个即系大家需要关注嘅一个因素。咁但係至于去返一个叫做係半导体供应嘅，咁嚟话英伟达身上嘅，咁当然市场就会关注究竟佢嘅晶片係咪继续一个技术上面係做有一个领先喺成个叫做係推动成个 AI 个数据中心嘅发展入面，佢係咪继续係主导大部分公司都係用佢嘅晶片呢？咁我呢个就係市场关注嘅因素啦。咁但係呢个就睇英伟达本身嘅技术啦，亦都睇即係佢嘅竞争者会唔会有啲后来居上嘅情况会出现。
2: 因为而家讲人工智能 AI 企业咧 ，OpenAI 亦都正系咧晋升呢个自然 AI 芯片个行列啦，就有啲测试话表现仲可能咧好过呢个英伟达添吓，咁啊呢个就要睇下个竞争嘅情况啦。咁头先你提到 Meta 咧 ，Meta 其实社交媒体咧，即系社交平台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嘅母公司啦，佢系同48个州咧达成咗个和解协议啦，结束咗咧就多个州联合控告佢咧就冇尽力保护年轻人嗰个法律诉讼啦。咁睇到琴晚 Meta 股价最多系升咗4%嘅，系咪都即系？睇到佢呢个事件解决之后，对佢嗰个整体嚟讲系有个好处啦。
1: 其实我谂叫解决咗嘅话，至少少咗一个不明朗因素啦。咁虽然即系可能即系罚款方面就一定系要交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至少市场觉得就唔需要因为呢件事件咧，继续会有好多即系不明朗嘅情况会出现啦。咁但系你话究竟系咪事情已经完全能够了结咧？我谂都仲需要继续观察，因为始终喺个产品上边咧，我相信咧有机会咧，唔同嘅州份咧可能都会即系走出嚟啦，叫佢要做一啲更改，例如话更多一啲保障一啲。儿童嘅一啲即系叫做系一啲即系产品上边一啲更新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呢样嘢都要继续留意啦。咁啊，其实除咗讲紧要罚几多钱之外咧，其实市场喺相关呢个情况入边，另外一个担心嘅或者会关注嘅就系究竟喺个产品上边有冇嘢需要有限制从而令到佢将来个发展会受到限制之余，或者会唔会影响到整体收入同埋盈利嘅增长啦？咁我谂呢个都系继续需要密切关注住嘅。
0: 咁啊 ，Meta 就连输几场官司噶啦，之前系新墨西哥州咧，吓、啊、即系亦都咧系即系佢有个外部律师啊，咁啊 Rich 咧，佢就系好出名，就专门打啲公共健康噶嘛吓、啊，其实个理据都好似嘅，同呢一次吓、啊，即系话对冇保护到青少年啦吓、啊，用啲 like 啊，用啲派送系统啊吓、啊，令到年青人上瘾，咁啊跟住落嚟啊内部啊知嘅吓，咁佢好多曾经前员工啊出嚟做证人，咁啊而隐藏咗呢啲内部知道嘅危害，咁亦都因为咁又误导咗啲家长啊吓学校啊，咁成个循环，咁成个套路咧就即系几前后几单嘅啦。咁但系亚洲好少呢类型嘅，即系大家都系咁用噶啦 ，Facebook、IG。咁但系因为美国有嗰啲即系外务律师嘅嗰个参与啊，即系佢哋可以咧就分嗰啲赔偿金嘅合法嘅，香港叫包揽送仲系犯法噶嘛跟英國咁啊，但係 啊，美國就唔係嘅，咁而家呢個和解協議咧，嚇、啊、亦都係甚至乎係州政府出招嘅喎，嚇、啊、聯合埋一齊出啲最叻嘅檢察官一齊夾埋去嚇、啊、打呢個 Meta， 咁啊所以分嗰百幾億咧就即係分俾嗰啲。

0: 州政府，不過其實個協議咧就分十年去俾嘅，咁其實真係對於 Meta 嚟講啊，啲賠償真係分十年俾佢都唔覺啊嚇，但係啊第日係咪真係會冇咗個 like 咧嚇？即係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啊，唔好啊個 like 係啊誤導咗年青人啦咁啊，呢啲就走向對於佢個業務其實影響真係係咪都少咧？
1: 其实我谂都要睇即系事态嘅发展啦，咪始终我谂即系如果你话美国方面啦，正如你所讲啦，因为文化嘅问题啦，对企业嘅控诉基本上系会比较多啦，咁亦都比较容易去入罪啦，咁所以究竟将来即系 Meta 继续要喺呢个社交平台嘅发展入边，喺相关呢啲即系问题上边会唔会继续受到限制咧？我谂呢个反而系即系投资者最关注啦，因为虽然话你话而家有和解啫，咁但系唔代表啊将来冇其他啲诉讼会发生啦，咁所以我。谂住最重要就喺个产品上边，有几多嘅限制会出现咗，令到佢点样去继续维持佢嘅用家，点样令到啲用家继续系花大量嘅时间喺个平台上边，呢啲嘢会唔会出现咗影响，自然就会影响到佢相关嘅广告收益，从而就会影响到佢三年嚟个增长嘅前景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呢啲反而系即系市场更加关注，对比于一次性嘅罚款，因为始终一次性嘅罚款定咗之后。基本上個影響已經計算得到啦，咁但係將來個產品點樣能夠繼續擴展，嗰樣反而係市場最關心嘅一個事情咯。咁所以暫時嚟講，我覺得嗰、那個即係不明朗嘅情況都仲有少少喺度嘅，因為始終即係呢個尾巴都係繼續需要留意。
0: 因為佢個和解協議有一籃子措施去承諾係會執行噶嘛，包括即係話你限制啲年齡香港有啲人好多年前去就係開咗啲户口咧，突然之間俾人封咗咁原來佢當時。設定個户口嘅時候咧，就冇落個年齡啊！咁突然之間問佢咧，你係咪十三歲？咁佢又可能冇留意，冇答，咁啊封鎖咗。咁大家要留意一下自己啊，以前開嗰啲户口有冇落年齡？咁而家開始佢都做緊㗎啦。咁亦都一做咧就全球，因為好多類似嘅官司咧，歐洲都有嘅個別啦，即係國家都當然佢冇美國嗰啲即係集體訴訟咁聯合力量啦嚇。咁啊 Meta 拖下拖下就冇話暫時。冇話和解咁，但係佢執行咗呢一系列措施咧，其他嗰啲官司個嗰個勝訴機率就減低咗噶啦嘛，因為佢改善咗啊嘛。如果按佢所講嘅講法啦，咁日後上唔上癮咁個人字體都好重要嘅嚇，家長監護人咧就要多加留意啦。
2: 咁當然接觸社交媒體咧，其實都係要教育嘅嚇小朋友嚇。咁頭先講新產品咧 ，Apple 咧嚟緊咧下個月九號咧會舉行咧產品發布會啦，據報就會推出市場期待嘅摺疊型嘅 iPhone 啦。咁你睇對 Apple 方面咧，其實推新產品對於佢股價方面有冇啲咩反應，或者大家有啲咩期待咧？
1: 其实我谂当然即系接机方面就一定系最大嘅期待啦，咪始终系一个即系 iPhone 上边一个新嘅突破啦，咁同埋即系令到市场会觉得就系话苹果方面咧，终于有一个即系叫做似样少少嘅一个即系 iPhone 嘅一个改变啦。即系过去几代嘅 iPhone 咧，其实我谂个市场一路都觉得就系话喺个设计上边咧就冇咩好大嘅突破嘅。咁只係啲小修小改啦，不斷咁 update， 可能係晶片鏡頭等等啦。咁其實喺個即係無論係個設計上面啦，或者應用上面咧，其實都冇咩好特別嘅啲改變啊，唔係話真係可以話創造得好多新嘅啲消費者，或者真係加快咗個換機潮啦。咁但係接機方面，當然市場一定係好大嘅一個憧憬，覺得有一個唔同嘅改變啦。咁有冇機會真係有一個新嘅突破，真係令到個 iPhone 嘅銷售再去到一個新嘅層次咯？咁所以我諗即係等個發布會公布完之後啦，睇下市場第一步嘅反應係點啦。咁當然即係市場另外一個會關注就係個售價啦，咪始終即係接機方面就預計一定係會貴咗好多㗎啦。咁究竟個市場係咪可以接受到一個即係貴咗好多嘅一個即係 iPhone 嘅接機咧？咁其實我諗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即係市場關注嗰個因素啦。咪始終睇翻蘋果方面咧，今年個股價表現就 OK 啦，即係講緊。有即係 15% 嘅升幅啦，咁但係我諗一路過去嘅問題就個估值方面都略嫌有啲貴咁啊，而家對講緊35倍都有個 PE 啦，咁當然即係iPhone 最近嘅銷售都好理想，所以都係帶動蘋果收入盈利方面都有一個唔錯嘅增長嘅，咁但係始終即係35倍呢個位置，我覺得市場需要有一啲更加多嘅利好消息啦，咁所以我諗即係我觀望住個產品發布會啦，同埋即係 產品即係公布完之後，市場初步嘅反應係點樣
0: 咧？咁啊，蘋果除咗佢話嗰啲軟件嗰個便利度啊，令到嗰個用家嘅黏力嘅強啦，一代一代咁貢獻俾佢換機啊，幾貴都要買。咁啊，其另外一個好處咧，就係佢嗰個即係續航力都強嘅嚇，同埋襟用嘅都嚇。如果你唔係話貪新款啊，貪靚顏色咧，其實你用幾年都即係。都仲頂到嘅喎，咁但係咧一做接機咧就出現好多其他，就算華為以前啊、三星嗰啲都係接機咧，出咗一兩代都唔係好受歡迎咧，就係、是、其中個原因就係佢個屏幕咧一接咧，佢就個技術都未做到完整啊，好多時都可能你用一年半載咁都有啲裂痕、有啲橫痕啊、花紋啊，咁你又唔自在嘅啦，又覺得唔襟用啦嚇，同埋耗電呢個都好大問題啊，咁你個屏幕大咗嘛，咁佢常識嚟噶啦，咁你又發光噶嘛，咁自不然你個電嗰個續航力又會降低。咁呢啲技術嘅克服咧，其實似乎未交代嘅喎嚇。咁啊，係咪即係等佢正式公布先知道係
2: 下個月9號
0: 得唔得啦？
1: 哦，所以呢個就係要等佢正式個產品發布啦，甚至係即係再等就等佢真係個產品真係發售啦，真係消費者真係揸到個實機啦，第一個用嘅觀感之後啦，咁先至睇到個市場個反應，究竟對呢個接機嗰、那個喜愛程度幾高啦，或者就話真係有幾多個消費者真係願意花一個比較高嘅價錢去買啦。咁我諗即係呢個真係要睇到實際數據先至會知啦，因為始終而家你去估究竟呢個接機嘅銷售量係幾多？其实我想都要看究竟它有什么功能啦，个样子靓不靓仔啦，甚至就是说一些果粉一些苹果果粉的
2: 果粉
1: 是真的愿意去买啦。咁我想这些东西都是要等个产品真的发布了才会看得到。
2: 当然啦，即买东西还要看自己的荷包经济状况的情况是怎样啦。睇返昨晚呢，其实美国方面都公布了 PCE 的数据啦，当中有什么反应，又或者对于个通胀压力的预期又是怎样呢？
1: 其实我谂，琴日 PCE 方面咧出嚟嘅数字啦，当然就比预期高，比预期高咗少少啦。咁见得到整体嗰、那个即系 PCE 个物价按年嘅增长咧就 3.7 啦，咁比预期嘅 3.6 就高咗少少啦。咁但系就同六月份一样嘅，都系 3.7 嘅。咁按月嗰个数字咧亦都高过预期嘅，咁按月就系升 0.2 啦，个预期就系升 0.1 啦。六月份本来就系跌0.1 嘅，咁所以都见得到就个 PCE 方面反映嘅通胀咧，其实都仲系有啲顽固嘅。咁同埋我諗即係市場都會繼續觀望住下一個月嘅通脹數據啦，咪始終早前嘅通脹數據就受到個油價有一定嘅回落所幫助啦，咁所以個通脹壓力就降低咗啦。咁但係最近即係個油價又因為中東嘅情況又即係比較混亂啦，咁出咗 keep 住喺80-90呢啲位置嘅時候咧，市場就可能會即係需要睇多一兩個月嘅數據究竟個通脹係咪可以持續有個回落或者喺呢啲位置就冇再進一步上升嘅一啲壓力。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個市場都係觀望住先啦，咁當然唔算話好擔心嘅，咁但係我諗始終嗰個通脹個隱憂都係喺度啦，咁同埋就係始終市場都係睇住聯儲局究竟今年係咪加息啦，咁當然暫時嚟講市場都仲係派先一次左右嘅加息嘅機會啦，咁所以我諗即係暫時呢個即係通脹嘅憂慮啊、加息呢個憂慮啊，都係即係飛唔走噶啦。咁但系暂时又未去到一个即系令到市场好惊嘅一个状态咯。
2: 你睇过个央行方面嘅取态系点咧？而家咧即系澳洲方面咧，就澳洲国民银行就预计澳洲咧有机会咧九月就会加息啦。咁而日本方面咧睇到个 yen 咧都有弱化一啲啊。咁啊Jackson Hole会议咧，日本央行总裁啊直田和男琴日都讲啦，就佢唔会出席嘅。咁其实你自己睇翻嘢，央行个取态点咧？
1: 其实安全嘅央行方面咧，其实好多嘅央行咧，其实今年咧都有加息嘅行为嘅。咁当然。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因為之前其實一個減息周期入面佢哋減咗好多啦，咁所以即係個息口有部分嘅國家去到一個相對比較寬鬆嘅水平啦，咁但係經過三月份當中東個戰事爆發之後啦，個油價大幅上升啦，咁就令到通脹再次有一個即係升溫嘅情況啦，咁所以令到好多國家咧都為咗要防止嗰個即係通脹嘅威脅啦，所以有翻啲加息嘅行為啦，壓住個通脹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今年嚟講叫做好多央行都即係相繼有個加息嘅行動啦，咁而呢個加息行動可能都未完結嘅，可能仲有央行繼續會有個加息嘅情況。咁但係我諗市場始終嘅焦點都係睇住美國㗎啦，因為始終你話影響住全球嘅金融市場最多嘅，咁就係美國嘅息口啦。咁同埋就係話美國嘅息口亦都會影響美元嘅走勢啦，亦都影響住嚟話商品啦嗰個走勢啦，嚟話最簡單，大家睇住金價。好多時都會睇住美國嘅息口啊，睇住美元個變動等等啦。咁所以我諗暫時你話其 他國家嗰個即係加息行動就未算話真係好影響到個金融市場嘅，或者唔算話真係市場最關注嘅，因為始終最關注嗰個焦點都喺聯儲局身上。
0: 咁啊，啱讲金咧，金啊，真系可以救国救民嘅吓。除咗你话走烂嘅时候带住条金条啊，即系去到边都用得到救命之外，咁成个国家都可以靠金咧就转变命运嘅吓。讲呢个系樽。

0: 部位啊，咁啊出名咧就係嗰啲紙幣啊，即係仲平過廁紙嘅，啲人就攞啲紙幣嚟即係去洗手間嘅，因為買唔到嘢啊，通脹係好勁，曾經啊2024年嘅啫，啊去到7.8%，7.36%嘅嚇個通脹，咁你諗下一出糧就已經係啊即係啲錢都用咗噶啦，咁但係佢個通脹竟然俾佢控制到喎，最新咧即係得8%嘅啫個通脹，咁有咩咁劇烈嘅改變咧？嚇就係因為佢又出咗個新嘅貨幣咧，係用黃金嚟做支撐嘅。咁佢本身自己都有啲黃金嘅生產啦，嚇即係甚至乎可以出口啊。咁啊金價嘅飆升咧嚇，依一年啦都叫做雖然上上落落啦，都係趨勢向上啊嘛，上個歷史新高。咁令到佢成個津巴布韋原本崩潰嘅貨幣系統咧，嚇就出現翻呢個常規咯嚇，大家又用翻佢新嘅貨幣咯，有黃金做支撐嚇。咁呢個金本位嘅貨幣其實係咪即係除咗教科書嘅理論，都真係可以落到實體經濟咧？會唔會更加多國家去仿效咧？
1: 其實我諗係可以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有冇一個即係自制嘅能力啦個政府，因為始終你話用金作為一個 backup 嘅，或者你話即係有啲國家可能用美元做一個 backup 啦，咁其實我諗即係對穩定嗰個幣值，或者對投資者對嗰個幣值個信心一定係會增加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係咪真係有足夠嘅黃金或者有足夠嘅美金去做 backup 啦？因為呢樣嘢先係令到一個貨幣係咪能夠持續，令到即係投資市場或者令到民眾感到有信心嘅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啦。咁而你真系要有足够嘅黄金或者足够美金去 back up 嘅时候，其实最大嘅问题就会限制咗你个货币嘅发行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呢啲国家基本上点解今年个混乱、通胀咁高、货币大幅贬值，其实背后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系滥发货币啫嘛。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用金或者美金做 back up 嘅时候，即系变相你冇得滥发货币啦。咁呢个政府系咪真系咁做咧？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咁节约咧？咁其实呢个先系最大嘅问题啦。咁所以如果你话我一路 back up， 但我一路繼續攬發貨幣嘅，咁即係代表你啲黃金就冇足夠黃金，或者冇足夠美金去 back up， 咁所以個問題都係會存在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反而係考驗到個政府係咪有一個自制嘅能力喺度。
0: 所以香港行個黃金嘅大企呢盤局啊，視野十分之廣嘅、即係而家就未去到真係發生啦，但係繼續做嗰個黃金實金嘅儲存中心呢、其實係劍指一啲即係可能三四線嘅國家嘅央行啊，將啲金呢即係擺喺香港。咁因為好多時就係好似你咁講呢，啲金所謂金本位呢成日都俾人傳喂，其實嗰個國家冇㗎，邊有咁多金啊，咁樣冇人信佢嘅，咁個信心嚟嘅啫嘛，佢真係有定假係冇，咁佢擺住 cam 喺度都可以假嘅，咁所以擺喺香港又唔係咯嚇，即係你香港有信譽啊嘛，即係數住哦，有幾多金條啊擺咗喺香港，咁咪支撐佢自己個經濟體或者佢自己個貨幣咯，咁呢步未公開講行到呢一度嘅，但係個趨勢似乎都係咁啊。
2: 好啊，今日咧唔該曬你先，劉偉文唔該曬。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和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和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其实早已经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根据美国财政部今个星期已发布的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巴林财政大臣萨勒曼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事宜。而贝森特在今个星期一就宣布美国经济孤立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不急于与伊朗恢复谈判。特朗普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被问到要给伊朗多少时间才重返谈判桌时，特朗普就说他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他说美国正取得巨大的胜利，而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加有效时，特朗普就说两者都有效。由于同伊朗的谈判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亚提就通电话，讨论中东目前的局势，就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造成波斯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空前升级等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外交网站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发布通报，指俄罗斯和埃及双方都认为必须强化集体政治外交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为地区安全奠定可靠基础。双方还重申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共同立场。通报说两国外长还详细磋商了双边合作议题，强调持续开展密切协调，对深化两国的经贸往来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表示，目前已经发现157具遗体，另外有几百人失联。尼泊尔旅游部门官员就说，超过400名游客失踪，其中大约340人是外国人，133人是前来朝圣的印度人。其他失踪游客包括47名美国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和24名加拿大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已知悉有美国人受到尼泊尔洪灾影响，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拿大总理卡尼亦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加拿大密切关注事态，并指这场洪灾破坏性极强。中国边境方面，央视新闻引述前线指挥部消息报道，经初步核实，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有3人遇难，265人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以港赴现场指导救援工作。财经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未见舒缓，市场对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大市气氛受到影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200点，收市就跌113点，收报53463点，跌幅 0.21%。标普500指数收报7675点，跌1点，跌幅 0.02%。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130点，跌21点，跌幅 0.08%。